0: 9:14。
1: 15-9，徐雨绮的领先优势呢，再次来到了6分。
0: Thank you。
1: 这辆战车现在已经是马力全开啊。在经历速度方面完全占据着上风，发球之后的平抽挡，挡对角漂亮，尽管很难度很大，但是还是挡出了精彩的对角线，漂亮，这回头顶就杀了直线啊！徐雨绮真的是变化多端，而且她现在对自己在场上的这个位置啊，就是很明确，因此呢，战术显得非常的合理。
0: Thank you。
1: 教练员在场上的作用就是球员的另外一双眼睛，因为他在整个比赛的过程中呢，有的时候对那个空间的感受还有自己的自身的这个表现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偏差，所以呢需要教练呢在旁边来提醒。但是从石宇奇刚才在场上的这些战术的变化啊，就是感觉到他自己呢目前有非常清醒的认知啊，这比赛的感觉非常好。亚洲锦标赛呢，它这个作为一个洲际的比赛呢，它是级别非常高的，属于世界羽联超级1000分的系列赛，也就是说它呢也是属于有1000分的这个比赛级别，跟全英印尼公开赛、中国公开赛、马来西亚公开赛是一个级别的。那如果呢再拿到亚锦赛的冠军的话呢，这个石宇奇呢他的在这个1000级别的系列赛当中呢他就拿全了。这是头顶高质量的杀直线啊，杀球速度达到了每小时350公里。
0: Thank you。
1: 这场比赛意义非常的重大，如果夺冠的话呢，将是石宇奇个人职业生涯中的首个亚锦赛的冠军，同时呢，也弥补了。国羽呢，在亚锦赛男单9年的冠军荒啊。漂亮！现在是又换到了这个头顶的对角线，两拍的质量更高啊。长点，冠军点。徐雨绮在亚锦赛的表现实在是太可圈可点了，前面的3场比赛就一局未丢啊，如果呢接下来拿下的话呢，也将成为呢他在整个的前进之路当中啊打得最顺的一场，是在决赛当中出现的。
0: Thank you。

0: 石宇奇有十个冠军点。两直线，漂亮！两个人呢都是使用假动作啊，石宇奇一下子就抓住机会，始终是保持着在对手的这个上风的这个位置上面出手啊，反应特别的快，没有放过任何一次往前的抽挡的机会。恭喜石宇奇，他成就了梦想啊！这场比赛的整个进程比我们要想象的要顺利的多，而这个印度的黑马小将呢，在本地亚锦赛当中虽然没有能够取得冠军，但是呢，他也是在自己职业生涯当中呢，是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让我们恭喜石宇奇。那么这一次的亚洲锦标赛呢，在单项方面呢，就是中国队呢获得了两枚金牌，除了刚才的女双的对内德比之外呢，就是石宇奇呢为我们拿到了男子单打的金牌。感谢大家收看这一周的亚锦赛的转播，观众朋友再见。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4: 凯迪仕智能锁。
5: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6: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我们共同来关注在一号球场进行的一场男子双打的八分之一决赛，由日本组合西大辉搭档熊谷翔来迎战中国组合梁伟坑和王昶。在第二局比赛当中，能够看到梁伟坑和王昶也是加强了在中前场啊，尤其是前三拍的这种争夺的强度。首先他们是保证自己的出球能够连续的提速，确保自己的出球是比较快比较硬的，所以这一点也让他们在中前场占据了比较大的优势。哇，这个球梁伟坑的重杀啊，是杀在了网袋上，但是因为力量非常的足啊，这个球还是弹网而过。这个球有点被动了，中国组合现在也摆脱出来了，重新组织，杀一排中路，劈杀斜线，拦掉，梁伟坑再杀，

0: 这就是在中后场梁伟铿连续的杀球之后啊，其实在体能方面也有比较多的付出，他杀完之后啊再去进行下一拍的一个救球连贯，其实对于他的出球质量是会受到一定影响。 西大辉来发球，这个球就是日本组和两个人啊都想上网，就他们扑的都比较靠前。你看这个时候，熊谷翔相当于是要到网前来补位的，这个身后空当就暴露出来了。 轮转，这一分可惜了，因为之前几拍是王昶在中后场来跳杀，然后两个人在轮转。 哇，这个球被王昶给摆脱出来了啊！其实第二拍啊，他接的非常的勉强，就是这一拍他接的非常别扭，因为这一拍的一个落点相当于是把拍子举起来啊，在头顶上方的这个地方，好球，杀对方的结合部。 对方的这种在网口的出球啊，有点擦网，4-4。哇，这个速度连贯的很快啊！ 王昶在网口啊，确实是有这种加速的优势。这个球抽得很快，而且就是抽到对方头顶的这条线路上。Thank
1: you.
0: 梁伟铿来发球，这个球是被熊谷翔接了一个滚网，杀一拍直线。 就能够看到我们整个的这个杀球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要想办法让对方啊多起球，多挑球。
1: Service over 6-0。

0: 7-6. Change.
1: <音>接发球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梁伟坑直接推到了对方的中路。第三局啊，现在双方7-7战平。 还是发对方的一号区，这个球发的也是比较近网，几乎没有给对方什么空间。

再杀，杀完之后还是快速的给对方直线的方向，打了对方的一个重复线路。

0: 因为上一拍两个人有点抢到一块儿去了，所以这也会影响到他们下一拍的一个准备和连贯。
1: Thank you, players on court. 王昌，王昌。That's okay, use the foot. Okay, get ready. 8-9.
0: Oh. 王昌来接发。嗯，这个球长出了底线。10-8，王昌和梁伟铿现在领先着两分。11-8，这样梁伟铿和王昌是带着3分的领先啊，进入到双方在决胜局的技术间歇。
1: 11-8，这个，来，play。
0: 发后场，这个战术确实是打得比较突然啊，对方完全没有反应过来。嗯，机会球也抓住了，因为对方是下手球，很被动把这个球给挑起来啊，挑的也不到位。这就是我们此前提到过的啊，要尽可能的让对方多起球，多去挑球。
1: Service over 10-13.
0: 这个球，熊谷翔啊，发球出现了失误。14-10，中国组合。

0: 而领先对方四分。从目前来看，这对日本组合他们的特点还是在中前场，就是中前场的线路落点这个变化会比较多，然后整个中前场的这种连贯的节奏速率也会比较快，这是他们的特点。所以对于梁伟铿和王昶两个人来说，要想办法把这个中前场给扛过去。就其实正常的这种发接发啊，前三板中前场的对抗，我们也是不落下风的。好球！这个球就是梁伟铿对于对方的回球线路有一个很好的预判，直接把球拍举起来啊，抓了对方的一个再往前的出球。还是发球发的质量够好，这个球发的够严，就球过网之后啊，这个球头就迅速往下走，几乎不给对方什么反应的时间和空间。就只要让对方连续的起球，这个其实从战术上来看，梁伟铿和王昶就已经是成功的了。挡放网，这球差一点啊！现在日本组合这个发后场的战术已经不奏效了。19-13，王昶和梁伟铿领先对方六分。你像这种球确实没有办法。好球！这球摆脱出来了，反击，掉到直线，好球！节奏的变化打得对方措手不及，这样20-14，中国组合梁伟铿和王昶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Thank you。
0: 这样21-14，在第一个赛点上，梁伟铿和王昶就成功对线了，拿下了决胜局。这样2-1的比分，梁伟铿和王昶是战胜了日本组合齐大辉和熊谷翔。梁伟铿和王昶也进入到了四分之一决赛，他们也将会等待何基廷和任湘宇和黄晋腾、黄家豪比赛的胜者。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4: 凯迪仕智能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4: 每天三袋，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6: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5: 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0: 400-100-6565。
1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2: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3: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14: 氨基酸的大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13: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1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6: 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 CBA 赛事的转播。北京和上海队之间的

0: 第二场半决赛的较量。好，我们来看比赛开始之后，第一攻在北京队手里啊，威廉姆斯去和周琦两个人搭档拆，往弱侧的转移。这个球，明显感觉移动范围空间会变得更大了。第一场比赛，北京队上来呢，打的一直比较集中于某一个半区，
1: 是的。
0: 斯皮尔曼面对洛夫顿啊，两个人。他们俩之间的这个斗法是好看的，
1: 是对
0: 这两个人啊，都是属于有篮子、有体重、有对抗能力、
1: 技术，对，
0: 哎，又有技术，这两个人都属于这种类型。嗯，张镇麟的第一次中投啊，没有能打进。其实上一场比赛，张镇麟的几个关键投篮还是起到了作用，帮上海队稳住了军心。来看周琦的高位策应，还是斯佩尔曼和洛夫顿。
1: 做边路手递手，周琦差点就翻分。我看现在这两个队开局啊，打这两个回合呢，感觉不像是这个季后赛。
0: 对
1: 啊，这个相对来讲，第一节奏慢，第二呢防守来讲都比较松动，没有什么强度。
0: 对，基本上都是一防一的单防，
1: 对，
0: 没有出现夹击，也没有提前做一些这种延误啊。或者非常强的这种
1: 防接球啊，这都没有，
0: 哎，压迫性没有给特别足。
1: 好球，
0: 而且从篮板球上感觉抢的也不是特别的这种肌肉之间的碰撞那么激烈，
1: 就感觉开局有点像常规赛的很普通一场比赛，
0: 对，强度不大，
1: 对，强度不大，然后呢防守呢都离着比较远，没有什么这个对球的干扰。
0: 古德温造了一个犯规，

0: 应该是两次罚球。对于上海队这场比赛很重要的就是它的这个持续性，因为在第一场比赛当中，上海队一度是领先到了20分，但是在最后的几分钟啊，被北京首钢队给追上了，所以这场比赛呢，就是它的持续性也很重要。被抢断了，啊，面对面断球。你看啊，这防守墙突然之间就一下子加大了啊。
1: 踩了边线啊，提前在中线之前就利用边线去做夹击啊，这个直接把斯巴尔曼加了一个失误
0: 啊，突然之间就加大了这个防守的强度啊，
1: 感觉好像前三个回合啊我们是在迷惑你，
0: 对，是在试探，
1: 哎，你是不是松懈了，你松懈了我们可上劲儿了啊，有这个感觉。连续造了北京队两个失误啊，给上海队，还是清空一侧的一打一，洛夫顿和斯佩尔曼
0: 球，其实两个回合都是上海队上来很明确，就是从洛夫顿这里打起啊，然后造成让你去做包夹，
1: 对，
0: 但是现在从现在这个效果上还是不错的，那个斯佩尔曼呢对洛夫顿的这个限制还是不够
1: 不够。雷蒙走底线往上线的转身，这球李荣权防的既强硬同时也很灵活，
0: 对，很聪明，手抬得很，手控制很干净。

0: 斯这球没有打进啊。
1: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那个点的这种投篮呢，相比来讲其实还是很磨练，这个很看手感的。
0: 嗯，

0: 罗伯顿失误，马上就退得很快，啊，这个球是裁判老师吹了正球啊。其实陈元俊这个球打得并不聪明啊，因为他前面有卢夫顿，侧面还有一个协防的队员啊，张镇麟。清空一侧，然后还接着做手递手，古德伦上场之后还是很活跃啊，这个攻击性非常的强。
1: 对，他的处理球还是很清楚的。
0: 其实我觉得守望队可以就是做一个有换位的防守，用一个身高更强壮更高的雷蒙啊这种队员去防古德伦。
1: 嗯，
0: 那你用总用陈元俊去防，第一呢陈元俊的犯规会多，
1: 对，
0: 第二呢他的高度不够，太矮。对，古德伦每次跳投他都干扰不到。哟，张镇麟篮下啊，换人了。那是两次犯规了，陈英俊。啊，刚才跟徐老可能也是在示意啊，就说我还好，我还能再打，但是两次犯规可能对后面的比赛进程会有影响。
1: 对。
0: 守望队外援也做出了调整啊，杰曼替下了威廉姆斯，后卫
1: 上队防得不错，
0: 对，就是应该投篮了。
1: 防到这个时间段他都没有失位，但是杰曼上来这个球不错啊。
0: 对，就是杰曼
1: 第一次投篮。
0: 杰曼他的这种特点就是我能硬拔你，我不管是什么情况下我都能把球投出去，而且还有命中率，这个是他的一个特点。外援之间已经较劲起来了
1: 啊，擦出火花来了。
0: 对，这个球好看
1: 了。这个罗伯顿来了，
0: 球
1: 大王那个背切，
0: 啊，做一个牛角，这个失误球。好球，
1: 李荣泉的机会空位还是没有中，李荣泉今天在这个位置底角两次了，其实这是他的投篮点。
0: 其实他上一场投也不准，上一场投也不准，
1: 但其实这是李荣泉的投篮点。
0: 对，因为李荣泉上海队这个赛季的投篮命中率很高，其实李荣泉占了很大的这个起到很大的作用。险些失误，但是对于守望队来讲，你放李洪泉在这个位置，这种大空位投篮其实还是很危险的。球，好，外援之间，我们看啊，外援之间已经，
1: 古德伦在跟杰曼说：“你看，我还你一个啊！”
0: 对，
1: 别以为你刚进一个多了不起。
0: 其实这两队外援都有看点啊。刚才咱们说了这个洛夫顿啊和这个大欧两个人之间有这个较劲啊。

0: 性的意识非常足，
1: 对，
0: 感觉垃圾话一直在嘴里不停的酝酿着。
1: 我看这个球是不是给吹了技术犯规了？
0: 我感觉应该是给了杰曼一技术犯规，
1: 啊、对，给杰曼技术犯规了。
0: 嗯，
1: 就还是要注意情绪的控制啊，就要把自己的情绪带动起来，同时还要控制。你看老将方硕啊，下来之后也是就跟这个斯皮尔曼在说话啊，在说一些这个场上的问题啊。
0: 要上双大败了吗？上海这边
1: 啊，上了，
0: 因为你上了谢利勇伟，
1: 福格，对，福格已经上场，福格、
0: 哦、已经上福格了是吧？
1: 福格、
0: 啊，我看上谢利勇伟，我以为是要拿双大败上的。哦，有福格，福格加洛夫顿。
1: 其实洛夫顿现在这个依然是一个强点。
0: 对
1: 啊，小川来防。哟、

0: 我今天这场球啊，陈磊知道，依稀让我看到了公牛打爵士的感觉。
1: 刚才洛克顿倒地那一下，包括刚才防守这一下，就我真想起来，我脑海里头第一个过的是马龙罗德曼，你知道吗？
2: 相互的这种拉扯，然后
1: 谁也别跑，哎，就是彼此之间就这一个意思，谁也别跑。
2: 这个双方经过开局的三四个回合的试探啊，现在这种火药劲儿和这种防守的强度都上来了，这是季后赛啊，
1: 这才是季后赛，
2: 对，
1: 这才是应该有的比赛。就说实话啊，让 CBA 这么打，比 NBA 好看多了，
0: 是
1: 比现在的 NBA 好看多了。咱不是说这个要求你说有什么太多的这种什么强的这种犯规什么的，不是说这个，而是指裁判给了一定的空间，
2: 你的如何利用自己的身体，
1: 你如何利用身体来做对抗，
2: 起到好的这种效果，
1: 哎，用身体用好的方式去限制对方的所有一切，
2: 是
1: 你投篮也好，移动也好，掩护也好，所有一切我全部用身体要限制对方。啊，麦基前场篮板再抢，谢凌威反击，不漂亮，
2: 麦基追帽
1: 回来一个追帽，看麦基，再一
2: 还
1: 一个，大白边直接给还一个大帽，
2: 啊，这就吹犯规了，漂亮啊，这两个回合，同样精彩啊，都结结实实的。

0: 杰曼的挡拆，
1: 差一点出现失误，
0: 对，
1: 赵川往内线突，
0: 一封一，没有时间了，好球，
1: 好球啊！
0: 这个老将张小川啊，对，其实，在上一场开局的时候，也是小川在左侧的这个底线啊，也投进一个三分，
1: 嗯，老将的稳定性。

0: 两边的防守强度一大，这个进攻命中率就下来了。
1: 福冈现在进攻的这种稳定性啊，和当年在辽宁真是差了不少。嗯，接力用位，重新做挡拆。
0: 哦，谢定位
1: 顶着麦基，
0: 这球投的非常坚决。
1: 对，
0: 在中距离的这个位置上，这也是这个谢定位的特点。
1: 他挡拆之后投篮能力是很强的。
0: 对
1: 啊，他的中距离这手特别好。
0: 球啊，平原物，我叫出来了没有？李红雄把球点过来，福格
1: 还是没有啊！李红雄今天第三次，
0: 虽然李红雄上一场和这场就投的并不是很理想，但是队友都很信任他。对，其实刚才这个球呢，谢凌伟的机会也很好，但他还是把这个球要送给更准的这个相信这个自己球队的最好的投手。
1: 没错。
0: 啊，上飞调人了啊，换上了老将严鹏飞。
1: 严鹏飞上场比赛一分钟都没打啊，没有上过场。
0: 对，其实这个高度也是一个双塔的高度啊，这个怀特塞德和这个严鹏飞啊，
1: 嗯，
0: 就是
1: 站联防了，
0: 还是要自己强解。
1: 双方第一节比赛打成16-16，
0: 对，
1: 这个分值不高，确实防守强度也比较大。
0: 然后威廉姆斯和陈军回到场上了，小曾，
1: 嗯，曾文博在这个位置上他是一个错位，
0: 对，
1: 高度优势太明显了。
0: 好球，
1: 嗯，可惜了，按理来说怀特塞德这球应该能打成2+1的啊。
0: 那翟小川这个犯规呢还是很
1: 扎实，
0: 对，很有经验，不是说碰一下就打开啊，既然犯规了那我就不能让你做2+1。
1: 对，
0: 怀特塞德第一节的罚篮就是2发1中。

0: 啊，同样的战术啊，又吹了谢林伟的犯规。
1: 麦基的技术其实还是很细腻，
0: 对，有活
1: 有活、
0: 哎、有活，对，
1: 他就是在这个脑子和性格上，
0: 对，就是有些时候呢可能会不太冷静，
1: 踩线了，
0: 那换人了，威廉姆斯，就这个犯规是晚了，他应该早一点，就是在防球之前你上身体，那接到球之后一定要注意点这个防守的动作了，
1: 嗯，
0: 对，应该就是更聪明一些，那已经接到球了你再踢就肯定是犯规，

球

0: 进入挡拆，球啊，这段守门得打得很坚决啊，
1: 非常坚决，打了一个8-1啊。
0: 对，
1: 这一节上来之后打了一个8-1。
0: 那么这个阵容呢，其实他没有杰曼呢，相对来讲大家打的还是比较整体。那有杰曼之后呢，他就会这种会带动这个自己的这一打一也比较多，所以其他人站着看的就比较多。啊，落后了7分。

0: 这个很可惜啊，没有投进。
1: 对，
0: 你看上一队的反击，好球。就上一场呢，上一队这个反击就非常有威胁，几乎每次反击都能够造成杀伤。我觉得这个北京队呢，应该就是在退守上的人数还要再增加。首钢的这个啊，北京北汽的这个板凳就是厚啊，
1: 豪华。
0: 对，换下来麦基，上来周琦，然后换来小川，上来斯皮尔曼，
1: 就真的是，
0: 对，就是
1: 太豪华了。这个
0: 不能用说豪华，可能还有没有词儿比豪华更好的这种形容这支球队的这种人员配置的啊。对，
1: 真找不着一个让我觉得一下就能把这个事儿。
0: 对，
1: 说得很明白，
0: 就是每一个位置上都储备了两名国家队级别以上的这种，
1: 对，就他12个球员，
0: 对，
1: 这十二个球员放到任何一个队都是绝对的首发核心，
0: 是，
1: 就这他有十二个球员在其他队都能打首发打核心。
0: 我们看就是咱们国家队的后卫赵睿在下面坐着，
1: 对
0: 对，就是就豪华到这种程度。好球，
1: 漂亮
0: 啊！这个球大家其实首先防守一直全部都看陆福特在那上面一打一，
1: 嗯，
0: 那这球传的非常的这个有创造性啊。好，陈军没给啊，有曾凡博，哦，撞人，
1: 进攻犯规。
0: 确实有一个这种
1: 沉肩的，
0: 对，
1: 往前
0: 有一个沉肩的，
1: 对，
0: 因为这个古德文提前了，已经把位置都站住了，
1: 对，
0: 嗯，失误球是现在来看是6-2，上一场的失误呢，北京北汽是12次失误，上海九市是6次失误。
1: 但是今天北京北汽好在哪儿呢？他的失误啊，上一队转化成得分的这个不是特别多，
0: 对，没有直接转化成得分。
1: 对，
0: 嗯，上来两次进攻啊，北京北汽叫了暂停。你看陆福顿啊，感觉就是比他受伤之前消瘦了很多，
1: 对，小了一号，
0: 哎，消瘦了很多。看看这个灵活性啊，反而就是更加的这种有侵略性，
1: 嗯，
0: 啊，速度也变快了。
1: 又是一个失误啊！
0: 因为你说今天的失误可能有些多啊。
1: 有威廉姆斯有时候特写镜头一给啊，就是感觉这个眼圈特别重，
0: 是，
1: 老是感觉昨天晚上没睡好，
0: 没睡好，
1: 所以今天状态不太好。嗯。
0: 也是这个干扰到腿上了，连续两次。那现在其实第二节才打了还不到一半的时间，北京北汽已经有了8次失误球了。

0: 换下了陈英军，换上了赵瑞。
1: 嗯，我懂你的意思，就是反正就是北京队怎么换啊，这个球员他绝对都是
0: 实力上是
1: 哎剩下任何一支球队的核心级别的这种球员。当然你上海队的阵容也是很豪华的，
0: 是
1: 其实北京打上海啊，这轮系列赛就是整个联盟当中
0: 最
1: 阵容深度最好的两支球队之间的一场较量。
0: 是的，我们看可能是不是要刘那个芦苇指导呢比出一个二上的这个手势啊，底线球
1: 这只能空接了0.4秒。你拿住头肯定是来不及的啊，必须往框上扔，
0: 点一下。
2: 来来

0: 这会儿比赛就进入这种煎熬期了，谁能顶住这段，可能谁就能站住一个先机。好球，小伟。那下面两边都是错位防守啊，防这个土豆的那边是这个雷蒙啊，这个球很漂亮的一个欧洲步啊，过掉了周琦。北京北汽又换上了杰曼啊，还是赵睿来拿球。那这个是出了一个犯规吗？王哲林，哦，吹了王哲林的推人。这边就是啊，北京北汽常有的底线，给杰曼做三分球的配合。就还是退守的问题，就是你没有完全的退到位，
1: 对
0: 啊，都是在行进间。我看周琦这个球也是在往回跑。然后从侧面来，就并没有完全退回来，然后面向球。
1: 对
0: 对，其实他们还是退守，还是做得不够好。上海队这边打的就是还是很坚决啊，这个两名外援啊，这种冲击力确实是太强了。

0: 从蛇到大，啊，这是看篮，啊，周琦补篮补中，
1: 张镇麟的机会，这个球大空位啊，
0: 就还是退守，
1: 对，
0: 啊，还是退守没有找到人，那我在这边打进了之后呢，那我的退守还没有退回来，就是对不上人。嗯，紧慢，我是不是要干拔？对，其实，在杰曼一上场之后呢，大部分都是这种，他的四人看，然后他一个人去干拔。
1: 好球啊！
0: 终于投进了这个李洪
1: 全
0: 啊！

赵睿来控球，牛角接辉顶的挡拆，

0: 你这个球吹了周琦的推人，周琦现在有三次犯规了，其实还是得保护一下啊，注意一下自己的犯规次数。失误啊，险些失误，看这球能不能防住啊？扣球，两队真拼啊！啊，换下周琦啊，得保护一下周琦，因为周琦现在三次犯规了。
1: 换一下周琦，上来的是麦基加曾凡博。
0: 对，其实刚才有个镜头扫到了这个范子铭啊，就
1: 范子铭都打不上球，
0: 都报不上十二人名单。
1: 对，范子铭这要放在任何一支 CBA 其他的球队，都
0: 是
1: 首发五号位。
0: 五号位。这球来个抛射。还抢回来前场篮板球，
1: 哎，怎么防了一下给放掉了？
0: 看我们杰曼这球怎么处理？打球，这是曾凡博的点，有了。那两个队打得好看啊！这曾凡博今天的命中率呢，非常高，那中距离跳投啊。啊，篮下的这种大打小啊，包括这种空位的三分啊，就越来越成熟了。那全场的领防。嗯，空手还是走卢夫顿。
1: 其实可以掉洛夫顿啊，
0: 对，我们现在的防守还
1: 找不到好的角度，
0: 你就跳投，所以上海队呢现在就找到了打麦基的一个方法，就是刚才谢李永伟包括古德林这个球都是知道你麦基出来，你敢出来我就会把球送到底线，然后呢我们就做中距离的跳投。麦基回来了，
1: 这会儿有点放王哲林去投的意思。
0: 对，
1: 那就其实需要王哲林中距离能投进，他是有中距离投射能力的。
0: 杨鹏飞其实是有中距离的投篮。

0: 对，
1: 换他是不是还要从陆丰那打，然后呢去让严鹏飞去来这个提前犯规，走步了，
0: 走步了，应该是走步了。

0: 比较小啊，空间没有拉开。
1: 嗯，
0: 球
1: 干拔呀。
0: 杰曼能不能还一个啊？还是曾凡博，还有。
1: 球给的略低了一点。
2: Thank you.

0: 就是杰曼啊传给麦基的一个助攻，就是麦基这种其实应该就是减少有球，就做这种无球的下顺，其实他的威胁更大。嗯，这个球叫随意啊传的。
1: 平，双方第二节结束依旧是平局，
0: 对，
1: 42平。好看，第一节打成了16平，第二节双方是26平。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

0: 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4: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6: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7: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这场比赛啊，北京和上海的。这一轮半决赛系列赛的第二场，上半场呢双方是打成了平局，42-0。
12: 李德荣的三分，很积极，
11: 又一个前场篮板，
12: 好球！
11: 哎呦，再一个前场篮板，上海队这下半场一开始啊连抢了几个前场板，但是最终都没有完成终结。麦基、陈英俊、曾凡博、雷蒙和杰曼，这个北京队下半场开局的人员调整还是很大。
12: 对，就是因为周琦的犯规呢，所以他不敢上周琦作为一个第三节开局的一个先发，调了一个麦基来护。其实他这两个人对护框上都是非常强的。英俊的空位投进，其实这个就像刚才咱们中场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在这些杰曼在做挡拆的时候呢，对陈英俊这些无球人一定要注意防守的距离，不要太远。
11: 连续的被掩护，
12: 漏人了，
11: 出来就是一次投篮啊！洛夫顿的前场篮板。上海队下半场其实他的二次进攻加强了很多啊。
12: 对，其实算这两个前场篮板，一共两个回合抢了六个前场，
11: 抢六个前场，
12: 对。

0: 西班牙挡拆，还是中山博，这是刀啊！
1: 陈俊还是很稳啊。
0: 对，下半时已经连续两记三分了。
1: 两个人夹击，洛夫顿扛不开，但是球分出来就还一个三分，李荣权。你看上半场的最后那个三分球，我们就说李荣权这一点要开了。
0: 是。我看洛夫顿几次犯规了啊！其实，陈俊下半时打得很有侵略性。单挑没有，其实古德温的投篮命中率有所下降啊，两记三分和一个中距离投篮都没有投中。但是李荣上篮啊，还是忌惮这个对高度，因为张镇麟已经不矮了，他这个整个出手点也很高，但是这个麦基这种封盖的这种威胁还是对他产生了影响。那个球，
1: 刚说话先说古德温投篮命中率在下降，这边马上就给你来一个。
0: 技术过硬，
1: 对，
0: 就是在这儿，我两个不进，我依然我敢一出手，
1: 我能调回来。
0: 对，而且这个球的投篮的难度比刚才难度还要高。啊，西班牙挡拆没有多出来。你看杰曼开始传球了啊！其实杰曼如果要传球呢，他的这种这个杀伤性也有啊。安德里姆不进。
1: 双方针对性很强，
0: 这个几个回合呢，两边都是在拉锯的，属于在攻防转换半快攻这种状态。那我们很明显的看到，其实上海队在打这种转换的时候，得分能力就更强，
1: 比较强。
0: 对，我们接三分球。这失误，
1: 好球啊！这个球厉害，洛夫顿直接挑战高度啊！
0: 啊，还是有身体啊，先用身体把人靠开。还有
1: 球
0: 啊！三记三分，
1: 马上还一记三分，陈俊。陈分
0: 对，啊，现在就两边对攻，还是漏人，没有找接。

0: 分钟时间打得够累，
1: 对，有强弱，嗯，
0: 这两队的打得够累的。
1: 杰梦下场了，哦，陈英俊也下场了。啊，看看周琦，就作为啊，就是这种关键的比赛啊，你要输球，你可能后边就没了。
0: 嗯，
1: 那我能不能把这个轮换稍微缩短一点？对吧？
0: 对。
1: 你看，就陈英俊现在的这个状态这么好啊，
0: 我让陈英俊，
1: 我让他再多打两分。
0: 对，其实是可以的。
1: 我让他再多打两分。
0: 他连进了三个三分。
1: 三个三分，而且呢，这种进攻的欲望还有。其实对这些职业球员，一节比赛、两节比赛打满，其实是可以的。
0: 对，
1: 对吧？
0: 就是不一定非得那么常规化的去
1: 是
0: 到点儿，
1: 因为这个比赛它不是普通的比赛，你输一场可能这个赛季就没有了。
0: 对，你要是常规赛，哎，我到点调了。
1: 对，雷蒙，好球，我能续上。这还是人厚。
0: 调谁都行，
1: 调谁都行，还行。给我内线，
0: 这个球无效。
1: 刚才咱们在中场说的就是这个问题。其实你赵睿一突破，人家里面已经有两个非常高的球员，谢凌伟。
0: 对，
1: 你回收的过大了，你把自己的重点投手给丢掉。好的，这球运球有点粘球了啊。威廉姆斯进球啊，还是通过挡拆的这种传球。
0: 嗯，
1: 三分，雷蒙一个三分，陈英俊三个三分，啊，一共五个三分球。啊，福格，啊，陈英俊休息了两个回合，然后又回到了场上，啊，又回到了场上。

0: 还有
1: 球，哎呦，这一节北京队的三分球可太准了，
2: 对，六记三分了已经。我们还一个，

0: 古多伦这两次发球啊，能不能就是把这个势头缓和一下啊？因为现在上海队已经有几个回合没有得分了。退回来，稍微延误一下节奏，消耗点时间。
1: 赵睿的连续得分，
0: 赵睿很会判断时机的。鲍顿跟进的三分球进，
1: 比分五分球。
0: 哎，
1: 又失误了，
0: 威廉姆斯又失误了。威廉姆斯今天的状态不好啊，
1: 是，因为他上一场可能说有些伤病，不知道是不是受一些伤病的影响啊。洛夫顿，周琦防洛夫顿，周琦现在可是换防

0: 上座注意无球人。这个两名后卫啊，赵睿和这个陈英俊
1: 打的都不错，
0: 尤其是第三节啊，前半节是陈英俊，后半节是赵睿啊，连续拿分。我看一下斯皮尔曼，那他打现在双塔，周琦和麦基同时在场。
1: 空中折速
0: 虽然高啊，但是我不害怕啊，我身体倚住你。还有
1: 还有，
0: 真硬啊，这个感觉啊，还给我们三球。

0: 啊，来个高低位，啊，打一个高低位，这是双塔这个战术呢，就是执行的比较成功。上海队现在打得有些被动啊，就是你在阵地进攻上找不到一些好的办法。
1: 对，

0: 秒，周琦的三分。
1: 73-72，九分的分差，这一届分差拉开了。好了，回来关注双方的第四节比赛啊，北京队目前领先了九分。

0: 张乃元用的杰曼，另外一边用的古德温。
1: 对抗后的两分球跳投，那不仅北京现在越打越放松，命中率也高，西班牙挡拆了，还有啊，不是说阿斯联防了啊啊，卢伟指导给了一个手势，古德防的位置并没有落好，感觉。
0: 对，好像是没有准备好守这个联防。
1: 但是这个是可能是不是混合防守啊？没人了。球，这是你的三分球。啊，李天成不错啊，就非常有品质，在两名这个将近220这个球员的手里边，把前场两分球拿了下来。还有什么分差？我觉得有点，就是太难了。
0: 对，
1: 并没有甩开防守人。
0: 嚯！
1: 还有啊，
0: 这个球也难啊。炸一下球，直接飘着横着出去，
1: 对，
0: 投了，
1: 来到15分。
0: 双方是在比谁投的更难，现在。
1: 可能三分球的大赛啊，但是两边现在这个很明显，首钢那边打的就是更加合理，因为杰曼他就是这么打球的。
0: 对。
1: 啊，杰曼这么投篮，他是
0: 杰曼就是炸一下球，横着飘移开投三分，
1: 横移，后撤。

0: 步啊。那现在上海队反观上海队就打得有点过于急啊，他没有很好的去找出一个更好的一个机会。
1: 嗯，真的，你看镜头往北京队这个替补席上一扫啊，这个时候坐着今天还没有上场的队员范子铭、张才仁
0: 对
1: 啊，方树，就是这有一个算一个，这都是今天还没上过的，
0: 是
1: 进不了12人大名单的。

0: 那八分钟十五分的分差，兄弟们，
1: 上来就有点急了，
0: 对，有点急，其实可以做一些假动作，再找一个好机会。
1: 对，你明显能感觉到上来就是有点急躁了。
0: 我觉得就现在不着急，是完全的这个找最好的机会来投篮。哎呦
1: 喂！就是你看，陈磊指导，你嘴里在说北京队这种不着急啊，完全可以搞这样，当一个超远三分，这就是杰曼的打法。
0: 对，杰曼其实就是这么打球，
1: 他就是这么打的，而且他这么打呢，他会把上海队打着急。
0: 对，
1: 就上海队心里想，你这是干嘛呢？你这一个一个就这么扔，还都能进，不行，我也得这么来。
0: 对，
1: 但是。
0: 节奏给
1: 节奏就被带乱了，对。
0: 换下了赵睿，换上了陈英俊。

0: 会不会就还是投篮啊？还是投篮？
1: 哎呦，这你怎么防？
0: 对，内外都开花。
1: 就是说，这你怎么防？根本防不了啊！这个球上海队有点难了。
0: 是这个
1: 十八分分差，古德温再投啊，还一个三分，好歹。
0: 你止个血啊！我们看这球，看能不能把这个上海队的这种积极性，尤其是防守，能不能带动起来？
1: 对，现在你别光想着说能扔得进，你关键得让北京队扔不进。
0: 对的，这杰曼的投篮吓人啊！上海队当着名去防杰曼，还是有点这个。
1: 哇，周琦啊，跟上一个大帽。
0: 这手一直在举起来。给了自己犯规，两罚一队。

我也觉得。

0: 看这节奏。哦，周琦呢？就现在是四次犯规了。我看这周琦还是中传博啊。啊，周琦。啊，周琦四次犯规，北京北京会不会让周琦休息一会儿呢？
1: 还得打
0: 啊，还继续打。
1: 对，就是特殊的时期了。
0: 对，
1: 你能顶多久顶多久吧。
0: 我觉得这个分差其实是有啊，投不进。
1: 这时候王哲林很聪明，
0: 对，
1: 他知道周琦四犯了，
0: 是，
1: 哎，你不敢支过来打防我了，那我得打。
0: 还有啊，陈文俊的这种蛇形突破的急停跳投也是他的拿手绝技啊。

0: 好，继续中距离跳投。
1: 你这么打就很难了，
0: 对，你防不住对手，
1: 上海队非常难，你主要你防不住对方啊。
0: 对，上海队就是防陈学军这点呢，其实你真的应该再就重视他一些，就是做一些大延误啊，做一些夹击啊。所以呢，就是现在就让他做挡拆做得太容易，经常是二打一的一个状态啊，王哲林出不来。啊，控制时间。四秒，大球后撤步，上海队应该加快点进攻的节奏。没事没事。

0: 三分球的命中率，北京北汽这边是48.2%，然后上海九狮这边是23.5%，其实48.2%的三分球命中率，在季后赛这种高强度对抗，
1: 太高了，
0: 对这个命中率实在是太高了。你这些裁判员说的是什么？
2: 两分有效。
0: 那周琦啊，方小平有经验，我就不算规矩，打进给你。还有三分钟。

0: 每一个进攻回合都把时间消耗到几乎最后24秒消耗完，然后他还能打进，这个比赛就没有了。17分两分多钟的时间，这场比赛是没有了。
1: 我其实可以，就是因为张镇麟太高了，就中心太高，所以他在防杰曼的时候他跟不上杰曼的速度，所以他必须得拉开距离。那如果这种情况下，对于杰曼这种球员，他的投篮来讲这种速度就不好防啊，不好防，他会就是没有防人一样，
0: 对
1: 啊，因为就过人了。对，全部都是慢一步。上海队为什么不用刘铮去来防这个？刘铮去追陈英俊，对，就是因为现在北京这个点实在是太多了，啊，这个点太多了。

0: 把球被冒掉，看我能不能追一三分。没有机会，好球，
1: 12分的分差，这个球
0: 很断，很近，有点放松了。

0: 平均回到了26分，上场是得到了5分，就是憋着一股劲儿啊，打好这场比赛。
1: 对，因为也都知道是背水一战。
0: 对，周琦先犯规。其实周琦的罚球命中率呢，从季后赛来讲是比常规赛要好很多。
1: 嗯。
0: 换上了古德温。

0: 换田小川，
1: 罚中换人。
0: 对，田小川换谁呢？
1: 是换周琦吧？应该是罚中换人。
0: 你在防守端上
1: 用小个
0: 小个阵容
1: 防
0: 三分球，
1: 防三分球。
0: 对，
1: 嗯，应该是罚中换人，要小个阵容防三分球，
0: 我就可以换人。球不出进啊！赵川这球立功了啊！没了。
1: 那这球不打了。

0: 还有
1: 比分定格在了99-88，北京队在客场扳回一局，北京上海的这一轮系列赛打成了1-1平，
0: 是，
1: 哎，而且今天这场比赛绝对高质量，
0: 对，在第三节上的分时顶，其实，北京队打得更坚决一点，然后呢，退防做得很好，
1: 对，
0: 上海队第三节几乎没有打出来快攻，
1: 那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啊，我们也期待着后续有更多精彩的比赛。感谢陈磊指导的精彩点评，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再见。
0: 好，谢谢大家。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4: 每天三袋，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

0: 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就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7: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61公斤级的比赛。在这个时段，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奥运冠军侯智慧来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侯智慧，你好。
10: 吴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侯智慧。

0: 好的，
1: 成功，
0: 非常坚决啊。
2: 对，还是很轻松。
1: 七号浙江裴新一第一次试举。
0: 哦，名将来了，来自浙江的名将裴。

0: 金一，也是全国冠军，也是上次的这个全运会的银牌得主，但是他当时参加的这个级别是59公斤。
1: 3号幺零三。

0: 裴新一这次的开靶重量要的也是100公斤。漂亮，
1: 相当漂亮，刚吹
0: 啊！举重啊，是追求力与美的项目。
1: 对，
0: 我们可能普通人去理解举重，更多的是偏重于理解它的力量。
1: 对，
0: 但其实呢，当你的技术到了一定的境界的时候，真的是举出来动作非常美，很有审美价值。
1: 是的，
0: 你看这动作非常流畅啊。
1: 对，
0: 就是漂亮，这种动作真的好看。接下来是来自重庆的刘梦佳，
1: 好的动作看得让人很舒服。
0: 嗯，

0: 重庆这次派出的运动员刘梦佳算是年龄大的，他是08年出生的，昨天和今天都有09年出生的，
1: 轻松
0: 哦，漂亮漂亮漂亮，成功。哎，而且这几名年轻的队员他的抓举普遍技术动作都很漂亮，
1: 对，你抓举的技术动作漂亮了，他的力量又能展现出来，所以这个成绩相对就会举得更多。
0: 嗯，
1: 其实有时候我们举重这个不只是比力量啊，有时候我们技术动作他没有做出来，其实是展现不出来他的力量的。
0: 对，技术好的队员技术越精湛越能够弥补力量上的不足。
1: 对，
0: 杨一丹，来自河南的杨一丹的第二把要的也是100公斤。好，他的这个左手臂有比较明显的这个屈伸的动作。
2: 二号广东李娇第三次试举，一号准备
0: 三盏红灯。
3: 来，不动了啊。

0: 来自广东的李娇，第三把要的重量也是100公斤。麒麟高度不够啊，
1: 有点不高了。
2: 杠铃重量100公斤，
0: 这样李娇的挺举的成绩就是98公斤。
1: 嗯，
2: 十一号准备。
1: 所以举重其实是一项很全面的运动啊。
0: 嗯，
1: 它不只是说考验我们举重运动员的力量、技术，还有考验我们的心理的这个承受能力、抗压能力。
0: 对，
1: 我们
0: 另外协调性也非常重要。
1: 对，协调性也很重要。
0: 看看杨一丹第三把100公斤。

0: 手臂还是有这个
1: 有稍微一点点，
0: 嗯，所以有一盏红灯。
1: 抖了一下。
0: 这个成功了呢，他的成绩就是100。如果没有成功呢，他的成绩就是96啊，这里里外外差了4公斤啊。
1: 嗯。
0: 接下来出场的是福建省举重队的陈希柔。他要的重量是101公斤，出生于2006年的陈希柔，如果这一把能够成功的话，他将创造新的全国青年纪录。目前61公斤级，由于这个国际举联呢是新改的级别，所以呢这个记录目前国内还没有。本站的全锦赛是第一次在新级别下进行的全锦赛，所以这个目前国内是没有记录这个称谓的，只能叫国内标准。所以101公斤如果要是成功的话，那就是新的全国青年纪录。
1: 哎呀
2: 哎呀，
0: 高度不够啊，
1: 还是有点重了。
0: 嗯，
3: 高龄重量增加到103公斤，9号湖南中联重科罗世芳第一次试举。
0: 哇，名将名将啊，今天罗世芳开把还是比较稳，要了不高啊，103。

罗志芳是去年全运会的金牌得主，他当时参加的级别是59公斤，59公斤级啊。罗世芳、裴新一和李娇当时参加的都是59公斤级的争夺。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罗世芳103公斤开靶。

0: 稳住，好的，
1: 成功，
2: 还是
0: 非常有自信。
2: 对，
0: 刘诗芳属于那种比赛气质非常好的运动
2: 员。他们自己会比较了解自己，也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去举好这个重量。
0: 嗯，
2: 所以心里面还是比较有底的。像我一般的高水平的运动员了的话，我觉得更多的应该会学会自己去把控这个比赛的一种状态。
0: 嗯嗯。罗诗芳虽然年龄也不大啊，2001年出生的，但是他早就已经是国内名将了。李安雷，罗诗芳的队友，他的第二把要了103公斤。
2: 嗯，
0: 漂亮，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04公斤。七号，浙江裴新一，第二次
0: 来自浙江的裴新一，加了1公斤，现在杠铃要到104。
2: 这还是非常好看的啊，大家都这个重量都咬得非常紧。
0: 而且到目前为止仍然有2位选手还没有出场，
2: 所以这场比赛应该是相当激烈，相当精彩。
0: 裴新一104公斤。漂亮，
2: 这举得可真丝滑呀。
0: 嗯，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05公斤。八号，重庆刘梦佳，第二次试举，

0: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重量105斤。
1: 这真是就是教练教的好，带的好，所以你看这队员他动作都就是漂亮。
0: 让我们用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1: 来自重庆的刘梦佳，第二把要到105公斤，他也是目前所有出场的队员当中第一把和第二把跨度最大的。刘梦佳是08年9月2日出生的，如果这次他能够成功的话，他将第一个在这个61公斤级写下全国青年纪录的名字。
2: 哎呀，
1: 后掉了，
3: 失败，
2: 还是不敢去支撑。
3: 重量105公斤，三号湖南中联重科
2: 带的还是相当轻松的。
3: 八号准备。
1: 其实这重量对他来讲看来是没问题的，
2: 对，要不然教练的加重量应该的，他的幅度应该不会那么大。
1: 嗯，可能他，我根据今天他的这个开把的成绩去预判啊，他可能训练抓举能达到113，
2: 110左右吧，
1: 110左右是吧，100公斤开把，这是相当有把握的一个重量了。李安雷第三把105公斤，
2: 哎呀，
1: 这是后掉啊，
3: 失败，杠铃重量105公斤，八号重庆，
2: 这个支撑要再坚决一点，要相信自己。其实像我们很多时候，其实这个重量是能抓起来的，
1: 对，
2: 但是在举重台上我们没有那么自信。
0: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重量105公斤，八号
1: 刘梦佳继续冲击全国纪录，全国青年纪录，
0: 创全国青年抓举纪录，让我们用掌声庆祝他试举成功。
1: 这个级别目前看全国青年纪录和全国纪录都有可能被写上，目前还都只能叫国内标准。稳住，稳住，好的，
2: 不错，
1: 哇，漂亮！
2: 在松了的情况下，这个腰还能收紧，还起来了，还是不错。
1: 这样，刘梦佳就创下了全国青年纪录，105公斤的抓举成绩。
3: 六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柳月第一次试举，12号准备。
2: 他的起灵的感觉还是比较舒服的，
1: 嗯。我106公斤，来自福建省举重队的杨柳月，同样他是06年出生的，如果他能够举起这个开把重量的话，他将刷新全国青年纪录。61公斤级的全国成年纪录目前是叫国内标准，是110公斤，所以从目前的比赛走势来看，是也是很有可能会被打破的。哇，漂亮，哇，这个动作太漂亮了，厉害厉害，这样1分半钟之前刚刚写下这个裴鑫，刚刚写下刘梦佳的名字，现在就要改成杨柳月的名字，全国青年纪录106公斤，新的全国青年纪录。

0: 这个支撑还是非常坚决啊。
1: 这也是去年全运会的冠军，64公斤级的金牌得主，来自成都体院的方林，他的开靶重量106公斤。
0: 哎呀，怎么一个举得比一个轻呢？
1: 这样的比赛好看啊。
0: 对，
1: 我看今天这场比赛跟下午的比赛一样的是，所有运动员的开靶只有两个人没有成功，就是成功率都普遍很高，这样的比赛好看啊。
0: 对，
1: 名将越是名将在扎堆在一起比，互相之间激发，
0: 对，
1: 越能够打出更漂亮的比赛，又能举出更好的成绩。名将罗世芳，第二把107公斤。
0: 这种你追我赶的那种感觉，让人看的都感觉热血沸腾。
1: 没错，而且此时此刻，我相信在后场区这几位教练肯定也会非常忙碌，
0: 心里打鼓也会。
1: 现在就是每一把都关乎到最后领奖台的席位。
2: 哦，怎么？
0: 哎呀，
1: 抽掉了，
3: 失败，
1: 太遗憾了。这样的话，
3: 107公斤，七号浙江裴新一第三次试举。
1: 裴新一将要出场，裴新一的第三把要的也是107公斤，他的加重还是加的比较稳，第一次加了4公斤，这是第二次加了3公斤。裴新一去年全会拿银牌的这个抓举成绩是100公斤整，

0: 哎呀，
1: 漂亮啊，动作真是流畅啊，
2: 杠铃重量
0: 觉得很轻。
2: 九号湖南中联重科罗世芳第三次试举六号口位，
1: 罗世芳第三次，
0: 现在这个压力来到他身上了，
1: 没错，看看要不要加重。现在呢，杨柳月和方林的第二把要的都是109，所以这如果加的话，还确实是比较冒险，还是保持107不加。这场比赛也是有三位来自湖南的运动员参赛。罗世芳的第三把。

0: 稳住我。
1: 哎呀，
0: 太遗憾了。
2: 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109公斤。六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永月。
1: 这个支撑感觉有点不敢吃的感觉啊。
0: 嗯，这样罗世芳的抓举成绩就是103公斤。接下来是杨柳月，他的第二把要到109，目前方林的第二把也是109。
3: 场上杠铃重量109公斤。
0: 杨柳月如果能够举起109公斤的话，他会打破刚刚自己创造的106公斤的全国青年纪录。
3: 试举成功。

0: 来自福建省举重队东道主选手杨柳月。这场比赛也有不少在福建省青少年体育学校上课接受训练的青少年运动员在现场观战。哇，漂亮漂亮，好的，
1: 成功，
0: 新的全国青年纪录109公斤，
2: 创全国青年抓举纪录。
3: 从这名运动员身上能看出有一股劲儿，就是我一定要举起来的劲。
0: 嗯，全国锦标赛最大的价值就是看这些年轻人崭露头角啊，
4: 热闹。
0: 他们表现越好，越说明中国举重后继有人。方林第二把没有哦，改到也是109，对，也是109，没有改。看来他想把最终的决战放到第三把。
3: 对。
0: 漂亮，很轻松啊，
1: 成功。
3: 估计他们要去冲击这个国内最新标准了。
0: 没错，
3: 冲击这个全国成年这个国内标准。
0: 杨柳月把第三把调到111，方林肯定也是要跟着往上加，会不会加到112？很有可能。
3: 那就得看方林这把先试举情况了。看人，
0: 方林现在刚举完嘛，
3: 对，
0: 他第三把，他第二把109嘛，
3: 对，看杨柳月的，
0: 对，杨柳月现在加到第三把，加到111，所以他肯定要跟着往上加，
3: 对，他可能
0: 先也加到111是吗？
3: 他这个会有前后的顺序嘛？
0: 哦，对，他也是先加到111，
3: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后场局也热闹，
3: 对，特别好看，他应该会得要先让杨柳月出来，
0: 哎，
3: 看杨柳月这个试举的情况怎么样？
0: 啊，今天这两位运动员的状态真的好啊！
3: 对，
2: 6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柳月弱势，
3: 这举重比赛才好看。
0: 杨柳月111公斤，这一举如果成功的话，会两个记录啊，全国纪录和全国青年纪录。目前国内标准成年标准是110公斤，全国青年纪录是刚才杨柳月的第二把109公斤。这次他要尝试111公斤。

0: 漂亮，好的，太厉害了啊！
1: 这心态可真稳呐！
0: 新的全国纪录，新的全国青年纪录，111公斤，来自福建省举重队的杨柳月。
2: 111公斤，12号成都体院双体第3次试举，
3: 加油！
0: 方林应该是要往上加，其实今天方林的状态也好。
1: 嗯，他选择继续试举这个重量。
0: 好，看来是要放弃这个抓举的金牌，要去冲后面的总成绩。
1: 还是以稳为主啊。
0: 嗯。
1: 还是带
0: 高度不够啊，
2: 失败。
0: 这样的话，
2: 抓举比赛结束，休息十分钟。
0: 方林的成绩最终就是109公斤，排在抓举比赛的第二位，而排名第一的是3次打破全国青年纪录，一次打

0: 破全国纪录的杨柳月，祝贺福建省举重队。我们抓举部分的比赛就为大家呈现到这里，稍后呢是挺举部分的争夺，我们稍后见。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5: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9: 凯迪士智能锁，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挺举部分61公斤级挺举部分的争夺。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李安雷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25公斤。撑稳，漂亮。重心稍微有一点点偏，但是他调回来了。
11: 对，他的上肢的支撑能力还是非常强的，而且他的翻铃特别的轻松跟果断。
0: 这动作一定要坚决啊，绝对不能拖泥带水。
11: 对，他的翻铃每一步都做得很到位。
0: 举重呢，一定是在最短的时间里面把技术发挥到极致。只有这样的话，自己身体的负担才会变小。
12: 杠铃重量调整为127公斤。湖南中联重科李安雷
0: ，
11: 他把重量降下来1公斤了。
0: 对，到127。这应该是跟刚才的那个这个同几乎是同时交到这个裁判组的。

0: 他在规定的时间内，他其实还是可以改重量的。
1: 对对对对对，
0: 超过的规定时间就不准改了。
1: 对，这个杠铃的重量一般来讲都是只能加不能减。李安雷第三次试举只加了2公斤，125到127。偏啊，
0: 对，
2: 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128公斤，
0: 所以这个支撑的话也要注意一下这个重心。

0: 这样，李安雷的挺举成绩是125公斤。浙江的裴新义128公斤开把。
1: 虽然方宁看出来有一点点重，但是这个上挺看起来还是非常的干脆清爽。
0: 一号河南，嗯，
2: 是三三吗？
3: 杠铃重量增加到129公斤。七号
0: 动作很精准，
1: 对，
3: 一号准备，
0: 而且节奏特别好，他前面抓举也是节奏特别漂亮。裴新一第二把至少要加到131，加到了133啊，没错。这样的话，来自河南的杨怡丹将要出场，他的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9公斤。他的这个节奏也是不错，每次都是加3公斤。

0: 现在杠铃重量是129公斤。翻战确实是显得有些吃力了，
1: 是吧？
2: 对，
1: 杠铃重量增加到130公斤。八号重庆刘梦佳第一次试举，九号
0: 这样杨一丹的挺举成绩就是126公斤。
2: 现在基本上台上的就是国家队的运动员在比拼了。
0: 嗯
2: 嗯，
0: 来自重庆的年轻的刘梦佳，
2: 对，
0: 开把重量130，
2: 嗯，
0: 而目前的全国青年纪录的这个国内标准是128公斤，
2: 对，
0: 开把就要破纪录，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而且破2公斤啊，
2: 嗯，
0: 刘梦佳也是今天61公斤级争夺当中年龄最小的。08年出生，翻转不错，半条手臂有明显屈伸了，
2: 又走屈伸了，又走，
0: 嗯，
1: 失败。杠铃重量130公斤，
0: 它也是一个半挺。
2: 对，这个半挺啊，它讲究的这个上送的高度一定要高。
0: 嗯，
2: 如果上送的高度低了的话，它就容易用手推。

0: 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罗诗芳，开靶重量也是130。好，这个翻战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1: 今天感觉有点发软的感觉，那个腰背老是收不紧的感觉，所以在带领也没带起来，这个接灵往后坐了，所以他想抢也抢不起来了，整个就让杠铃压下去了，
0: 重心也没了。
1: 对对，这
0: 感觉上今天罗诗芳比赛的状态并不是很好，前面的抓举部分也是出现了状况。
2: 主要是我没这样跳过，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里。
0: 罗诗芳去年全运会夺冠成绩抓举是105，今天的成绩是103，而且只是开靶的成绩，后面107没起。而去年罗诗芳的这个全运会夺冠的挺举成绩是130公斤，今天是开靶就是130。接下来是方林，来自成都体院的方林，前面抓举部分他获得了银牌，观战不错。漂亮，
3: 成功
0: 啊！特别协调，
3: 杠铃重量130公斤，八号重庆刘梦佳第二次。
1: 现在基本上都是国家队的在竞争了，而且这个重量都咬得比较紧。
0: 对，
1: 其实，在我们在现场看还是比较紧张的。
4: 130公斤，八号重庆刘梦佳将再次为130公斤发起挑战，若他试举成功，将创全国青年挺举总成绩纪录。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0: 刘梦佳和前面创了全国成年纪录、青年纪录的这个抓举的这两项成就的杨柳月啊，今天是在场上年龄都比较小的运动员，但是杨柳月挺举的开靶重量报的是135。翻战不错，上送，稳住，左手还是有一点点这个
1: 抖动
0: 啊。三盏白灯，
1: 他抖动其实没关系，他只要走步区没有推举的动作，
0: 这样的话，刘梦佳就以130公斤创造了全国青年挺举纪录和总成绩235公斤的纪录，非常不错的成绩。
3: 八号准备。
0: 刘梦佳在前面先破了全国青年纪录的这个抓举是105，但是被杨柳月106破掉，杨柳月自己后来又是加到109，又加到111，现在是罗诗芳的第二次试举130公斤，希望他能够调整好状态，发挥出自己的实力。撑稳，没问题。
1: 上挺还是强啊！
3: 杠铃重量增加到131公斤，

0: 中国健身举重队杨友月第一次试举，九号。他把开把降下来了，
1: 降了4公斤啊，131求稳。
2: 对，
3: 观众朋友们，场上
1: 131呢，已经是出场的这些队员当中目前的最大的重量了。
0: 嗯，
1: 那么如果他能够成功的话，将会创下新的全国青年纪录，而且是双纪录。既是挺举的全国青年纪录，也是总成绩的全国青年纪录。调整一下握距，也是用下蹲挺，它是其实属于比半挺更深一点，但是没有完全下蹲。
0: 对，它在半蹲，而且它这个放完铃之后，它这个调铃啊是调得非常好的。
1: 嗯、
0: 你看它调的那个肩，把那个杠铃放在那个肩上，是很舒服的一种状态。
1: 对，
0: 嗯。所以
1: 这一下又是把刚才这个刘梦佳刚刚创下的全国青年纪录给打破了。
0: 对，这个女子61公斤级别的梯队建设还是很不错的。
1: 嗯，
0: 这些后起之秀也都追上来了，而且各个的比赛成绩都很好啊，形成了非常好的一个连续竞争。
4: 杠铃重量增加到133公斤，七号浙江梅新一。
1: 133公斤的杠铃，现在是来自浙江的裴新一将要出场。
0: 对，现在看这个成绩，这个抓举的前五名和挺举的前五名都是国家队的队员啊。
1: 对，裴新一第二把133。
0: 举的还是比较稳的啊，
1: 对，
0: 先以一个低重量的开吧，低开高走啊。
1: 嗯，第三次试举，12号裴新一这个成绩已经比去年全会好的很多了，全会他的挺举是125公斤。
0: 嗯，所以在这段期间，这个冬训还是练得不错的。
5: 133公斤，8号重庆刘梦佳。
1: 重庆的刘梦佳，第三把挑战133，再次去冲击全国青年纪录。这场比赛这个记录破的，
0: 嗯、
1: 看得太有意思了。
0: 对，
1: 起来啊，
0: 这个站的时候还是站得太重了呀。
1: 嗯，
4: 杠铃重量增加到134公斤。
1: 这样刘梦佳的挺举最终是成绩是130公斤，暂列第四位。

来自成都体院的方林，第二把要到134公斤。如果成功的话，他将暂列挺举的头名。

0: 错。好的，
1: 成功。杠铃重量134公斤。
0: 杨柳月，看看要不要加？他的第一把131就破了全国青年纪录，而且是双纪录，既是这个平举的全国青年纪录，也是总成绩的全国青年纪录。
1: 中队杨柳月第二次试举，9号准备。
0: 杨柳月加到234，这一把如果成功的话，他不但会刷新自己的刚刚创下的全国青年纪录平举和总成绩的全国青年纪录，更会创下新的全国成年纪录，总成绩的成年纪录。目前的总成绩成年纪录是243公斤。而目前杨柳月的总成绩是242公斤，他这一把加了3公斤上去。

0: 转战漂亮。成文，成文，起，好的，漂亮，哦，
1: 这个可真稳呐，这个
0: 太棒了。
2: 祝贺六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柳月以145公斤。
0: 现在新的全国成年纪录是245公斤。
2: 以245公斤成绩，
0: 太厉害了。
1: 这个支撑能力可真强啊，感觉自己心里有数，我再慢慢的蹲下去，再慢慢的起来都没有关系。
0: 对，
3: 135公斤，九号湖南中联重科，
1: 这个核心力量真的太强了。
3: 三次试举，七号准备。
0: 杨柳月现在的成功率是100%，而且破纪录的成功率也是100%。
1: 这真的
0: 太厉害了，
1: 这真的是有几把刷子在身上。
0: 2006年12月10号出生的杨柳月，这是在检录台，后场区的教练们正在忙着去计算运动员的成绩。罗世芳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35公斤。翻转还可以。
1: 哎呀！啊！
2: 哎呀！
3: 失败。
1: 没有进肩呢。
3: 135，
1: 支撑还是有点软呢。
3: 七号浙江裴新一第三次试举，12号准备。
0: 这样的话，罗世芳的挺举成绩就是130公斤。

接下来是裴新一第三把只加了2公斤啊，他第二把是133，这把要到135。目前裴新一是稳在抓稳在挺举的第三和总成绩的第三，看看这次他再往上冲2公斤上去，总成绩排名不会变，但是挺举的成绩会让他暂时领先。观战没问题。

0: 撑稳，稳住，好的。
1: 哎呀，可以，
0: 漂亮啊！哦，祝贺裴新一。
1: 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把他稳住了。
0: 嗯。
1: 哇，现在这个前三名的这个成功率都是相当的高了。
0: 相当高了。
1: 嗯。
2: 杠铃重量136公斤，6号福建省举重队。
0: 杨柳月。

0: 这么激烈就好了。嗯。
1: 观众朋友们，场上站
2: 现在137。
1: 12号成都体院方林若胜成功，将创
2: 方林
1: 国总成绩记录，那没有
2: 有可能会刷新总成绩的全国纪录。
0: 现在都是奔着全国纪录去的。
2: 对，都已经比到这份上了。得拼一把。目前杨柳月的总成绩是245，这一把如果方林能够成功的话，他的总成绩将到246。
0: 哎呦！
2: 啊，这样的话没有成功。方林的挺举部分成绩是134公斤，嗯，目前呢还是裴新一暂列挺举的头名。
0: 嗯，
2: 杨柳月137。如果成功的话，将再次改写全国青年纪录，挺举的全国青年纪录，总成绩的全国青年纪录和总成绩的全国纪录。
0: 这比的就是看自己破的纪录多不多了呀。
2: 137。
1: 杨柳月若胜成功，将再创全国青年挺举总成绩纪录，创全国成年总成绩纪录。
0: 20岁都不到吧？
2: 东道主运动员杨柳月，
3: 先放好。
0: 86
3: 高啊，
0: 有
3: 价值。
0: 哎呦，
2: 哇，翻转好啊，漂亮。
0: 这怎么越翻越轻了？
2: 看看上庭，城管七票，停住，漂亮！哇，
0: 牛，
2: 太了不起了！
1: 祝贺6号福建省举重
2: 队，哇，248公斤的总成绩啊！
1: 创全国青年，
2: 这是一个19岁的年轻运动员。
1: 总成绩记录，
2: 杨柳月6次试举连续的破纪录，成功率100%。
3: 你这个
2: 太精彩的一场比赛了。这场比赛挺举部分，杨柳月获得冠军，裴新一获得亚军，而成都体院的方林获得铜牌。在总成绩上，杨柳月248公斤笑傲群雄，排名第二的是方林243公斤，排名第三的是裴新一242公斤。这场比赛真的是相当的精彩，前三名的差距微乎其微。感谢朋友们收看本场比赛的转播，祝贺所有取得成绩突破的运动员。中国举重真的是后继有人，这两天的比赛，年轻的选手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尤其是福建省举重队的杨柳月，在这场比赛当中一骑绝尘，表现得太棒了，让人赞叹不已。感谢我们的解说嘉宾侯智慧给我们带来的精彩专业的分析点评，我是吴伟，再见。
4: 谢谢。我撤了吧，我撤退了啊，
5: 记录啊，没了。

0: 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400-100-6565。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1: 凯迪仕智能锁，
1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3: 格力全能王冷凝剂，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
10: 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的转播收看正在克罗地亚进行的2026年世界体联体操世界杯奥西耶克站的比赛。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会为您带来男子吊环、女子平衡木和男子双杠三个单项的转播。首先来关注男子吊环的决赛。首先上场的这是一位世界名将，来自美国的选手唐纳惠腾伯格。今年31岁的老将，在去年的世锦赛当中，他是惊艳亮相，一举夺得了吊环项目的金牌，也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一枚世锦赛金牌。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

白环倒立的位置稍微有一些晃动，贺白成并腿水平支撑，落下成水平十字。 后摆成倒立，下法全力的控制，但是没有能够站稳啊。惠腾伯格呢，在资格赛当中是排在了第二名，仅次于中国选手刘恒宇。刘恒宇是凭借14.266分排在了第一名，他的难度分和完成分啊都是相当可观的。 对于唐娜惠腾伯格来说，去年的规则对他还是非常有利的。如果大家对于去年世锦赛还有印象的话，还能够记得唐娜惠腾伯格当时是拿出了一个超高难度的 G 组下法。当时的规则呢是下法的难度分直接就是下法的组别分，也就是说，如果他拿出一个 0.7 的下法。 那不仅仅这个分数是一个高难度的下法，另外它的组别也可以获得0.7的分数，另外站稳还能够再加0.1，这就让很多下法非常高难度动作的选手有这种翻身的机会啊。如果说环上的分数并不是非常的理想，但是下法有时候能进行很大的弥补。 但进入到今年的规则之后呢，把这个下法难度分等同于组别分的这个规则已经不复存在了，所以说大家现在更多的拼的还是吊环上的这个难度动作啊，想要通过下法去增加自己分数的这个规则已经不复存在了。所以到了今年之后，惠腾伯格的整体的难度分值呢也是会有所下降啊，而且他也不再使用他的超高难度下法。今天的整体完成度呢并没有资格赛那么好啊，资格赛他的下法是完全站稳了，今天没有能够完全站住，这样的话最终得分13.966分。 下面上场的是资格赛当中的第一名，来自中国的选手，今年22岁的刘恒宇。刘恒宇在资格赛当中呢，难度分是全场最高的 5.7， 完成分也相当可观，最终是凭借14.266分排名资格赛的第一位晋级到决赛当中。来期待一下今天刘恒宇的发挥。 直臂直体拉上成并腿水平支撑，拉上成水平十字，横平竖直非常的完美。后摆成并腿水平支撑，后摆前屈两周，后摆成倒立，非常漂亮。 盘十字，最后的下法，站定，好的，非常漂亮。今年22岁的刘恒宇在场上真的是非常有大将之风，我们看他的上肢的 肌肉线条啊，就能够看得出来，他在这个项目当中确实是有着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啊。刘恒宇近几年也是在，无论是国内赛场还是国际赛场上，都在吊环这个项目中有非常出色和亮眼的表现。在2025年，他是职业生涯当中达到了一个高光时刻啊。 不仅在全国冠军赛当中站上了吊环项目的最高领奖台，并且还在2025年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当中夺得了吊环项目的金牌。在奥西耶克的世界杯，这也是刘恒宇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参加世界体。

年的世界杯赛事，资格赛就表现得非常的稳定。今天的决赛同样是教科书般的发挥，非常高质量的一套完成。他这一套动作同样是可以达到5.7的难度，和资格赛当中是保持一致的。期待一下今天的决赛分数。今天的落地虽然没有能够完全的站稳，但是在环上的完成质量相当出色，8.666的完成分，最终得分是14.366分，超过了世锦赛的冠军惠腾伯格。目前呢，中国选手刘恒宇是排在了第一名，惠腾伯格排在了第二，乌克兰选手排在了第三名。好，下面登场的是来自亚美尼亚的选手，今年28岁的阿维蒂扬。阿维蒂扬呢，在资格赛当中是14.133分，排名第三位。职业生涯当中，世锦赛吊环项目是进入过2届世锦赛的决赛，在今年的世界杯分站赛啊，也是站上过最高领奖台。教练员帮助运动员上器械之后，必须保持完全的静止姿态，运动员开始做动作。

位置的屈髋啊比较明显，最后的下法也没有完全站稳，但是整体的完成度还是很不错的。同样呢，和资格赛当中是保持了同样的成套动作，难度价值是5.4分。今天的决赛大家都会稍微有一点点紧啊，因为我们刚刚看到的像惠腾伯格，包括现在我们看到的阿维蒂扬，他们在资格赛当中的下法都是完全站稳的，但决赛当中并没有上佳的这个落地的表现，但在环上的姿态啊保持的还是很不错的。阿维蒂扬在今年的世界杯分站赛啊，目前是参加了科特布斯和开罗两站，科特布斯站是14.366分，拿到了吊环项目的冠军，开罗站呢是14.300分，收获了亚军，这也是他这个赛季参加的第三站世界杯比赛。手臂的姿态会有一些角度的比较明显的分数扣除，最终的得分14.133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好，下面登场的是来自土耳其的选手科萨克，这个赛当中是拿到了14.000分，排在了第五名，晋级到决赛当中。他也是有着不错的难度储备啊，看一下今天的完成质量。

直臂直体拉上成水平十字。后摆成倒十字。

子会有一定的角度，摆成并腿水平支撑，摆环倒立。十字位置非常不错，弹十字。下法站定漂亮。土耳其选手科萨克啊，目前为止唯一一位在下法当中完全站定的选手，这样的话呢可以获得0.1的下法加分。他今天的整体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首先呢，他的难度分啊是处在中等偏上的一个水平。我们刚刚看中国选手刘恒宇的难度是全场最高，达到了5.7。那科萨克这一套动作的难度价值是可以达到5.5。水平十字位置还是非常漂亮的，就是倒十字的位置在手臂啊和水平线之间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夹角啊，这都是扣分点。他的下法一直是比较稳定的啊，在这一站世界杯当中，资格赛和决赛两套动作下法都站稳了。科萨克呢，职业生涯当中在2025年的世界杯啊，安塔利亚和科特布斯站都拿到了吊环项目的铜牌。镜头也是给到了目前的排名前三位的选手，目前中国选手刘恒宇是排在第一名，土耳其选手科萨克的分数14.133分排名第三位。下面上场的是来自英国的选手赫普沃斯啊，同样是一位吊环项目的强将。他在本次的世界杯资格赛当中，吊环的难度分可以和中国选手刘恒宇保持一致啊，都是全场最高的5.7分。但是他的完成质量确实在资格赛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水平，所以资格赛是排在了第四名。看一下今天的决赛发挥啊，按理说他是有竞争领奖台的实力的。后摆成倒十字，后摆前屈两周。摆环倒立位置稍微有一些环带上的晃动，漂亮，团身三周的下法。今天的发挥还是比资格赛要强很多的。赫普沃斯呢，在巴黎奥运会当中啊，也是有着非常亮眼的表现。当时呢，在跳马项目中是收获了铜牌，另外他的吊环单项也是进入到了决赛当中，最终呢是排在了第七名。今天赫普沃斯和中国选手刘恒宇的难度分是一致的，都是5.7。但我们如果从完成质量上来看的话，确实，还是刘恒宇的整体完成质量会更高一些。赫普沃斯呢，更多的会是在一些倒立位置上比较明显的一个环带的晃动。
另外还有一些细节的把控，我认为还是没有中国选手刘恒宇表现的那么完美的。

确实两位选手在难度价值上啊都是全场最高实力的拥有者。来看一下赫普沃茨的分数，难度分 5.7， 完成分是 8.533 分，最终总分 14.233 分，排在了第二名，收获银牌。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了，恭喜中国选手今年22岁的刘恒宇在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参加世界体联体操世界杯的比赛，就收获了吊环项目的金牌。刘恒宇在本站世界杯当中资格赛和决赛两套动作全部呈现出了如同教科书般的完美完成质量，这一枚金牌的含金量非常高，14.366分，超过了一众世界名将强将，收获了本站世界杯吊环项目的金牌，恭喜中国选手刘恒宇。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女子平衡木的决赛。中国选手田卓凡今年是17岁，在本站世界杯的资格赛当中，田卓凡的难度分是 6.0， 完成分是 7.5， 最终是拿到了 13.500 分，排在了资格赛的第三名，晋级到决赛当中。今天也是第一位出场亮相的选手。

第一串非常顺利的完成。漂亮，哦，这一串动作的难度价值还是非常高的，但是非常可惜出现了掉木的情况。我希望田竹凡能够尽快的调整好自己，我们好好的完成后面的比赛。挺身前空翻，纵分腿，后手翻，交换腿结环，后手翻，横分跳，起松跳，横木180，后手翻横木落啊，同样是引得了全场的喝彩。最后的下法是两周，漂亮。后半串的完成还是非常顺利的啊。其实对于田卓凡来说，又有亮眼之处，又有可惜之处啊。但是无论如何，对于田卓凡来讲啊，能够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出现失误之后，稳住自己，把后半套完成的这么漂亮，还是非常难得的。今年17岁的田卓凡啊，他在职业生涯当中，去年参加过安塔利亚的世界杯比赛，那是他第一次参赛，第一次参加国际赛事啊。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奥西耶克战是田卓凡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赛事。上一次参赛呢，他的高低杠和平衡木都收获了铜牌。今天啊，除了刚刚提到的那个掉木的情况是一个比较大的失误之外，其实其他的部分完成质量还是非常好的，木上的动作也是干净利落，并且它今天的难度价值可以有不少的提升。我们看它在今天难度串啊顺利完成之后，这一套动作的难度价值可以达到6.5，所以和这个赛区相比的话，难度分是有一个0.5的提升的。完成分比较可惜一点，会因为掉墨的情况产生更多的扣除。那我们看田卓凡还是绽放出了非常灿烂的笑容啊，确实，除了刚刚那个掉墨之外，其他的部分完成的非常出色，还是

0: 很好的一套动作的。
1: 谢谢你们请我喝啦，希望大家都能让大家觉得我的爸爸都穿越成功，不用进入到那些网络关系。We wait for the lights. There's a coach. Hey, Nihao. Coach, come on.
0: 裁判员通常在这个时间回放录像去看啊，主要是看难度串，是否可以认定。今天的难度价值6.5，完成分给到了6.766，13.266的分数。第一个上场，目前排在第一名。好，下面登场的是法国小将，今年15岁的埃琳娜·科拉斯。她在资格赛当中是5.6的难度，8.033的完成，凭借13.633分排名第二位晋级决赛。交换腿跳上。前手翻前团。

一周、两周蹲转720度。小分拉拉提拉拉提，交换腿跳，总分180度。挺身前空翻，纵分跳，横分跳。挺身侧空翻。去两个下，完成的还是非常出色的。15岁的法国小将克拉斯，他呢在去年的世青赛当中，确实是让人眼前一亮的一位选手啊。在个人全能的比赛中，他的资格赛是排在了第一名，最终的决赛是收获了亚军。另外呢，他在各个单项当中也是有过亮眼表现啊，比如说他的跳马，包括高低杠啊、平衡木还有自由操，4个单项都晋级到了决赛当中，最终呢自由操是收获了亚军啊。另外排名不错的还有高低杠项目，是排在了第4位，也是一位全能型的选手啊，这也是他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参加成年组的世界杯赛事。那今天失误比较大的一个部分啊，有一个手八木的情况，也是扣分，完成分会扣的比较多的部分，其他的会有一些轻微的小晃。整体的完成度还是很不错的，他是难度和完成啊非常均衡的一位选手。中国选手田卓凡此前的分数6.5的难度，最终得分是13.266分。法国选手克拉斯呢，单从难度一个方面去和田卓凡相比的话，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田卓凡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应该说是全场难度最高的拥有者，但是法国选手克拉斯他的完成质量会更优秀一些，所以会有一个不错的完成分。

拿下克拉斯的分是5.7的难度，7.533的完成，最终得分是13.233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好，下面登场的是来自英国的选手卢比斯泰西，他呢难度价值并不是非常高，资格赛当中是排在了第八名，晋级到决赛。交换腿跳上，进入到蹲转，一周两周蹲转720度，漂亮，挺身侧空翻拉拉体，挺身前空翻，纵分跳，这个部分应该是断连接了，纵分跳，接一个稀松跳，

毽子后团两周下，也是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展示。这个选手今年是21岁，在职业生涯当中此前是参加过2021年的世界锦标赛，个人全能是排在了第15位。这此前他参加世界杯的赛事还要追溯到2023年的多哈世界杯，那个时候他的跳马和自由操是晋级到了决赛当中，平衡木和高低杠都是排在了第15位，无缘决赛。这也是他的平衡木啊第一次进入到了世界杯的决赛当中，而他今天这一套的表现啊和资格赛区相比的话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提升的。其实单从难度方面来看的话，它的难度套啊和资格赛是保持了一致啊，难度分值应该都是5.2的分数，但完成的质量和资格赛相比，确实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5.2的难度，7.866的完成分，最终得分13.066分，目前是排在了第3名。好，下面上场的是来自意大利的选手，今年是9岁的埃斯波西托。他在本站世界杯女子平衡木的资格赛当中是排名第1位晋级决赛。哦，开场串的难度价值很高，有一个大晃，但是控制住了。第二串同样是顺利完成，挺身前空翻，纵分跳，挺身侧空翻，蹲转一周、2周、七八十度。

0: 幕上的舞蹈动作编排，下法，后期两周下也是站得非常稳定。埃斯波西托呢，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是意大利女子团体的成员，和队伍一起是收获了亚军。职业生涯当中也是参加过2届世界锦标赛的选手。那23年的世锦赛，她的个人全能是排在了第9，22年的成绩并不是非常的理想。巴黎奥运会的表现还是很出色的。另外呢，在巴黎奥运会当中，她的个人单项啊，女子平衡木是收获了铜牌。女子团体也是和意大利女团一起收获了亚军啊，两个项目当中也是收获了满意的答卷。那今天的比赛呢，整体来讲虽然说完成度没有资格赛那么理想，但是还是非常不错的，很均衡，就难度和完成质量保持得很均衡的一位选手。他上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呢，也是在2023年啊，当时是参加了德国科特布斯站的分站赛。女子跳马是收获了冠军，自由操是拿到了亚军。当时他还是以腿部力量见长啊，比较擅长跳马和自由操的选手，慢慢呢也是发展为全项的个人全能型的选手。今天这一套动作的难度价值是可以达到5.6啊，主要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目前的前三名保持者。田卓凡当前的成绩啊，是可以排在第2位。啊，埃斯波西托的成绩出来了，13.666分。这样的话，中国选手田卓凡最终是收获了一枚铜牌啊。意大利选手埃斯波西托是凭借5.6的难度、8.066的完成，最终收获了13.666分，拿到了本站比赛女子平衡木的冠军。镜头也是跟随埃斯波西托向他表示祝贺。在画面最左侧的，这是法国选手，今年15岁的克拉斯，他今天是5.9的难度、7.533的完成分，最终是凭借13.433分收获了亚军。画面最右侧的中国选手田卓凡啊，今天他的难度价值是全场最高的6.5分，第一个上场也是顶住了一定的压力，在失误之后把自己的成套后半段还是完成得非常完美，最终呢是凭借6.5的难度价值13.266分收获了本站世界杯女子平衡木的铜牌。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这是。

0: 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慧生物科技，
3: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慧生物，
4: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男子双杠的决赛现场。首先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英国的选手，今年27岁的乔弗雷泽。这位选手呢也是一位老将了，职业生涯当中参加过2届奥运会，在本站的资格赛当中是排在了第4位，14.266分。

挂壁躯体前空翻一周起倒立，倒立转体180度，后上180度，后上。这个位置的身体姿态，一会儿通过慢动作的回放看一下身体有没有蹭杠啊。大回环成一杠倒立，从一杠直接接西里滑儿，再来一个西里滑儿，团两周180度下啊，这个下法还是落得比较深一些。还是凭借自己的腿部力量和稳定的心态控制住了。那这个动作还是有摔倒的风险的，控制能力还是不错的。弗雷泽的去年世锦赛啊，在男子单杠这个项目当中是站上了季军的领奖台，收获了铜牌。职业生涯也是参加过2届奥运会，分别是东京和巴黎。巴黎奥运会他的男子个人全能啊是排在了第5位，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表现。今天这一套动作呢，和他的资格赛难度分是一致的，都是5.6的难度套。完成质量，确实和资格赛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你看，身体还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蹭杠的，这个位

只会产生比较多的完成分扣分，落地也是会有一些紧啊。主要是起的这个高度不够高，所以它的翻转也是没有比较充分的一个高度去完成。5.6的难度，8.333的完成，最后得分是13.933分，目前是处在第一名的位置。下面登场的是来自美国的老将，今年31岁的唐纳·惠腾伯格。这是2025年世界锦标赛男子吊环的冠军获得者，男子双杠在世锦赛中是排在了第5名。今天也是具备着很强的领奖台竞争力啊，主要看一下决赛的发挥。挂臂躯体前空翻呈倒立，倒立转体180，后上180度，向后大回环转体180度，全身前空翻一周半程挂臂，一个这组的高难度动作啊，完成得非常出色。后转两周挂，分腿前空翻一又1/4成挂，同样是出色完成。下法也是稳稳站定。惠腾伯格今天还是非常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啊，我们看他现在也是比较激动啊，确实拼了一把。因为和资格赛去相比的话，其实他上难度了，今天在难度方面有一个不错的提升，把资格赛5.5的难度套提升到了决赛当中我们现在看到的5.8的成套动作。并且他的成套当中是拥有着这组的高难度单个动作，其他的难度也是非常均衡，整体的完成质量也是可圈可点的。这个动作高难度的动作，并且伴随着高质量的完成，这绝对是一个领奖台的成套动作，确实在各个方面来讲发挥的都很出色。这惠腾伯格的职业生涯从2014年就开始参加一些世界体联的世界杯挑战赛了，他的故事也是非常的励志啊，多年以来征战世界锦标赛其实也是达到了6届啊。第一次参加世锦赛也是追溯到2014年的南宁世锦赛，但多年以来一直是没有非常好的收获啊，终于是在去年的世锦赛当中，在男子吊环这个项目是站上了最高的领奖台。今天5.8的难度套8.7的完成啊，14.600分排在目前的第一位。现在上场的是土耳其选手，今年32岁的老将阿里坎。在资格赛当中他是5.7的难度，8.733的完成，凭借14.533分排在资格赛的第2名，晋级到了决赛当中。双杠也是他的优势项目啊。

上180。后上。支撑马步姿。西里。支撑180。最后的下法没有完全站定啊，稍有可惜之处。就他的资格赛整体完成质量会更高一点啊，当时是下法完全站定，所以还拿到了0.1的下法额外加分。今天的应该是美国选手惠腾伯格的加难度啊，还是给阿里坎造成了一定的压力。所以整体从阿里坎的完成质量来看的话，稍微还是有一些紧，而且完成动作的过程也是相对会更加谨慎一些啊。我们看他的停顿也是用了比较长的时间，当然有的动作是必须要求停够2秒，但是有的是明显能够看得出来在控制自己，在调整自己的气息。阿里坎这位老将呢，职业生涯当中已经是征战过3届奥运会了，分别是里约、东京和巴黎。他表现最好的一届是东京奥运会，当时男子双杠项目他是收获了铜牌。巴黎奥运会呢，双杠同样也是晋级到了决赛当中，最终是排在了第5位。进入到这个赛季之后啊，阿里坎在此前的土耳其安塔利亚站也是参加了比赛，单项参加了鞍马和双杠2项目，双杠也是收获了铜牌。今天的成绩14.333分，目前是暂列第2位啊，排在了惠腾伯格之后。好，下面登场的是来自英国的选手乔纳斯·拉什沃斯。这个选手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6位，难度分是5.5，完成分8.466，凭借13.966分晋级到决赛当中。库兹，来换成横杠倒立，横杠的西里，来换360。皮佩尔特。巴夫萨。还是相对比较吃力地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啊。这也是一位相对比较年轻的小将，大赛经验也不是非常的丰富。今年20岁的拉什沃斯，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目前世界杯的比赛他是去年啊只参加了科特布斯一战，比了3个单项，分别是鞍马、双杠和单杠。3个项目当中，排名比较高的是单杠，排在了第10位，也是没有能够晋级到决赛。进入到这个赛季之后啊，这也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杯分站赛。而对于他来讲，能够在双杠这个项目当中晋级到决赛已经是一个突破了，因为此前的

世界杯各个单项，其他的单项都没有晋级到决赛过啊，这是第一次进入到单项的决赛当中。他今天这一套动作的难度价值还是不错的啊，刚刚我们看惠腾伯格的难度是达到了5.8，那他这一

也是还在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位选手。今天的得分13.900分，目前是排在了第四位。好，下面上场的是来自哥伦比亚的名将，今年19岁的巴拉哈斯。本站世界杯他的男子双杠是全场的资格赛最高难度分6.1，完成分是达到了8.666，凭借14.766分排名全场第一位，晋级到了决赛中。来看一下今天的决赛发挥，冠军的有力竞争者挂壁躯体前空翻一周成倒立，白环马库兹后上成一杠倒立，一杠的西里华尔，再来一个支撑马库兹，头上180，漂亮，下法也是稳稳站住啊！今天也是在惠腾伯格之后啊，第二位在下法当中纹丝不动的选手。巴拉哈斯年仅19岁啊，但是已经是贵为奥运会的奖牌获得者了。他呢是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收获了男子单杠的亚军，但男子双杠稍有可惜啊，资格赛没有发挥好，所以排在了第14位，没有能够晋级到决赛。但他的双杠其实也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在去年呢，巴拉哈斯也是参加了世界锦标赛，个人全能排在了第6位，这也是这个周期当中我们比较重点来关注的一位选手。他今年的参赛还是非常积极的，这个赛季呢世界杯的比赛目前已经参加了科特布斯、巴库、安塔利亚和开罗4站了，这是他参加的第5站比赛，而这也仅仅是这个赛季的第5站比赛，也就是说他进入到这个赛季之后啊，参加了每一站的世界杯比赛。今天决赛同样是最高难度的拥有者，也是拿出了他资格赛相同的6.1难度套，完成质量也是非常不错的。而此前的安塔利亚站他已经收获了男子双杠的亚军，另外巴库站他也是站上了最高的领奖台啊，收获了金牌。看一下今天的成绩，6.1的全场最高难度，8.666的完成分，下法站定加0.1，最终得分14.866分。我们要恭喜来自哥伦比亚的名将巴拉哈斯，是收获了奥西耶克站男子双杠项目的金牌。最终拿到亚军的是美国选手惠腾伯格，收获铜牌的是土耳其选手阿里坎。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4: 田园城尊享牛蛙盛宴，呈现烟火百味。
5: 北京航宇伺服科技有限公司。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6: 每天3袋，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8: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9: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0: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11: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12: 秉承古今事，九荣岁月情，博鼎酒，人生需要高度。安慧生物，
13: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0: prima partita per set al servizio。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男子职业网球巡回赛1000大师赛罗马站的比赛。您现在看到的，这是罗马站的下半区的一场半决赛。这是由挪威的球手鲁德对阵的是达尔德里。达尔德里呢是来自意大利本土的一位球员。比赛呢是由鲁德在屏幕的上方率先发球。这场比赛呢是两位球员的职业生涯的

首次碰面是一场遭遇战。我们先来看比赛，等一会儿呢为您穿插着介绍两位球员的一些基本情况。今天呢，我们可以看到呢，罗马的气温是比较低的啊，有一些这个阴云密布的感觉。这两天呢，罗马大师赛呢受到了雨水的影响，那包括鲁德上一轮打卡恰诺夫啊，那个比赛呢也是被雨水呢中断了。这是鲁德的父亲，也是他的教练员。他的爸爸呢，之前呢也是一位职业的网球运动员。达尔德里呢，他其实是出生在阿根廷。今天罗马是一个阴天，所以呢，感觉呢球呢会有一些偏沉。漂亮，鲁德发外脚，把对手呢压制到场地一侧，那随后这个反拍直线快速的衔接，率先爆发。我们看到这个镜头上啊，有一小的水滴。希望这个罗马今天的天气能够 hold 得住，因为罗马的中央球场呢是没有顶棚的啊。据说呢要加盖一个顶棚，但是呢，这个完工呢要等到2028年。换发球，换场地，我们来看看这个达尔德里的第一个发球局。哇，漂亮，好球，好球！那这个球，我们看鲁德，尽管面对对方来到中半场的强势进攻，但是我们看鲁德他不退反进，整个人倒迎上来了。这个球刚才达尔德里呢在中半场反拍的截击，这个球截得不好啊，截得不是很扎实，给鲁德反拍的直线穿越留下了机会。双方对反拍，这是达尔德里的教练员，也是他的父亲。这两位球手啊，都是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都是由爸爸啊来担任自己的教练。达尔德里呢，他呢是2002年2月14日出生的，今年24岁。身高呢1米83，鲁德呢是98年啊12月22日出生的，27岁，身高呢同样也是1米83，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塔尔德里这个身形啊比鲁德要强壮很多。鲁德在对方的第一个发球局逼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

漂亮漂亮，这一分鲁德防的真的是很精彩。

啊，在场上大范围的一个奔跑。刚才是一个正手的一个外场的救球，这个球好像有一些不太规范的弹跳，落地以后，刚才这一分鲁德确实啊，整个的在防守端的表现非常的有韧性，最终呢是漂亮的防守反击，兑现破发点。这是鲁德呢第四次打进罗马大师赛的半决赛。前三次呢分别是2020年、2022年和2023年。那去年呢他是在罗马大师赛当中呢打进了八强，那去年呢四分之一决赛是输给了辛纳。今年罗马大师赛上半区的半决赛啊，是由头号种子辛纳对阵俄罗斯的名将梅德韦德夫。现在鲁德这个发球局也有一点小的麻烦。错区了。

好球啊，漂亮啊！两个人都是大范围的闪身，用正拍向对手施加压力。在这个反斜线的相持当中，啊，达尔德里的正手突然间的突击了一拍直线，这拍球还是很有压迫感的。40-0，逼出了连续的3个破发点。

0: 带球了，漂亮。
1: 嗯，大达利也是及时的取得了回破，啊，将局分呢追到了1-2。您现在看到的这是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意大利本土的球员达尔德里对阵挪威的好手鲁德。这是达尔德里呢职业生涯呢首次在罗马大师赛打进半决赛，也是他职业生涯当中首次在大师赛当中打进四强。我们看到达尔德里呢，他的身体呢应该说是非常的强壮，他的发球和他的正拍极具威胁和杀伤。达尔德里呢职业生涯呢是目前获得过5个单打赛事的冠军，今年拿到过1个，今年是在智利公开赛当中拿到了冠军。值得一提的是呢，这5个单打冠军全部来自红土赛场。

大范围的闪身正手，但是这一拍呢，其实鲁德有所防范。从取位上来讲啊，鲁德刚刚整个的站位偏向于自己的反拍位置，对自己的反手是一个很好的保护，而且借力打了一个直线。

0: 鲁德接二发这个正手非常的具有杀伤，这个正拍接二发啊，接的又深又快，现在达尔德里的二发成了鲁德着重攻击的环节。
1: Let for serve。
0: 一发擦网有劲。鲁德接二发退的还是比较靠后的。

我们看到达尔德里的正拍啊，确实是非常的暴力。这一分呢，刚刚一发有发上啊，一发那个球速超过了200公里，但是鲁德的接发同样也接得很好，双方在底线呢形成了这种攻防。达尔德里的正手连续的向鲁德施加压力，球很深，像炮弹一样。我这个强行侧身有点勉强。这球发外脚，应该说鲁德的接发球同样也是借到了他这个外脚的角度啊，所以这个回发球同样也是带开了角度，球还是比较转的，有比较强烈的侧旋，进一步的向场外的弹跳，把达尔德里这个位置啊已经拉得非常靠边了。这个强行的正拍其实是有点勉强。鲁德再次取得破发，今天从前面这几局来看呢，就鲁德的接发的状态，整个接发的能力目前为止还是要好于达尔德里。一发擦网，还是一发。鲁德的发球呢，整个的节奏是比较快的，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啊。他那个抛球抛的比较低，在球将将到高点的时候，这个已经下手了。漂亮的内角 ace， 所以他的发球其实有一定的突然性。因为达尔德里以前没有跟他打过啊，这场球是两个人的第一次碰面，所以打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在整个接发环节啊，达尔德里还是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节奏。带切的外脚 ace。鲁德这个发球局非常强势啊，有 ace 也有值得 love game 的一个爆发，在第一盘带到了一个4-1的领先。这达尔德里要喝咖啡了啊，因为之前连续的鏖战，连续的熬夜，所以他那天好像之前打霍达尔的时候也是啊，在比赛的这个局间盘间休息的时候连。

喝了两杯咖啡。就你感觉达尔德利在场上啊，就是他有的时候整个的节奏，就他想加的比较快，但是呢，在这种快节奏之下啊，他的失误会有点多。精彩，非常好的一个多拍啊，底线的攻防转换，达尔德利自己也笑了啊，在这个家乡父老面前啊，打出这么精彩的一个多拍的回合，确实是来到网前反拍低位截击，这个球处理的太巧妙了啊，背身反拍，把拍子扬起来，像立下一堵墙一样，并没有发力。这球鲁德接发退得太靠后，这是沃兰德里，以前呢也是意大利网球的职业运动员啊。后来也担任过意大利这个男子戴维斯杯队的领队，哇，这暴力正手啊，闪身的正拍反斜线，孤注一掷。正手的制胜分3-1。

0: Let's second serve.
1: 二发擦网。他有时候这个正手真的是打上了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啊，暴力美学，但确实有的时候不太稳定，这正手太刚了，所谓刚极一折呀。你强行侧身的这一拍，其实给鲁德的威胁没有那么大。侧身正手反斜线，鲁德已经等在了自己的反拍位置，就已经守好了这条线。所以这条线并不能够给塔尔德里带来足够的优势啊，反倒让他容易失去场上位置。年轻人脾气还是挺着急的。他那天我记得第四轮打这个小基列夫也是啊，第一盘也是越打越急，越打越急，最后1-6脆败。这个球可能有点中地雷啊，球的弹跳呢也不是那么规则，感觉他这个正拍完全的失机。
0: LEDs，
2: 对。
0: I've asked。
1: 今天这场比赛的主裁判呢是这个阿伦斯沃斯。二发擦网。达尔德里呢，他目前的排名是排在第20位啊，他最高的时候排到过第18。好判断，好判断。
0: Fantasio Dardelli。
1: 乌云压城。好像有点钓鱼点了。我们看到看台上的观众纷纷的把雨伞撑开了。这局超过6分钟了。今天他那个强行侧身呢，确实是收效不大啊，反倒是经常会出现失误，要么呢就是会暴露自己正手位的这个空当。现在雨是越下越大了，这个比赛没有办法继续进行了啊。这场比赛在阴雨中断了2个多小时以后，现在呢恢复进行。
3: 扎尔德里的发球局现在面临到一个破发点。
0: Play。
3: 看到鲁德在场上，他的移动确实是非常出色的。今天呢，他在底线的防守，他的反击，还是为他建立了很大的这种比分上的优势。鲁德再一次破掉了对方的发球局，接下来他将在第一盘迎来自己的发球胜盘局。刚才我们提到的鲁德今天场上的奔跑，他的防守，他的反击，因为这场球是双方职业生涯的首次碰面，所以呢，对于达尔德里来说，就是面对鲁德这样的防守的能力，我觉得他可能在心理上啊，有点没有想到。好发球。从第一盘来看呢，鲁德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发挥的确实要比达尔德里呢更加出色，这也让他在第一盘呢底线啊，应该说是占据了比较大的优势。嗯，又是一个高质量的一发，直接带出了连续的三个盘点。
0: Lens for serve.

0: 这个球高压压得不太好，这个球高压的质量不够。左边呢是鲁德的老爸，也是他的教练员，右边的这个白色银发的这一位是阿里克斯，是鲁德的体能教练。那阿里克斯呢，以前呢也曾经担任过李娜的体能教练啊，相信中国球迷对他都比较熟悉。没问题啊，鲁德利用高质量的一发兑现了第二个盘点。那第一盘鲁德呢是6-1大胜。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3: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5: 量
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7: 田园城尊享牛蛙盛宴，呈现烟火百味。
8: 北京航宇伺服科技有限公司。
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3: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9: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0: Segunda partida, second set, al servicio dale。
0: 接下来我们来看双方第二盘的较量。第二盘呢是由达尔德里呢率先发球。这是达尔德里呢职业生涯呢首次打进大师赛的四强。在今年的罗马，达尔德里呢确实发挥得非常出色。我们说了他之前呢

0: 战胜了小兹布列夫，上一轮呢又淘汰了西班牙的新星霍达尔。在击败霍达尔的比赛当中呢，由于罗马呢当天的赛程像今天一样也是受到了雨水的影响，所以呢那场比赛达尔德利跟霍达尔登场的时候，那个已经是晚上11点多钟了，所以两个人经过三盘的鏖战，比赛结束的时候已经是凌晨2点多钟了。所以他上一轮打霍达尔的时候，我们也说过，就是他在这个比赛当中要了两杯咖啡，来这个提高自己的这个精神的兴奋度啊，提高自己的专注度。所以感觉打完霍达尔到现在，感觉达尔德里呢好像并没有完全的休息过来。这场比赛从身体的能量上来讲感觉不如鲁德啊，显得有一些疲惫。从第二盘来看呢，达尔德里呢也是采用了一些变化，像第一盘打得那么直接那么刚猛了，他也加了很多吊小球的这种战术改变。面对着鲁德在底线非常有韧性的这种防守，犀利的反击，达尔德里显得办法不多。没有一发，二发面临破发点。就是感觉达尔德里今天缺乏能量，身体显得比较疲惫。第二盘一上来，自己的第一个发球局宣告失手。
1: Servicio, Casper Ruud.

0: Quindi ci sarò del filo.
1: 今天的第三节也是达尔德里确实啊，在场上显得有一点点的心不在焉了，自己对这场比赛感觉也有点缺乏信心。中间的那个戴帽子的是他的老爸，也是他的教练员。这就是鲁德的在红土上他的这种底线的防反，他是一位在就是红土底线非常有韧性的球员，反拍的切削球进行防御，接下来跑动当中的正拍非常精妙的一个控球啊 running forehand， 然后打出一个斜线的过往急坠。漂亮。那现在你感觉达尔德

小李在场上确实显得有一点点就是缺乏斗志。鲁德呢，在去年他是拿下了这个马德里大师赛的冠军，这也是他职业生涯获得的唯一的一个大师赛的冠军头衔。那这场球呢，是鲁德呢在大师赛当中的第十个半决赛。此前他曾经在罗马三次打进过半决赛，但是都没有能够更进一步。啊，20年、22年和23年。如果今天这场球鲁德能够获胜的话，将是他首次闯进罗马大师赛的决赛。前三次都铩羽而归了。好发球啊，只可惜啊，达尔德利今天在这个发接发这个环节当中亮眼的表现不多，没有给他在底线啊带来足够的这种优势。你看，接发完了以后，下一拍的正手，鲁德是衔接的非常快，第二个打得很有侵略性。趁着你这时候有一点心不在焉，专注度不够啊，鲁德现在抓紧时间下分。达尔德利明显的还没有从上一轮就是那场夜战同这个西班牙新星霍达尔的那种就是高消耗的比赛当中恢复过来。二发强上。达尔德里一方面是对自己的表现很不满意，另外一方面呢，可能内心也觉得挺无奈的。

0: 正手有点失控。这个球可能弹跳的也是比较高比较转，跟达尔德利的预判有一些出入。正手的非受迫性失误，达尔德利九个，鲁德只有三个。这就是第四个非受迫性失误，来自鲁德的正拍，正手的第四个。
1: Lens for serve，
0: 还是一发。

0: 这球鲁德还是控制得非常好。你可以看到，尽管呢达尔德里这个接发球很深很有威胁，但鲁德的这个正手在后退当中身体后仰，利用这个拍头的这种随挥啊，用了一个纳达尔式的正手，这一拍控制得非常好，还是能够强行的把角度带开。
1: Well done to Quindic, 40-15.

达尔德里也是在跟他的团队在交流，多多少少有一些无奈，今天确实不在他的一个最佳状态当中。

0: Joko Ru. Rim, can you take Quattro to Jokia State for game love?
1: 鲁德持续着自己的强势表现。
0: Seduti, por favore, grazie.
1: ，这个追短球虽然追到了啊，但是呢，达尔德里这个球处理的也很聪明，追到这个短球以后，他马上挑了一个高球。 充分的利用了场地的这种长度去调动鲁德，漂亮，好球，好球！这球鲁德觉得自己有点跑过了啊，所以呢，这个跳在空中正面的一个胯下回球，有点跑过了，步伐上有点没有踩上点儿。
0: 哦，内角的一个
1: ace， 这应该是达尔德里今天的第一记 ace。Grazie。 这是下半区的半决赛啊，上半区的半决赛呢是由头号种子辛纳迎战俄罗斯的好手梅德韦德夫。
0: 这应该是本场比赛两个人打的最长的一个多拍。所以从这个多拍当中可以看到啊，达尔德里呢在红土赛场上，他也是具备了很强的能力的。他迄今为止职业生涯5个单打冠军，全部来自红土赛场。
1: 伸，尾劲儿很足，这个还是挤压到了鲁德的正手，0-30。看看达尔德里在这一局的反扑啊，会不会为这场比赛带来一个转折，或者是 X 因素？ 这个球，达尔德里有点就是判断出现了偏差，他有一个提前的移动，他以为对方要发内角，进一步的调动自己。

好惊险啊，这个鲁德行进间的正拍的提拉应该就压在了底线上。对方是一个下旋的切削球，鲁德这一拍的提拉球应该是刚好压在底线上，然后后退当中的高压控制得很好，并没有发力，选择呢打开角度追到30平。

0: Atlanta, 40-30。
1: 鲁德在0-30落后的情况之下，连下三分，带出这局的局点。二发，哦，送了一个双误。这局也超过四分钟了。这是加里亚尼啊，是原来这个应该是 AC 米兰俱乐部的总经理。好球啊，鲁德这个正手今天确实发挥得很出色，他控制得很好。你看这两个人的正手风格还是有很大的不同，达尔德里的正拍呢更有暴力啊，更加充满了这种侵略性，但你看鲁德的正手他是控制好啊，要点啊打线都要得很准，他不是用正拍直接来下分，但是他铺垫做得非常好，稳定性高啊，然后呢利用正拍做铺垫。好球好球啊，达尔德里这个反拍直线的反击，这个时机选择的也是恰到好处。鲁德呢试图用自己正拍的反斜线去牵制对方的反拍，达尔德里看准机会以后啊，反拍的直线的突袭。再回到评分，他那个正手，他前面铺垫做得非常好，他不是要靠力量啊，靠这个球速去生吃对方，他打线打点控球都做得非常出色，这是一个重复落点。

0: 的反击，这局耗时超过7分钟了。好发球，他那叫发球。关键时刻，鲁德再次拿到了这局的局点。反拍啊，这个球带有一点反斜线的感觉，打得非常好。这一拍也显示出了达尔德里这个反拍的能力，反斜线，这个球往外飞，刚好是压在边线上啊。鲁德也是不吝为对手送上掌声，这个球打得真是果断，发力也很充分。这个球鲁德反拍对角线，想打开角度，稍稍的偏了一点。现场的观众啊，在不遗余力的给这个东道主的球员达尔德里呢加油，再次逼出破发点。
1: Please, por favore, no.
0: 漂亮，鲁德这个短球，非常的细腻啊，也是看到了对方整个的站位比较靠后，正手拉拍做掩护，然后突然间的一个换握，切放这个短球，这个球卸力卸得非常好。还是接发球接浅了，这没办法。超过10分钟的一局啊，鲁德呢再次拿到了一个局点。这局也是比赛开始至今双方争夺的最激烈的一局。没问题啊，那关键时刻鲁德的连续的两个好的一发，最终呢帮助他是成功的保发，挽救破发点。5-1，接下来是达尔德里无路可退的发球局。波兰德里现在意大利这个男子网球真是兵强马壮啊！前两天在采访辛纳的时候，也有人问到他这个问题，就是年轻一代的球员，层出不穷。那辛纳对此也感到非常的开心，他说：“现在我们有很多球员排在 top 20、25、30以内。”他说：“现在确实是就是意大利网球的一个黄金时代。”比赛还不到一个小时，中间阴雨中断了2个多小时。这比赛有点表演赛的性质了啊。
1: Quindici Pari,

0: 15 all。
1: 卡尔德里呢大比分落后，所以他打的也是很放松。刚才这个也是一个长短球，之前也用过这个套路啊，先吊短球，把鲁德吊上来以后再挑高球。

0: 22:30, 15:30.
1: 上一局，对于达尔德利来说有点可惜啊，就是逼出了破发点，但是没有能够兑现。而且上一局超过十分钟的一局，在体能上也有很大的消耗。如果能够破发的话，可能会对他整个的士气和状态啊是一个提振。但是久攻不下啊。现在可能对于达尔德里来说呢，有一点，欠缺一些斗志和信心了。把拍子给观众，让观众下来。
0: That's it.
1: 差一点。
0: It's a party, 30 all.
1: 就这场比赛，达尔德里确实是感觉身体上有一些疲惫啊。我们说了，主要是他上一轮打这个霍达尔，因为那场比赛他很晚才登场，因为那天罗马一直在下雨，他晚上11点才登场。所以导致那场三盘大战结束之后都凌晨快3点了，所以达尔德里感觉还是没有从这种上一轮的鏖战当中啊，就是恢复过来。今天面对红土高手鲁德，确实有一点就是强弩之末。挽救了一个赛点，追到平分。真能跑，这球小球救的真的是，这个球达尔德里再往前确实是显得有点随意，这一拍的出手有点大意了。鲁德的第二个赛点，好发球，好发球，211公里的一发时速啊，外脚，挽救了第二个赛点。
0: Grazie。
1: 过往还是太常规了。鲁德切球随上，这板球确实切得很有质量啊，因为球的弹跳很低，而且球贴着地有点往前冲。今天因为下过雨，所以呢球会比较沉，这个弹跳本身就会变低。第三个赛点，随着达尔德里正手反斜线的回球挂网，这样的话呢，挪威的球手鲁德啊，2-6战胜了本土作战的达尔德里。 那鲁德呢，也是职业生涯首次闯进了罗马大师赛的决赛。之前呢，他曾经三次打进过罗马大师赛的半决赛啊，都功亏一篑。这一次呢，终于啊，职业生涯第一次打进了罗马大师赛的决赛。高德里呢，今天不在最佳状态，也是上一轮的比赛对他来讲呢，消耗的实在是太大了。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5: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6: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9: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鲁德在1/4决赛啊对阵俄罗斯的球手卡恰诺夫的这场比赛。这个比赛呢也是非常的有意思啊，就是第一盘鲁德一上来发挥的非常好，而卡恰诺夫呢好像进入状态稍微慢了一点，所以鲁德第一盘呢6-1啊轻松拿下。那随后呢雨水呢光临了罗马，这场比赛呢也是就是被暂停了。等到雨水过后，双方暂停回来重新进行第二盘的比赛。

0: 这个时候鲁德显得状态全无，好像这个因为这个雨水的暂停把鲁德的好的状态他的专注度都给带走了。相反，卡恰诺夫呢在经过了这个雨水的暂停回来以后状态大涌。所以你看第二盘啊，卡恰诺夫呢回敬了鲁德一个6-1。两个人进入到决胜盘，鲁德呢重新的把自己的状态拉升起来。哦，好球好球。这个球卡恰诺夫反拍啊，有一点被动，当然呢也有一些幸运啊。这个球反拍的一个可挡的防御，这个球刚好是落在了边线上。这个球也就是他身高臂长，因为他重心并没有就是倒转过去，而是靠着手臂和这个球拍啊把这个球扛过去了，但是确实很幸运，球是压在了边线上。这个侧身的直线有点失控。非受迫性失误，在决胜盘卡恰诺夫已经是上双了，而鲁德呢只有4个。之前也反复提到过啊，鲁德在场上他的这种移动能力，他的防守端的韧性，还有他的反击。
1: 巴林加，
0: 看他的对场地的覆盖做得非常好，背身胯下，是这一分就是感觉卡恰诺夫如果刚才鲁德背身胯下他能够卸力吊短球的话，那个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他截击选择推身，这两位球员呢之前呢有过3次的交手啊，鲁德呢是2胜1负。两个人之前呢是在罗马打过一次啊，那是2020赛季。2020赛季呢在罗马的第二轮，当时鲁德呢是6-3、3-6、6-1战胜了卡恰诺夫。此后呢两个人呢在硬地场上还有过2次的交手啊，双方呢是各胜一场。现在决胜盘鲁德已经2保2破啊，建立起了4-0的领先优势。哇，偏了，差了一点点。这个球卡恰诺夫回放短球也是很聪明的啊，鲁德可能有点没太想到，所以这个启动呢稍微的晚了那么一点点。这一分也看得出来。

0: 德在防守端啊，他的这种挣扎的能力。当然了，卡特诺夫在这一分当中往前的优势实在是太明显了。
1: Lofetti。
0: 卡扎诺夫往前九次上网，拿下其中的六分。

0: 这一分卡特诺夫在底线也是打的，第一节奏感非常好，第二个非常的从容，并没有慌啊。看到鲁德上来以后，这个反拍站得很稳。这个球鲁德呢上来的这一拍呀、啊，就是铺垫的这一板球，质量稍微差了一点啊，就是没有完全的调动卡恰诺夫。对方的这个反拍的破网真的是站得非常稳。哦，压线了。这个球有一个不太规范的弹跳，这样卡恰诺夫呢是直落四分啊，破掉了鲁德的这个发球局。鲁德呢去年在罗马呢也打到了四分之一决赛，当时他四分之一决赛呢是输给了辛纳。这是台伯河，台伯河呢从罗马城呢是穿城而过啊，自北向南。正手直线的突击，再添一个制胜分。卡恰诺夫的正手是非常有威胁的，相比较而言啊，他的反拍没有那么大的杀伤啊，他反拍推的比较多，所以呢制造旋转的能力稍微差一点。让他推着走。哇，差一点点，将将出了边线。接发球接得好啊！面对对方的二发，鲁德这个接发接得又深又顶。正手的制胜分，鲁德十七个，卡恰诺夫是九个。对反拍的话，这条线鲁德是有优势的。我们说过卡恰诺夫这个反拍呢，就是他击球比较平啊，就是对于球的这种包裹不太够，制造旋转的能力稍微差了一点，所以一旦双方在反拍对角线这条线上去比拼的话，鲁德还是有优势。那一旦压制他的反拍以后，鲁德随时可以侧身用正手那去收分。看这一次卡恰诺夫就汲取了上一分反拍受到压制的教训，他这个球反拍一过来他马上就变直线，再过来又变直线。好发球挽救了第二个破发点。评分。 鲁德这个反拍啊，开放式的一个反拍直线的穿越，非常精彩。这个就是鲁德在红土场上他的这种能力，滑动滑步当中的一个开放式的反拍。他脚下一直在找这个步点啊，破八点第三个。好发球，高质量的一发，衔接强势正拍直线进攻。
1: 巴林泽 ，use，
0: 好球，够深。现在卡萨诺夫反拍，一旦球打到他的反拍，他现在就是变线还是挺，就是挺频繁的，不让对方持续的向自己的反拍去施加压力。

0: 卡扎诺夫这一局啊挽救了三个破发点，最终呢是顽强爆发，将局分追到了2-4。罗马网球大师赛呢，也是一项历史非常悠久的赛事啊。这项赛事呢，诞生于1930年。赛事的初期啊，这项赛事呢是在30年到35年，它是在米兰来举办的。那后来移师到了罗马。也将近有快100年的历史了。
1: Per favore, per cortesia, grazie.
0: 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是康卡斯。
1: 30-0, 30-0.

0: 好球啊，漂亮！这一分打之前应该鲁德都算计好了，在脑海中都推演过一遍了。发球发到哪儿，然后怎么衔接第一排的正手，接下来这个吊短球。红土呢，因为多拍比较多，所以呢需要运动员在场上有这样的就是算球的这种能力啊，就是要把每一拍大概齐，你都要在心中做到有数。鲁德也是直落四分 ，Love Game 的一个爆发，现在在决胜盘逮到5-2的领先。接下来呢是卡恰诺夫没有退路的发球局。这个中央场地呢，它是一座下沉式的球场啊，它像这个地下挖的还是比较深的。哦，漂亮漂亮，这个短球，用手扔也不见得能扔得这么准。
1: Zero, 15.
0: 再看一下它这个短球啊
1: ，Low 15.
0: 侧身正拍拉拍做掩护，这个球。掉出来以后，我们看卡恰诺夫都没有动。这两个人的吊短球的能力啊，还是更擅长红土的鲁德技高一筹。
1: Zero, 30. Low, 30.
0: 制胜分30-18。高压打到了界外，哦，鲁德在底线的防守啊，真是有韧性啊。
1: 0-40，
0: 这个挣扎的能力太强了。卡恰诺夫连续三个高压都没有下分，第四个高压后退当中，这拍球打长了，赛点出现了。打偏了，这个正拍对角线稍稍的偏出了边线。
1: 15-40，
0: 卡恰诺夫挽救了第一个赛点。侧身啊，正拍强势的直线进攻，迫使对方回球下网，让鲁德6-2的比分拿下了决胜盘的比赛，从而呢2-1战胜了卡恰诺夫，职业生涯呢第四次打进了罗马网球大师赛的半决赛，也是他职业生涯第10次打进大师赛的半决赛。鲁德将向着首个罗马大师赛的决赛发起冲击。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7: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8: 凯迪仕智能锁。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

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5-26赛季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第37轮的比赛。曼联在主场老特拉福德球场迎战诺丁汉森林，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主场作战的曼联队红色上衣白色坦裤，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客场作战的诺丁汉森林队白色上衣黑色短裤，现场从右向左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由牛一号为您带来。在本赛季联赛36轮过后，曼联队呢积65分，暂时排在积分榜的第三位，落后榜首球队阿森纳队14分。那排名第六的伯恩茅斯是欧冠区之外排名最高的球队，目前呢曼联队是领先他们有10分。曼联已经基本锁定了联赛排名第三的位置，下赛季他们将重返欧冠联赛的行列当中。这场比赛呢也是曼联本赛季的最后一个主场比赛，所以曼联队希望以一场胜利为本赛季的最后一个主场进行收官。内汉森林队呢目前呢积43分，暂时排在积分榜的第16位，虽然排名不太乐观，但是呢他们在联赛还剩两轮的情况之下，比降级区是高出7分。跟您介绍一下两支球队先发阵容的情况。今天呢在主场作战的曼联队这边，球队排出4231的阵型，门将位置31号拉文斯，中后卫组合6号利桑德罗马丁内斯搭档5号马奎尔，左边后卫23号卢克肖，右边后卫2号达洛特，在后腰位置18号卡塞米罗搭档37号梅努，前腰位置8号队长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两个边路10号库尼亚居左，16号阿马德·迪亚洛居右，突前的前锋19号穆博莫。那内汉森林队这边球队今天是排出442的阵型，门将位置上26号泽尔斯，中后卫4号莫拉托搭档31号米伦科维奇，左边后卫25号卢卡内茨，右边后卫3号内克威廉斯，在中场的中路有8号阿利奥特安德森以及16号尼古拉斯多明格斯，两边左路是10号队长吉布斯怀特，右路则是21号奥马里哈钦森，之前的双前锋组合11号克里斯伍德搭档19号伊戈尔热苏斯。开场之后，曼联队试图把节奏加快，内汉森林队呢整个阵型退得比较靠后。曼联呢在过去四场对阵内汉森林的英超联赛当中呢未尝胜绩，一平三负。而在之前呢，他们对内汉森林队呢是取得过一波八连胜。这场比赛也是双方本赛季的第二回合交手，在首回合的比赛当中，双方在诺丁汉森林队的主场城市公园球场，当时是战成2-2平手。利桑德罗·马丁内斯啊，这边球靴被踩掉了。这场比赛呢是现在拿球的曼联队中场大将卡塞米罗在老特拉福德球场的告别之战，他将在这个赛季结束之后呢离开曼联队，所以这场比赛对于卡塞米罗来说具有别样的意味。右路这是个机会，德罗特把球传进来，右路点被对方的米伦科维奇解围，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再往禁区内吊，卢克肖跟进，停一下，直接大门球进了，
开场五分钟的时间，曼联队凭借卢克肖的进球帮助球队在主场取得领先，打破了场上的僵局。这个球卢克肖处理得非常的冷静，赢球之后呢先晃了一下，随后左脚果断射门，一球直入球门远端死角。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下进球的过程，右路格洛特助攻，一下的传球呢对方没解围远，随后在前场是迪亚洛，曼联队获得了这波机会。卢克肖球停的衔接后续射门动作还是比较顺的，这球主要是停得好。射门的角度极其刁钻，基本上是一个满分死角。开场五分钟的时间，卢克肖的进球帮助曼联队在主场领先。卢克肖的上一粒英超联赛的进球还要追溯到2023年1月份，当时对阵伯恩茅斯的比赛，这是他为曼联队在所有的各项赛事当中打进的第五个进球。曼联队在主场取得梦幻般的开局，可能否把这样的气势延续下来。后场的长传，这球传在了克里斯伍德的身后，安德森。对安德森来说呢，这场比赛他也是备受瞩目的球员。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安德森呢是在接下来的夏季转会窗口，曼联队要重点关注并且尝试引进的球员，想让他代替卡塞米罗的位置。目前除了曼联之外，像曼城还有很多其他的英超豪门球队都对安德森虎视眈眈。在安东尼汉森林队呢为他标出的身价是1.2亿英镑，这样的高价呢也让很多球队啊不太愿意付出这么高的代价，望而却步。拿球的就是阿里奥特·安德森，阿里奥特·安德森呢是纽卡斯尔的青训球员，他在2024年7月份，当时4120万欧元，从纽卡斯尔联队转会加盟来到诺丁汉森林队。赛场这场比赛呢，他一共为诺丁汉森林队出战了91场，各项赛事有6个进球，还有11个助攻。连续带球向前推进，没有过最后这一关。内科威廉斯，之前他更多是踢左边后卫，但是他实际上是右脚球员，左脚的能力非常的均衡。这场比赛呢，他是踢右后卫的位置。古萌萌拿球，上赛季呢双方在老特拉福德球场的较量当中，诺丁汉森林队是客场3-2战胜了吗？

场比赛杰布斯怀特的表现是非常出色，贡献了一传一射。对于诺丁汉森林队来说呢，在他们的球队历史当中只有一次能够在老特拉福德球场在联赛当中连续两场击败曼联，那是在布莱恩克拉夫执教时期，分别在1990年的9月份和92年的4月份做到过。这场比赛看看诺丁汉森林队能否连续两场英超联赛的客场面对曼联，在老特拉福德球场都能够带走三分，这也是这场比赛他们努力去实现的目标。而开场5分钟，球队就陷入到落后的局面之下。曼联队在进球之后也将整个阵型往回撤。这个赛季其实在卡里克接手球队教鞭之后呢，球队在防守反击这个环节打得越来越高效，这也是福格森爵士执教曼联期间曼联的看家本领。根据英国媒体报道呢，目前曼联队正在积极跟卡里克进行转正合同的谈判，但目前呢，卡里克的主帅位置还没有最终确认。我们相信这只是时间问题。我们看森林队所有球员都接近曼联队的防守30米区域之内了，阵型压得非常靠上。米格斯格里斯伍德做一下，这球给大了，没有能够跟锋线搭档伊戈尔热苏斯联系上。再来看一下卢克肖的进球，还剩5分钟的时间，达洛特右路的传中球，连续2点的解围没有解围远，迪亚洛断球之后直接交给布鲁诺菲尔南德斯，随后在后点的解围还是没解围远，结果被后插上的卢克肖拿到了机会。这脚射门的角度非常的刁钻，这是卢克肖自2023年1月对阵伯恩茅斯的比赛以来首个进球，可谓是铁树开花。卡塞米罗他是这场比赛的主角，比费快速转移，库尼亚走路，卢克肖上来了，库尼亚转身内切，再给到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禁区前卡塞米罗，比费观察一下自己来脚射门，这脚球没有打出质量。对于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来说，这个赛季此前呢，他已经完成了19个联赛助攻。英超联赛单赛季的助攻记录是2002-03赛季，当时迭里·亨利在阿森纳，和19-20赛季凯文·德布劳内在曼城队创造的单赛季20次英超联赛助攻，这是英超联赛单赛季的助攻记录。赛季还有2轮的情况之下，看看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有没有机会刷新这个记录。比费拿球，梅努。阿斯米罗观察之后射门，球还是被对方的吉布斯怀特封堵。中场断球，克里斯德他的速度并不快，需要队友及时支援，给到身后的热苏斯，边路帕金森连续内切，这球带多了，直接起长传来找姆博莫，球第一下没停好，
场的一晃，莫德迪亚洛倒三角的传球线路，这球正好传在两名队友之间，有些可惜了。边路过人过得非常漂亮。再来看一下右路直传斜插，马德迪亚洛面对猛扑上来的莫拉托，这下四两拨千斤，轻巧的人球分过，过掉了对手。可惜啊，最后倒三角传中的这一下线路没有选择好，正好传在了两名队友之间。卡里克在接手曼联队教鞭之后，带领球队打出了非常出色的战绩。目前为止球队的战绩是10胜3平2负，胜率相当高，方面也给到曼联队的高层，包括球队的 CEO 贝拉达、球队的俱乐部主席拉特克里夫爵士，还有足球总监威尔科克斯。目前曼联队的高层呢，正在磋商跟卡里克的这个合同怎么签。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呢，是要稍微限制一下卡里克的权限，可能并不会让他成为像瓜迪奥拉和阿尔特塔这样的 manager。身后有身体对抗，并没有吹罚。曼联队呢，在上轮比赛做客光明球场0-0，跟桑德兰队战成平手，将球队的不败记录呢延长到了4场。伦敦汉森林队呢，上一场在主场城市球场呢与纽卡斯尔联队1-1战平，将不败记录呢延续到了8场，所以两支球队目前的状态都是不错的。这下雷克威廉斯还是很积极的，想要把球给从库尼亚的这个护球状态之下给偷过来，差了一点点。伦敦汉森林队的主帅维图尔佩雷拉，大家对他应该非常的熟悉。维图尔佩雷拉呢，在2017年到2020年期间是执掌中超球队上海海港队的教鞭，在2018赛季啊，带领当时还是上海上港队拿下了中超联赛的冠军。57岁的葡萄牙人，安德森，曼联队呢，在他们过去的18个赛季当中，只有一次输掉了赛季的最后一个主场比赛。在过去18个赛季当中呢，他们联赛最后一个主场比赛的战绩是13胜4平1负，唯一的失利是18到19赛季，当时联赛最后一个主场0-2输给了加利福城。而诺丁汉森林队呢，在他们过去连续2个赛季都赢下了最后一个联赛的客场比赛。他们上一次连续更多个赛季做到这一点，还是在1980到81赛季到1983到84赛季，当时是连续4个赛季联赛最后一个客场都能够取胜。

将门将之后的大门打在了球门的立柱上，禁区内还有机会再起，这下门前的头球没有顶上，卡塞米罗再打，这脚抢射稍微偏出。阿联队连续的这几波攻势打得非常漂亮，先是诺丁汉森林队的进攻，阿金森啊，这球吉普斯怀特实际上有越位的嫌疑，但拉门斯精彩的扑救力保球门不失，随后曼联队打出快速反击，这也是这个赛季啊曼联队在卡里克接手之后最厉害的地方，让大家依稀看到了当年啊福克森爵士执教球队时期的这种风格和特点，快速反击，水银泻里般的推进，可惜最后姆布莫射门以及卡塞米罗的补射啊都没有能够把球打在门框范围以内。梅诺再回到达洛特分边，多明格斯的断球，吉布斯怀特给队友传了一个刀山球，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形成了三人的合围之势，球控得非常稳，再想传的时候还是传丢了。再来看一下姆布莫这下处理的还是非常的冷静啊，他已经过掉了对方的门将泽尔斯，而且最后这射门这一下角度略微有点偏小，打在了球门的立柱上，整个射门的时候呢身体姿态没有完全掰过来，也是有难度的。梅诺，这球传的稍微大了一点，直接传后点，里桑德罗·马丁内斯成功完成了头球解围，诺丁汉森林的角球机会，伊戈尔·热苏斯这个球传的线路还是相当不错，让马里·哈钦森阿森纳的青训球员，之前也效力过切尔西，在这个赛季开始之前呢，诺丁汉森林队是花费了4340万欧元把他从伊普斯维奇队引进过来，身后球罗布肖及时到位，这下安德森直接把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脚下球给断了，再过一个人分边

本场比赛的主角卡塞米罗。卡塞米罗呢是在2022年，当时超过7000万欧元的身价从皇家马德里转会加盟来到曼联，现在已经34岁了。这场比赛之前呢，卡塞米罗已经代表曼联队各项赛制出战了158场比赛。角球的机会，进攻方向左路角球，由安德森来处理。中路第一落点，卢克肖的头球解围，

角球

四十五度，多米格斯直接起球投球，这下甩头攻门的米伦科维奇顶的稍微有点薄。这场比赛是曼联队本赛季第23次在英超联赛当中率先取得进球，这个数据呢仅次于曼城的29次和阿森纳的25次。而在这场比赛之前呢，曼联队22次先领先的情况之下保持不败，这个赛季英超联赛领先保持不败的一共有三支球队，除了亨特曼联之外，另外一支球队就是他们今天的对手诺丁汉森林，还有就是桑德兰队。给后点，把球端到门前，

0: 哎，
1: 这下拉门斯的处理非常危险，还好梅努啊非常冷静，面对对方的逼抢呢，先用身体卡住了位置，把整个身体横截面尽可能扩大啊，这下身体运用的太关键了，安德森差点完成断球啊。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最后阶段，这个时候主裁判索尔斯伯里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比赛当中，曼联队凭借洛克肖开场五分钟的进球，暂时在主场1-0领先诺丁汉森林。除此之外呢，姆波莫还有一次射门打在了球门的立柱上。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稍事休息过后一起进入到双方下半场比赛的较量，稍后见。

0: 安和护眼长堤海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你想看世界的心。

0: 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 欢迎回家。
0: 玩累了就回家。
2: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0: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3: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4: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5: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4: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5: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4: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8: 凯迪仕智能锁。
9: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慧生物科技。
10: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
11: 安慧生物。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5: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继续回到老特拉福德球场，来关注英超联赛第37轮的比赛。曼联在主场迎战诺丁汉森林。上半场比赛，曼联凭借左边后卫卢克肖开场5分钟的进球，暂时在主场1-0领先诺丁汉森林。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主场作战的红魔曼联队红色球衣从右向左进攻，客场作战的诺丁汉森林队白色上衣黑色短裤，下半场从左向右进攻。本场比赛解说评论继续由纽一号为您带来。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双方在人员方面都没有做出调整。法里克的球队上半场比赛取得进球， 在上轮比赛呢，他们0-0战平了桑德兰，结束了他们在英超联赛连续二十三场进球的记录。这场比赛再次在主场先进球，重新找到了进球的感觉。哎呦，这下拉莫斯传球看上去又比较悬啊！直接给身后，姑娘，海马赶到传后点，机会还在门前。哎呦，这下姆博莫又错失绝佳良机啊！上半场比赛他曾经有一次过掉对方门将之后的射门打在球门的立柱上，上场比赛这又是一次很好的机会。古尼亚传球线路直接兜到后点，让门将没法出啊！亚洛在球出界之前把球勾了回来，倒三角的线路姆博莫也拍马赶到了，可惜这下没有能够控制住，抽在了球的底部，直接将球打高。这球按照姆博莫的水准来说，应该至少要把球打在门框范围之内。这个赛季姆博莫在联赛当中的进球数暂时还是9个球，还没有上双。本赛季曼联队进球最多的是这场比赛因伤没有进入到大名单的谢什科，他是曼联队在英超联赛的最佳射手，打进11个进球。除了他之外呢，这个赛季新加盟的新人包括库尼亚和姆博莫都是各打入了9个球。那上一次呢，也是英超联赛之前唯一一支有3名球队在加盟俱乐部首个赛季就进球上双的情况，是2012-13赛季的阿森纳，当时吉鲁、波德尔斯基和桑蒂卡索拉三个人的进球数呢都上双了。里桑德罗·马内内斯这次防守表现得非常的强硬。这个赛季在卡里克的带领之下呢，曼联队已经出现复兴的势头，锁定联赛第三之后，下个赛季他们将重返欧冠联赛的赛场。对曼联来说呢，这个赛季球队完全是国内赛场来征战，没有外战的任务，所以对于曼联来说相对还是赛程方面比较轻松的。下个赛季球队需要进一步加强引援，扩充球队的替补阵容实力，在各项作战的情况之下，看曼联能否真正的进入到正轨当中。角球的机会，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对于毕费来说呢，将全力冲击英超联赛单赛季的助攻记录，之前的单赛季助攻记录是20次，现在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在联赛还剩2轮的情况之下，目前他的助攻数是19次。角球开进来，一落点伊戈尔热苏斯的解围，古尼亚掉后点，马奎尔球停得不错，这下的平抽打在了防守权的身上，没让球出底线，应该是一个界外球。

再来看一下，古尼亚找后点的马奎尔，这球在卡斯米罗掩护之下，马奎尔球停的其实是不错的，但接下来防守权扑上来之后的这个处理呢也稍有慌乱。卡斯米罗安德森今天在中场的发挥还是非常的稳健啊，在中场的组织梳理，包括当球队整个阵型前压啊，到对方禁区前沿的这种组织梳理做的都相当不错。帕金森不能传球，准确找到内科威廉斯，直接下底传中，这次打在卢克肖的身上，弹出了底线，角球

想要开一个战术角球，安德森再起，落点不错，头球攻门球进了。安德森的助攻帮助中后卫穆拉托扳平了比分。这次原本诺丁汉森林队是想开一个战术角球，但是没有成功。安德森自己的个人能力还是非常强的，身体倚靠住上来逼抢的马德迪亚洛，转身送出一脚精彩的传中，穆拉托爆抄到位，头球破门。我们再来看一下阿马德迪亚洛这个防守意识还是不错的，但这次猛扑其实有点没必要，没有越位。传球的一瞬间，穆拉托是不越位的。这脚弧线球兜得非常的漂亮，穆拉托打进了加盟诺丁汉森林以来的第一个英超联赛进球。24岁的巴西左脚中卫，阿里奥特·安德森则送上了本赛季个人的第四个助攻。视频助理裁判组要来看一看这个球是不是越位，主要看一下有效部位啊，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的有效部位。视频助理裁判组已经查看完毕，这球并没有越位，进球有效。

卡塞米罗，罗诺范尔南德斯给到达洛特，这边传到门前漏了过来，转身射门跟进，还有机会，打门球进了。就在诺丁汉森林扳平比分之后，曼联接下来一波进攻就取得了进球，再次将比分反超。这球诺丁汉森林的球员在投诉，应该是之前的球有可能打在姆伯莫的手臂上，然后反弹到了库尼亚的身前，完成这次破门。视频这里裁判组需要再介入查看一下。我们看一下曼尼头的回放。哦，这个球确实打在了姆伯莫的手臂上，是之前停球的这一下。这个球虽然是从大腿反弹，但确实姆伯莫的手臂呢有帮助他停下皮球的嫌疑。雷托尔佩雷拉，他应该也看到了这个情况。视频助理裁判组需要介入到比赛当中来看一看。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索尔兹伯里。先打在了大腿上啊，随后是反弹在姆伯莫的手臂上。咱们看看怎么样去考量这次折射，这次反弹。但从客观情况来说，这下手臂触球确实帮助姆伯莫把球停下来了。如果他手臂不碰的话，这球应该并没有办法很好的停下来，完成接下来的射门。索尔兹伯利示意自己要到场边来回看一下录像。同时裁判员也要去考量一下姆伯莫，其实姆伯莫这次手臂的位置呢，他并没有有意识的抬起，还算是在一个比较正常的位置上。但主要问题就在于手臂的触球确实帮助他把这个球停了下来，完成接下来射门，从而形成了封堵之后库尼亚补射的机会。所以这是裁判员需要去考量的。

笑。啊，经过索尔兹伯里到场边观看录像回放之后，最终认定进球有效，古尼亚才能尽情的去庆祝，完成自己的这个庆祝动作。这个判罚显然让诺丁汉森林的球员以及教练组非常难以接受。索尔兹伯里呢，应该我们看到刚才第四官员向维特尔佩雷拉的解释，应该还是在于，首先姆莫莫的手臂是在一个相对比较常规的位置，没有刻意的抬起，同时呢是经过了这次折射。这个判罚呢，在赛后肯定也会引起一些争议。因为从客观因素来说，这次手部触球还是让姆莫莫获益了，把球给停下来了。最终裁判认定进球有效。当然，库尼亚这脚不停球的直接打门打的确实非常的精彩，就是因为库尼亚把球打进，所以接下来视频助理裁判组的介入。这样一来的话，库尼亚这个赛季的进球数上双了，本赛季已经打进了10个进球，还有2次助攻。被诺丁汉森林队扳平比分之后，曼联队快速反超，重新拿到领先的优势。

判罚以及这个进球，将会影响整场比赛的走势。杰布斯怀特完成突破，阿门斯及时出击化解了险球，人队发动快速反击，

这是之前吉姆斯怀特抓住了曼联队后场传球失误的机会，完成一次精彩的过人之后射门。阿门斯来了及时出击，帮助球队没有再度丢球。吉姆斯怀特呢，其实在过去五场对阵曼联的比赛当中参与了五个进球，有三个进球两个助攻。所以吉姆斯怀特在踢曼联的时候格外起劲儿，是曼联队的苦主。曼联队的角球，鲁伯莫摆到前点，在面前追罚攻防球员犯规。机会大门，哎呦，这下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他感觉比姆博莫更加遗憾啊！这球传得非常的漂亮，精彩的直塞已经撕开了对方的防线，但姆博莫的射门再度把球打高啊！这场比赛姆博莫已经浪费了三个绝佳的进球机会，都是黄金机会，这球送得太漂亮了，停得也好，顺得也不错，可惜最后右脚射门这一下把球打高了。两次门前的近距离攻门机会以及一次射门打中立柱，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心想自己的第20次英超助攻什么时候能来啊？

全场的高位压迫逼抢，迫使对方门将泽尔斯出现了传球失误。画面还在不断的回放之前裁判员的这个争议判罚，确实这次的手球还是比较明显，最终索尔兹伯里判罚进球有效，这在赛后肯定会成为大家争论的一个焦点。这是之前在慢镜头回放过程当中，曼联队完成了一次高质量的进攻，阿马德迪亚洛的射门，泽尔斯做出了精彩的扑救。吉布斯怀特，怀特在这个赛季开始之前呢，差点加盟到托特纳姆热刺，但最终还是选择跟诺丁汉森林队续下一份长约。他能够留队呢，对于诺丁汉森林队来说，这个赛季成功实现保级太关键了。是假设真传，肯尼亚的射门被内克威廉斯封出了底线。

这次角球换由毕费来主罚，第一落点，莫拉特的头球解围。转变，看到诺丁汉森林队准备要换人了，而且要连换三人，九号阿沃尼、六号桑加雷以及29号巴夸准备要联袂登场。六号桑加雷和29号巴夸替补登场。21号奥马里哈钦森，11号克里斯伍德和中场的16号尼古拉斯多明格斯要被替换下场。三个位置呢都是对位的人员调整。

场的断球，小明犹豫了一下，还是想上。这个赛季呢，应该说维特尔佩雷拉他的工作完成的还是相当不错的。他在2月15号接手球队教鞭之后，带领球队3个多月的时间，总战绩8胜5平6负，胜率能够来到42%，但是凭借这段时间出色的发挥，以及在本轮之前8场英超联赛不败4胜4平，最终帮助球队能够实现保级大业。努诺汉森林队这个赛季是经过连续换帅，努诺桑托离开，波斯特克格卢接任，随后香戴奇接任，随后是维特尔佩拉接受球队教鞭。这个赛季呢，一共是有4位主教练分别带领努诺汉森林队来征战。以诺丁汉森林队的阵容来说，球队这个赛季呢，目前的排名肯定是不能够让球迷满意。下个赛季看看球队的老板马里纳伊斯能否给维托尔佩雷拉更多的信任，或者引援方面会不会还继续有大手笔的操作。

给身后吉布斯怀特。最终陈铭给了球门球。这球陈铭看得还是非常清楚的，最终确实弹在了吉布斯怀特的膝盖上，出的底线。里桑德罗马内内斯非常强硬且高效的一次防守。禁区内，姆波莫这下抓住了机会，之前浪费了三次绝佳的良机，这次终于把握住了机会。罗德费尔南德斯所有的队友都向他来表示祝贺。利菲呢完成了本赛季英超联赛的第20次助攻，从而追平了亨利和德布劳内英超联赛单赛季的助攻记录，也能够把自己的名字书写在英超联赛的历史当中。之前的2002-03赛季，亨利在阿森纳，以及1909-20赛季，卡林德布劳内在曼城队，都曾经达成过单赛季20次助攻的历史记录。罗德费尔南德斯，这场比赛还没有结束，而且还有最后一轮，看看毕费能不能让自己成为英超联赛助攻的历史第一人。这个机会啊，相较于姆波莫之前三个机会应该是最不理想的，但他却把握住了。因为这脚球传得真漂亮，脚法运用得相当好，低平球直接抽到禁区内，球速非常快，后卫和门将都来不及反应，前点的防守人和前插的阿马德迪亚洛都把球漏了过去，姆波莫眼疾脚快将球挡进了球门。3-1的比分也基本上能够帮助曼联队在这场比赛当中杀死胜负的悬念。

左边路库尼亚，库尼亚调整之后右脚打门，反击的机会，这边给了有利，并没有想上吉布斯怀特，再投给桑加雷，安德森观察一下队友的位置，吉布斯怀特，呵呵呵，安德森单场两助攻，吉布斯怀特将球挡进了球门。吉布斯怀特之前为大家介绍过，在过去五场对阵曼联队的比赛当中，他参与了球队的五粒进球，送上三个进球两个助攻，这场比赛又进球了，这球打得非常的巧妙。安德森和吉布斯怀特对过眼神之后，两个人心领神会，球到人到，这球传得真好，打得也是真漂亮，没有任何的拖泥带水。安德森这场比赛助攻梅开二度，吉布斯怀特这球进的也是相当漂亮，这个进球呢是摩根吉布斯怀特本赛季联赛的第14个进球。再来看一下，这是我们之前提到的数据，耶里亨利2002-03赛季代表阿森纳，卡文德布劳内2019-20赛季代表曼城，以及布鲁诺费尔南德斯2025-26赛季代表曼联，都实现了单赛季20次英超联赛的助攻。曼联队这边要连换三人，13号多尔古、11号齐尔克泽以及7号梅森蒙特要替补登场，换下本场比赛的两位进球功臣姆伯莫、库尼亚以及中场的卡塞米罗。卡塞米罗完成自己在老特拉福德球场的谢幕演出，全场球迷向卡塞米罗致以敬意。卡塞米罗在曼联队重建的关键时期来到球队，为曼联队再次复兴的过程当中，也付出了自己的全部。

脚的一漏，落点的戈贝连斯，队长梅诺完成了关键的抢断。乔克泽，反击的机会。对于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来说，这赛季在这场比赛剩余的时间，哎，这是。

机会，德尔果停球，大门，这球被门将泽尔斯封住。坎蒂菲能否成为英超历史助攻第一人？本赛季21次助攻，还是很有希望的。这脚球传得太漂亮了，像一只穿云箭一样，直接找到了远端的多尔古。这球停得也不错，但最后打门稍微正了一点。根据赛程的安排，那曼联队最后一轮将会客场来面对布莱顿，而诺丁汉森林队最后一轮将会回到主场面对伯恩茅斯。诺丁汉森林队用上自己的最后两个换人名额，24号詹姆斯麦卡蒂，23号亚伊尔库尼亚替补登场，换下了19号伊戈尔热苏斯以及25号卢卡内茨。

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对于裁判员的这个判罚非常不满意，索尔兹伯里只是口头跟他做了解释，并没有出牌。在常规时间还剩下五分多钟，加上伤停补时可能六七分钟的时间，双方现在只有一个球的差距啊，所以比赛的悬念还在。这场比赛库尼亚和姆波莫都进球之后，也让曼联队这个赛季引进的锋线三名进攻手谢什科、库尼亚和姆波莫三个人的先来看一下这次机会。哎呦，可惜啊，切尔科泽没有把球停好。谢什科、姆波莫和库尼亚三个人的进球数都上双了，他们也成为了英超联赛历史上第二支有三名球员在加盟俱乐部首个赛季进球数都能够上双的球队。上一支是12-13赛季的阿森纳，同时吉鲁、波多尔斯基和森利卡索拉三名球员联手完成了这样的壮举啊，这也证明了球队引援是非常成功的，也是这个赛季球队能够复兴的重要因素。之前呢，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能够输送炮弹，能够创造出很多机会，但是锋线球员把握不住。这个赛季姆波莫、库尼亚和谢什科三个人确实表现得非常出色。安德森球到他脚下之后感觉就能够有威胁，两比赛单场已经送上两记助攻，球转进来，安德森将皮球没收。姆波莫下半场比赛的进球也是打破了自己在2月7号以来的进球荒，下半场比赛将会有八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禁区内内部有机会，自己没打，而是选择传给队友奥尼，奥尼停球转身之后再打，没有能够把球打在门框范围之内。其实这个机会不错啊，并没有打，太无私了。

这场比赛应该说阿里奥特安德森的表现肯定会让老特拉福德球场的球迷也印象非常深刻，就看这个夏季转会窗口曼联队能否将他引进过来顶替卡塞米罗的位置。安德森这场比赛在防守端呢有很好的防守覆盖面积，中场也能够自己带球突破推进，而且送上两个助攻，表现非常出色。德布肖刚才这次没有机会碰到球的半人犯规，被主裁判出示了一张黄牌。根据数据统计，如果这场比赛曼联队能够获得胜利的话，球队呢将实现本赛季第23场先进球的比赛，保持不败的记录。那同时呢，曼联队最近的400场半场领先的主场联赛比赛都能够保持不败。这个记录呢是从1984年的8月份开始，非常有趣的一项数据统计。这个安德森的犯规也被裁判员出示了一张黄牌。安德森之前助攻摩根·吉布斯怀特打进的那个进球是本赛季英超联赛的第1000个进球，这也是英超联赛连续第11个赛季总进球数突破1000球的大关，也算是英超联赛的一个里程碑。迪费也在追求着自己的里程碑时刻，看他能否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这轮剩余的时间以及下一轮联赛的最后一轮，达成自己的第21次联赛助攻。朗特，右边路，马德迪亚洛，观察一下队友的位置，倒三角的线路，那是威廉斯完成了封堵。转身摆脱梅斯芒特，紧急前沿多尔古，漂亮的传球，切尔科泽，哎呦，这脚下太慢了，脚下这几次处理还是有点太慢了，浪费了最后的妙传。奥尼吉布斯怀特，麦卡利再分，断球，哎，这下利桑德罗马内斯的上脚非常漂亮，反击的好机会，阿马德迪亚洛，然后范德德斯双剑齐发，左路没有队友上来，比费把球跟进了，达鲁特把球领走，大门，反方向的射门打在了球门的立柱上，弹了出来，运气稍微差了一点。这次感觉那么范德德斯看了一下队友的位置之后没有选择传球，让自己去创造射门机会，都给达洛特及时拍马赶到。这球打得已经很漂亮了，运气稍微差了一点。曼联队这边在曼联队继续大举压上的时候，他们也拿到一些反击的机会，在最后阶段双方这个中攻防转换的节奏还非常快。张佳雷身体扛住了多尔古，

的传球线路已经提前被雷努玉喷了，有反击的机会，直接相找迪亚洛，传球力量大了。这次大脚向前开，可能科维奇已经压上去了。哦，这下梅斯蒙特今天状态不错啊，用自己的身体和脚下技术成功把球摘出来，分给边路的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禁区内两点包抄给到禁区前吉尔克泽的大门，再打，佐尔斯一下打门，虽然被他的队友封堵，但是他已经做出了扑救的动作，第二反应非常快，在门线上快速调整自己的身位之后，完成了第二下的扑救，起身非常快啊！这下吉尔克泽能再稍微偏一点的话，这球就有了。两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已经到了，比赛伤停补时最后时刻，然后打得非常的精彩热闹，应该是全场比赛的最后一攻。球转到后点，塞尔斯双拳把球打出禁区，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塞尔斯伯里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英超联赛第37轮的比赛当中，也是曼联队本赛季的最后一个主场比赛，那么3-2战胜诺丁汉森林，为本赛季主场完美收官。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达成了个人赛季的第20次助攻，追平了亨利和德布劳内创造的英超联赛单赛季的最多助攻记录。联赛还有最后一轮的情况之下，我们也期待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能够书写历史。而卡塞米罗也完成了自己在老特拉福德球场的告别之战，相信这场比赛会让他终生难忘。最终姆博莫和库尼亚的进球也让曼联队这两名新援的进球数都上双了，这也是球队未来复兴的关键希望所在。好，这场比赛的转播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比赛是由宁浩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会。

0: 长滨海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0: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5: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0: 400-100-6565。
1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2: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6: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7: 凯迪仕智能锁。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8: 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国际马联国家联赛今年的第一站阿布扎比站的比赛。那么今天我们将会看到的这场比赛呢，是1.6米高度，国际马联五星级的最高难度级别的比赛。总共呢是有11个国家队参赛。今天呢要出场的，首先出场的这对人马组合呢是来自巴西的组合。这是巴西的骑手莫伊拉尔特和他的配对的马匹。今天呢在比赛当中啊，每队人马组合呢将会完成12对障碍，总共是有15跳，通过的时间呢是73秒。那么障碍的总距离呢，赛道总距离是455米，在比赛当中的行进速度大概是要求在每分钟375米啊，这个通过时间呢是73秒，每超过1秒呢也会有罚分，吊杆呢是罚4分。所以呢，选手都要争取在比赛当中啊完成 double clear， 就是既不罚分也不罚时。现在屏幕下方给出了字幕的时间的要求，73秒的通过

时间。这个马术的障碍比赛其实是要求呢，骑师在比赛前估算好每个障碍前自己和马匹准备起跳跨栏的这个步数，算好之后呢，在通过的过程当中，一是考验自己和马匹配合过程当中跳跃的流畅度，另外呢，就是在过弯时候选择的线路如何最有效，既不损失速度，也能够保证跳跃的连贯性。啊，刚才是掉杆了，有四分的罚分。现在时间上倒是没问题，最后的两个障碍需要抢一抢时间，看一下步数上怎么样调整。嗯，这一步下来三四五六，最后这个障碍呢是六步完成了跳跃，时间是71秒04。巴西队呢，在这项赛事当中啊，在上个赛季呢是最后时刻入围的，所以他们的综合实力呢不算最强。啊，这项国际马联的国家联赛呢已经是第三个赛季了。今年呢，在阿布扎比站呢算是揭幕战，汇聚了11个场地障碍赛的强国。那这当中呢，包括像比利时、爱尔兰、德国、法国、荷兰、意大利、瑞士，还有刚刚出场的巴西队，还有美国队。那么在第一轮比赛当中呢，总共每个国家4位选手比赛完之后呢，会有一名选手啊，就是成绩最差的这名选手呢，国家队可以选择放弃第二轮的争夺。但是从第二轮开始，今年的赛制有一个改变，就是第二轮是不能把这个最差分弃权的，所以第二轮3名骑师和人马组合呢都要参赛。这样的话呢，第二轮比赛的争夺和这个比赛风险就会非常大。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德国的骑手多伊瑟，这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老将，他是德国的今天的排在序位第一位的选手。那么这12组障碍呢，今天在设置的过程当中呢，是包括有一组2连跳，一组3连跳。这个对于马儿在转弯之后起跳的准备，栏间衔接，就是有比较高的难度了。这是个2连跳，2步上去没问题，过杆呢很干脆，下来之后的速度衔接，过弯还是保持的不错的。好，飞水。场地障碍当中呢，转弯的连接是很重要的技巧，因为在这里呢，刚才跳完水障碍之后马上转弯，不能掉速度，因为接着是一个3连跳，这个3连跳连接的很顺畅，非常不错啊。这一跳下来之后呢，稍微有一点卡顿。对于人马组合来说呢，每一个障碍完了之后就要马上衔接下一个障碍的位置，做好这个位置之后呢，才能够合理的加速。最后这一跳非常的轻灵，67.07，而且0罚分 ，double clear， 非常不错的成绩。我们看在过杆的时候啊，1.6米的高度已经是奥运会高度，也是国际马联要求的5星级赛事的顶尖的高度。这个高度呢，对于所有参赛选手和马匹来说，都是在这个项目上的顶级水平了。不仅仅是技巧要好，而且是比赛的这个参赛马匹的耐力也要很好。那么这个赛事呢，它的总奖金高达440万欧，是团体障碍赛当中的最顶级的争夺。刚才多伊瑟，他的爱马呢是11岁的一匹母马啊，表现得非常出色。第二轮的比赛0罚分，成绩比第一轮稍稍的多了一点，但第一轮当时有一个掉杆，罚了4分。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瑞士队的施尼佩尔，他的世界排名呢第73位，他的坐骑呢是13岁的一匹母马。他的参赛马匹的名字呢是卡尼斯。好，现在开始。第一跳其实不需要速度拔得太高，因为马上下来之后是一个弯道的衔接，随后过来之后呢，直到连续障碍。这一跳起跳的线路呢稍微有点偏左了。

跳，在这儿的衔接节奏很重要。嗯，这两下腾空不错，卡尼斯完成的非常的轻灵。接下来呢是过完这个障碍之后飞水，有七步过水之后速度保持住，因为接下来还有连续跳远，在这儿三连跳节奏一二三，一二节奏很好，稍微有点打杆的没有掉。好，最后在这儿调整一下，时间现在还是不错的，目前呢也是零罚分，跳得很干净。最后这一步六，最后这下后蹄啊有点带了一下掉杆了，很可惜，成绩还不错，68.08，然后呢扣了四分。其实在中间三连跳的时候这个衔接很棒啊，整体的过杆也很干净，但是卡尼斯可能最后跑到这个450米最后节奏结尾的时候啊，体能还是有点下降了，最后的腾空啊不太够，所以这个后蹄呢带到杆了。因为1.6米的高度作为骑手来讲啊，他在马背上跳起来之后啊已经差不多是2-3米的高度了，那么像这样的比赛级别的赛马呢，他跳起来之后腾空能有10到12米，每一步出去呢是2.7米左右，所以骑师呢是在赛前看完赛道之后算完步数之后，他对于自己的坐骑有一个很了解状况的情况下呢，他去估算到底这个障碍他应该按什么样的节奏来啊。每队人马组合有自己的节奏，有的马匹呢可能在这个障碍前选择了5步，有的可能是4步啊，每一队有自己的节奏和自己的跳跃习惯，主要还是怎么样能够保持最好的行进速度、过弯状态以及跳跃姿态，既能保证马儿跳得不累，又能保证落地的这个节奏好，因为有时候落地俯冲的太深呢是容易伤到前蹄的，容易受伤的，这个都是骑师和马匹在长时间训练当中培养出来的默契。那跳跃的信号呢就是靠骑师啊夹着马肚子在马背上给出自己的坐骑明确的信号。英国的格雷德利正是这项比赛当中啊非常有竞争力的一位选手，当然这个三连跳呢在中间的节奏没有控制好掉杆了。格雷德利呢可以说是英国队的领队级的人物啊，他的比赛经验是非常丰富的。最后节奏调整一下，时间上呢刚才掉杆有点损失，69秒69，他的这匹善马呢在今天的所有参赛马匹当中呢年龄是相对偏大一点，14岁。场地障碍赛不是完全比马儿年轻有劲儿和速度啊，它是结合着技巧，而且1.6米的高度对于马的过栏技巧、跨栏技巧是要求非常高。我们来看一下东道主这边，阿联球队他们是东道主，所以这次的参赛呢是有名次，但是不计算国家联赛的排名积分的。这是阿尔马尔祖基，非常年轻的一位骑手，他是骑着一匹12岁的公马。这样的配合其实在这个比赛当中他们通常来说行进速度啊应该会比较快，就看这个栏间节奏怎么样了。马尔祖基前两个栏过得很轻巧，速度维持得不错，打杆了需要注意一下，两连跳节奏还可以。落地之后的蹬地加速很有劲儿，5步过了水障碍，随后开始过弯加速，准备三连跳。
三，一二，衔接住，嗯，不错。这样的话，后面的成绩啊维持住，速度现在很好。最后两个障碍，这块过弯之后呢，看看最后一个障碍的加速。很棒，很棒，真的不错，68秒19，零罚分 ，double clear 的成绩，这也让现场东道主的观众啊，非常的振奋。因为在马术这个项目上的阿布扎比也是一个很狂热的国度，啊，很狂热的比赛地。阿联酋呢，对于马术比赛是非常重视的。作为阿联酋队今天首位出场的马尔祖基啊，他的人马组合呢表现得非常好。他这个成绩啊，让刚才出场的英国队呢压力很大。英国队呢是2025年这项赛事的冠军啊，全年总共是有4站。阿布扎比站呢是开年的第一站。好，接下来出场的是爱尔兰的选手特雷弗·布林，46岁，经验丰富的老骑手了，目前的排名117位。他的坐骑14岁的高地总统，是一匹善马。爱尔兰的赛马也很有传统，同时呢，他们也是一个重要的世界马术的培育优良赛马的一个基地。落地这下后蹄带了一下，掉杆了，有4分的罚分，紧接着一个2连跳，调整的还算快啊，没有受到刚才掉杆的影响，现在得把速度维持住。6步过完水障碍，接下来的3连跳很关键啊！1、2、3、1、2，嗯，这个连接没问题。虽然一开始不太顺，有掉杆，但是随后很快进入了比赛状态，衔接的也很顺。最后2下，现在时间需要稍微抢一下，又有掉杆。最后一个障碍，速度是挺快的，但是稳定性都不太好，扣了8分。这项赛事呢，2024年是首届比赛，欧洲传统强队啊，对这项赛事都很看重。德国队呢，获得过首届比赛的冠军。这次呢，他们当时帮德国队夺冠的库切尔也来了。包括去年的团体的金牌得主比利时队是拿到了去年的欧锦赛的团体金牌，所以今年应该说整个争夺会非常激烈。爱尔兰队呢也是今年再次回归到这11个参赛国的争夺当中，所以他们对比赛还是有着很高的期待的。那我们现在看到法国队要出场了，法国队的佩罗目前的国际马联世界排名是96位，他是骑着一匹13岁的母马，

这个两连跳下来之后的衔接啊，第二跳很有力。其实比赛当中啊，其实不仅仅要注意自己的坐骑呢是不是在障碍面前紧张，有的时候呢这个坐骑也可能是比较兴奋。目前来看呢，佩罗他的坐骑是比较兴奋的，今天这个比赛状态还是很兴奋很好。一二三，一二，这步起得有点早了，所以过杆的时候腾空啊稍微有点下降，打到杆了。中间拦肩的那一下呢，跨过来之后落地的幅度稍微

会短了一点。最后这下冲刺的速度保持的不错啊，相当好的成绩啊，66.66，这是一个完美的比赛结果 ，double clear， 双向零失误。最后这个连接的时候啊，后腿有点打干，但是看得出来，今天整个团队呢，对于自己的马匹状态的调教很好，赛马状态也很兴奋。在比赛当中呢，最后这个起跳前和栏间的感觉维持的都不错哈。法格雷目前呢，在第一轮比赛过后呢，是保持着零罚分的，这个成绩相当的有竞争力。分站的冠军呢，总共能够获得23万欧的奖金。目前法国队来看的话，这个优势非常明显。好，巴西队接下来要出场的是格梅斯·德利马，年轻的骑手，他的坐骑是15岁的一匹公马。Cash Paid 是他的坐骑啊。响铃之后呢，人马组合就可以随时开始比赛，一旦他们开始第一个障碍的跳跃，就开始计时。通过时间呢是73秒，如果是双倍超时呢，就直接取消资格了。但是在单倍时间当中，单倍的时间限制当中，每超过一秒范围内的这个0.01都是要算一罚分的。计时单位呢45铢。这个比赛呢，其实对于选手和自己的马匹在过障碍之后的过弯衔接是要求最难的啊。可能从画面上我们看着跳障碍很难，但其实落下来之后，这个是马儿调整的一个难点。因为过弯衔接如果降速度了，马上下一个障碍前就得加速助跑，就容易打乱过障碍的节奏。现在来看呢，速度还是有点降啊，就是过障碍的衔接呢不是太顺。第二个、第三个，多加了半步。当然，有的时候为了过障碍更稳，不一定要追求这种快的节奏，多加一步呢，就会跳得更稳一些，但速度就会掉一点。最后的成绩是70秒，不过是零罚分啊。对于这名年轻的骑手来说呢，也是一个不错的成绩。至少呢，你在比赛当中没有罚分，没有罚时，这样的话，这个成绩呢，在排序的时候就很有竞争力。对于出场的人马组合来说呢，首先是要保证自己的双向零失误，所谓的这个 double clear。这样呢，你在排序的时候才能有更好的优先级，尤其是在这样的国际顶级比赛里，难度最高级别的比赛里，零失误本身就已经非常厉害了。那从今年的赛程来讲呢，在阿布扎比站比赛完之后，3月份呢就会转战佛罗里达州奥卡拉，然后6月呢回到欧洲，去荷兰的鹿特丹，9月份呢去法国的里维埃拉的圣特罗佩加桑迎来最后一站资格赛。这4场资格赛比完之后，就是最后的10月份在巴塞罗那皇家马球俱乐部举行的总决赛了。总决赛会有160万欧的总奖金，每个分站的资格赛呢是70万欧的总奖金，所以这一站的冠军能够拿到23万。那这4个资格赛的分站当中呢，每站的冠军有100分的积分，由此往下递减，就看4站之后哪个国家队的积分最高了。东道主如果不是通过资格赛入围的话，他最后是有名次没有积分。德国队出场的辛纳斯，这是德国队出场的第2位骑手，前面的障碍通过速度挺快的。好，
过水障碍的多了一步，把速度提起来，接下来三连跳，看看节奏。也是三二一的节奏，这个三连跳的节奏保持得不错。最后两跳，现在的时间稍微有点掉，速度稍微有点掉，看看最后这下，时间稍微用时还是多了一点，72.27，有4分的罚分，这个成绩呢相对来说竞争力差了一点。在第一轮当中他们也出现了吊杆，但是第一轮用时更短，速度快，这是目前德国队的情况。总共呢是有12分的罚分，用时都没问题，但是第二轮呢也出现了4分罚分，目前是排在第6位。好，接下来是瑞士队的史密斯，瑞士队的第二位骑手，今年35岁，经验丰富的老将，他的这匹马呢比较年轻，11岁的一匹公马。从入场状态来看啊，这对组合的比赛状态还是挺不错的，挺兴奋的。其实这个马术的场地障碍呢，就像我们人比赛的这个田径当中的400米跨栏赛类似这样，所以栏间节奏是最重要的。那么过弯呢会影响推进的速度，所以骑手在这个时候呢比较注意的就是过弯的协调和顺畅，保持人马组合行进的速度。1、2，连续掉杆了，这有点麻烦，虽然速度不错，但是第一下打杆，第二下掉杆，现在扣了4分，还是得维持好速度和过杆的腾空的协调。但是整体组合上的状态还是挺兴奋的啊，继续三连跳，3、2、1、1、2，好的，这个三连跳今天大部分骑手完成的都还不错，最后两下速度很快啊，时间上现在有优势，可以再往回抢一抢。有6步加速，最后时间不错，67.65，吊杆罚了4分。确实是速度比较快，他还不是后蹄碰到杆，他是起跳的时候冲得有点快，错过了比较好的起跳点，所以呢前蹄打到障碍杆了。有点可惜啊，速度是维持得很好的，但是前蹄碰到杆呢，这一下呢扣了4分。这个和比赛当中人马组合的兴奋状态啊是息息相关的，但总体来说呢兴奋一点总比提不起劲儿要好。接下来是英国队的惠特克，这是英国队这次呢很有看点的一位选手，24岁，年轻的骑手。他的坐骑也是一匹公马，今年12岁。国际比赛要求呢，参赛马匹呢至少要7岁以上。到12岁左右啊，恰恰是大多数参赛马最成熟的阶段。2连跳完成，刚才呢也是打杆掉杆了。这下落下来有点掉速度了，需要维持好三连跳的节奏。3、2、1、1、2，好的，
普遍来说呢，公马在起跳前容易冲得更凶一些，就是在过杆的高度控制上容易这个速度控制啊，跳得晚了的话，过杆的时候腾空高度不够，但是呢在整个加速能力和行进当中维持速度的能力呢确实也更强。刚才呢有一个吊杆70秒41，骑行的姿态保持得不错。惠特克在第一轮比赛当中呢，当时是一个双零失误的表现，现在呢英国队是排在第五，刚才他有吊杆，速度上也损失了一些。下面是阿联酋东道主的第二位骑手出场了，阿尔穆海利。穆海利今年26岁啊，骑着一匹12岁的公马。今天东道主选手呢开局是不错的，刚才他的队友马尔祖基很出色的完成了比赛。看看接下来阿尔穆海利，第二位出场的东道主骑士。

0: 加速有点猛，导致拦肩的节奏不是太好，需要把速度重新调整一下。好，六步过完水障碍，过来一个三连跳。就是拦前的加速能力啊，确实强，尤其在三连跳这种起跳前的加速调整能力确实强。最后两下，阿尔莫海利，现在时间用时还是不错的。好，最后是69秒51，进了70秒大关。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now move to a score of 12. So it is getting very, very interesting. 这对人马组合呢，在面对障碍的时候显得非常的自信啊。尤其是好几个障碍的起跳点呢，都选择的也比较晚，但是这个加速和跳跃能力就是强。1.6米的障碍也不在话下。爱尔兰队又来了。接下来是爱尔兰队的肖恩·布林，这是一名51岁、经验丰富的老将了，一匹10岁的善马。看看肖恩·布林能不能够带来更好的拦肩的节奏。但是他的这匹马呢比较年轻，比赛经验和比赛的感觉在这样的级别的比赛当中啊，其实还是有很大难度的。看看他怎么样去和自己的搭档配合好。前两个障碍没什么问题，这跳很关键啊，打杆了，两连跳。好的，虽然这个两连跳，但是这个两连跳障碍前后两个障碍衔接的也比较近，所以对于在这儿的过栏节奏要求是最高的，尤其是在过第一个障碍的时候，对于速度的控制啊反而比加速要重要。因为冲得太猛，下来之后留给第二个栏的调整，尤其第二个栏是两连跳，就会有限。好，三连跳，在这儿腾空有点不够，扣了8分。最后两个障碍，好，谢恩布林和他的搭档完成了比赛，68秒92，扣了8分，有两个障碍掉杆了。这匹年轻的赛马呢，在上起跳前的这个障碍准备啊，确实节奏上还可以再打磨，但是看得出来谢恩布林的确这位老将的经验很丰富，他还是能够及时的让自己的搭档调整过来。爱尔兰队此前出场的两名骑师都掉了两杆，所以现在呢罚分有16分，这个对他们的排名还是有影响的。在此前出场的人马组合当中，法国队呢表现得很出色啊。上一对组合呢是66秒66，而且零掉杆。接下来是骑着12岁公马、36岁的塞尔斯。他的队友佩罗刚才给法国队开了一个好头。热身起速还是很顺畅很快的啊，马毛也梳得很整齐，鬃毛梳得很整齐，跑起来的这种姿态非常的潇洒。 这个障碍过得不错，两连跳，一二，这两步衔接的不错，马身的姿态调整能力非常强。第一步落的，其实这个姿态沉的有点低，但是迅速的两步调整过来，栏前加速，好，过水障碍跳得很高啊，还是比较兴奋的。看看三连跳，一二三，一二。第一步啊，因为刚才过水障碍跳得也比较高，这个速度确实比较快，所以上栏的时候啊，冲得有点猛了，打干了。扣了四分，最后两跳，三四五，还是整体上表现非常出色，68秒84，掉了一杆，扣了四分。是后蹄，打干了，这个还是跳的有点近。身体姿态没有完全起来，在法国队目前的成绩当中呢，只罚了四分，第二轮整体的表现非常出色。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6: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7: 这

0: 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近亲守护生活，专业赢得信赖，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接下来是巴西队的迪尼兹，他是巴西队的第二位出场的骑士。他的这匹坐骑是今天参赛的坐骑当中年龄最大的，17岁的一匹善马。我们看看是不是能够带来更加平稳顺畅的节奏哈。前两个障碍过得还是非常的优雅的。17岁啊，作为比赛马来说呢，差不多是到自己的运动职业生涯的后半段了，但是这个时候呢是比赛经验和协调能力最好的时候。体力上呢会有点吃亏，所以呢就要看栏间的节奏的协调，尽量不掉速。现在速度维持得不错，过水呢过得也很轻灵，没有跳得太高。就看这个三连跳，这儿是比较耗能的，一二三，哎，不错，很好，非常好。整个跳跃看得出来都是动作很有效，没有过多的损耗。到目前为止过栏过得真的是太棒了，就是速度啊，最后的速度得冲一下。很好，非常好，非常好，69秒79，现场观众呢也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以这匹马的临场的状态来说，的确它的经验和栏间的这种协调能力啊，展现出了一种艺术性的美感，每一跳都兼顾了效率和速度，没有多余的高度的损失，最大限度地维持着自己在比赛当中的体能。这样的配合的确是让人叹为观止。时间呢是69秒79，虽然这个时间不是最有竞争力的，但是考虑到这匹马17岁的年龄和它过栏的这种高效以及艺术性的完美的这种协调，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啊。巴西队的迪尼斯啊，刚才送上了非常出色的表现。好，这是帮助德国队锁定了首届比赛冠军的库切尔，50岁的老将了。他的坐骑呢也是一匹善马，今年14岁，卡特利。看看刚才和现在出场的两队组合呢，都是经验丰富的赛场老马，在过栏的技巧上啊，可以说完

成的都是让人赏心悦目的，就是1.6米的高度呢，感觉跳起来毫无难度，非常轻巧，而且整个马身呢显得也不沉，过弯的协调性和连续性呢都不错。所以这样的赛马呢，它在比赛里它不需要急加速，它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自己在弯道当中的速度损失啊，尤其过水障碍呢也不需要跳太高，感觉是从水面上就滑过去了，起跳效率很好，1、2、3、1、2，又是一个非常轻松的三连跳，这样的话呢保持着相当不错的速度啊，最后两下现在的时间很有优势，看看能不能够压在68秒左右，68秒以内，最后这下加速腾空，太棒了，68秒55，连续的两队组合都展现出了超高的技艺。面对1.6米的栏高，毫无惧色，非常轻灵的腾空。看这样的组合啊，看这样经验丰富的组合比赛，就是能够欣赏到这种动态的马踏飞燕的感觉。德国队呢，第二轮三位选手当中只有一位出现了吊杆，对他们的总成绩来说呢，是一个巨大的帮助，还是很有竞争力。瑞士队第三位骑手若利亚，20岁的年轻的小将，他的坐骑呢是一匹12岁的母马。看着也很稚嫩啊，看看若利亚的表现。这对组合不管是骑师还是战马都是很年轻的。

第二个障碍呢，稍微跳的有点晚。第三个，腾空还是不错，两连跳，一二，好的，腾空能力非常强。第二个障碍连接的时候啊，这原地的发力非常足。好，接下来保持住速度，过水。这个三连跳呢，对于年轻组合就挺有挑战的了。一二三，一二，维持的不错，速度很好。过完这个障碍之后，速度可以提一提了，应该能够卡在69以内。68.76，这对年轻组合表现得非常出色 ，double clear 的成绩。两项零罚分。感觉后面出场的选手啊，对于节奏的控制呢越来越好，这个比赛的难度也水涨船高，这团队看得都很紧张。这团队当中呢，包括领队，包括马房的工作人员，大家既要对骑手的表现呢保持关注，同时也要对媒体战马的状态保持着关注。其实跳得好的情况下呢，马儿自己也很兴奋，也很开心。好，这是英国队的斯托克戴尔，他是骑着一匹12岁的公马。这位选手的世界排名是138。

连跳，连接的时候第二下蹬地蹬的步点调整得很快，如果能够维持住过了三连跳之后的稳定的话，他们的时间是很有优势的。但是三连跳中间起跳点有点晚，掉杆了。

这样呢，连续打杆还是成绩和速度啊都影响了，掉了两杆，扣了八分，成绩是70秒21。就是快的马或者是年轻的公马，很容易在三连跳当中第一下跳得太远，导致第二跳呢没有足够的调整空间。就是一二三的第三步的时候，距离栏杆太近了，就容易打杆掉杆。这个成绩还是有点可惜的，索克戴尔。现在好，我们看看东道主的第三位阿尔马里，他的前两位队友啊表现的都很出色。当然刚才穆海利呢是掉了两杆，扣了八分，不过前两位队友的时间都压在了70秒内。所以看看阿尔马里，他是骑着一匹14岁的善马。东道主参赛的这些骑师普遍都在今天参赛的11个国家队当中啊，算是偏年轻的，但是比赛的能力都很强。阿联酋呢也是非常重视马术运动的一个国家，马术比赛在这儿的比赛氛围啊，确实是相当的浓厚，有各种类型的马术的比赛，有竞速的，有技巧的，有场地障碍这样的难度赛。第二个栏杆呢掉杆了，扣了四分，两连跳，这个衔接不错。他的这匹战马呢在过了栏杆之后的整体姿态恢复平整的速度很快，所以对于速度维持保持的还是挺好的。现在的时间呢很有竞争力啊，三连跳了。栏前的这个不错，前两跳的前两跳的时机都很好，这个三连跳是目前为止看到的维持的姿态和速度最快的。最后两下哎呀可惜啊，还是挺可惜的，倒数第二个障碍打杆了，但是这时间很有竞争力，67秒58。如果没有倒数第二个障碍打杆的话，这个成绩已经很棒了，有点可惜。前提呢就蹭了杆了，还是跳得有点晚。确实这匹马的加速能力也强。这样的话，三位骑师出场之后，阿联酋队是排在第六，主要是掉杆有点多，这个对他们的成绩来说损失太可惜了。他们三位骑师都把速度能够压在70秒以内，其实行进速度很有竞争力，但是就是掉杆有点多。好，来看看爱尔兰队的彭德，26岁的这位骑师，目前的排名165位，他是一匹12岁的母马，

看彭德发挥的怎么样。第一个障碍呢，在准备的时候稍微有点不是太顺畅，栏前呢调整了一下，这杆还是打杆了，后提，所以呢下来把速度也拖慢了，这个节奏不太好。

他们得先保证啊，剩下的连续障碍当中不要再掉杆。时间上这一对组合现在没有优势，得减少技术分的损失。三连跳，一二三，一二，嗯，这两步衔接的还不错，在这儿跳的也没问题。最后这下，70秒22，其实呢，就是后半段策略还是挺好的，保持住，先不要打杆，保持住，不要掉杆，这个速度呢就不会被明显的拖慢。前面打杆之后呢，绕行的距离有点远，影响了时间。这样，爱尔兰队第二轮三位出场的选手算上彭德的分数，总共是扣了20分，排在第六。总用时呢是208秒77。这是最后要出场的来自法国队的第三位骑手，法国队的德拉斯特，44岁，经验丰富的骑师，骑着10岁的一匹善马 Golden Boy， 看看他的这匹马能不能够展现出金童的实力。好，德莱斯特开始计时。目前呢，法国队暂时是排在第一位啊，他们的整个罚分呢，在第二轮当中只罚了4分，而且前面两位出场的选手的成绩都压在了68秒以内或者68秒左右，所以德莱斯特只要争取跑出一个 double clear， 法国队就有机会夺冠，在这个分站的冠军。所以现在要稳住，不要过分求快。他的这匹马呢，是今天参赛的战马当中最年轻的。嗯，还是掉杆了，三连跳的时候有点损失。速度是真快啊。最后这两个障碍，争取不要掉杆。时间上是有优势的，漂亮！德拉斯特和他的坐骑呢，最终是68秒33。法国队的三位骑手都是在69秒内完赛。他们现在三位骑师第二轮呢，总共掉杆2次，扣了8分。这个成绩呢，能够确保法国队在阿布扎比的分站当中获得冠军。德国队今天表现也不错，他们是拿到了第二。他们呢，在总共的两轮过后的这个打杆呢是扣了12分，但时间呢也很快。法国队冠军，德国队拿到亚军。时间上呢，总时间双方差了大概不到4秒，其实也很接近。好，那么关于阿布扎比站的障碍赛的情况呢，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了。确实是非常精彩的一站的赛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今年的国际马联国家联赛的后续分站的争夺。

0: 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3: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6: 1:1量身定制。
5: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2: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8: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所。
13: 凯迪士智能所，
14: 尽心守护生活，专业赢得信赖。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是2025-2026赛季德国足球甲级联赛第34轮，也就是最后一轮的一场较量。这是由圣保利队坐镇主场，迎战来访的沃尔夫斯堡队。在球场上，圣保利队身穿的是深红和白色相间的球衣，棕红与白色相间的球衣。上半场比赛，圣保利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而身穿着绿色球衣的沃尔夫斯堡上半场比赛是从右来向左攻。而这场比赛对于两支球队来说都是一场非常重要的价值6分的保级之战，因为在本轮比赛之前，德甲联赛的后3位的球队都是积26分， 分别是排在第16位的沃尔夫斯堡，排在第17位的海登海姆和排在第18位的圣保利。而这场沃尔夫斯堡和圣保利两球队之间的比赛将决定着谁直接降级，而谁能够留在保级附加赛当中。当然在这一轮比赛当中，海登海姆是在主场迎战美因茨，如果说本场比赛分出胜负，并且美因茨能够在主场海登海姆能够在主场击败美因茨的话，那么就会有两支球队积29分，就要通过净胜球和进球数来做比拼，而这场比赛输掉的球队将会降入到乙级联赛当中。所以说这个保级的争夺战是非常激烈的，因为德甲联赛的倒数第三名可以参加保级附加赛，对阵德乙的第三名。当然到目前为止呢，德乙这边也挺混乱的，沙尔克04队呢是积67分，已经是提前夺冠了，但是在他的身后像埃赫斯堡、汉诺威96和帕德伯恩都是积59分。在最后一轮当中呢，这三支球队也将决出谁直接能够升入德甲，而谁将会参加升级附加赛。当然相对来说呢，在德乙的这三支球队当中，可能埃赫斯堡他的对手普鲁士明斯特排名相对比较低，排在第18位，所以获胜的概率相对较大。而汉诺威面对的是纽伦堡，哈德伯恩面对的是达姆施塔特。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球是打在了斯万贝里的脸上。上一轮比赛沃尔夫斯堡队是主场0-1败给了拜仁慕尼黑，结束了此前的三轮不败。替补出场的斯万贝里啊，有一次非常非常好的机会，接到颜贝健人的传球，但是那个球没有能够打进。那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双方本场比赛的首发阵容的情况。主场作战的圣保利队门将是22号瓦西利，在后防线上三名中后卫有15号安藤智哉和5号巴尔以及25号季维加瓦。左右两个边翼位呢是23号奥皮和11号皮尔卡。在中场，场上队长7号井绪胡文，搭档16号藤田让流西马，以及24号梅特卡夫。在锋线上的是19号卡尔斯和27号红通吉。沃尔夫斯堡队这边的门将是1号格拉巴拉，在后防线上三名中卫是3号瓦夫罗、4号库里埃拉基斯，以及6号贝洛西昂。左右两边呢是21号梅勒和26号昆贝迪。在中场呢是5号维尼修斯·索萨，搭档24号埃里克森和32号斯万贝里。锋线上依旧是17号佩奇诺维奇，搭档11号达基姆。这是双方首发阵容的情况，都是一个三中卫的体系。在这场关键的比赛当中啊，相信任何一支球队都不敢掉以轻心，防守还是重中之重。先来看看达基姆，裁判是判了达基姆的手球。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44岁的泽贝尔，这个赛季已经执法了17场德甲的比赛，他也执法了上赛季欧联杯决赛热刺1-0击败曼联的那场比赛。刚才呢是安藤智哉把球踢到了达基姆的手上，迪特黑金，这是他第二次执教沃尔夫斯堡，此前呢是2013年到2016年执教沃尔夫斯堡队，当时带队击败了拜仁慕尼黑，拿到过德国杯的冠军以及德甲联赛的第二名。但是这一次他算是临危受命，在3月份接替了丹尼尔鲍尔。那目前为止呢，他带队的成绩应该说还是让球队有一些起色，虽然说在积分上并没有非常快速的回升，但是呢球员们都认为在他的执教下球队的表现会更加的稳定。今天呢在圣保利队这边，安藤智哉呢是打在球队的左中卫位置上，而中间的中后卫呢是5号瓦尔，25号基维加瓦是打在相对靠右的位置上。而在中场呢，京训欧文他的位置相对是比较拖后的，在他的身边的藤田让流西马，其实在这个更年轻的时候啊，他打过攻击型中场，并且插上破门能力是比较强的。那今天呢他的落位好像也比较深，把这个梅特卡夫的位置呢放在稍稍靠前一点的位置上，这就是藤田让流西马。梅特卡夫，沃尔夫斯堡队中场丢球之后快速的组织防守，每一个点位上都有球员去做凶狠的铲抢，但是这个球还是被梅塔夫推进过来。圣保利队呢上一轮是1-2客场败给了莱比锡，德甲已经是连续9轮比赛不胜了，而且9场不胜当中呢是3次平局6场失利，上一次获胜还要追溯到第24轮，客场1-0凭借着拉热的进球呢击败霍芬海姆。但是这场比赛拉热是由于十字韧带的伤势没有办法出场，当然在圣保利队这边缺席的并不止他一个，在后防线上的罗巴奇、内梅特和梅茨都不能够出场，边后卫萨利亚卡斯以及后腰桑斯也都不能够上。而沃尔夫斯堡队这边呢也是一样，阿诺尔德、温德、包括塞尔特、克莱顿、罗热里奥以及基连菲舍尔和达尔道伊也都是长时间的伤号。阿诺尔德呢可能相对来讲他的伤更新一些。先来看这个球，禁区里达基姆没了，右脚起球到后点，这是一个机会，但是圣保利队还是连续2点的封堵，先是奥皮收回来抢在了后点插上的进攻球员之前完成了头球解围。
两支球队在各项赛事当中有过61次交手，圣保利队其实是占据着交手优势的，33胜17平11负。当然，在德甲联赛当中，两支球队的交手并不多，一共有7次各胜一场，另外还有5场是平局。而在这个赛季首回合的比赛当中呢，沃尔夫斯堡队是以2-1的比分击败了圣保利。第88分钟，佩奇诺维奇打进了一个绝杀的进球。圣保利队的主教练亚历山大·布莱辛，他曾经在意大利执教过热那亚，在23到24赛季的时候呢，是执教比利时的圣吉罗斯联，带队拿到了比利时杯的冠军。而在那个赛季之后，就成为了圣保利的主帅。安藤哲哉。现在海登海姆已经是落后于美因茨了，如果按照这样的情况来看，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比分的话，海登海姆是降级，而圣保利队呢则是由于净胜球劣势而降级。所以这场比赛对于圣保利来说，其实他们是必须要获胜的，如果打平的情况下，其实他们是和沃尔夫斯堡相比呢是处于劣势。边路传中还是被瓦夫罗给挡出去，皮尔卡来主罚右侧的角球。皮尔卡也是在这个赛季从波兰格里比塞皮亚斯特来到圣保利的，迅速的成为了球队在右边后卫位置上的主力。看看他的右脚划出一道向外的弧线，而在争抢高空球上，看看圣保利怎么样，这个球给的弧线比较高，找后点，其实质量不是特别的理想。欧皮左脚再起，看看这个球在中间被拦了一下，否则在后点杰克逊欧文是有机会的。在上个赛季呢，其实这两支球队在联赛当中的交手，双方是2场比赛都打成了平局。达基姆他是沃尔夫斯堡队快速攻防转换过程当中的一柄利器。上个赛季呢，圣保利是在主场和沃尔夫斯堡打成0-0，而来到了沃尔夫斯堡的主场之后呢，双方是打成了1-1平，两场比赛都是以平局而收场。而在这个赛季两支球队的交手之前，也就是说在24到25赛季以及更早双方的这个交手当中，最近的4次都是打成了平局。而圣保利队呢，在本赛季1-2客场败给沃尔夫斯堡之前，两队的8次交手当中是1胜7平，保持着不败。两支球队交手之间的平局的场次还是非常多的。沃尔夫斯堡队的门将克拉巴拉今天呢也是戴上了一个面部的护具。其实格拉巴拉在上一场比赛对阵拜仁慕尼黑的比赛里面表现也还是不错。安藤哲哉大脚的接

谁？没了。对于这两支球队来说，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提高自己在中前场的传球成功率。从目前来看呢，双方其实打到对方半场之后，这个连续传递的能力都不是非常的强。当然这种连续传递的能力，一方面有传球和接球之间的功底，还有一个呢就是拿球队员是否能够让球在自己的脚下受到干扰之后啊，不会被对方很快速的破坏或者是反抢，能够呢让自己的传递得以延续。球形不稳，还是找洪通吉

梅勒身后的上抢主裁判并没有鸣哨，沃尔夫斯堡队前场形成了球权的转换。这个球看看有没有出界啊，应该是没有出，索萨。本场比赛的主裁判茨维尔呢，在此前曾经27次执法圣保利的比赛，圣保利队是6胜4平17负，而过去5次执法圣保利的比赛，圣保利呢是1胜1平3负，而他最近一次执法圣保利的比赛就是第31轮圣保利客场0-2，在面对竞争对手的时候输给了海登海姆。而此前呢，他是35次执法沃尔夫斯堡的比赛，沃尔夫斯堡队是9胜11平15负。过去4次执法沃尔夫斯堡的比赛，沃尔夫斯堡队也是1平3负，未尝胜绩。而这个赛季唯一一次执法沃尔夫斯堡的比赛是第10轮，沃尔夫斯堡在客场1-2败给不莱梅。埃里克森低平球扫到中间来，佩奇诺维奇似乎对于这个传球的线路并没有一个事先的察觉。其实呢，沃尔夫斯堡队如果说在中场比拼的话，优势还是不小的，特别是埃里克森，他的经验能够帮助球队带来进攻线上节奏的变化。

科梅尼后场的直接长传找达基姆，达基姆的人球结合在沃尔夫斯堡队的前场还是相当出色的。刚才对方在反抢的时候达基姆倒地，但是裁判呢并没有鸣哨。

这边圣保利队也有球员倒地了，应该是藤田让流，而索萨吃到一张黄牌，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给了客场作战的沃尔夫斯堡。

还是在传球的细节上有些问题，每一个人的传球呢稍稍的有一点偏差，在经过了两三脚传递之后，可能到最后这一下再传就很难受了。安藤智哉，他也是在26年的1月份从福冈黄蜂加盟来到圣保利。

不在冬季转会期呢，圣保利也有不少人员的调整，特别是在引援方面，一个是引进了中后卫安藤智哉，另外呢在从京都不死鸟自由转会加盟来到球队的前锋袁大志，以及呢在中场的拉斯穆斯，他是冬季转会期从圣基罗斯联来到圣保利的。但是从现在来看，好像这几个人都没有能够在球队当中获得非常稳固的位置。在安藤智哉这边呢，还是在中后卫的位置上出场的次数比较多。梅西诺维奇很痛苦的倒在地上，但是沃尔夫斯堡队现在在控制球权，也不能够轻易的就让这个球变成死球啊！在活动的过程当中，其实对方的防线是最为紧张的。梅西诺维奇拉球准备转身的时候，这个球后门收回来，有一个硬碰硬，但是膝盖顶到了佩奇诺维奇的大腿内侧，但是由于并没有非常明显的犯规动作，所以裁判呢也没有鸣哨。

就想再往前给的时候，还是之前我们提到的那个问题，在传球的过程当中，每一传都有一点偏差，两三脚之后，这个球权啊，自然而然的就会形成了转换。这也是这两支球队目前为止的他们的一个共同的问题，特别是在中场。但实际上在这场比赛当中，沃尔夫斯堡队作为德甲联赛当中其实他的经验比较丰富的一支球队，在这场比赛里面完全可以做得更好一些。说实话，到这场比赛的这前二十分钟反而不如沃尔夫斯堡队面对上一轮主场面对拜仁的时候那前二十分钟啊打得那么有侵略性和那么坚决。当然这样的一场比赛肯定是以稳为主啊，这一下很危险，安德鲁在起跳之后被对手横向顶了一下之后失去了重心，几乎是横着拍到了地面上。主裁判茨维尔呢也是过来口头告诫一下佩奇诺维奇，这个动作其实佩奇诺维奇是完全可以看到安德鲁在起跳之后的这个位置的，但是依然有横向的发力。比勒门球场呢可以坐将近3万人，再分到左侧，看看奥皮没有太好的机会，中间让留这个位置的大门其实是他比较擅长的，这脚远射其实质量打得很高，但是打在了门框上并没有弹向球门。而随后沃尔夫斯堡队顺势发动了快速的反击，达吉姆自己一个人到了禁区内的推射，不好，瓦西里转瞬之间电光石火之间双方各完成了一次极有威胁的射门。先来看一看，这是沃尔夫斯堡的反击，瓦西里出击封角度，这个球其实达西姆拉的角度并不是特别的开，再加上瓦西里的快速上前封堵，而这是藤田让·罗西马禁区前沿的一脚远射，在这个位置啊基本上是他一个比较舒适的位置，就是在弧顶或者说往里一步的这种前插，对于他来讲其实打的是比较舒服的。藤田让·罗西马呢，其实他是来自于东京绿茵青训的，之后呢效力过横滨水手，23年转到圣图尔登，而在这个赛季是从圣图尔登转回来到圣保利。禁区内又是连续的混战当中，这个球弹地打在了横梁上被弹了出来，马夫罗右脚外脚背再往中间扫，这段时间啊双方是有点打开了，而一旦这个节奏被拉起来，特别是场上的平衡被打破之后，比赛的节奏可能就会变得不一样。前点的后侧，在后点又是达吉姆的射门弹地之后弹起来，心里也是虽然在下落的过程当中拼尽全力伸出了一手，埃里克森还是瓦西里安全把球打出来，

格拉巴拉并没有面临对手带来的太大威胁，沃尔夫斯堡队对角的斜长传，现在沃尔夫斯堡队的感觉呢似乎有一些打出来了。

上半场打了将近30分钟的时间，沃尔夫斯堡队似乎在他们的进攻端的渐入佳境，而圣保利队呢，更多的还是通过反击。看这个球传的是不错的，一次斜插的跑位还是来自于斯曼贝里。斯曼贝里其实他在场上跑动非常的积极，但是在最终射门的这一下的质量确实是有待提高。当然在过去一段时间的斯曼贝里是因为有伤，所以他出场的次数并不多，这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在场上踢球的感觉。哇，这一下双方是真凶啊，通过这样的身体对抗可以感受到什么是价值6分的保级之战。但是要注意的是，索萨的身上是有一张黄牌的，外面再打一脚还是被封堵。这一下是圣保利的机会，再往中间传，索萨头球的攻门安藤智哉。这一下作为后防线上的球员突然间的前插，使得对方的这种1-1的对位防守啊出现了失位的情况。其实这一下高度稍微的对于安藤智哉来说稍微的高了一些，但是呢他的这个点上没有人对他进行贴身的盯防。圣保利队这边呢确实还是缺少一个在前场，如果说想要持续进攻，在传递传球进攻没有办法达到太好效果的情况下，缺少一个能够持球突进的爆点。圣保利队弧顶前的犯规，沃尔夫堡队获得了一个位置不错的任意球的情况，还是达基姆的突破制造了威胁。就是现在的圣保利呢就缺少一个沃尔夫堡队达基姆这样的球员，他的突破可以让进攻的方式发生转变，节奏发生变化，同时呢也可以制造前场的定位球。这是斯曼贝里被藤田让流西马给推倒了，而在之前其实达基姆已经倒地。应该是一个属性偏进攻的队员，但是现在他的这个位置需要他达到攻守平衡，特别是在防守的时候，所以说呢他需要在自己的比赛过程当中增加自己的防守技术能力。埃里克森这个位置直接打门稍稍的有一点远，看他会做怎样的配合。左侧这边斯万贝里已经拉出来了，埃里克森还是选择了直接的射门，球有一个下坠，球速不快，但是从门将的角度上来看呢，可能会有一个线路的变化。巴西里把球给打了出去而没有敢抱，这个球确实是啊，在空中一个电梯球，在空中应该有这个方向上的变化。还是沃尔夫斯堡队的角球，埃里克森角球开前点的头球攻门打在了近端的立柱上，埃里克森左侧再起，安藤智哉的头球解围，在外围昆贝迪这一脚没有能够抡上，看看藤田让流跟昆贝迪两个人拼速度，有一个突然间的节奏变化，二次加速卡住了内线，再往中间走的时候这一下是犯规了。裁判呢一开始要先看一看是否有这个有利的情况，犯规的是达基姆啊，还好不是索萨，如果是索萨的话就第二张黄牌了。达基姆呢在这个位置上也知道如果是索萨的话他不敢做动作，所以

己索性呢先上来通过犯规减缓对方的进攻。大吉姆这个赛季其实是从萨尔茨堡租借来到沃尔夫斯堡的，虽然说他的参与进球并不多，只有两个进球和三次助攻，但是他在前场的持球能力会成为球队在前场改变进攻节奏的一个爆点。格拉巴拉双拳把球打出去，外围还有这脚打门，哇！格拉巴拉和库里埃拉基斯两个人联手做出了一次封堵，格拉巴拉甚至第一下扑救之后还没有完全的能够把自己的重心给调整好，迅速的做出了第二反应。再来看一下，外围的这脚打门，最后格拉巴拉和库里埃拉基斯两个人同时向这一侧跑动身脚，还是格拉巴拉把这个球给挡出去，两个人也是击掌相庆，封住了对方的这样的一次射门，感觉就跟自己进了一个球是一样。是保利队继续主罚，左侧的角球还是皮尔卡，这一次选择了一个地面的战术配合。皮尔卡的右脚再选后点，这段时间圣保利队的传中球的质量似乎是有所提升。里边让流给的点不错，想直接找安藤智哉，沃尔夫堡后防线上有一点风声鹤唳啊，

这个角球的质量比较的糟糕，直接开出了底线。

拉基斯，这个球欧文头球直接点回来，小配合打得非常的出色。看看这次达基姆再往里走，大门还是被瓦西里给挡了一下。达基姆啊，又是一次单刀球的机会，瓦西里到目前为止已经两次挡出对方的单刀了。但是这几下在中场的这个小球的配合，再加上埃里克森最后的这次破线的关键传球，还是能够体现得出来沃尔夫斯堡队在中场的这种传球能力确实还是略高一筹。达基姆他的突破很犀利，最后的终结能力是需要加强的。埃里克森主罚右侧的角球，埃里克森本赛季已经有过八次助攻了。角球开出来，禁区内头球攻门，球进了。37分钟的时候，沃尔夫斯堡队在客场取得了1-0的领先，利用一次角球的机会，埃里克森助攻，而中后卫库里埃拉基斯头球破门，1-0。这是库里埃拉基斯本赛季的第一个德甲联赛进球，出现在非常关键的场次当中，而埃里克森也完成了自己本赛季的第9次德甲助攻。34岁的埃里克森以自由身加盟来到沃尔夫斯堡，但是成为了球队的主心骨，特别是在这样关键的比赛当中成为了破局者。形成这个角球之前，沃尔夫斯堡队的这次进攻也是由埃里克森完成了最后创造机会的那次传球。当然沃尔夫斯堡也不要过于的开心啊，毕竟比赛还有60分钟的时间，而且在这个赛季沃尔夫斯堡队在先进球的情况下已经丢了33分，在进入到三分制时代，只有99到2000赛季的沙尔克在领先的情况下丢分更多。这是库里埃拉基斯本赛季的第4个德甲联赛进

呢，海登海姆是在客场0-1落后于美因茨。如果是这样的比分的话，那就是沃尔夫草队进入到保级附加赛，圣保利和海登海姆降级。圣保利最近一次击败沃尔夫斯堡还要追溯到2001-02赛季的第19轮，当时圣保利呢是在自己的主场3-1击败沃尔夫斯堡，这也是圣保利在本赛季之前与沃尔夫斯堡队8次交手当中1胜7平保持不败，这8场比赛当中的唯一胜利。角球这一次稍稍的调整了一下准星，还是比较靠近门将，如果不能够很好的利用定位球的话，圣保利队在进攻端又会缺少一个进攻的方式。埃里克森，1-0领先的情况下呢，相信沃尔夫斯堡会在后面的比赛当中着重这个节奏的控制。哦，又是斯万贝里，球是过了安藤智哉的顶的，斯万贝里呢也抢到了这个点，但是最后没有能够形成有效的射门。

这个时候海登海姆已经是0-2落后于美因茨了。倒地，但是圣保利队持球还在继续向前推进。这个时候上半场比赛也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皮尔卡斜向的转移，想找奥皮，在这个位置上被贝洛西昂头球解围出去。瓦尔，奥皮在推直线，中后卫瓦尔上来，这样的压力之下，在落后的情况下，圣保利的球员可能没有办法把自己的最佳状态给释放出来。但是顶级的球员，顶级的球队就是需要在压力之下能够把自己的水平尽量多的呈现出来。现在的圣保利好像很难能够做到这一点。好球，梅勒和埃里克森两个人之间的配合，这也是两个丹麦国脚之间的这种默契。这个是欧文被梅勒挡住，我们只能是把球踢出了边线。上半场的伤停补时只有1分钟的时间，

0: 是沃尔夫斯堡队在对方半场的球权，这个时候伤停补时的时间呢也已经过了。好，这个时候主裁判是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凭借着第37分钟库里阿拉基斯利用一次角球接埃里克森助攻的头球破门，沃尔夫斯堡队在客场暂时以1-0的比分领先于圣保利，在这场价值6分的保级之战当中占得先机。稍后让我们来关注两支球队下半场的较量。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4: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5: 欢迎回家。
4: 玩累了就回家。
6: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4: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7: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8: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9: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10: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9: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10: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9: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11: 帮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2: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4: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3: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5: 凯迪士智能锁
1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

0: 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回到米勒门球场，来继续关注25到26赛季德国足球甲级联赛第34轮，圣保利队在主场同沃尔夫斯堡队的比赛。上半场的比分呢是1-0，客场作战的沃尔夫斯堡队领先。在第37分钟，利用一次角球的机会，埃里克森主罚角球，而中后卫库里埃拉基斯的头球破门，使得沃尔夫斯堡队目前在和海登海姆以及本场比赛的对手圣保利队的保级之争当中占得先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赢下比赛就能够保级，而是可以去参加保级附加赛。达吉姆突破之后的传球，后点没有人去做接应，那个球好像还并没有出界。梅勒其实在这个赛季从第9轮到第25轮，因为这个肩膀的受伤也有长时间的缺阵，但是现在呢他的状态恢复的还是不错。下半场的比赛当中，比分落后的圣保利队率先做出了人员上的调整，用9号塞塞换下了27号洪通吉。塞塞在这个赛季德甲联赛当中19次出场，只有2个进球，但是这2个进球就发生在过去的2轮比赛当中，过去的2场比赛每场比赛呢都能有1次破门。看看他的进球状态和进球运能否在本场比赛当中得到延续。接续欧文跟索萨两个人在中场像是摔跤一样，这场比赛确实就是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因为不管另外一场比赛海登海姆的结果如何，这场比赛输掉的那支球队一定会降入到下赛季的德乙联赛当中，而赢球的球队要看看另外一场比赛的结果。而目前另外一场比赛由于海登海姆主场是落后于美因茨，所以对于本场比赛获胜的球队来说会是一个好消息。索萨，沃尔夫斯堡队依旧是不着急。这样的比赛方式呢，也有一点诱敌深入的意味，这是迫使啊圣保利队要攻出来，先去进行抢断。这是塞塞拿球之后，有一点注意力不够集中，被索萨呢先出一脚破坏。如果说这一下形成反击的话，其实对于圣保利的后防线是非常危险的。库里埃拉基斯这一下出球也是有点悬呐，格拉巴拉索性一个大脚先把球开到对方的半场再说。埃里克森、达吉姆跟瓦尔两个人拼速度，门将先出来了，瓦西里抛开那个丢球不说，其实瓦西里在上半场也是有几次非常精彩的扑救，特别是2次呢化解了对方的这种1-1的单刀球。佩西诺维奇晃开角度之后的推射，这一下打得比较的绵软无力。作为圣保利来说，这个时间就是分秒必争了。这个时候双方的阵型完全都拉开了，没有什么战术，也没有阵型，双方都是在进行这种乱战。当然这种乱战

其实是圣保利队相对来说呢会比较的喜欢，反而对于沃尔夫斯堡，他们更应该把自己的阵型稳下来，然后把球权控制在自己的脚下，用时间的流逝去消耗对手的生命值。另外就是沃尔夫斯堡队需要在防守的时候非常的注意，因为沃尔夫斯堡这个赛季的客场丢了36个球，是客场丢球第二多的球队，仅少于法兰克福。当然圣保利呢主场的进球也不多，圣保利队这个赛季主场只进了16个球，主场的进球数是最少的一个。圣保利队主场的成绩呢也只能是排在倒数第二。这个赛季圣保利在前面的33轮比赛过后只有28个进球，进球数也是整个德甲联赛当中最少的。贝隆西奥再一次完成了成功的防守，圣保利替补出场的中锋塞塞是一名来自于冈比亚的前锋，目前那是从爱沙尼亚派出流浪者租借到圣保利的。右侧的起球找塞塞，卡拉巴拉单手一捞，先把球给捞出去。这样的比赛当中，无论是门将还是进攻队员，一定都会冒着受伤的风险去抓住每一次机会，或者去化解每一次险情。梅内卡夫这个转身做的是不错的，再往中间传还是被挡出去了角球。而对于圣保利来说啊，定位球的使用一定要利用好，在之前定位球的使用上呢，他们确实是不如沃尔夫斯堡队，利用的效率更高，效果更明显。把右侧的角球，这个球打进了。塞塞利用一次角球的机会将球打进。第57分钟的时候，圣保利队把比分给扳成了1-1平，这和上半场沃尔夫斯堡队的那个进球如出一辙，都是面对这一侧的球门，右侧开出的角球，然后头球破门。塞塞果然是替补骑兵啊，连续3轮比赛都有进球，在这3轮比赛之前的17轮比赛当中，塞塞的进球数是零啊，他的17次出场进球数是零。再来看一下头球的这个点，都和库里埃拉基斯上半场比赛那次头球破门的点差不多，都是抢前点的后侧。1-1平，这场比赛的悬念又回来了。比勒门球场的主场的球迷再一次站了起来，

孔贝迪。大吉姆两次连续的身体拼抢，让对方呢也没有办法控制住球，就是我拿不到，你也别想踏踏实实舒舒服服的拿到。追求欧文，还是贝洛西昂。贝洛西昂也是非常注意，当自己的右边翼位孔贝迪上去之后啊，过来进行补位。第五十二到第六十一分钟，过去的这十分钟的时间里面呢，其实双方更多的是在中场进行僵持，而真正有进攻高光时刻，双方并不多。即便是扳平比分的圣保利，也只有在进球的那个区间，那个时间区间里面有进球的高光。迪维加瓦把球解围出来，外围依旧是沃尔夫斯堡队在控制，

贝迪。刚刚向前推进就出现了传球的失误，马尔。

他上的藤田让流，而是选择顺着往前推。藤田让流赶快横向的移动过来，埃里克森，埃里克森上去拼这一下，让基维加瓦这个球不敢往脚下拿了。所以说其实在场上你的每一次拼，尽管没有办法，有可能没有办法碰到球，没有办法形成反抢，但是都会给对手施加无形的压力，而在压力之下就容易出现犯错。埃里克森，好球送到禁区里，大门，这个球又是被瓦西里扑了一下，射门的还是佩奇诺维奇。瓦西里这场比赛是扑了多少了？佩奇诺维奇在这个赛季是有7个进球，当然他最高光的时刻呢是在第15轮3-4负于弗莱堡那场比赛当中，是上演了帽子戏法，瓦西里一次海底捞月。还是埃里克森主罚右侧的角球，这一次他面对的是另外一端的球门。哦，这个球直接进了，瓦西里这个球其实判断对了落点，但是单拳没有打出去。64分钟的时候，埃里克森的这个角球，从瓦西里的角度上来讲呢，他可能会认为沃尔夫斯堡的球员对于自己有干扰，特别是身后的贝洛西昂。这个时候主裁判茨维尔也在和视频助理裁判进行着交流和沟通。目前呢在字幕上比分一直没有变化，但是要等待裁判最终宣布的结果。还是自己来到附近区啊，对这个球来进行一个重新的观察。哦，这个进球最终是判罚进球有效，这样在等待了将近2分钟的时间之后，沃尔夫斯堡队2-1再度将比分超出。再来看一下这个球，布里埃拉基斯和欧文杰克逊欧文两个人在争抢的过程当中呢，杰克逊欧文在门将的身前形成了干扰，另外贝洛西昂在身后的干扰，但是呢从裁判的角度可能认定他们并没有明显的犯规，是属于正常的身体对抗。而这个时候沃尔夫斯堡队也换人了，31号格哈特替补上场，换下了32号斯万贝里。是一个中前卫位置上的对位人员调整，飞机呢可能也是希望能够在中场继续增加跑动能力，通过他的手势也能够感受到，也是希望队形呢更加的紧凑一些。而现在沃尔夫斯堡队2-1领先，两个进球其实都来自于埃里克森右侧的角球，一次是助攻队友库里阿拉基斯破门，一次呢是造成了对方门将瓦西里的乌龙。再度落后的时候，焦点肯定还会落在他的身上。埃里克森，哇，这一下队友在解围的时候，球打到了埃里克森的脸上。圣保利现在如果说在刚才1-1平局的情况下，还是可以以稳为主，然后再去寻找机会的话，现在必须要再度大举压上。

特志在拼速度，安特志在他的防守脚下的步点还是不错的，几次单挑达吉姆，如果说没有被达吉姆突然间的起速卡住自己身前位置的话，一对一呢脚下的步伐还是比较的清晰，不至于在步频上或者说在对方突然间变化方向和节奏的情况下呢吃大亏。现在圣保利是1-2落后啊，当然本身呢沃尔夫斯堡队就有着这个参加保级附加赛通过附加赛来保级的这样的经验，相对来讲面对这样的局面他们的经验会更加的丰富一些。

是埃里克森来助罚角球，第一点被皮尔卡顶出去，还是左侧的角球。如果说这场比赛沃尔夫斯堡队能够获胜，顺利的进入到保级附加赛，并且能够顺利保级成功的话，埃里克森这场比赛的定位球可以说对于沃尔夫斯堡来说是救命。对于这样的一位老将，对于这样的一位战胜了心脏问题的斗士，还能够在场上成为一支球队的主心骨，战胜了心脏疾病的他成为了沃尔夫斯堡这支球队的心脏，这一点确实非常值得人们敬佩。选择大脚向前传，但是自己的传球呢出现了失误，虽然球权没有丢，但是向前推进的速度慢了下来。瓦尔，基维加瓦，沃尔夫斯堡队在对方的右侧内部五名球员卡住位置，站住对方的传球线路，这样的话导致呢圣保利队从右侧向前推进出现了困难，转换到另一边来试一试。撞墙的配合，梅特卡夫往前领这一下不错，索萨再靠过来缩小他前进的空间，梅特卡夫过了两个人倒三角再传塞塞的打门，塞塞的打门应该是在贝洛西昂的防守下没有办法能够把自己的身体完全展开，让这个射门动作舒展起来，但是刚才梅卡夫在右侧的这个过人确实很漂亮啊，又是右侧的角球。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场上出现的三个进球全和角球有关，还是梅卡夫来主罚，这次选择了走地面的配合，拉开角度之后左脚再往里边传，力量给大了。打到七十多分钟啊，确实体能消耗的比较多，在这样的情况下肌肉感知的能力会有所下降，在力量的把控上会出现不够稳的情况。这个时候里奇杰德琼斯要准备上场，这是一个锋线上的攻击手，那里奇杰德琼斯在过去十几轮的比赛当中也是一直由于受伤而没有办法出场，这个赛季就打了八场比赛。沃尔夫斯堡还是打对方右边翼位的身后，在中路的这脚打门还是被安藤智哉给挡出去。安藤智哉确实在圣保利的后防线上目前呢他算是头脑比较清晰，观察比较细致，反应快的这样的一个球员，相较于另外的两个中后卫来说，虽然说他可能正面这个防高空或者身体对抗不强，但是他能够通过自己的观察，通过自己的移动来弥补自己在身高以及力量上的劣势。现在啊，只要埃里克森抱着球往这个脚旗区一走，好像感觉圣保利队这边呢就紧张起来了。这应该是在看这个球打在安藤智哉的手臂上是不是点球，但是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安藤智哉他的手臂呢是紧贴身体，似乎没有让自己的防守范围呢不自然的变大。主裁判茨贝尔再次来到了复检区，再来看一下这个球。虽然说手臂紧贴身体，但是呢，似乎又有着向球的方向上的移动，而且是打在了两只手上，特别是打在了张开的右手上。裁判应该已经有了自己的
判断，最终认定是手球，并且判给了沃尔夫斯堡一个点球。哇，这一下圣保利麻烦了。虽然腾志在他的位置防守位置到了，但是球打在手臂上，反而送给了对方一个点球。当然圣保利队的门将瓦西里在这个赛季五次面对点球呢扑出过两个，但是就在两支球队本赛季的首回合较量当中，曾经在面对沃尔夫斯堡的比赛里面被埃里克森点球破门。埃里克森的助跑大门，哇，这一下球打在了横梁上。埃里克森想打一个上角，但是骗过了对方的门将，却被门梁把球给挡了出来。圣保利队要换人了，换上前锋里奇杰德琼斯，换下25号后卫季维加瓦，这是要撤掉一个后卫，增加一个攻击手。很可惜，沃尔夫斯堡队错失了一次杀死比赛悬念的机会，而一球的差距呢，就使得圣保利队还有着更多的期待。因为之前我们提到过，由于净胜球的劣势，圣保利队必须要在这场比赛里面尝试击败沃尔夫斯堡。落后一球的话，可以打进两个球，这或许是在射程范围之内，但是如果落后两球要打进三个球就太难了。

斯在越位的位置上接球，

斯堡队在前场的这种高压防守事态，让圣保利的这个界外球啊也没有能够真正的在场内得到球权。球打得非常的清楚，把球摘出来了，这是沃尔夫斯堡队的一个好机会。

左侧扫到中间来打门，第一下被瓦西里挡出，跟上的补射球进了。比赛进行到了第80分钟的时候，沃尔夫斯堡队由佩奇诺维奇的破门把比分改写为3-1。虽然之前埃里克森错失了一个点球，但是第三个进球还是很快的到来了。佩奇诺维奇打进了自己本赛季的第8个德甲联赛进球，而目前呢，他在进球数上也追平了阿穆拉，并列排在队内德甲联赛射手榜第1的位置上。当然这个进球要归功于在边路几名球员之间的这种娴熟的配合，藤田让流最后这一下没有能够卡住沃尔夫斯堡队的传球路线，让沃尔夫斯堡队的进攻就像是从口袋里面扎出的针头一样，瞬间获得了自由的空间。边路的这次传中，第1点埃里克森的打门被挡出，跟上的补射又体现出圣保利的防守呢还是缺少一定的层次感。的圣保利队似乎就像是我们在这个画面当中看到的场景一样，他们的前景已经是充满了迷雾。圣保利的球迷这个时候已经感觉到不妙，在重回德甲联赛2个赛季之后，现在他们的一只脚已经踏回了德乙当中。而在另外的一场比赛当中呢，海登海姆依旧是在主场0-2落后于美因茨。其实佩奇诺维奇在两支球队本赛季首回合交手当中就有一个88分钟的进球绝杀，这个进球虽然算不上是绝杀，但是也可以称得上是让这场比赛的悬念已经大大的降低。这次绝杀，要知道绝杀的可不是一场比赛啊，绝杀的是对方的对手的德甲的生涯。达吉姆，现在达吉姆的体能下降的也很多，藤田让流后场的长传，圣保利队现在没有别的选择，必须全力的进攻，但是全力攻出来，自己的后防线上失误就会增多。本身呢，后防线上的球员们在1-1的时候，能力就不是特别的强，往往呢需要2到3个人之间的配合。其实上一场比赛，圣保利客场一边败给莱比锡的那场比赛，就是被对手2次通过定位球破门，而这场比赛前2个丢球也都是来自于定位球。其实就在上一场比赛结束之后，这个杰克逊·欧文还表达过的，一场比赛被对手2次通过定位球破门确实很痛苦，但是这场比赛圣保利队并没有在这一点上有太多的改观，球队的定位球防守还是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问题。贝洛西昂倒地，这是判了进攻方的犯规。塞塞的手肘是打在了贝洛西昂的下巴上。

沃尔夫斯堡队继续尝试着从左边路，现在在两球，让自己吃下一颗定心丸的情况下，其实沃尔夫斯堡球员的心态放松啊，使得他们在。

场上能够在传跑的过程当中这种默契程度呢得到更好的体现，同时呢也更加有利于自己技术能力的释放。这种小球传的在压力下可能想传这种球都很难，但是压力减小了之后啊，这种球似乎呢让每一个球员他们的视野都更加的清晰起来。

队这场比赛并没有在领先的情况下再度丢分，当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埃里克森出色的表现。其实第三个进球跟埃里克森也有关系，埃里克森的射门被对方挡出来，然后佩奇诺维奇完成的补射。卡特好球，今天让留在中场的传球再一次出现了失误，他确实是很难能够扮演一个组织者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其实他更舒服的位置啊是在更靠前的位置，攻击型中场的位置上。可是塞塞跟贝洛西昂两个人在一对一，贝洛西昂先把球给破坏出了边线，

宝队在做人员上的调整，岩贝见人替补出场，换下达吉姆。其实还别说，岩贝见人在冬歇期来到沃尔夫斯堡队之后，几乎每一次替补出场都能够制造杀机。上一场比赛真的是差一点就助攻斯万贝里，面对拜仁扳平比分了，而且是在四个人的围剿之下把这个球艰难地传出来，制造了一个绝佳的机会。这个赛季无论是在荷甲的七个进球，还是在德甲的一个进球，岩贝见人的进球呢，都是以替补球员的身份登场之后打进的，给了塞塞一张黄牌。塞塞呢，虽然在最后时刻也收了，但是有抬脚比较高这样的动作，裁判认为他是一个鲁莽的犯规。虽然球队现在已经几乎可以说掉入了降级的深渊，但是圣保利的球迷依然高举着手中的围巾，在支持着自己的球队。这就是球迷他们对于自己城市的球队，对于自己的城市名片，对于自己所支持的这支队伍的一种热爱。有的时候这样的一支球队会成为这里人们的一种心灵的寄托。塞塞的脚后跟传球，安德之灾现在也已经顶上来了。比赛也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当然在下半场由于多次启用视频助理裁判，所以说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时间呢可能会稍稍的多一些。圣保利队禁区外的一脚打门制造了角球，还是梅特卡夫来主罚右侧的角球。

门将瓦西里也已经来到了对方的禁区内，利用自己1.93米的身高，还是圣保利的角球。下半场补时要有7分钟的时间啊，瓦西里这个时候索性就留在了对方的禁区内。

第一点，埃里克森头球解围出来，这个许宏文再往前推，昆贝迪后退的过程当中转身改变了这个球的运行轨迹，虽然还是圣保利的球权，但是沃尔夫斯堡队有充分的时间可以重新构建自己的后防线。圣保利队还要再度换人，换下杰克逊欧文，换上袁大志，18号袁大志1月份从京都不死鸟加盟圣保利的前锋，孤注一掷了。拉斯姆森也替补上场，换下了梅特卡夫。当然，这是一个中前卫位置上的对位人员调整。琼斯

Foosball 也在进行着最后的人员调整。94分钟，阿姆拉替补出场，换下了佩奇诺维奇，而埃里克森也被马耶尔换下。这都是锋线球员和中场球员的对位人员调整。沃尔夫斯堡队依旧保持着自己的攻守平衡，并没有说在最后时刻把所有的后卫都换上来去加强防守，依然在保持着防守体系当中对于对方的威胁。眼背见人，这一下腾天让流横向的拉过来，对眼背见人的犯规，这个动作也是要吃牌的。藤田让流和岩背健人两个人呢都曾经在横滨水手效力过，但是岩背健人到横滨水手的时候，藤田让流已经去了圣托尔登，所以两个人呢并没有在横滨水手有过交集。马耶尔横向的转移，这个球没有能够做好，昆贝迪转身再打，岩背健人在越位的位置上

圣保利队的右侧传球，在争抢高空球上，今天圣保利队做的也并不是很好。

比尔卡。现在的盲目传中，基本上的球权第一点都会被沃尔夫斯堡队顶到。现在的沃尔夫斯堡队目标非常的清晰，就是保护住自己的腹地，哪怕对方在外围长时间的拿球，毕竟留给圣保利队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七分钟的伤停补时还剩下最后一分钟。布莱西24年成为圣保利队的主教练，上个赛季带领着球队在德甲联赛当中成功的保级，拿到了第14名，但是这个赛季圣保利队确实从整体的这种竞争能力上来讲进一步的下降，特别是在攻防两端的数据都相对来说比较极端，进球最少，丢球呢又是属于比较多的球队之一。虽然在冬歇期啊也是赶快从人员上进行了一些调整和补强，但是并没有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阿姆拉刚才这个球也没有拿到，这个时候主裁判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样在最后一轮这场价值6分的保级球队之间的直接对话当中，沃尔夫斯堡队在客场3-1击败了圣保利。那按照这个比分再加上另外一场海登海姆0-2负于美因茨，那海登海姆和圣保利两支球队呢是直接降级了，而沃尔夫斯堡队拿到29分，使得他们可以去出战保级附加赛。当然德乙的最后一轮呢是在本轮德甲之后一天来进行，所以沃尔夫斯堡队还要再等待一天，然后再看一看自己在附加赛当中的对手会是谁，但是至少沃尔夫斯堡队让自己进一步的保留住了留在德甲联赛当中的希望。本场比赛的转播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安和护眼长堤海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

0: 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5: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7: 眼炎反复，老不好，用有实力荣军酶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8: 儿童特医显乐贝，精准营养更安心。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比赛开始了，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季后赛半决赛，浙江浙商证券在主场迎战深圳马可波罗。上来先是广厦的第一攻，上来就冲进篮筐啊，顶着林木豪的防守，
4: 朱俊龙就打进，很有活力。而且这场比赛咱们看，因为这场比赛对于这个联赛的 MVP 贺西宁，这边是浙江队，这边是包夹，
3: 对啊，
4: 只要贺西宁打挡拆各方面，就是布置了很多人的防守资源来应对贺西宁的个人能力，而效果也是不错。贺西宁限制到只得六分，
3: 对，
4: 看看今天贺西宁如何去应变。
3: 开场从破局的角度来讲，作为深圳的第一高度，李梦豪在篮下，他的防守包括篮板球特别关键，所以第一回合先是朱俊龙去冲击李梦豪，第二回合又是胡金秋在篮下去给压力，第二次遭到犯规了。所以如果尽早的去冲击李梦豪成功，那对于广厦的进攻将是一片开阔地带。
4: 是，这边冲击篮筐，而朱俊龙没给犯规。空间很小，这种投篮都很难自投自抢。很不错。
3: 克里斯托弗呢是深圳在赛季的末端的一笔重要引援，
4: 是
3: 到队时间比较晚啊，但是你看上一场比赛也是
4: 30分球啊，
3: 31

0: 一分十三个篮板，
1: 这球没传好，李炳胜快攻三打一，
0: 给到跟进的队友快速出球，打到贺新宁。
1: 今天主场作战的浙江证券啊，他要打的要减少失误。其实深圳队打得非常快，深圳队球风非常喜欢快速进攻。嗯，
0: 中路挡拆，
1: 西班牙挡拆，朱云龙继续冲击内线。
0: 朱云龙开场三次持球突破，啊，这也是比较少见的，球都没有到布朗手里，都是朱俊龙来持球攻框啊。
1: 是，这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效果好。而且朱俊龙明显在孙铭徽受伤之后啊，增加了这个更多的持球占比。
0: 嗯，
1: 这边后场直接失误，
0: 嗯，汤普森，
1: 汤普森上篮，李炳胜超了，
0: 再给篮下，胡金秋守到了最后一关，
1: 嗯，其实，浙江证券这边的开场这个阵容啊，他很能防，其实
0: 是，
1: 后卫线有李炳胜去年总决赛这个
0: 神兵天将，
1: 对，全场追陈英俊，效果非常好。
0: 嗯，萨姆森，你看他打山西，包括上一场比赛，这个球员啊，他的这个积极性是浙江浙商证券需要的。哦，这是还有一些争执，是技术犯规了。
1: 技术犯规了
0: 啊！布朗啊，这个不应该上手，是不是？因为他刚才用头顶着卢鹏宇啊，卢鹏宇是不是给了他一个力量，把他往前顶了一下？因为肯定是很多有一些小的细节啊，
1: 对，其实这个事情就是这裁判要掌握，因为布朗是进攻方，
0: 嗯，
1: 进攻方的话，他然后卢鹏宇在那个位置给他按劲的话，裁判要掌握这个尺度，
0: 嗯，还是交给朱俊龙，
1: 是
0: 给到布朗，布朗现在是连续打了几次无球，底角的三分，哇，真是厉害，
1: 布朗上
0: 厉害，
1: 上场比赛砍下46分。
0: 这是一个双刃剑啊，如果把布朗比较早的激怒，让他提前进入到得分模式，可能深圳队会有比较大的压力。当然激怒小巴里布朗可能也是卢鹏宇希望做到的，
1: 是
0: 让他去心态起更多的急躁情绪。哇，你看这这都是情绪的释放，
1: 拿球说话，把球放进是最好的回应。
0: 卢鹏宇下了，
1: 何西宁今天这场能不能证明自己？确实，浙江证券在面对何西宁这一点下足了功夫，给了很强的投篮干扰。又是给到布朗，
0: 夹击布朗，胡金秋出球，这球被干扰到了。
1: 而且，
2: 掌声鼓励一下，裴文群里为他们加油。
1: 黄子峰上来还是继续给到布朗。很强的身体对抗，
0: 这都属于防守型球员啊。
1: 黄子峰，这球胡金秋砸脸上了，
0: 开始传导，贺西宁
1: 干拔三分球，没有，
0: 贺西宁
1: 世界赛还没进过三分。
0: 贺西宁现在他这个整个节奏有点快，
1: 你再看看布朗拿球就投。
0: 贺西宁整个处理球比之前快得多，
1: 是。
0: 刘子峰，布朗亲自来防贺西宁，
1: 嗯，
0: 有左手大掩握快速球，底角也有了，但是没给。
1: 哎呦，
0: 哇，进了！
1: 李博豪，
0: 李博豪说这是幸运球啊。刚才这个确实，实话实说，不是李博豪的常规射程。
1: 对，射程有点远。
0: 嗯，
1: 可能再往里运一下比较好。
0: 对，但打进就是好球。李炳胜突出冷箭，
1: 这场球今天裁判的尺度还是挺宽泛，没有过多的去找犯规。
0: 克里斯托弗
1: 也没给，
0: 啊，这个球也没给
1: 朱俊龙防的不错，其实打到

0: 季后赛这个级别的比赛，你会发现有一个足尺寸能防的锋线是多么重要啊！锋线的领防者又足尺寸，又能抢篮板，什么活都能干，这种球员还是挺稀缺的。
1: 对，
0: 这个是强队的标配。
1: 啊，今天史密斯啊，只能是在场下观赛了。那上一场的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策略，克里斯托弗31分，他也不怕。啊，你核心主将贺西宁打不出来，也成功了一把。今天呢，防小巴黎布朗是车轮战，顶开防守，布朗这次投篮偏出了。
0: 嗯。
1: 还是快推，
0: 是
1: 越推越快，顶开防守出手，造成了犯规。
0: 球是给了什么犯规？辅导。
1: 荣子峰这个球呢，后场推进到前场，最后造成犯规，只用了5秒钟。李米生这个球呢，防守稍微有一点点的滞后，就是让荣子峰冲起来。
2: 张学直接换人，来抢这个给林米生，球出下，欢迎17号孙玫瑰。
0: 林辉上了，林
1: 辉上了。这个是上的比较早啊，打了才4分出头的时间。
0: 因为林敏胜
1: 犯规了，犯规是不是比较多？
0: 一犯，目前技术统计是一犯，防守是不是有一些滞后？一犯，对。
1: 开场看了这将近半截球啊，感觉广厦在一些处理球上有一点乱，就是有些传接球啊，就是这种总是被扫边，总是被干扰到一些，就是有些形成失误，有些没有失误啊，都在这个失误边缘。你看，
0: 对，失误了，
1: 你看
0: 有些随意，
1: 对，这一定要避免啊，啊，这犯规了，
0: 就是
1: 出界，
0: 出界，是，
1: 孙铭徽的一次成功的逼抢，
2: 交球的时刻需要加油声。
1: 就是在一次失误之后，很快又用积极的防守弥补了失误。孙铭徽上场比赛呢，23分半中的时间，12分1个篮板，8次助攻，3分线外8投4中。低位内线拉开了，有没有夹击？现在周鹏是打到了5号位啊，这是深圳队的一个小阵容，内线会有些吃亏。所以现在广厦是主攻内线。
0: 浙江浙商内线这个球队，你想去年总冠军，而且他外援是微微的调整，没有很强的变。卡尔顿是留队，卡尔顿这一点其实打到局部的一些错位五号位，他还是有作用的。
1: 是。
0: 还是要到卡尔顿低位。
1: 卡尔顿尺寸比阿里兹要大一点。
0: 哎，不行。朱云龙今天有些传球是队友是意想不到，
1: 胡金秋
0: 也犯规了。胡金秋还是接孙铭徽的传球比较舒服，
1: 对，
0: 孙铭徽的球会领他走。你像这个球，一个挡拆，一个下顺，直接领胡金秋啊杀到内线。
1: 现在阿利兹的身高呢是2米06，啊，李梦豪一下，李梦豪的这个2米19的高度一下啊，整个广厦队在内线的这个呼吸都变得顺畅了一些，所以你看连续的2到3次进攻，球都是希望能够攻到篮下，去造犯规也好，或者说去寻找到更多的机会也好。胡金秋上一场20分8个篮板3次助攻，效率很高，15中8，3分线外投了1个就进了。罚球全中，没有失误。球队赢了9分，胡金秋正负值是+10。胡金秋在和山西的系列赛里啊，当时跟迪亚洛那次碰撞还让人看得非常揪心。这个膝盖侧向的一个冲撞，一度是提前离场，但很快又自己走了回来。
0: 是大邱的这个。

0: 身体的柔韧性还是非常的好的，可以让他避免一些这种碰撞性的伤病。浙江方舟去年和今年都是季后赛的首轮遭遇到了一些最大的麻烦，去年是跟这个青岛也是战至最后一场才赢，今年也是跟山西。
1: 广厦现在是把塔克换上来了，现在整个阵容高度的也降了降，但是他这套阵容是主要以外线进攻为主。
0: 我现在
1: 塔克上来就有了，
0: 上场比赛只得两分，打的时间也少，因为布朗上场比赛确实状态太出色了。刘西宁常规赛 MVP 啊，但是这是季后赛，要想继续进阶还需要拿出更强的表现。
1: 对，
0: 因为会上来两次失误，对，刘西宁转换的
1: 三分
0: 来了
1: 第一个三分，半决赛系列赛第一个三分球。我觉得对于贺西宁来讲啊，与浙江浙商证券的这个系列赛绝对是个试金石。
0: 对，
1: 因为这个防守级别不一样，你看上一轮系列赛他打浙江滁州金都这个级别是不一样的。卡尔顿
0: 他的这一点很明显，虽然说跳得不高，但是他有横截面积啊，面积大，
1: 是
0: 他能挤开这个位置。
1: 郑永刚指导这个小阵容的尝试还是比较冒险，因为周鹏呢，他和阿迪兹应该现在是谁打五号位啊？从落位来看，防守是周鹏守到篮下。所以篮板球现在对于深圳来讲是需要全员冲抢。
0: 塔克冲击也被盖，卡尔顿
1: 又一个
0: 棒，但是篮下是应该第一下有犯规，应该是后卫。
1: 这个八级的运动能力是在常规赛已经是得以体现，
0: 是，
1: 但他呢是一个进攻手段相对比较单一的内线，篮板球和防守的覆盖面积比较好。现在主要就是上八级呢，郑指导应该是考虑到现在篮板球的问题，但是你看八级盖完之后篮板球另外谁抢篮板，这个是要去注意的。
0: 对，比较均衡，
1: 没有特别明显的短板。
0: 赵家人也上来了，也是一个很有用的一个投手。
1: 这个托福
0: 难
1: 了，自己带。
0: 卡尔顿和孙明辉跟着跑，孙明辉没看卡尔顿，他有点不太相信卡尔顿会跑这么快，好像。而且回心修都肯定给了。
1: 塔克又吃身体啊，这个绝对要吃身体了。
0: OK， 早杀伤。
1: 现在就是像您所说，它这两套阵容呢，广厦特别的均衡，没有特别明显的短板，而且在个别位置上是有单点生吃的能力。
0: 是，这季后赛咱们讲，常规赛千篇一律，一天一个对手，季后赛就是系列赛，看对位，
1: 对，
0: 看对位优势，那一个球队能有那么一两个对位优势，就会影响整个系列赛走势。
1: 是。有一个点解决不好，可能这一场或者一个系列赛就打不
0: 是的。而且你看季后赛，我们看主教练的一些调度，主教练也会审视这个事。上场比赛布朗打得好，这一点有优势，布朗就是多打。

0: 那这场比赛塔克上面有的优势，对方防不了，塔克可能会打多一些。
1: 对，
0: 他永远是在观察看比赛走势。
1: 塔克今天替补上来连着打了几个了，
0: 对，
1: 看看深圳有没有防守应对策略。如果让荣子峰经常去一对一低位防塔克，那就比较被动。你看，这塔克虽然这个球被吹犯规了，但他整个防守呢非常有压迫感。他这个犯规是在他的计划之中，
0: 而且他这个犯规也没送罚球，双方目前犯规地界都满了。
1: 这个从中路到底角，
0: 哎，这是个机会，
1: 阿里斯。贺
0: 西宁
1: 的篮板球，
0: 积极性也没补进啊！贺西宁这球不应该啊！云辉，云辉，感觉是云辉他复出之后，就看这个球，
1: 三分球来了，
0: 更多是在传球串联组织，没有很强进攻欲望。
1: 但是他整个现在传球对球队的带动性，
0: 对，这个就是他的作用。又一个失误，王浩然，里边赵元浩再继续转移到投手
1: 位置。
0: 就这球比上球喂的还舒服啊！
1: 看今天卡尔顿上来拿了几个进攻篮板，
0: 对，这今天好球，这球还不错，
1: 回不来了。没问题，为球队加油！今天在广厦的主场也来了很多深圳马可波罗客队的球迷。
0: 面对这比赛强度，又是减少受伤。
1: 哎，王浩然上来，今天王浩然的替补上场，我之前这个头被打开了。
0: 把塔克的错位出去，
1: 积极阿里斯点起防守，又被切了。
0: 对，这林炳胜，
1: 吹的是林炳胜犯规，还是谁呀？
0: 出界球。努力防守。这个林炳胜在这个这么多人的情况下，还玩一个背后，还是挺冒险的。对，
1: 人群当中，推进过程当中要玩一个背后，
0: 想要一个片叶不沾身。
1: 1.6秒，
0: 其实这也能反映出来，浙江这个浙江证券这些球员拿过总冠军之后啊，面对这种级别的比赛，心态还是比较放松的。
1: 对，界外球，刚才吹了一个出界。给他们时间继续加油，浙江证券。1.6秒，塔克调整一下，
0: 这球是有犯规，对。
1: 犯规了，
0: 这球有犯规，绝对有犯规，不能影响波兰球员的平衡，不能有身体接触。
1: 从刚才的这个观感上来讲，应该是在时间结束之前的犯规。
0: 阿克这一下
1: 来看看啊，
0: 快，你确实犯规了，
1: 这是要罚球了，
0: 就是三罚和两罚
1: 的区别，对，
0: 犯规
1: 肯定是要罚球。给了0.3秒的剩余时间，罚三次，还是一个三分球投篮的犯规。
0: 这第一节，浙江这边罚丢三个了，
1: 12罚9中。第一节深圳只有两次罚球。3罚2中，分差是10分。首节比赛结束了，浙江浙商证券在系列赛第二场第一节过后，目前是领先深圳马可波罗10分。
0: 阵容的实力和均衡方面，卫冕冠军还是更出色的一方。
1: 对，
0: 深圳这边必须要把这些球都投进，好球。
1: 对，就是您的，你看，你刚说完他就投进来，因为今天如果是落后的一方想要把这个系列赛扳平啊，这些难得的空位机会必须要把握住。
0: 哎，牛角，林炳胜，给到塔克做篮下做小个儿，继续，塔克9分了。
1: 王博指导现在就是排列组合，第一。

0: 现在让卡尔顿一个人打过五号位，现在让卡尔顿和胡金秋来搭档内线。
1: 好球，荣子峰！
0: 好球啊！连拿了五分，
1: 对，非常漂亮的一个背后过人接一个上下步，

0: 分。
1: 迎着防守出手，
2: 这个发底线球失误，现在深圳这边已经五个失误了。
1: 现在贺西林啊，因为他的常规赛经常是一对一，他一对一打国内球员，目前他这个点还是有优势。但到了季后赛啊，这针对性的防守上来之后，还是需要队友跟他有更多的呼应。他想靠自己这个单点一对一单打解决问题，好像变得很困难。
2: 其实就是咱们讲一个球员的进阶的过程，这就开始就受到林柏豪的高度影响。比如说两三年前的爱德华兹，爱德华兹在森林狼也是季后赛常规赛打得不错，一对一各方面都很好。到了季后赛，夹击各种方面形式一上来，他当时的制备球能力还很差，所以说效果就是急剧下滑。我觉得贺新宁也是，都是分位嘛，都会面临到这种情况。
1: 你先是要经历过这种阵仗，然后适应，再去升级，
2: 对，
1: 然后从容应对。现在阿里兹有个问题，三犯了，内线人员吃紧啊。如果阿里兹过早的背上犯规的麻烦，后边轮换会有影响。
2: 滚球要中距离，
1: 太轻松了。
2: 这球按理说二打一，大邱应该往篮下跑，但是他更相信自己的中距离，也没问题啊。
1: 场地另外一边是，怎么了？他希望你们耐心的待下。啊？
2: 李慕豪。
1: 因为镜头没有捕捉到啊，
2: 是无对抗吗？
1: 刚才他是扑出来防赵佳仁的一个三分，
2: 绊了一下，再拍一下，绊了一下，首先没有直接扭脚，但是看他捂的是跟腱部。
1: 鼓励你们定
2: 向，
1: 对啊，希望生命远离霉味。这个大个子，这个节奏被打乱或者登空闪到之后，没有大家想象当中的那么简单。
2: 对，
1: 哎，他这个体重、幅度、身体的柔韧性，要综合考量。看似好像是没有像崴脚九十度这种崴脚，但是他这个有时候。脚尖的一撑不稳会有一些损伤，希望李慕豪不要有大碍啊。今天整个内线呢就本身人员吃紧，
2: 空中传投进。
1: 第二节比赛深圳的三分球开了，两个三分，那没有史密斯，什么阿利兹啊、克里斯托弗啊，这些都要有更好的表现。
2: 不让布朗接球，这个进攻怎么运转？下线双掩护，哈尔顿这球没有意识到有掩护，布朗强拔三分，高弧度，这次进攻组织的不是那么好。
1: 好球！
2: 哎，这球没投过了，篮下。
1: 这都传得太妙
2: 了，
1: 队友也没想到。周鹏一防二，这球防得漂亮，这周鹏这球险些防成了一个走步为例啊！
2: 而且有错位啊，哈登也是错位一直在要，这边也是错位，布朗是小打大，直接吐，
1: 太帅！去年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
2: 今年你会感觉常规赛在蓄力，季后赛是刚刚发力，面向前两防消耗。
1: 出机会就得投，投还有
2: 这个是
1: 26-34阿利兹，

0: 里斯今天这个真的是不辱使命啊，
1: 嗯，
0: 三分线外两三投两中，
1: 阿里斯元勋，
0: 嗯，这几个三分球让深圳队迅速的缩小分差，防的也不错，
1: 嗯，他的那些咬的球给不进去，现在
0: 去啊，周鹏防守非常有经验，
1: 对，
0: 切断了卡尔顿的接球连线，硬凿有高度，
1: 防下来了，
0: 阿里斯力量给的还是比较足的，
1: 转换自己来，
0: 哇，这个节奏调整的不错啊，现在分差来到了六分，
1: 嗯，
0: 看看暂停回来，王波指导如何来重新调配。西班牙的一个掩护给到正面，布朗啊，三分球快速止血，就是一个简单的基础的战术发起，啊，行之有效。
1: 其实一切的根源都是个人能力。
0: 嗯
1: 啊，原来是接着突。
0: 哇，这球吴峰宇冲进，什么东西掉了？
1: 好像是现场摄像机的麦克风，好像。
0: 这个太激烈了啊！
1: 来给布朗，龙宇今天防守很积极，
0: 嗯，就是跟布朗去较劲，
1: 是
0: 需要有这个魄力。
1: 没放进，维修篮板球，
0: 维修这个腰是真好，
1: 嗯，
0: 身体柔韧性，
1: 柔韧性，他在负角度还能够收下，靠着自己这个腰的这个角度啊，能收下篮板。
0: 舞蹈里的下腰啊，
1: 是。
0: 拦下强攻，
1: 强攻篮板球点出来，单刀了啊！布朗扣一个，
0: 布朗好像很少扣。
1: 你看，就是你看他的身体状态，他对于比赛这个兴奋程度，就是休息了很长一段时间，
0: 嗯，
1: 感觉是一个新的联赛的一个开始。
0: 是，身体很有弹性，
1: 嗯，
0: 很兴奋，没有疲态。延误做得不错，有夹击。就近的接球点也很困难，何启宁直面孙明辉，太难了，太难了，还可以打进，
1: 厉害啊这个球
0: 啊，啊，整个进攻的动作开发能力很强。那何启宁，我觉得这个赛季他的强就强在，有时候他第一下被防住之后，还有第二下的变化。汤普森低位要，来拿阿里兹，阿里兹现在三犯啊。说要交代清楚，好球，这萨姆森打得非常清楚，知道他三犯，不敢随意下手。何启宁超远三分，
1: 再进，
0: 这第二个个人的本场比赛三分球。何启宁在一点点往回调啊，
1: 对，
0: 上一场只有六分的何启宁，这一场比赛已经是超过了上场比赛的数据，拿到十分了。布朗长驱直入，又是一个轻松的上篮，
1: 不敢动了。
0: 那刚刚追到六分的时候，布朗砰一个三分球止血，那拉锯战的时候呢，又能够快速的换颜色，
1: 这都是硬分啊。
0: 是啊，荣子峰撤，
1: 哎，今天荣子峰看看没放进，
0: 就是孙明辉刚才这一撤，啊，还是打乱了荣子峰的节奏。
1: 是，孙明辉其实他的防守是充满了技巧，一个背传，
0: 传，
1: 哎，
0: 的漂亮，
1: 漂亮。而且布朗这球没投进啊，进的话就本场最佳进球，又是给大邱，
0: 好球！
1: 我天，孙明辉对于进攻的梳理啊，什么叫做局面掌控者？
0: 我助攻了，这就是多年以来积累的默契
1: 啊。
0: 这个广厦三少，这种球吴金秋往前一启动。孙明辉就知道要干嘛了，所以一个后卫，因为跟曾林旭知道也是一个位置的球员，就是有时候后卫啊，他随着年龄的增长，比赛阅历的丰富，驾驭比赛能力越来越强。
1: 是。没打进，王浩然拨出底线啊，转换球权。掌声给兄弟的鼓励。

0: 还是找正面胡金秋高低位，这一下直接身体应该是顶到了桑普森的面部。
1: 是。
2: 那么谁防守针对桑普森的人，推什么推？

0: 吴晓，八级的延误。孙铭辉突破，又造成了贺喜宁的一次犯规。
1: 恭喜防守针对三号队员达成犯规 ，Drop off number three, lift the hand up。
0: 这是贺喜宁本场比赛个人的第一次犯规。
2: 没推进，
0: 深圳队借机打反击，
2: 这是一个战术犯规要注意的。
0: 这个球是一个快拆假掩护，快速顺下，这球没搂住啊，扣飞了。你错位，换回来。阿里兹今天真是兴奋啊，个人的第三个三分球。看看阿里兹会不会成为深圳队追上比分的关键先生。孙铭辉远距离三分球投短了，
2: 铭辉冲击还是分球，
0: 这球八级
2: 啊，个人在篮下的分外能力还是很强。
0: 八级这个弹速非常快，
2: 吴晓这个球我感觉还是有些烫，
0: 那球是吹了一个干扰球，应该是干扰球啊！
2: 我看孙铭辉几个助攻，六个助攻，对，干扰球了。
0: 八级快拆，
2: 加
0: 级底角也有机会，45度过渡到弱侧，阿里斯继续投三分。
2: 谁谁在
0: 这？八级这个篮板球能力啊，这球没有犯规，
2: 没有犯规。啊，吴晓的手部交代的很清楚。
0: 萨姆森这个球没有接稳，再调整。面对八级，现在这个防守面积很大，
2: 不敢冲击，
0: 是联防，现在要破联防了。
2: 布朗强解单打
0: 三分，
2: 第二节最后一分钟，王浩然，
0: 好球，这个突的漂亮，这个打得非常清晰啊。
1: 咱们
0: 先
1: 两分留下。
0: 今天打到目前为止，看上去深圳队还是有韧性，韧劲很足。虽然说浙江浙商证券打的是挑不出什么问题，但是深圳队一直这口气啊没有松懈。
2: 对。
0: 先看看王浩然这次的加罚。
2: 没法中，往上有一抢二换一的机会，布朗直接投，
0: 哇，真是高效啊！就刚才战术就是这么设定的吧？
2: 就是明确二换一嘛，48秒钟的时间，我才暂停的布置。
0: 对，真是运筹帷幄。
2: 反正就这个事情，好球，
0: 八节空中接力，
2: 王浩然传的不错。这个事情就是有布置，有能力
0: 就能
2: 布置的好，没能力投不进也没用。
0: 是，巴西今天也是表现非常出色。
2: 深圳变联防，哎，巴西联防出来了。
0: 他为了照顾胡金秋这一下啊，而且夹击加持球人给远端，三个人去封盖，我就赵家人起跳之后都看不到篮筐在哪儿了。半场比赛结束，浙江浙商证券是以52-42暂时领先深圳马可波罗10分。系列赛第二场啊，在缺少的史密斯的情况之下，深圳队还是做出了调整，而浙江浙商证券是继续稳扎稳打，保持比分的主动。请各位注意安全。

0: 安和护眼长堤海路。
1: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家里办喜事，锦上添花酒。
6: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6: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7: 量
6: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9: 炎炎反复老不好，用有实力荣军酶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1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1: 立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1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下半场比赛开始了，林炳胜、布朗、朱俊龙、胡金秋跟桑普森是下半场浙商证券的先发。延误布朗，哎，现在这个策略就是延误布朗，但布朗出球非常快，
2: 对，
1: 已经提前预判了防守。
2: 胡金秋来下篮板球，但是大邱今天两次来下禁赛之射的勾手都没放进。
1: 何西宁、荣子峰、巴吉、阿里兹跟王浩然，这是深圳的先发。
2: 荣子峰头一个
1: 三分球来了，
2: 行，今天十分了啊。
1: 这是于书龙。

0: 给荣子峰加油啊，这也都是后辈出身。
1: 想一传二，这球是砸到脚上了。
0: 下半场防布朗还真有一些变化，
1: 前烟雾吗？
0: 对，让布朗出球。这球感觉是不是有点踩线啊？可以再。卢子峰呢是跟贺麒麟两个人都在照顾布朗，哎，又是强烟雾，
1: 夹
0: 击，夹击让出球，看就是这一下能不能投进，投不进就是防守成功。
1: 是，看看这一招已经防下两回合了啊，下回合广厦这边怎么破解？贺麒麟，有卢子峰，
0: 巴吉，
1: 巴吉是没有射程。
0: 桑普森去防贺麒麟防得这么严密，就不能给了。
1: 那桑普森是一个机动性很好的内线，能够换防的外线。
0: 进攻时间还有八秒。现在就是朱俊龙专防贺麒麟，防的接不到球，侧翼的切入，这球漂亮。这球给的非常好。
1: 今天骑兵荣子峰啊，下半场回来一投一传。
0: 荣子峰有了三分球的威胁之后，他的突破分球也更有威胁
1: 啊！怎么破？
0: 超远三分，布朗是真神了。
1: 他的方法就是直接顶头。
0: 你不是要强烟雾吗？
1: 别叫挡拆上来，就一打一。
0: 那我就不挡拆了
1: 啊！
0: 我用最简单的方式去破解你的防守。要注意进攻时间了。这边后续的防守没跟上，给了后场球。李慕豪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啊，是不是今天这个比赛李慕豪没有办法再打了？
1: 好像是有拉伤。
0: 李慕豪如果打不了的话，比赛内线人员就会更加紧缺。克里斯托弗上，换的是巴吉，换了一个内线，那谁上内线呢？小阵容了，把周鹏打到
1: 五，
0: 果然有效，
1: 上来是一三分进了。
0: 对，小阵容就是放弃了篮下的争夺了。
1: 这个深圳，你必须要拼进攻，现在。
0: 等让你看，回来从十分变五分了
1: 啊！拼进攻，投得更准，
0: 对，
1: 然后防守是有策略，
0: 对，绕前不让胡金秋随便接，给到侧翼的三分，关键。
1: 李伟生这个球很关键，现在就是考验其他人的三分球。朱俊龙两个都没进，他这球进了，
0: 八分，推到篮下。周鹏面对胡金秋，
1: 胡金秋这球出来了，
0: 这个够难啊，
1: 这个太难了。布朗转换，直接投。
0: 对，桑普森的争抢篮板球犯规。
1: 顶
0: 来了，
1: 好球啊！这球，
0: 好球，
1: 直接一步过掉了李炳胜。
0: 你看，今天下半场啊，深圳队的整个比赛的走势还跟咱们中场做了一些猜测，大概有一些一致啊，或者有些吻合。对于布朗的限制，下半场做出了改变。另外呢，其他点也都有强势的发挥。
1: 对，其实对这个点是要抓的，就是现在没投进啊，现在深圳小阵容可以多往内线去找一找。浙江这边
0: 桑普森，现在怎么桑普森经常就换过来了啊？

0: 用高度去照贺西宁，也是你用布朗的方法，我也用到贺西宁身上。
1: 对方掉球了，这波没进，
0: 这推进非常快，布朗造犯规。
1: 其实我们讲，你说深圳为什么会加布朗，因为他强，一个人限制不了，那广厦为什么要加贺西宁，也因为他强，对吧，就是夹击是最高级别的尊重，你球员在场上能够吸引到对方的夹击，那说明你的实力是相当可以，
0: 就是我宁愿放弃一个防守人，我要把两个防守兵力投入在一个人身上，
1: 投入给更多的防守资源吧。
0: 阿里兹四犯了，今天上半场这么准，阿里兹下半场比较早的领到第四犯，他已经没有容错空间了，再有一犯就直接犯满毕业了，所以这下半场对于深圳来讲，这些情况都是不利因素。林炳胜的一个三分，布朗的一个三分，他在下半场都是切断了深圳马可波罗追分的节奏。60-52，还是8分的分差。现在是巴吉搭档克里斯托弗上了，直面胡金秋，给到篮下。现在深圳这个阵容啊，没准会收到不错的效果。
1: 对，
0: 五号位让巴吉搭档周鹏，我们回到了他的本位。
1: 那秦明辉也是一个战术犯规。

0: 这个赛季实际上周鹏的出场时间已经是比较少了，但是现在球队需要他。就17岁开始代表广东宏远征战联赛开始，打到今年啊，已经是36岁的高龄了。
1: 嗯，
0: 好球啊，塞得漂亮！巴吉这个时候回来已经为时已晚。
1: 对，真漂亮。其实巴吉回来的时间已经很极限了，凯尔顿再晚一点，有可能就会被盖。
0: 嗯，周鹏就要他这个三分球，没有投进，这分的节奏被
1: 打
0: 断了，
1: 很吃命中率。好球，
0: 又一个！
1: 哎呦，这球没上进。
0: 周鹏是卯着劲儿盖了一个反击，王浩然冲得很快。
1: 其实这球孙铭徽这球送的真漂亮，
0: 直接洞穿了防守。
1: 我感觉回球的状态啊，他的身体状态可能没有那么好，就是发不上力啊。
0: 又是一个牛角，巴奇这边就是照顾布朗，他会主动出来，再挡一侧，不走内外一侧了，布朗。扑得漂亮，
1: 老现在就不走，有人掩护的那一侧，
0: 有点滑，要擦一擦。对，他我就不用你的掩护嘛，对吧？掩护反而是一个假的，把内线拉空了。
1: 哎，你看，
0: 走左手，你看
1: 他想突，他就能突过去。你说防守球员不知道把他送到掩护那边，也知道，
0: 就是布朗他这个对于左手的运用啊，就让人已经忘了他到底是左手还是右手。他这个切换的节奏感非常快。但是我们说这个职业球员左右手的攻击力应该就是应该均衡一点，但他总有强侧手吧。
1: 嗯，
0: 那刚才他向右一拉，直接左手走了，这一下防守球员克里斯托弗都没反应过来。
1: 对，
0: 布朗已经又22分了，10分的分差，看深圳能不能顶得住克里斯托弗的三分。关键球，
1: 关键，
0: 这都是关键进球。
1: 下半场深圳目前为止3个3分，第三节。
0: 加急上的非常快，从身后直接把球掏掉，其实没有形成加急。

0: 分了。通过积极的防守和抢三分，把比赛呢简单化。
1: 我上还不能太大意。塔克上来，
0: 卢鹏宇继续用脚步干扰，塔克推到游击区内，
1: 骑马射箭，
0: 哈尔顿又一个进攻篮板，这球没有拿稳，给了前场。
1: 这个内线较量是很极限的，哈尔顿有吨位，但是巴吉有身高。
0: 我仍然感觉巴吉现在实际上，当然每个人都很重要，我觉得巴吉是特别重要。巴吉他在篮下篮板球和他整个防守的干扰，让广厦内线的进攻没有那么顺畅。现在防守开始上强度了，克里斯托弗防孙
1: 明辉的
0: 一个小运球，危险危险危险啊！压了一下，
1: 哎呀！
0: 因为克里斯托弗刚才就是他很积极，他想把这个球防下来，但这个应该落地之后是压了一下孙明辉，就他倒不是说压到孙明辉的脚上，是孙明辉自己可能没有落稳，然后他又压了一下。
1: 再拍一下，再拍一下，再拍一下，
0: 是吧？
1: 你再好好看这个慢镜头，绊了一下，但是他其实是想拉住孙明辉的一个保护动作。孙明辉
0: 捂
1: 的是另一个脚，
0: 对，捂的是左脚。
1: 他这个脚之前是在那个过年的时候，CBA 杯赛
0: 啊，
1: 比赛当中受伤，应该是这个脚，一直是老伤。
0: 这一下又是让人看得很揪心啊！那自己先感觉一下啊。直接是背到场下了。克里斯托弗第一时间上来也表达关切，我们希望孙明辉千万不要有问题啊。这刚刚复出，状态呢越来越好的时候，
1: 就背他的是孙明辉的这个个人体能教练
0: 啊，真是
1: 啊，
0: 就是这个，你能够在对阵山西那个系列赛，以及这一轮系列赛的前一场。包括今天的发挥，孙明辉如果说广厦这个赛季想要去卫冕成功，孙明辉不可或缺，
1: 不可或缺，必须得有他。看看谁上，这个朱云龙上来替他罚这个球。但我觉得，看刚才那个慢动作，如果不是被拉住那个脚受伤的话，另一只脚感觉问题应该不太大。没有一个很明显的外部受伤的一个现象。回去处理一下。运气防守需要你的力量，防守。
0: 现在因为正是深圳队追分的关键啊，
1: 是
0: 孙明辉突然下去了。卡尔顿错位防，封堵三分球。
1: 篮板球这边朱俊龙，这个是
0: 赵佳仁。
1: 佳仁，对。
0: 现在胡金秋下场啊，古肖在场上。
1: 这球传得不错，控位
0: 好球，
1: 回到十分。
0: 把这个三分球来的及时雨，四中三了，赵佳仁。分差再次回到十分。
1: 换防，吴霄大防小，这球啊，这球想传卢鹏宇，
0: 卢鹏宇是给贺西宁要去做掩护。
1: 对，卢鹏宇琢磨着他在那个位置做一个弗莱尔掩护，这球传的有些莫名其妙，那会儿传过去也不是一个机会。替补席孙明辉回没回来？
0: 没有，
1: 没有。
0: 又是上线的失误，这种失误非常的危险，因为你一旦丢球，后边没有人防守了。卢鹏宇全场领防，现在广厦要控制好自己的失误数。卢鹏宇是非常有粘性的防守，空间拉开冲起来，
1: 好球！哎呦，这个帽！
0: 吹的是
1: 给了犯
0: 规，

0: 那肯应该不是八级的犯罪。
1: 嗯。
0: 再拍一下，应该是那个王浩然，王浩然的犯规，对，王浩然打到了塔克的头。
2: 防守是被击打到犯规，罚球两次。
1: 这是塔克下半场第一次得分。两个人照顾霍希宁，克里斯托弗直接要三分，还是没有续上。现在篮板球也对于双方来讲特别重要，一边是有争取二次进攻的机会，另外是要打出防守反击。九分的分差，第三节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现在整个深圳的防守吧都是站在三分线以外了，快
0: 换防了，
1: 换防八级防塔克。
0: 塔克脚底干什么？
1: 夹击三个人合围，塔克再传到卡尔顿手里，注意时间了，
3: 秒了，
1: 这是算违例。你看啊，等着的，没有孙明辉，没有布朗，浙江浙商的证券，这个出球就有一些问题了。
0: 对，没有后卫嘛，塔克本质上是一个得分后卫，组织串联还是差一些，
1: 所以面对上线夹击处理球有点问题。八级面前没有防守人，赵家人用高度照霍希宁，两个人。再防早犯规，
0: 犯规了，这让人上手了，投篮的时候影响到了霍希宁的平衡。反正国际裁判一来吧，对于手部动作抓得很严，尤其是人家投篮的时候，你千万不能说有什么切呀、推呀这种动作，一定会被吹。这也是我们联赛当中一些球员的一些不好的习惯。你就搭这一下，
1: 对，搭这一下你没起到什么效果。好、哦，回来了吧？是不是孙明辉回来了？镜头没看到啊，因为霍希宁罚球，现场都是欢呼声，大概率是不是霍希宁回来了？布朗先上场、啊。
0: 那替补席没有孙明辉？
1: 没有，那可能还是就是现场这种欢呼声是一种对于霍希宁的干扰吧。14分，四个篮板，三次助攻。
2: 浙商证券，
1: 双方还至少都有一次进攻的机会。塔克，那现在浙江浙商证券用的是一个双小外，布朗和塔克同时在场，内线搭上胡金秋，
0: 嗯。也算是一个小阵容，胡金秋打五号位。你现在没办法，你孙明辉受伤，有的时候需要有更多的持球人在场上。
1: 不知道这个发生了什么，因为现在这个
0: 有安保人员
1: 对
0: 场地的另一侧走，是看台上吧？应该我们关注比赛哈。
1: 嗯，无论如何，就是这个场上球员要冷静，观众也要。冷静，
0: 因为现在这个分差呀还很微妙，七分分差实际上没有那么大。
2: 防守，防守，不要被
0: 也不能说这比赛可能就没有悬念了，深圳一直在努力追分。
1: 对，场上双方的球员你都看到啊，对抗激烈，但是非常友好，掩护是非常快的拆开，
0: 干拔三
1: 分球，
0: 篮板，
1: 哦，就地反抢，卢峰宇高难度出手，巴吉是真能抢啊，
0: 这球
1: 连续的快速的起跳能力真强啊，
0: 这个球篮板球没有拿下来，胡金秋应该是负有主要责任啊，这个球他应该收下了。
1: 这一节过后分差已经是追到个位数了，继续回到比赛的现场，双方第四节的较量
0: 算是给了深圳机会啊。第三节广厦这边，而且比赛的专注度来说广厦这边在下降，看看第四节能把这个紧张感来提升一些。
1: 双方都有人员的伤缺，这场比赛因伤缺的就有李慕豪跟孙明辉，还有今天并没有进入到大名单的深圳的小外援史密斯。郭麒麟、吴鹏宇的中距离也
0: 投进了三分了啊，
1: 68-71，只有三分的差距。
0: 这千万比赛啊，千变万化，千万别觉得自己稳了。
1: 布朗回来了，可能对于整个处理球要好一点。
0: 就看看布朗能不能第四节主宰比赛。
1: 这球传得好啊，
0: 胡金秋篮下。
1: 这球传得好，直接能够洞穿防守。
0: 嗯，
1: 因为现在孙明辉不在，布朗还要去负责起串联的作用，自己攻或者要带动队友。两个人夹接，贺西宁直接提前的一个提速，打着追身打了胡金秋一个。
0: 对，二加一打成。贺西宁这场比赛其实没有那么多犹豫，他也习惯了广厦这边对于他的这种包夹的方式。
1: 对，所以
0: 他拿球他就是攻击中锋，因为中锋肯定是要慢一些、
1: 啊、对，
0: 就是攻击这一侧。
1: 而且您说的这个果断坚决特别重要，因为他稍有迟疑稍有停顿，夹击就夹死了，
0: 对，
1: 出不了球了。他只有在胡金秋这个身体还没拧过来的这个缝隙当中去寻找机会。
0: 两分了啊，
1: 深圳队这个比赛啊真是打得硬气、啊、现在也看布朗了，
0: 是
1: 吴霄的上提，
0: 吴霄怎么追球，
1: 胡金秋
0: 三分篮板自己收下来，被切掉，
1: 吹了脚踢球。孙明辉回来了，孙明辉回来了，这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是一个好消息，大大解放了布朗的压力。
0: 嗯
1: 啊，但是还没有完全说安排上场啊，起码是回到了替补席。
0: 嗯，也得跟主教练去交流一下。
1: 嗯、
0: 我跟你说，篮下篮板球，
1: 好球，
0: 因为现最后一节就是其实拼国内球员实力的时候，因为双方都是一个外援，你现在对方大外援上不来，大邱再篮下就有绝对的优势。
1: 我觉得啊，
0: 嗯，
1: 我觉得郑刚指导用不了几分钟得让巴吉上来。如果说前三节比赛球队上双小外的时候胡金秋是最为关键的一环，那么到了第四节就只有这个单小外的时候胡金秋的作用刚将进一步凸显。没有上巴吉，上的是阿利兹，但确实是把克里斯托弗给换下，阿利兹现在身背四犯。这个阵容这么来安排呢，深圳应该还是就是防守反击外线投射，
0: 是
1: 没有太多游戏区内的想法。阿里斯掩护之后对上布朗，时间不多了，这 球没有犯规，

0: 还能打进。胡金秋跟布朗的连续表现，分差再一次建立到八分。郭鹏的掩护，内线你看没有人到内线。
1: 嗯，这球传的不错，周鹏。
0: 好球啊，周鹏！周鹏先是挡拆之后的外弹，然后伺机空切，六分分差。还是左挡拆吗？
1: 周鹏要过来夹击，要过来夹击，不挡
0: 提前加了，提前加了，因为布朗现在不用挡拆。这个就是主动的防守。
1: 这个防守，我看 NBA 季后赛湖人打雷霆就是这么加亚历山大的，过半场啊不挡拆就加。
0: 但这个夹击呢，你因为你是主动的一个夹击，就要迫使他的传球线路得在你的这个干扰之下，走哪一侧，是吧？
1: 需要沟通的很清楚，后卫防哪一侧，然后中锋从哪一
0: 哪侧走
1: 上来。对，下线三个人怎么样协防轮转。
0: 这断线一定要交代清楚，不然你这个突然抛开自己的防守人上来夹击，后边就是少防多了，一旦出球就不好防。卢子峰去缠布朗，
1: 还是夹击直接上
0: 过来了，
1: 一过三，
0: 过得不错，
1: 一打
0: 蛇形突破，
1: 一打五，
0: 差一点又打成了二加一，
1: 一个人打一个队。
0: 布朗的人球结合是真是厉害，
1: 你看，刚才一打五啊，
0: 你看
1: 这一，一个，两个，都过了，三个，贺新廷也过了，周鹏协防也过了，最后王浩然犯规。
0: 这个球最大的问题就是阿里兹上来演想要夹击的时候啊。你有犹豫，你到底给他哪一侧？布朗呢？他是一个提前的假动作，他有一个佯装向右走的动作，然后啪拉回到左手，阿里兹重心都给到布朗的右手去了，所以这一下过了两个人。所以夹击你要么就果断，要么就是跟队友沟通好，不然这下你在你犹豫的时候，进攻球员已经做出了选择。又一个啊、哦，差一点又进攻篮板，现在差七分。卢子峰的推进，找贺新宁衔接掩护，漂移出手。撤上阵。
1: 看布朗怎么打这个战术，怎么发起？你看深深翻篮下空了，对，这上太大了。
0: 叫暂停吗？
1: 啊，这个上太大了。这个周鹏上去之后，下线王浩然也上去了。王浩然应该负责守篮下，你场上最高的球员，
0: 就变成一打一了。好球啊，差了一点点，
1: 给了犯规。
0: 我仍然觉得巴吉得上。这是个人的，完全个人的一个判断啊。这个肯定是郑指导有自己的考虑。但现在阿利兹也好，克里斯托弗也好，他持球攻不了。他因为他上这个阵容小阵容，他是要去夹击嘛。他为了整个阵容的移动能力，他要去夹击。但现在几次半场扩大的这个夹击防守没有奏效，然后篮下经常又漏了。所以这个防守啊，要不就再明确一些，要么就是要把人员再做一些重新的调整。
1: 就因为深圳他们的球风一个赛季都是打快，
0: 对，
1: 打快然后要三分。这个球队其实在进攻好的时候，还是因为他现在用小阵容需要要这个防守的机动性。所以可能郑光指导他有他的想法。
0: 是，
1: 哎，行，
0: 不错，哎，不错，
1: 这球还是出界了。他要移动，他现在不要护框，
0: 对，
1: 然后进攻端要三分要快。
0: 这个是可以理解。加油一下 ，everybody！ 他要转换嘛，或许他还也要三分嘛。撤伤正确。怎么吹？
1: 后边拉人了。
2: 咱们是一组的进攻，请为七号号队员抓上犯规，罚款 number nine， 博图曼，个人第四次犯规。
0: 周鹏四次了，

0: 浙商证券这边的罚球丢了七个了，罚的多丢的也多。
1: 这次数差了16个，
0: 命中率差不多。
1: 嗯啊，看看这一下，就是要这一下。这个阵容呢，就是让阿里兹也好，周鹏也好，王浩然、贺西宁、荣子峰这五个人都能投三分，
2: 不过半场就加。
1: 嗯。
0: 运龙，哎，谁能够？赵佳仁直接投大邱篮板球，你现在没有大个吗？运球在篮下，为所欲为。
1: 就是刚才孙指导，你解读的这个阵容，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啊。
2: 啊，
1: 但是你没篮板，没篮板，全靠命中率。
0: 场上发生了什么？飞球倒地了。
1: 你没有篮板球的保证。
0: 他是这样，他有的时候他一个赛季
1: 他就用人习惯嘛，
0: 都是这么打的。
1: 对，
0: 他有数据积累，有赢球习惯。
1: 嗯。
0: 并且深圳这个赛季其实打出了很多非常可观的比赛，
1: 是，
0: 然后他就坚持自己的风格，
1: 嗯，
0: 他关键时刻有些时候主教练他就是相信他习惯用的这些方式和方法，
1: 对对，
0: 又逼下来一个，
1: 他这个阵容机动性是确实是强，所以他上线的夹击啊，包括后边这个电防肯定更快一点，嗯，这都是没有任何问题。
3: 全场欢迎我们的掌声，欢迎我们的好兄弟
1: 孙明辉上了。孙明辉上呢，就能给布朗分担压力，
0: 减少失误，有更多的一个支配球的点，时刻上来掌握节奏。
1: 对，还剩半节不到的时间，那是差8分。那广厦的防守会很有针对性，因为他就是不给你三分球啊，就封得非常好。夹击，
0: 夹击孙明辉了，就是夹击持球人吴潇，给到胡云秋，防不了，
1: 就球打到这个位置肯定防不了，因为没有五号位了，那就是他其实防守堵的就是第一层。
0: 陈进锋吧，陈进锋，
1: 王波指导现在对于整个进攻啊，对于防守的破解是比较成功的了，分差再次拉大到了10分。阿里兹，
0: 啊，谁换的啊？你的这个八级上了，看看效果。
1: 不是这个不是我的判，这个是我刚才做了一个假想，啊，做了一个预判。
0: 啊，
1: 你看八级上来效果会不会好一点？
0: 对，吴峰。对，王浩然还行，
1: 因为八级他在篮下首先他会有一个牵制，
0: 对，
1: 然后防守端呢起码就是他最后这个最后一道防守，胡金秋已经连续在篮下打进之后，你是不是得有一个正统的这个能防能跳的人保护一下篮筐，是吧？因为你三分球刚才那个阵容也没有表现特别好。
0: 孙辉是一个本场第一次三分出手，
1: 哎，这下没搂住啊。
3: 喊出那个牛字，浙商。
0: 这球周鹏传的好。
3: 正确，浙商正确。
0: 朗通过下线掩护兜出来，
1: 三分球，
0: 三分，
1: 好球啊！
0: 一记分差来到了11分。
1: 布朗这一个三分球，帮助球队再次把分差扩大至2。

0: 位数。郑武刚指导也是在积极的调试啊，试了两个外援之后，再把第三个巴吉换上来，看看在最后时刻这个效果怎么样。郭麒麟直面胡金秋，小大大，王浩然
1: 三分
0: 球关键，这个球是为球队再续一口气，分差回到个位数。最后可能这个球啊，还是要拼三分。头抢
1: 会，深圳就是一个赛季都他都这么打，打快要三分。我今天确实也是少了史密斯啊，少了一个外线得分点。哎，下胡金秋没有接好球。
0: 巴吉刚才这一次的回收，
1: 这胡金秋的状态还是有一些问题。姚琴辉本场比赛送出两次就是这种穿透防线的直塞球，胡金秋都是没有持平成功。
0: 还给王浩然做机会，强侧是贺麒麟二打二，换直接胡金秋，
1: 胡金秋防出来了，依旧换防，
0: 空间拉开了，左手顶开防守，中距离跳投，
1: 篮板，吴乔保护下来，给到布朗，开攻，
0: 布朗不急了，布朗压下来打一个阵地，
1: 对，
0: 延误，吴乔，吴乔这个位置不好处理。
1: 喂，自己勾一个，自己再抢
0: 哦，篮板球
1: 啊！
0: 吴晓，你看他虽然没有拿住球权啊，但是这个间接是帮助球队获得了球权。朱俊龙的三分球，
1: 朱俊龙本场比赛一个三分都没有啊！
0: 快速推进，哦，快攻反击，荣子峰造成了孙明辉的犯规，二加一的机会。
1: 这球啊打的是真极限，
0: 太极限了，
1: 每次到十分十二分深圳总能追回来到五分，
0: 这就是比赛的韧性啊。
1: 罗子峰今天打得不错，
0: 是的，
1: 分差距往下调人，上赵佳仁，下吴霄，那就是一大四小，留胡金秋一个大个，配四个外线，
0: 五分啊，
1: 因为上防守回合下
0: 巴吉，上克里斯托弗，
1: 防守回合下巴吉，看看效果。
0: 罚球现在双方是罚进就差了十一分，还是篮下这个优势广厦明显啊。
1: 霍心凌顶得不错，篮板球王浩然保下来，
0: 对，
1: 有机会，王浩然转换
0: 快速推进，追身打出到篮下，这个球
1: 被盖了，
0: 是不是哨响了？
1: 没有没有
0: 啊，没有哨响，比赛在继续，
1: 前顶后盖盖了
0: 啊，这个球防得漂亮。布朗继续压节奏，最后的六十秒决战只差五分，球权在浙江浙商证券的手里，压缩防守，攻，打进，这一球，
1: 孙辉本场第一分啊，就
0: 是
1: 关键分啊，
0: 只进关键球，
1: 这节奏，这经验，
0: 只有55.4秒了，看看刚才这个暂停的战术布置，一个盒子的站位，王浩然都出来。孙明辉防找贺西宁
1: 换防了
0: 啊，又换回到对位，
1: 加西加西贺西宁短加射，
0: 这个球防守到位，
1: 哎呀，关键时刻深圳今年他们的一内一外两个国内球员核心都有失误，但是这是他们成长经历所必须的，
0: 是
1: 对。孙明辉给到胡金秋，
0: 这球虽然是24秒违例，但是时间消耗掉
1: 是
0: 没有一个直接让对手打出转换的失误是可以接受的。这个球周鹏啊，重心给出去是真回不来了。
1: 回不来。

0: 对于膝盖要求太高了，这是将近40岁的人。
1: 这场比赛的双方其实一直打得非常焦灼，还是延续了系列赛第一场的这种拉锯战，对于双方球员都是有很强的考验。
0: 其实你看这个比赛，到5分的时候还剩1分半，深圳是真有机会。
1: 是的，

0: 有请前进到来，经过裁判的录像回看确认，球出底线，持球的球权，继续防守防守。到最后的十四秒，一起来吧，防守。
1: 接五秒。这是吹的推人犯规了，应该周鹏是犯满了，老将周鹏那我们不知道这是周鹏的是否是他的最后一个赛季啊，或者说还后边还会继续征战，对他来讲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深圳是需要他今天在小阵容里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他也尽可能的去完成了一些篮板球啊错位的换防，包括一些顶弧的策应。周鹏确实也是作为老将非常的不容易啊，郑永刚指导跟王博指导已经是在中线握手致意啊，比分就定格在了92-85，全场比赛结束了，最终呢是浙江浙商证券在系列赛第二场再胜深圳马可波罗一场，那在自己的两个主场是全部获胜，带着2-0的比分之后将会前往深圳来打系列赛第三场，现在他们已经守过赛点，而接下来深圳马可波罗需要背水一战了，目前球队阵容里是伤病会有一些影响，我们期待着双方能够在接下来系列赛里人员更加的齐整，来打精彩的第三场系列赛。

0: 长滨海路。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4: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

0: 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2: 凯迪仕智能锁，
3: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欢迎收看25-26赛季法甲第34轮集锦，稍后为您带来。已经提前夺冠的巴黎圣日耳曼在客场不敌巴黎 FC。里昂在主场面对已经锁定联赛第二的朗斯，力求全取三分反超里尔，拿到欧冠直接入场权。试图保住联赛第三的里尔在最后一轮迎来了保级军团欧塞尔，狭路相逢勇者胜。马赛在主场迎来雷恩，如果能够取胜，他们就将反超对手，进入下赛季的欧罗巴联赛。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孙思晨。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法甲第29轮的一场补赛。目前排在联赛积分榜前两位的球队巴黎圣日耳曼在客场面对朗斯。这场比赛巴黎圣日耳曼只要能够确保一场平局，就可以提前拿到本赛季法甲联赛的冠军。这是上半场比赛进行到第29分钟的时候，寇拉兹赫利亚利用对方在防线上的处理球失误，抓住机会禁区之内，面对门将冷静施射，帮助球队取得了1-0的领先。巴黎圣日耳曼队的高位逼抢在这一刻展现出来了绝佳的效果，助攻科瓦拉斯赫利亚的是金球奖得主登贝莱。而在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朗斯队在中路跟进的维斯利赛义德完成了一脚射门，但线路太正，被巴黎的门将萨夫诺夫将球化解出底线。萨夫诺夫在完成扑救之后还在向队友示意大家都可以冷静下来。这是下半场比赛双方一边再战，又是萨夫诺夫在门前完成了一次关键的扑救，对方这一次射门的位置甚至比上半场比赛结束前的射门位置还要近，但是萨夫诺夫在巴黎的防线上筑起了铜墙铁壁，而萨夫诺夫身后的球门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他。这是西马在比赛过程当中完成第一脚射门，皮球打在了球门的立柱上。而在全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巴黎圣日耳曼在客场彻底锁定了胜局。下半场比赛替补登场的伊布拉辛姆巴耶在禁区之内的右脚爆射将球送进了球门的上角，最终巴黎圣日耳曼在客场2-0击败朗斯，提前一轮拿到了本赛季法甲联赛的冠军。而本赛季剩余的比赛当中，巴黎圣日耳曼毫无疑问将会努力去争取成功卫冕欧冠联赛的冠军。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另外一场第29轮的补赛，这是布雷斯特在主场面对斯特拉斯堡的较量。两支球队目前都排在法甲联赛的中游位置，在本赛季联赛剩余轮次不多的情况之下，也可以说是无欲无求了。上半场比赛的第9分钟，比分就发生了变化，

在进攻的过程当中，斯特拉斯堡队在中路由巴伦廷巴尔科抢射破门得分，帮助球队在客场取得1-0的领先。场上就做出了还击，同样是通过边路的传中球，在右路斜45度角将球调到禁区里，阿若克将球顶进了对方的球门里。斯特拉斯堡在客场只领先了4分钟，比分就被对手扳平了。而上半场比赛进行到第20分钟的时候，比分再一次发生变化。斯特拉斯堡队在禁区之内由纳纳西投球抢射破门得分，斯特拉斯堡队在客场再一次将比分超出。本以为这场比赛会向着进球大战的方向来发展，三个进球全部出现在前20分钟之内，但是随后双方在场上再无建树，比分也就此定格。斯特拉斯堡队在客场获胜，算是报了本赛季联赛第一次碰面在主场输球的一箭之仇。关注完两场补赛之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法甲第34轮的比赛情况。在巴黎圣日耳曼客场面对巴黎 FC 的比赛开始之前，提前夺冠的他们在客场一起举起了冠军奖杯，进行了一个小型的庆祝仪式。这场比赛做客的巴黎圣日耳曼身穿的是一身白色的球衣来进行比赛，这是下半场进行到第50分钟的时候，他们率先在场上打破了僵局。巴尔克拉接到队友在左路的传中，右脚的推射将球打进球门里。为巴尔克拉送上助攻的是本场比赛首发的法边路易斯。而当比赛进行到第76分钟的时候，戈里帮助巴黎 FC 在主场将比分扳平。在这个赛季1月份进行的法国杯比赛当中，巴黎 FC 曾经击败过巴黎圣日耳曼，但是在此之前他们从未在联赛当中击败过对手。已经提前夺冠的巴黎圣日耳曼无欲无求，他们似乎把更多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欧冠联赛的准备当中，所以巴黎 FC 在比赛的最后时刻通过一次快速的反击彻底完成了绝杀。戈里在本场比赛当中独中2元，最终也帮助巴黎 FC 在历史上第一次在联赛当中击败了巴黎圣日耳曼。在赛后，巴黎 FC 的主教练孔博雷也表示，在赛前甚至没有敢想象这样的结果，他要感谢他的队员们在整场比赛当中不懈的努力。最终凭借着戈里替补上场的独中2元，巴黎 FC 在主场2-1击败了巴黎圣日耳曼。而接下来等待着巴黎圣日耳曼的就是本赛季最为重要的一场比赛，和阿森纳队的欧冠决赛。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里昂在主场面对朗斯的比赛。朗斯在这个赛季的发挥相当的不错，一度可以排在法甲联赛的第一名，而在最后一轮的比赛开始之前，他们也已经锁定了本赛季法甲联赛的第二。对于里昂队来说，这场比赛他们仍旧有着追求的目标，如果能够在主场取胜的话，他们将有机会在最后一轮反超里尔，来到联赛第三，这样的话可以得到下个赛季欧冠联赛的直接入场券，不用去打资格赛。但是这场比赛的开局，朗斯队显得更加的轻松。首先是在第20分钟的时候，维斯利·塞义德破门得分，随后在上半场比赛进行到第32分钟的时候，塞义德打进了个人本场比赛的第二粒进球。这场比赛他是左右开弓，第二个进球甚至是在角度更小的情况之下将球送进了对方的球门里。这是上半场比赛进入到伤停补时时段，索托卡在反击的过程当中前插到禁区里完成了右脚的低射。在上半场比赛没有结束的时候，比赛似乎就已经失去了悬念。下半场比赛双方一边再战，这是比赛进行到第53分钟的时候，反击过程当中托万轻巧的左脚搓射，帮助朗斯队打进了本场比赛的第4粒进球。里昂队这个时候不仅没有办法反超身前排名第3的里尔，甚至还要小心被

身后的雷恩队超越，一旦被对手在积分榜上超越，他们甚至将失去欧冠联赛的资格赛席位。这是在比赛进行到第58分钟的时候，两队在禁区里打出了一连串精妙的配合，但是很可惜最后的一脚射门欠缺了一些运气，皮球击中横梁下沿之后反弹到了门线上，整体并没有越过球门线。最终朗斯队在客场凭借着一场4-0的大胜为这个赛季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而里昂队只能去参加下个赛季的欧冠资格赛。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里尔在主场面对欧塞尔的较量。两支球队在本轮比赛当中都有自己追求的目标，里尔队目前是排在法甲联赛的第三位，他们要努力争胜才能够避免被身后的里昂队超越，而对于志在保级的欧塞尔队来说，他们同样也需要3分，在他们的身后尼斯队也有可能将他们超越，将会将欧塞尔队挤入到保级赛的附加赛区。本场比赛进行的过程当中，看上去是需要保级的欧塞尔队求生的欲望更强。这是上半场比赛进行到第32分钟的时候，希纳约科帮助球队在客场取得了1-0的领先。而当全场比赛进行到常规时间的最后1分钟，又是希纳约科本场比赛单场打进2球，帮助欧塞尔队彻底锁定了胜局。在球队急需3分的情况之下，欧塞尔队最终不负众望，用一场胜利保住了下个赛季法甲联赛的席位。两支球队在这个赛季法甲联赛的第一次碰面，当时是打出了一场大比分，里尔队在客场4-3击败欧塞尔，而欧塞尔凭借着这一场胜利宣告保级成功。在比赛结束之后，欧塞尔和客队的球迷进行了疯狂的庆祝，而主队里尔虽然输球了，但是因为直接竞争对手的表现也不佳，所以他们仍旧保住了下个赛季欧冠的直接席位。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马赛对阵雷恩的比赛。两支球队都在为了下个赛季的欧罗巴联赛席位而展开争夺。在本轮比赛开始之前，雷恩队积59分排在联赛第5，而马赛队比对手少3个积分排在联赛第6。如果马赛队能够在主场击败对手的话，他们将凭借着净胜球的优势反超对手，获得下个赛季的欧罗巴联赛席位。上半场比赛刚刚开始，第2分钟赫伊比尔的进球就帮助马赛在主场取得了1-0的领先。这是上半场比赛进行到第10分钟的时候，雷恩队的守门员在门前开大脚的时候不慎将球开到了鬼里的身上，马蒂亚斯·希利斯特里为自己的鲁莽行为付出了代价，雷恩队在客场已经是2球落后马赛队。上半场比赛当中，雷恩也曾经威胁到过对方的球门，这一次在禁区外一脚弧线球的兜射，皮球击中了球门的横梁。而下半场比赛双方一边再战，雷恩队又一次在防线上处理球失误。这是比赛进行到第55分钟的时候，马赛队把握住了这一次机会，在禁区内破门得分，将比分改写为3-0。进球之后的奥巴梅扬做出了用灭火器灭火的庆祝动作。上一轮比赛开始之前，奥巴梅扬因为在球队的基地用灭火器做恶作剧，因此被球队队内处罚，缺席了上一轮的比赛。而本轮及时复出，奥巴梅扬也帮助球队最终锁定了胜局。这是在比赛的尾声阶段，雷恩队又一次将球打在了对方的球门门框上，这已经是本场比赛的第2次。而在3分钟之后，他们卷土重来，终于是打进了本场比赛挽回颜面的一球，勒保罗禁区之内在远点抢射头球破门得分，比分来到1-3。而最终全场比赛的比分也就此定格，马赛队凭借着这一场胜利，在联赛最后一轮实现了对于雷恩队的反超，成功跻身到下个赛季的欧罗巴联赛当中，而雷恩队大概率将会去参加欧罗巴协会联赛。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斯特拉斯堡队在主场面对摩纳哥队的比赛。两支球队在这个赛季的第一次碰面，当时摩纳哥队在主场3-2击败了对手，而在今年的2月份，两支队伍还在法国杯的比赛当中进行了较量，获胜的是斯特拉斯堡队，比分是3-1。这场比赛从一开始就向着一场进球大战的方向在发展，首先是比赛的第10分钟，拉宾卡马拉在抢对方后卫脚下球的时候直接将球铲进了对方的球门里，摩纳哥队在客场顺利领先。而当比赛进行到第34分钟的时候，戈多连场破门得分，帮助斯特拉斯堡队在场上将比分扳成了1-1。最近一段时间戈多的发挥可以说是相当的出色，打进这一粒进球之后，本赛季他在法甲联赛当中的进球也来到了9个。在下半场比赛的尾声阶段，摩纳哥队再一次将比分超出，进球的又是拉明卡马拉，在禁区线上的一脚爆射，皮球直接飞进了球门的上角当中，卡马拉的独中两元帮助摩纳哥队在客场2-0领先。而在上半场比赛的超长伤停补时过程当中，摩纳哥队再下一城，进球的是安苏法蒂。安苏法蒂这脚射门和拉明卡马拉的第二个进球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在禁区线上完成的大力抽射，比分来到3-1。这是在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的第7分钟，摩纳哥队甚至有机会打进上半场比赛的第4个进球，但是这一次的尝试欠缺了一些运气，皮球打在了球门右侧的立柱上。而在下半场比赛双方一边再战，比赛进行到第55分钟的时候，摩纳哥队本场比赛的第4个进球终于如约而至。根据赛后的统计，最终这个进球算在了斯特拉斯堡队后卫伊斯梅尔·杜库雷的身上，算成了一个乌龙球。就在所有人都认为本场比赛是摩纳哥一边倒的情况之下，斯特拉斯堡队展开了自己的反击。首先是比赛的第58分钟，迭戈·莫雷拉左脚的爆射将球送进了对方的球门里，比分来到2-4。随后在比赛的第61分钟，此前上一轮比赛有过出色发挥的纳纳西帮助球队继续缩小着分差，在禁区内的出色晃动，左脚将球送进了球门的圆角当中，这个时候比分来到3-4。而在10分钟过后，斯特拉斯堡队又一次打进一球，进球的还是纳纳西，接到了队友的头球摆渡，纳纳西在门前无人看管的情况之下轻松地将球送进了对方的球门里，凭借着这个进球，斯特拉斯堡队在落后3球的情况之下将比分顽强地追平了。而对于他们来说，比赛还没有结束，比赛的最后时刻第84分钟，戈多打进了个人本场比赛的第2粒进球，帮助斯特拉斯堡队实现了超级大逆转。而凭借着这一粒进球，戈多在本赛季法甲联赛当中个人进球数也上双了。摩纳哥队被对手在20分钟之内的连续进球打得有些发懵，在比赛的尾声阶段，他们有机会将比分追平，但是转身的抽射打在了球门的横梁上。最终在本赛季的法甲联赛最后一轮当中，斯特拉斯堡队在主场用惊天大逆转为本赛季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在这样的一场比赛结束之后，从教练到球员再到球迷都显得意犹未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布雷斯特在主场面对昂热的比赛。两支队伍在法甲联赛当中都排在中游，布雷斯特排在第12位，而昂热队是排在第13位。两支球队最近两次在法甲联赛当中的交锋都是以布雷斯特的胜利而告终，而且比分都是2-0。本赛季的第一次碰面，当时布雷斯特队在客场2-0的比分击败了昂热队。这是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布雷斯特队的一脚射门尝试，而在那之后，昂热队的门将12号科菲向场边举手示意自己因为受伤没有办法再继续坚持比赛。而在比赛的第49分钟，昂热队的替补门将金加
替换下了受伤的主力门将科菲进入到比赛，而这在赛后来看也成为了比赛的一道分水岭。在这一次换人之后不久，比赛的第55分钟，布雷斯特队在场上就取得了1-0的领先，进球的是德尔卡斯蒂略，接到队友下底之后的斜回传，前插的德尔卡斯蒂略将球送进了球门当中，用外脚背轻巧的拨射取得了这一次得分。而在客场仅仅落后了5分钟之后，昂热队在一次反击的过程当中就完成了一脚世界波射门，由阿明西巴伊将球送进了对方的球门里，双方的比分再一次回到了均势。在这一次反击推进的过程当中，西巴伊起脚射门的时机把握相当的坚决，最终凭借着双方各自一个进球，在本赛季法甲联赛的最后一轮，布雷斯特队和昂热队握手言和，双方也都以联赛中游的水平结束了本赛季法甲联赛的征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已经提前降级的南特在主场面对图卢兹的比赛。因为南特的球迷对于球队本赛季的发挥非常不满，所以在比赛开始前他们用嘘声迎接着自己的主队，而在比赛进行的过程当中，主队的球迷们也不断地在看台上向场内示威。这是上半场比赛进行到第16分钟的时候，南特队在禁区线上完成了一脚打门，但是被图卢兹队的门将化解出底线，而随后大批的极端球迷直接冲入到了球场当中，导致比赛被迫中断。已经73岁的波黑老帅哈里霍季奇用这样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执教生涯，令人颇感唏嘘。哈里霍季奇也留下了难过的泪水，而最终这场比赛也就此被取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场事关保级形势的比赛。排在联赛倒数第3位的尼斯在主场面对已经提前降级的梅斯队。法甲联赛的倒数第3位在赛季结束之后将会去参加保级附加赛，所以尼斯队在本场比赛需要全力争胜来努力超过排在联赛倒数第4位的欧塞尔队。所以这场比赛从一上来尼斯队就有着比较大的压力，反倒是已经提前降级的梅斯队不断地威胁着对手的防线。两支球队在这个赛季联赛当中的第一次碰面，当时梅斯队在主场2-1击败了尼斯队，而在此之前联赛当中的3次碰面都是以尼斯队的胜利而告终，最终这场比赛双方均无建树，以0-0的比分结束了比赛。这也意味着排名倒数第3的尼斯队将会去参加法甲联赛的保级附加赛。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洛里昂在主场面对勒阿弗尔的比赛。洛里昂在本场比赛开始之前是排在法甲联赛的第9位，而勒阿弗尔在之前也已经提前完成了保级的任务，因此本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说无欲无求，打好联赛的收官战就是他们唯一的目标。这是在上半场比赛进行到第33分钟的时候，做客的勒阿弗尔队在场上取得了领先，凭借着对手的乌龙球，勒阿弗尔队1-0领先洛里昂，进球的是洛里昂队的后卫阿卜杜拉耶法耶。在靠近球门的位置，法耶试图完成解围，但是却没有吃准触球的部位，将球直接踢到了自家球门里。这是在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阶段，勒阿弗尔队在禁区之内防守犯规，当值主裁米洛特直接判给了洛里昂队一次点球的机会。而面对点球的良机，班巴迪昂右脚的大力射门被对手的门将直接化解掉。

拉弗尔的守门员迪奥在赛后也获评了本场比赛球队的第二高分。下半场比赛双方一边再战，比赛的第62分钟，拉弗尔队获得单刀球的机会，晃开对手的门将之后，伊萨苏马雷将球送进了对方的球门里，拉弗尔队在客场取得了2-0的领先。这个球传跑的时机把握得非常恰当，洛里昂队在防线造越位方面还是有继续精进的空间，而最后苏马雷的射门选择也相当的冷静，最终拉弗尔队用一场客场的胜利结束了本赛季法甲联赛的征程。而34轮过后，法甲联赛落下大幕，巴黎圣日耳曼以76分拿到冠军，排名第四的里昂获得了下个赛季欧冠资格赛的席位，而马赛凭借着最后一轮的发挥挤进到了下个赛季的欧罗巴联赛当中。在积分榜的下半区，南特和梅斯直接降级，而尼斯将会去参加附加赛。

0: 安和护眼长堤海路。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5: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0: 400-100-6565。
1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他是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13: 黄豆、花生、
14: 莲子、桂圆，好丰盛，
12: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15: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16: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7: 凯迪仕智能锁，
1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1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2026年欧洲乒乓球俱乐部冠军联赛决赛，樊振东所在的萨尔布吕肯来对阵法国的俱乐部蒙彼利埃。这个现场已经听到了为中国选手樊振东的这个加油声音了。双方的第一场是由樊振东来对阵埃里克斯勒布伦，现在比赛开始。那为了您更好的收看比赛，我们是邀请到了前国手赵子豪担任解说嘉宾。子豪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应该说这个决赛的五场对阵出来之后，樊振东出任队伍的第一单呢没有太多的悬念，所以第一场是樊振东来对阵蒙彼利埃的二单埃里克斯勒布伦，也就是哥哥。正手连续上手，哇好球，再吸一个短球。
1: 我可以看出来双方在这种开局的这种争抢还是比较凶狠的，
0: 对，
1: 直接从小路球直接转化到大路球，直接对抗。
0: 相信勒布伦兄弟这个赛前肯定特别期待这场决赛，这毕竟可以和樊振东在这场决赛当中去交手。
1: 是的。大家也可以看到樊振东的这种气态上其实已经有一所改变了，包括他正手已经换到套脚了。
0: 哦，
1: 是的。
0: 这个换成套脚可以展开说说吗？
1: 嗯，因为作为这种顶级选手，可能在欧洲这种比赛，因为原来他打的是狂飙，可能通过他这种球台上的这种变化，大家也知道欧洲的球台其实是特别的滑，然后球速也是非常快，他可能也是经过了这种深思熟虑去进行的一种改善吧。
0: 嗯，所以我们看到当樊振东刚去到萨尔布吕肯的时候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不管是适应当地的这种生活俱乐部的环境，还是适应这个比赛的器材和不同对手的这种打法风格。
1: 是，
0: 但是现在已经说是适应的非常好了，这个状态目前保持的非常棒啊。
1: 嗯，
0: 开局樊振东4-3领先。想发一个长球出现了失误，这场球对樊振东来讲应该是一场有强度的比赛。
1: 是，包括也是决赛了嘛，双方这种状态已经调到了最佳。
0: 两位好久没有交手了，这个此前在国际赛场上交手过两次，各胜了一场，并且这两场都是打到了决胜局，所以要注意对手在发球上的变化，对手的前三板的节奏。
1: 上来就拼得很凶啊。
0: 嗯，确实感觉埃里克斯勒布伦更放得开一些。
1: 是，而且在第一局感觉樊振东这种打的还是太小心了，
0: 是
1: 有的时候看，尤其是4-3一个发球赢了以后还想投长，有点侥幸。
0: 嗯，
1: 包括这个球其实看不准旋转的时候直接搓下去就是好球，因为欧洲的台子还是相对来说比我们国内台子要滑很多。
0: 嗯，
1: 他很容易出台。
0: 刚才子豪交代了一个信息点，就是其实两个人进入比赛的状态谁打得更加释放，这肯定是埃里克斯勒布伦，因为他是冲击者。
1: 是，
0: 所以比赛上来樊振东这边还是显得稍微有一点点拘谨啊，需要他慢慢的去找到这个比赛的状态。
1: 嗯，还是一边去偷一边去咬。
0: 对，萨尔布吕肯在半决赛是3-0战胜了博格利亚，蒙彼利埃是3-1淘汰了杜塞尔多夫。好球，线路不错，
1: 连续拉住。
0: 特别厚实啊，在这种大陆球当中。
1: 其实在前三板没有必要去完全的去控制对手，因为台子确实很滑，如果说强行去控制容易出台冒高给对手上手的机会，不如直接搓长进行这种50-50的这种相持球。
0: 第一局的这个长球发丢了一个啊，这个直接被埃里克斯勒布伦给判断出来了，10-6，埃里克斯勒布伦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空转反击，这个球在移动当中的正手反拉出现了失误，11-6，埃里克斯勒布伦是先拿下了第一局。塞尔布吕肯已经是在欧冠的这个赛事里边3连冠了，所以这次在欧冠的征程当中是要冲击4连冠。来看第三局，
1: 对，一分分打，一分分咬，把心静下来，
0: 对，
1: 把对方这种势头扛过去。对手这种发球还是欺骗性很大，正手短反手长，其实有点干扰樊振东这种反手拧拉这种体系，其实可以强行的过来跳过来拧拉几个试试嘛。打住，
0: 打住，好球。塞尔布吕肯，这是樊振东在这个俱乐部的队友也都在站起来为他加油。好球，漂亮，
1: 漂亮，就从发球上有一个变化了，换了一个高抛发球。
0: 其实我感觉第二局也是樊振东自身的一些失误打乱了他的节奏，
1: 是，
0: 所以第二局已经比第一局的节奏好多了。
1: 队友是越打越释放，

0: 这个单板质量确实很高，主要也是因为埃里克斯勒布伦有两局在手了，所以他这局会搏得比较凶。
1: 有一些乱，打的

0: 顺手连续变线，
1: 扛住扛住。
0: 我这球过来很转，
2: 哇，好球
1: 好
2: 球
1: 好球，
0: 这球非常精彩。

0: 现在第三局樊振东落后两分，这也是比较关键的发球轮次。发球抢攻，
1: 来了。

0: 下部轮反正我今天没什么失误、啊、
1: 嗯，你打得比较兴奋。对，你看他这段时间是主动去变樊振东的正手，
0: 是，而且每板球就带着这种主动性和侵略性去打。
1: 是，哦，这个球判断得很准确。
0: 嗯，

0: 现场的上座率非常高啊。这个范德东去到了萨尔布吕肯之后，确实给这个俱乐部带来了很多的这种变化。
1: 啊，又出台了。
0: 嗯，好球，
1: 好球，这个落点拉得非常好，没有再一味的再去拉对方的正手位，
0: 对，并且这一分的压力也很大。你看拿下这一分之后，樊振东这个呐喊的声音非常大，很有压力的一分。
1: 发的真快，感觉没站住的球就发过来了，
0: 吃了一个发球。好球，上手拧了。哇，耐心，
1: 多拍。
0: 哇哇，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
1: 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这个其实让我想到了比赛一上来的时候子豪说的，虽然这是在法兰克福来进行的这个决赛，但是呢这毕竟是欧冠的决赛，对于蒙彼利埃来讲，包括对于埃里克斯勒姆来讲，可能他觉得他是坐镇主场在对阵樊振东，
1: 是，
0: 所以这种压力是不一样的，所以他打得很兴奋。9-9，
1: 想好发球，

0: 啊，可惜了，这个侧身正手的反拉
1: 可以
0: 没有上台，
1: 技战术没错。
0: 嗯，现在对手是拿到了一个盘点啊，只有一个。反手上手，那这个直线的变线，没有打上去。这样的话，这场决赛一上来，埃里克斯勒布伦是3-0战胜了樊振东，蒙彼利埃队是拿到了第一分。那接下来的第二场将由莫雷加德来对阵菲利克斯勒布伦啊，樊振东也是好好的去调整一下，
1: 是
0: 这个准备这个后边的比赛啊。等会儿是莫雷加德对阵菲利克斯勒布伦。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回到萨尔兰大厅来关注欧冠的决赛。接下来是第二场，塞尔布吕肯的二单是莫雷加德，蒙彼利埃队的一单是菲利克斯勒布伦。现在对于塞尔布吕肯来讲，最好是拿下这一场，这样的话1-1后边好打很多。
1: 是，但是双方这种水平还是伯仲之间嘛，看现场的这种发挥。
0: 其实莫雷加德此前对菲利克斯勒布伦还是战绩上有点下风，1-3，但是他们也是有两年没交手了。子豪，你基于对他们两个人的球的了解，你觉得他们争夺的关键在哪儿？
1: 嗯，我觉得他俩的这种技战术风格比较相似吧，都是一种变化。嗯，尤其是莫雷加德这种反手位很有特点，包括他弹击，包括他的侧切。对于小勒布来说，他这种因为是直板嘛，有些时候线路上包括过来的球路还是能给莫雷加德造成一定困难嘛。
0: 嗯，
1: 其实双方就是在这种前单板，包括这种执行技战术情况下，能够命中率跟成功率，是自身的关键。
0: 从第一场球来看，投入比赛的状态很重要。
1: 是，
0: 当你有了这种状态之后，你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命中率。
1: 对。
0: 樊振东虽然第一场输了啊，但是这是一场团体的比赛，
1: 是。
0: 现在对于他来讲，关键就是你如何去调整，面对有可能的后续的比赛。
1: 嗯，包括团体比赛，觉得不是说无论是谁啊，不要把一个人的压力都放在自己身上，因为团体嘛，三个人，其实大家把各自的位置做好，就可以了。
0: 是，
1: 也不用想我的队友输了，我上去会怎么样？那我要赢了。会怎么样？其实就是放平心态，一分分去打。而且团体赛，你0-1落后，0-2落后的场次多了去了。
0: 没错。但其实压力很大，也是责任心的一种体现。
1: 是，
0: 这一到团体比赛，尤其是作为低单打，有的时候就会这样。嗯，侧身正手的上手。莫雷加德发球，这个球接发球拧拉的质量很高，
1: 被小勒布伦给算住了一个反手位的拧拉，
0: 好落点。其实莫雷加德比较依赖他的正手进攻，
1: 是他正手特别有数，尤其是盯半路台这个球，他盯得很细。
0: 嗯。

0: 现在菲利克斯勒布伦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镜头反拉失误。
1: 只有一个背面发球，
0: 这个球好像是有点擦边，挽救了三个局点了。
1: 是，哇，擦网，
0: 擦网，好悬。这个时候菲利克斯勒布伦也会有一些压力啊，这个发球10-9，
1: 漂亮，又顶了个半入台，
0: 救了四个局点啊，第一局打成10-10了，这四分几乎也都是在前段板上。
1: 是，
0: 哇，
1: 哎，都是这种位得分。
0: 对，11-11，
1: 一个背面发球，发得很转。
0: 正手短。哦，然后这球擦边了。
1: 擦边了。
0: 这个球莫雷加德发。这个正手位短球之后快推到反手位长球，然后一直在正手进攻，
1: 就想主动变一个直线，有点可惜。
0: 哇，这第一局打的也是难解难分，这点燃了现场的观众，这种紧张的情绪拉得挺满的。
1: 因为场上都很关键嘛。
0: 发球失误，
1: 还有失误了。
0: 哇，
1: 又顶了一个半入台。
0: 对，他盯的是真准。正手感觉确实很好，
1: 空间感特别好。
0: 算了一个
1: 好球，
0: 这是切下来的，
1: 这个是弹击
0: 啊，弹击
1: 弹了一下，你看球特别快。
0: 对，菲利克斯勒布伦回摆没有过，最后还是有了一些情绪，第一局他是被莫雷加德逆转了。当然你想，塞尔布吕肯他是要冲击4连冠，而蒙彼利埃他是第一次这个打进决赛，所以一上来你感觉塞尔布吕肯还是背上了这种包袱，
1: 是，
0: 而蒙彼利埃一直在向他发起冲击。但是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个第一局打得这么好的情况之下被莫雷加德给逆转了，我们来看看他这个第二局调整怎么样。
1: 我觉得双方俱乐部各自的压力是不一样的吧。
0: 对，
1: 只不过说在体现的环节上大家可以去做怎么样的调节。
0: 哇，不过这两支俱乐部能够在这次欧冠的决赛当中相遇确实也是实至名归吧，应该两个俱乐部的水平确实非常高。
1: 是的，第一局莫雷加德赢下比赛以后，第二局明显觉得他的这种节奏啊，已经，跟上了小勒布伦的这种节奏，已经。

0: 经在主导了，能感觉到。
1: 嗯，
0: 就算他这种球失误，他也是主动性的失误。
2: 对，
0: 不像第一局打得有点措手不及那种感觉。
2: 没错，

0: 反手位，一会儿长一会儿短，
1: 对，
0: 你只要球形成上一球，他就反手位就这么抽你反手。那就还是围绕着自己的正手位体系去创造进攻机会。
1: 嗯，
0: 有两个盯防守台盯得非常细，
1: 对，两个发抢。
0: 那这台子确实不好摆短，你看一摆就出台。
1: 是，那所以这个对于莫雷加德来讲，可能还要友好一些。
0: 在前台板来说，他会以这个优势，但是你要是往大陆球走，有的时候他因为他反手是劣势嘛，
1: 嗯，
0: 球过来以后会更顶。这个他两个环节是有优势，但也有劣势的地方。
1: 嗯。现在两位在发球轮次的得分率都很高啊。根本没有摆住，
0: 发球通过发球变化发到反手位的小三角，直接得分。
1: 这个时候考验莫雷加德的接发球，
0: 你看小洛布伦发球全发在莫雷加德反手位，
1: 对，
0: 只要莫雷加德反手一起，他这边就下去跟下去，那全是反手。然后莫雷加德就是发短的，然后进行摆短，然后进行抢扳手台。
1: 是，现在两位打的都很清楚了。
0: 嗯，
1: 哦，突然变了一个长的，
0: 变了一个，
1: 嗯，这是算是一个变化，
0: 聪明，因为感觉到小洛布伦想要跳来拧拉了，发了个长球，
1: 对，一分的分差，菲利克斯勒布伦还领先一分。
0: 战术意识非常明确，就是发现中短，然后回摆进行第三板的一个正手被抢了。
1: 嗯，
0: 有一点着急，看见机会总想第一板拉死对方。
1: 嗯，其实你看这段时间两人在发球上都有一些变化。
0: 嗯，
1: 莫雷加德那个发球轮次先开了一个长球，
0: 球
1: 对，然后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又直接发到了莫雷加德的这个正手位的短球。
0: 因为再已经发了四到六个反手位了。
1: 嗯，
0: 如果再发，对手肯定适应了。
1: 对，哇，准备得很充分啊。这球菲利克斯勒布伦已经跳过来了，
0: 因为他知道他再用没再接可能又会出台，他跳过来拧啊，强行拧拉，但是被莫雷加德就称为被算到了，
1: 抢攻半出台。
0: 半出台，
1: 这局你看两个人真的是在自己的发球轮次的这种分数的把握都做得很细，
0: 是，
1: 嗯，
0: 命中率特别高，得分率很高，
1: 10-10了。哇，这前两局啊都是打超了常规比分。这个球菲利克斯勒布伦没有想到，
0: 这个莫雷加德打得非常聪明，如果再摆短可能就会吃罚球或者冒高，他就直接干脆的就坚决的搓长，
1: 嗯，
0: 穿上以后进行一个补位的一个防守。
1: 哇，擦边了，擦边了，
0: 前一局一个擦边，这局还回来了。
1: 对，行，11-11了。

0: 因为反手位进球抢了，
1: 对，12平。
0: 又吃一发球，
1: 这个短球控制的非常严密，还是莫雷加德率先正手上走，
0: 比分来到13平，
1: 跟第一局好像。节奏很快，哇！全部抢这个上升点，
0: 好球，好球，精彩啊！
1: 14-13。哇，15-13！天哪，这两局。惊人的相似，这样的话莫雷加德是拿下第二局，现在2-0领先菲利克斯勒布伦，
0: 比分越往后以后，莫雷加德这种出手的技战术意识让我们感觉到很明确，他每半球都是有意识，不管他失误或者说不失误，他都是有落点上的侵略性。
1: 对，
0: 你包括小勒布伦，他越到后面你能感觉到他就是想把你打死，他没有什么技战术，
1: 对，
0: 就是这两个就是给我的感觉很明显。
1: 也就是说莫雷加德在整个比赛的思路上要更加的清晰，
0: 是

0: 看明显的感觉莫耶加泽这种出手啊更加坚定，
1: 对，
0: 整个人这种已经很沉淀下来了。
1: 这个球没有想到拧的质量这么高。前两局莫雷加德一转拿下之后，这一局的开局打得不错。这个比赛就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就当对面特别坚定的时候，这边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摇摆。两个发球没有接好，4-4。

0: 还是直接开反手位的长球。好球。其实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莫雷加德他他们俩很多都在这种这个变化去准备下一板，但是莫雷加德就是在变完之后他下一板的这种衔接感觉准备的要更加充分，算的要更准。
1: 是他的手段更多一些，他感觉就是一会儿侧切一会儿这么拧啊，然后一会儿弹击，这种他的手段多。
0: 对，

0: 8-4。但是这个比赛就是这样，你看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在比分落后的时候，他也会展现出来特别顽强的一面。
1: 法国自杀。
0: 没有拉上。
2: 就摆前两摆处理得非常好。
0: 这球出台了，
1: 还是要耐心一些。
0: 谁都得过这一关啊。9-9了，
1: 9-9。
0: 行，这一局肯定也是两分了。子豪会不会就有的时候比分拉开比较大，会去想结果了？
1: 我会的，感觉莫雷加的时候已经想庆祝动作了，所以说前面都有点走神了，感觉
0: 是。拿到一个盘点，连续盯啊，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的正手。前两板球都特别好，10-10。哇，这摆的质量真高，
1: 真高！摆完之后，你看这种位的衔接也是很准。
0: 盘点
1: 结束，
0: 哇，结束了！萨布里肯和蒙彼利埃在前两盘是打成了1-1平。等会儿的第三盘，达格约奇克将会对阵哈查德，我们等会儿再回来。

0: 安和护眼长堤海路。
1: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2: 欢迎回家。
1: 玩累了就回家。
3: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1: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5: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6: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

0: 加方法。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1: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2: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3: 凯迪士智能锁
4: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5: 好，决赛的第三盘由达格约奇克来对阵哈查德。
6: 好球，由范奥维之间的穿直线，
7: 也是达克的一个非常标志性的一个技战术。
5: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决赛场上有很多这个中国面孔来关注这个决赛，这也是樊振东加入到萨尔布吕肯之后，给欧洲的这个乒乓球带来的一些变化吧。
7: 是的。
5: 达格约奇克的反手特别凶，
7: 达克的两面的比较均衡
5: 啊，
7: 相对来说反手位的质量会高于他的正手位。当然他的得分体系，你想从他的正手位去穿他还不容易穿，对，因为他的人高，手又长，
5: 对，
7: 而且他的站位又偏后，
5: 对。两位的世界排名差距还是挺大的，达格约奇克世界排名排14，其实对手世界排名排500多。
7: 好球。也是双方俱乐部大比分1-1，这场第三场也是非常的关键。
5: 对，但是现在保证肯定是有第四场了，这第四场是双方的第一单打，樊振东来对阵菲利克斯勒布勒。但是刚才这个第二场莫雷加德在打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樊振东在这个场边。那子豪，是不是像这种团体赛刚打完第一场，然后在第四场又出场任务的情况之下，还是需要在后场去做一些什么呢？
7: 是的，因为每位球员在这种打完以后再准备第二场，他会有不一样的一个状态。有的人可能愿意坐在场下看我的队友比赛，那可能有的人喜欢在一个安静的地方，比如说休息室啊，包括找一个自己比较舒适的一个环境下去进行调节。因为他首先他要准备第四场，因为经过第一场这种不管说是遇到什么困难来说，他一定要马上的调整好准备下一场的比赛。
5: 对，所以他会有一个复盘和总结的过程，
7: 是包括也要丢掉一些烦恼，其实过去了就过去了。
5: 对对对，
7: 往后看。
5: 是的。其实这个反手已经是转回来了，从这个接发球冒高，然后到通过自己的反手位去形成反拉。 但感觉两位在这个正反手的这种能力上，达约奇克还是明显强于哈拉德。
7: 是，感觉他的衔接，包括他对于这种连续性要高。
5: 对，
7: 毕竟经历的场这种大赛的这种经验还是多。
5: 对。转换过来，萨尔布里可能感觉这个气势又回来了，
7: 对，慢慢的把这个局面扭转回来了。
5: 对，
7: 这个就是强队应有的一些表现。
5: 嗯，连续两个简单的失误，
7: 你这个时候不能小心，9-5的领先还是想去控制去等，其实就不好。
5: 对，这样的话给了哈拉德机会追到8-9。嗯，好球，嗯，很关键的一分，拿到第一局的局点。

0: 这球在接的时候有点犹豫了，
1: 对，有点晃到了，
0: 嗯，
1: 所以说在第一跳这个没有赶上，是第二点去接的发球。加球果断一点，如果说失位的情况下直接搓长或者说强行去拧拉都可以。哎，其实已经算到了，
0: 嗯，十比十，还是达约西克在拉开比分之后的那个阶段的起伏让他第一局现在有压力了。这乒乓球的节奏确实很快，
1: 一个带网球，
0: 嗯，哦，这个角度极大，对手都倒地了。12-10，达约西克艰难拿下第一局，1-0领先。来看第三局。

0: 反转位斜线之后，这个达科想要变直线出现失误。
1: 反手被看得很紧。这板球对方一直处理得不够好。好球！郑有威的一个快带回头。
0: 就感觉哈拉德经常是，就是他如果说好不容易率先上手了，但他的这种质量对于达约西克来讲是很容易能够去形成反拉的。
1: 是，而且哈拉德的线路比较单一，他全是斜线，
0: 对，
1: 他没有中间没有直线的配合，
0: 还是简单，
1: 对，简单。也是可能在这种比较紧张，根本就想不到技战术这一块了。
0: 这可能暂停回到场上之后，哈扎德这边会攻得更凶一些。

0: 就是位置没有合上吗？
1: 这就有一点被晃了，发的有点长。
0: 嗯，
1: 他球他没他预判的不够好。这个球就是他预判好了，很舒服的地方，他拧拉一下。
0: 嗯。他俩都还是在全力的去调动自己，在想办法。

0: 机车，
1: 对，他往比分又很快被撬开，感觉哈兰德他是很想去追分，但是这个比分追了几次之后就感觉油不够了，还是能力上欠缺太多。
0: 对，而且比分拉的有点大了。
1: 嗯。
0: 但是他的追分的方式都是搏杀。
1: 对。
0: 他只是在一个区域搏杀，他不可能追到全台的人。
1: 嗯。10-6，达维希克拿到了这一盘的盘点。哇、哦，好球！反正反思，
0: 还是没准备好。这个时候可能是拿到了这盘的盘点吧。
1: 嗯，
0: 还是要专注比赛。
1: 嗯，直接拉穿了。这样的话，达维希克3-0战胜了哈查德，这场决赛。

0: 现在萨普里肯是2-1反超了蒙彼利埃。接下来的第四场，樊振东将会对阵菲利克斯勒布伦。好的，观众朋友们，樊振东再次上场啊，这次对手是菲利克斯勒布伦，这场决赛的第四盘，目前萨普里肯是2-1领先蒙彼利埃。
1: 球啊，
0: 这场球对于两位都一样，就是在输掉了比赛之后如何快速来调整。
1: 是的，对于双方这种交手的这种次数来看，已经是在之前已经是很多了，保持了一定的优势。
0: 对，我觉得这一次一上来樊振东的整个的出手的节奏就特别对。
1: 对，而且你感觉到他比较慢，就是他打球的时候会打的时候会很快，然后你看他没有多余的动作。
0: 对，
1: 你看从他表现来看已经很专注了，已经很冷静的去准备这场比赛了。
0: 没错，

0: 可以的，技战术其实运用的非常好，只不过是没抓住。
1: 对，就怕今天像樊振东临场的这个正手打丢几个之后，让他在正手出的时候没有那么坚决，影响他的战术，这个是比较担心的。
0: 可以再自信一些。
1: 嗯。哦，开长球，
0: 好球，好球。在战术打不通的情况下，一定要多开长球，因为作为直板来说，他的线路是死的，他想变直线，他这个旋转是能拐回来的，所以说一定要从费克斯勒布伦的反垄去突破。
1: 嗯。因为子豪也是打直板的，
0: 是，相对来说比较了解直板一些落点和一些心理上的变化。
1: 对。
0: 没关系啊，想好自己的发球。
1: 现在格里克斯勒布伦反超了一分，一个发球失误。
0: 拉住，别瞄，别瞄，拉住。
1: 这是一个精彩的双方正手的对拉。
0: 嗯。
1: 最后是费里克斯勒布伦反手，
0: 来拉了个直线。
1: 对。这球应该是判断出来樊振东想上来拧了，
0: 对，发了个长球。
1: 换了发球。
0: 对，打一些变化，打一些变化，旋转可以再加更足一些，没必要把这个质量加得那么高。
1: 10-6，菲利克斯勒布伦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6啊，菲利克斯勒布伦拿下第一局。反手位状态还是很好的，
1: 对，在正手位，就像他前面有一个球自己也说了，边瞄边瞄。
0: 嗯，但是你一旦今天就现场的这个临场的正手状态不好的话，就容易瞄，
1: 对，
0: 就没有那么坚定。
1: 对，或者说，在这个情况下，只能在站位啊，包括整体的这个往前站，就不要给费克格勒布伦一个这种空间太大的进攻机会。
0: 嗯。反球失误，
1: 对，再摇一摇比分，现在赢一局可能就会对他这种心理上会好很多。
0: 嗯，空段，这时候反拉，好球！哎呦，
1: 一个擦边，
0: 一个擦边球，远台反手位反拉了一个擦边，
1: 就有点被晃到了。
0: 3-3。

0: 还是感觉球特别蹦啊。
1: 拉了一条直线，
0: 因为两人反手这条线非常对点。
1: 嗯，开了一个长的，好球！
0: 好球！这个护住了，护住了。

0: 机会。他这个反手是真凶啊，
1: 真强硬啊，不管你什么质量过来，我就是硬着头皮去顶你。
0: 嗯，应该是有三个吧，有小运气的这种球。这个比赛确实现在很困难，作为这个顶尖的选手肯定希望自己出战的每一场比赛都能够获胜，但他们一直在给樊振东去卸包袱。
1: 嗯，
0: 但是这个卸包袱的这个过程也是在不同的这种环境之下面对不同的这种对手。
1: 嗯，
0: 但你看今天这场决赛，我觉得一上来

0: 第一场可能是在心态上稍微有一点点紧张，然后第一场打的不是特别理想的情况之下转过来，这个第二场其实更多的让我们看到了就樊振东可能就是在近期的这种强硬的对手碰的还是比较少，
1: 是，
0: 所以这种比赛的强度现在感觉是有点吃力，
1: 是，因为确实他的这种包袱其实是无形的，因为他确实他对乒乓球包括对他这种个人的这种责任感包括对事业的追求还是非常高的，
0: 没错。之前他队友采访都说这个，因为我们队伍里边有樊振东，所以我们就是在任何比赛当中都特别有底气，那这其实就是一种压力，
1: 对。
0: 6-8，好球，
1: 好球！
0: 这个球拉的一点都不着急，
1: 嗯，就落点是看着人拉的，
0: 对。
1: 而且，其实我们圈内人都知道，去欧洲比赛，包括出国比赛，其实你的衣食住行，包括什么都是靠自己，
0: 嗯，
1: 甚至有时候做吃饭都是一个问题，都要自己解决，
0: 对，
1: 不像我们在自己的这种环境下有保障啊，有什么的，这个是完全两个体系，就是，
0: 对。好球，漂亮，
1: 没错，
0: 暴力的反手进攻。

0: 所以刚才那个观众有的就笑得很开心，有的就感觉是很紧张。嗯，但其实首先是这个樊振东将我们的中国乒乓球啊带到了欧洲啊，让他们近距离的去感受，然后我们在这个环境之下去看樊振东的成长，就是在不同环境之下他是如何来进一步的去成长的。
1: 是的，
0: 现在菲利克斯勒布伦是拿到了这一盘的盘点。正所谓对拉，11-8，菲利克斯勒布伦拿下第三局。这样的话，这场决赛萨布里肯和蒙蒂利安是战成了2-2平。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

0: 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他是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2: 红豆、花生、
3: 莲子、桂圆，好丰盛，
1: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5: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6: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欧洲乒乓球俱乐部冠军联赛，萨布吕肯和蒙彼利埃的决赛，现在到了决胜盘，双方的第二单打，莫雷加德来对着埃里克斯勒布伦，决胜场次了。
7: 我上来就发长球，很凶啊。
6: 嗯。哦，好落点。哇，漂亮的。
7: 这个优势正所谓丁方来就优势一直在延续下去。
6: 没错。嗯，直接开了一个反手位的长球。
7: 这是莫雷加德打球非常聪明，
6: 是
7: 他的球商很高。
6: 哇，
7: 5-1的开局。
6: 今天这场决赛莫雷加德的状态确实不错。球台上有东西啊，自己来了。加德和埃里克斯勒布伦，此前这个国际赛场是九次交手，那么加德是赢了5场，埃里克斯勒布伦赢了4场，开局直接就把比分拉开了，
7: 1-1领先。
6: 嗯。

0: 足球很有想象力啊。
1: 对。先从他的这个反手突破之后变他正手，
2: 是
1: 哇，一攻一防
0: 变化真的很多。
1: 对，主要是他的节奏真的很快，就一旦让他先上手，你肯定是要退台了。
0: 是，因为他正手位只要一拉开手，你就会莫名的往后退。
1: 对，

0: 哥布伦兄弟俩人他们都是反手要相对好一点。
1: 嗯，
0: 直接快逼底线，
1: 感觉莫耶加的每板球都意识是非常强。你虽然看他的来回有的时候并不是很多，但他都能得分。
0: 对，11-5，莫耶加德拿下第一局啊，很轻松。莫耶加德虽然他的反手是会有变化的，但是这个威胁还是在正手。那如果说要正手更多上手的话，就要看他这个球算的死不死。
1: 是。包括看他这种注意力啊，包括出手严不严谨。
0: 对，
1: 你看他基本上这种只要能上手得分的概率会很高。
0: 没错，扛住。其实感觉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个前三板上还是要比埃里克斯勒布伦要细一点。
1: 是他速度快。
0: 嗯，
1: 他速度快。
0: 这个阶段埃里克斯勒布伦在反手位的这个发动比较多。

0: 我说连续进入我的进攻。
1: 哇，这个应该叫什么？
0: 挑打，这种被短球挑打。
1: 但感觉他往上挑的这个不多。
0: 对，他这个应该是判断出旋转了，然后进行一板挑打。
1: 哦，没有拉上。

0: 这球莫雷加德是有个变化，反正我弹击，但是被大勒布文有所准备了。比分也是6-5。侧切又是一个变化，
1: 对。
0: 没有感觉莫雷加德得分感觉会很轻松，但是你想赢他一分又很困难。
1: 对，是的。确实，你像面对他这样选手的时候，可能对手会打得比较难受。
0: 是。
1: 反手直线啊，突然上手了一板直线，比分反超。因为他一直都是靠这个正手全台的这种正手，他也会用侧身来保护自己的反手，
0: 嗯，
1: 啊，再加上他反手位的这种变化，反正让对手总感觉这个比赛的节奏是被他带着走。
0: 他这个说他反手位不如正手，只是跟他的这个体系去比，
1: 嗯，
0: 但你要是跟别人比，他的反手位是好的，
1: 是好的，
0: 对，因为他的正手是高于他正手，可能说是太好了，
1: 啊，
0: 所以说感觉他的反手不行，
1: 嗯，
0: 但你说他反手不行，他有的时候他前。弹击啊，包括侧切、拧拉，他也很准。
1: 嗯，
0: 他只不过说不是某一项技术是特别有数，但是你就说他手段多。
1: 对，
0: 你看他不会拧拉，他也老上台。
1: 对，
0: 他只是最后得分是靠正手得分去，
1: 是更突出正手。
0: 对，当然反手也不是唯一的漏洞。你要想他全民反手去赢他，也不好赢。
1: 是。其实刚才这个暂停效果不是特别理想啊，回到场上之后，莫雷加德是连拿两分。直接发长的啊，发球抢攻。感觉这个莫雷加德跟埃里克斯勒布伦在前篮板的这种控制上，他就更容易控制埃里克斯勒布伦。
0: 而且你觉得埃里克斯勒布伦这个大陆球没打出来，
1: 对，
0: 有劲没使出来，这种感觉
1: 是。
0: 赢球很轻松，你要想赢他一分很困难。
1: 对。

0: 这球刚才正好在进攻的时候有点擦网，所以莫雷加德向埃里克斯勒布伦示意了一下。现在这个强度不像前两局了，莫雷加德在形成进攻的时候需要更多板数的这种准备。
1: 对，而且这个时候感觉大家更加在心态上这个考验会比较大。
0: 嗯，

0: 这一分，这一分都能得分，
1: 这球是一个灵感球，
0: 保护正手，快速还原反手。
1: 前面那个画面应该是莫雷加德的父亲，
0: 对
1: 对，
0: 在画面的最左侧那
1: 是。
0: 嗯，
1: 留两分的优势，接发球的压力就没那么大了。
0: 对。

0: 家队也是攥紧了自己的拳头，这一分能够快速扑到自己的正手位保护过来很不容易。
1: 我觉得很关键，4-4跟5-3差距很大。
0: 对，
1: 你有2分的领先，你的发球就有空间了。
0: 这是的。对，反正感觉有些悬念，
1: 是快拉一个。

0: 擦边。
1: 其实这球感觉莫雷加德也是想打一个套路，就放完这个长球之后，他是在准备自己的下一板的衔接。
0: 对，
1: 确实感觉埃里克斯勒布伦在这个比赛里边还挺坚定的。其实他一上来打了几个气势球之后，莫雷加德这边更专注了，然后把比分拉开了。
0: 是，
1: 但拉开之后，埃里克斯勒布伦这边并没有乱。站得还挺定的，他也是那种伺机而动的。

0: 发生变化。
1: 对，并且这个暂停的效果不错。8-5。9-5。

0: 最后一分拿下来再说。
1: 对，这一分还是很精彩的，
0: 也是调节一下，平静一下心情。
1: 10-6。11-6，穆雷加德拿下第四局，从而以3-1在决胜盘战胜了埃里克斯·勒布伦。这样的话，萨尔布吕肯是3-2在这场决赛当中战胜了蒙比利埃。我们要祝贺萨尔布吕肯是实现了在欧冠这项赛事当中的4连冠了。当然，我们也要祝贺樊振东获得了他的第一个欧冠的冠军。好了，观众朋友，感谢您的收看，感谢子豪的点评，再见。
0: 再见。

0: 湾河护眼长堤海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他是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5: 黄豆、花生、
6: 莲子、桂圆，好丰盛，
4: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关注2026年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男子双人十米跳台。乌克兰队的双人组合格里琴科跟谢尔达，右边的是谢尔达。那这位选手呢，实际上他在生长期来到之前还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竞争力很强的运动员，但是开始蹿个子之后啊，明显自己的能力没有能够跟上身高和体重的增长，使得他的动作的质量还是有明显的下降。第一个单跳是49.20。他们这对组合也已经有了不少的比赛经验，巴黎奥运会获得了第五名。来看一下来自中国的小选手杨志豪跟赵仁杰，两位队员分别来自四川和陕西，是09年和11年出生。
6: 老，喂，早。
5: 哇，没有什么扣分点啊。如果不是第一轮的话，这个动作有可能会给到满分啊。规定的满分是60分。起跳有高度，空中的动作规格非常的漂亮啊，也是相当的同步，入水垂直，水花干净，57分。所有的评价都是来到了接近完美的阶段。这样呢，杨志豪跟赵仁杰在这一跳结束之后，领先第二名6分，排在第一位。比赛来到第二轮。格里琴科跟塞尔达，两个人呢应该也算是配合了有多个赛季了，所以默契性自不必说。他们呢也同样是共同经历了生长期。也还是一个同步性不错的动作。这对今天正常发挥的话啊，对于奖牌也是具备一定的竞争力。杨志豪跟赵仁杰来到了第二个规定动作。第一个规定呢有一个非常好的分数，接近满分，拿到了57。
6: 知道。喂，走。
5: 总体还是比较的正常，入水的时候两个人的脚尖都稍微拉过了一些，垂直度略差。
7: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0: 49.80 差两跳之后106.8排在第一位。中国队的杨志豪跟赵仁杰唯一一对两跳超过100%的选手，在两个规定之后，我们仍然能够看到选手之间的这个分差还是相当的接近。比赛继续，从这一轮开始，连续四个动作都是没有难度限制的自选。乌克兰队的双人组合加入到四组的比赛，向内翻腾三周半。塞雷达的个人质量完成要明显好于自己的队友啊，就是右边的这位。
1: 记住的8分8分8分8分8分8.5。5分7.5，8分8分7.5，8分12分75.84。
0: 单挑是75.84。来看杨志豪跟赵仁杰，这跳407，向内翻腾三周半。左边是赵仁杰，右边是杨志豪。很轻松啊，两位小队员啊，今天的这个动作呢都还是完成的比较的笃定。起跳果断，打开的位置也很高，基本上是在7米以上啊，就已经完成了绝大部分的翻腾，一些小的细节仍然有提升的空间，总体是一个接近完美的动作。87.36。他们这一队的成套难度啊，并不是很高，主要还是缺了二组的自选。杨志豪跟赵仁杰在这一跳结束之后，194.16是排在第一。比赛来到第四轮，乌克兰队成为了在今天的比赛里面第一个要做向前翻腾四周半的搭档。

今天一共八队参赛的选手，有七队都会在不同的轮次里面做这个动作。这是目前我们在世界大赛里面男排的双人一组上看到的最大难度。以前呢，曾经有两位退役的墨西哥队的选手曾经做过4.1的难度，但是在比赛当中的成功率是非常低的。207躯体实际上就是中国的这对组合在今天的一整套动作里面啊缺席的一个难度，两位运动员还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下面来看一下杨志豪跟赵仁杰反身翻腾三周半抱膝。哇，太棒了，水花效果很漂亮。两位指导教练陈若琳跟于晓玲也是忍不住的相视一笑。这两位选手呢，实际上也是在这个奥运周期当中中国跳水男子跳台项目的新秀，他们在此前的全运会上分别是赵仁杰拿到男台单人的第三名，杨志豪呢是拿到男台单人的第五，还是很年轻的两位小队员。要知道他们的难度动作还没有学完，就可以在竞争几乎是世界上最激烈的跳水比赛全运会当中进入到前六名，甚至是登上领奖台就已经很不容易。加入到国家队的训练之后，两个人的一些动作细节也是有明显的提升。285

0: 5.96。第五轮的比赛，格里琴科跟塞尔达。格里琴科完成的要更好一些。今天实际上格里琴科的起跳高度啊，一直表现的还是不错，也比较稳定，还是略微有一些遗憾。这个307没有能够把握住。71.4。杨志豪跟赵仁杰这一跳向前翻腾4.5周。
1: 喂，走，一，
0: 也出现了一些小失误。今天两位运动员在这个109抱膝的动作上啊，是出现了一些明显的技术起伏。右边的是赵仁杰，开的稍微晚了一些，应该是对于自己空中的位置啊判断有一点失误。实际上他开的有一点早，所以这动作过来不够了。66.6，赵仁杰的个人技术分是给到了3.54分。这样五跳下来，中国队仍然保持领先352.56。墨西哥队和乌克兰队以非常接近的分差排在第二以及第三位。下面来看一下第六轮，也就是最后一轮动作。
2: 到位，
1: 到，
2: 3、4、1。
0: 希尔达终于是抓住一个动作啊，两个人跳的是5.25向后翻腾2.5周，转体2.5周。这些动作的难度呢，起先是3.8，后来由于越来越普及，所以现在已经调整成3.6，但仍然是男子选手，尤其是双人的搭档啊，最愿意去选择的五组的转体动作。404.28，这是他们最后的成绩。下面轮到中国搭档杨志豪跟赵仁杰，最后一跳5.255向后翻腾2.5周，转体2.5周。屏幕右下角的三队是此前排名前三位的组合，分别是乌克兰队、墨西哥队和英国队。
1: 好，
0: 哇，漂亮漂亮，最后一跳非常完美的结束了一整套的比赛。今天两位小选手还是很好的，并且是及时的调整了自己的状态，虽然成套动作也遇到了一些挑战和小小的失误，但是他们马上就把这样的一个状况翻篇了。这是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在大赛当中所要具备的竞赛能力。今天总体来说啊，一整套动作表现的还是相当不错的，448.68分，448.68，超过第二名大概44分左右，这是一个非常高水准的表现。这样在第一比赛日当中，我们依次关注了多个双人项目的竞争。在男子双人10米跳台的比赛结束之后，中国选手杨志豪跟赵仁杰以448.68分获得了冠军。

0: 来自乌克兰的组合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二名，拿到铜牌的是墨西哥队的双人搭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第一比赛日男子双人十米跳台的转播，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其他节目，各位再见。
1: 欢迎您收看正在中国北京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进行的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混合团体的决赛。好，马上登场的是墨西哥队，这也是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我们比较大的一个竞争对手。首先登场的这是女选手蒙塔尼奥，这是福冈多哈世锦赛墨西哥混合团体的银牌成员，做了一个 2.5B 难度系数 3.0。
0: 墨西哥队呢已经是起码连续三届在世锦赛这个项目上收获银牌了，也充分的能够体现出他们在男子和女子跳水这个发展的水平还是比较平均的。墨西哥队的运动员呢其实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个人的能力比较强，可以去挑战比较大的难度，相对来说动作的细节方面有一些提升的空间，稳定性呢看比赛看状态。
1: 男选手阿尔维拉今年是21岁，在新加坡世锦赛当中男子三米板拿到了金牌，同样也是混合团体的银牌成员。
0: 这109做得不错，起跳的高度有，空中的翻腾速度也足够快。马金教练有一点不满意，就是这里打开的时机还是偏散漫了一些，偏早了一些，而且这种抱膝动作一下子来到直体，像他这样的完成高度啊，还是会尽可能的要有一个明确的提宽收宽的动作，这个小细节没有做到，所以入水的垂直度有一点不佳。
1: 单跳得分77.90。好，马上登场的是中国队。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队的女选手林珊，这是福冈世锦赛女子一米板的金牌获得者。
0: 林珊去年全运会表现得非常突出，个人的单项站上最高领奖台。这个运动员呢大家能够观察得到，这是一个相对身材条件比较的纤细比较瘦的选手，往往我们在看跳水尤其是跳板的时候，运动员呢会更加的强壮一些，要有一定的肌肉力量和体重才可以压得动板。林珊呢就属于另外一个类型，他的身体线条比较漂亮，虽然能力并不是那么强，但是动作呢看起来非常的飘逸，还是很有个人特色。单跳拿到72。
1: 马上登场的这是中国队的男选手刘成赞，年仅16岁的小将，这是他职业生涯当中本赛季这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赛。

0: 小队员还是很兴奋啊。刘成赞，这是这个赛季第二场世界型的赛事，此前的加拿大的这个达标赛呢，这一跳应该是拿到不到75分，将近75分的一个表现，也就是他的有效分集中在7.5的样子。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起跳高度啊，还是向大家展示出最近一段时间的训练储备还是比较厚的。85分，这也是他个人在大赛当中单跳的一个最好成绩了。
1: 这样的话，首轮的比赛就完成了，在男子和女子3米板当中的这个跳跃啊，已经是完成了。之后要进行的第二轮比赛当中呢，将会进行的是，混合双人3米板的角逐。目前中国队的成绩157.00分，排名第一位。我们来关注墨西哥队，

0: 明白。
1: 墨西哥队的双人组合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啊，还是很有机会去争取一个比较好的名次。嗯，完成的质量还是不错的。阿尔维拉，也就是这个男孩，实际上他的个人能力要远超过自己的女子搭档。为了有更好的一个同步性的表达，所以在今天的发力还是收了不少。
2: 北跳得到了67.50分，目前的总分206.90，暂列第一位。即将登场的是中国队。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林申和刘承赞，以老带新的组合看一下今天的发挥。同样要完成的是205B。
1: 稍差一些，刘承赞节奏有点抢，男孩有点抢，女孩呢这个205的动作质量还是有一个明显的起伏啊。换一个角度看一下，刘承赞的起跳高度还可以，但是要是跟女搭档来配的话啊，这个发力就有一点偏多了。林珊呢这个205还是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失误，这个得分也差一点，只有52.5。两个人第一次配啊，还是需要有一些节奏，要慢慢的去找。
2: 这样的话，目前三跳比赛过后，中国队209.50分，目前是暂列第一位。墨西哥队的成绩和我们的分差并不是非常的大。在此前呢，已经完成了三米板单人和混合双人的角逐，马上要进入到的呢是男子、女子单人十米台和混合双人十米台的三个动作的展示。墨西哥的女选手托雷斯要完成一个307C， 难度系数3.4。
1: 还是挺少见的，让女孩去做三组的难度，也是一种信任吧。
2: 这位选手也是25年新加坡世锦赛墨西哥队混合团体的银牌成员啊，他也是跳板和跳台兼项的选手，之前参加过巴黎奥运会，女子三米板是排在了第六位。
1: 墨西哥队的队员啊，他们兼项还是比较普遍的啊，主要还是运动员的能力很强，跳台和跳板都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起跳高度，支撑他们去选择大难度的动作。
2: 好，关注墨西哥队的男选手维拉斯的表现啊，这是25年新加坡世锦赛男子十米台的铜牌获得者，这一跳要完成一个626B， 难度系数3.5。
1: 这是维拉斯今天的第二项，此前的双人比赛稍差一点。
2: 哎呦，极力的控制。
1: 还是不错啊，我们来解释一下刚才的这样的一个小插曲。如果选手在提倒立的时候，脚尖一旦离开跳台又回到跳台上，这个动作呢是可以重新来做，但是要在每一个裁判员打分的基础上由裁判长额外扣2分，这就被称作是臂力动作的二次起跳。但是维拉斯呢刚刚虽然平衡上啊有一点晃，但仍然保持住了，脚尖没有碰触到跳台，所以只会扣他的一个倒立姿态分，没有额外的扣分。
2: 单跳得分73.50。好，马上关注到中国队的表现。即将登场的是女选手卢维，今年是20岁。卢维在2019年的光州世锦赛当中曾经获得过女子双人十米台的金牌，当时搭档的是张佳琪。

0: 要完成一个626C， 难度系数 3.3。
1: 漂亮，这个626完成的太出色了啊！我们来期待一下现场会不会有接近满分的一个评价。卢维这个队员呢，实际上是女孩子里面为数不多的可以在生长期结束之后又重新回到一个很高水准的女子跳台选手。她在2019年的光州世锦赛拿到一金一银之后，还是有一点遗憾，在东京奥运会之前呢就进入到了生长期。这也使得他落选了东京奥运会。后来经过几年的调整之后，现在的卢维他的状态和表现又回到了一个个人最佳的水准，
0: 得到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分数，89.1啊，有效分数都达到了9分。马上登场的是中国队的男选手白玉明。白玉明呢是2022年的布达佩斯和2023年福冈世锦赛混合团体的金牌成员。109C， 难度系数3.7的动作，
1: 完成的实际上还是比较轻松的，水花稍微差一些。白玉明来自陕西，他和自己的双胞胎兄弟啊都是专业的跳水选手。白玉明的个人水准要更好一些，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国家队，他的指导教练呢也是同样来自陕西的张森，以前拿到过全国冠军。实际上还是很轻松，抱膝姿态做两次打开做入水。
0: 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比赛当中啊，加拿大的蒙特利尔站，白玉明也是拿到了男子十米台的金牌，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一枚世界杯分站赛的金牌。本轮比赛过后看一下成绩的情况，中国队是383.70分排在第一名，墨西哥队是排在了第二。
1: 还有最后一跳，跟其他的单项越往后面难度价值越高不一样，由于在最后一轮里面是男女混合参赛的双人跳台的比赛，所以在难度的选择上肯定是男孩要迁就一下女子运动员，总体难度不会太大。
0: 首先我们关注墨西哥队的表现，5255B 难度系数3.6的难度动作，两位选手分别是托雷斯和维拉斯。
1: 哇，太厉害了，
0: 还是非常不错
1: 的，太厉害，真的是太厉害了啊！女运动员做这5255非常的轻松，完全没有任何的压力，起跳的节奏稍慢了一些，但仍然相当的从容，有高度啊，太厉害了。
0: 在起跳不足够同步的情况之下，在中间找回来了，最后的入水是一致的。
1: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女孩托雷斯如果在跳单人跳台的时候拿这么一个动作去跟大家比，这个威胁是很大的。
0: 嗯，单跳得分79.20，总成绩422.50分啊。来关注中国队的表现，
1: 现在墨西哥队一整套的难度有点吓人啊。
0: 是的，他们的整个难度系数确实是全场最高啊，达到了20.3。好，关注中国队的表现，两位选手分别是卢维和白玉明，要完成一个407C 难度系数3.2的动作，这是今天混合团体决赛全场的最后一跳。
2: 走，
1: 两个很棒的单人动作，由于两位选手搭配的时间并不很久，节奏上啊会稍微有一点参差不齐，没有问题。白玉明稍抢一点，
0: 单跳得分是80.00分，中国队总成绩463.70分，恭喜中国队再收获一枚世界杯总决赛的金牌啊！ 今天的所有的比赛单项到这里已经全部完成了，中国队是把所有五个项目的金牌全部收入囊中啊，呈现出来了非常强大的集团优势。
1: 嗯。
0: 再次恭喜中国队以463.70分收获冠军，最后排在第二位的是墨西哥队，收获铜牌的是澳大利亚队。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湾河护眼长堤海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4: 一对一
7: 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9: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3: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10: 欢迎您收看正在中国北京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进行的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马上为您带来的是男子3米板的决赛。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中国选手郑九元的第一跳。完成一个 407C 难度系数 3.4 的动作。
11: 对于郑九元这样一个类型的运动员呢，实际上这种赛制是一个非常有锻炼作用的考验。这是一个能力很强但是心理状态啊有的时候还是稍微显得有些急躁的运动员，当然他也是非常的年轻，所以在这样赛制的这样的一个冲击下，是不是能够比较平稳的发挥，不要过度着急，这是郑九元今天除了其他对手之外要面对的一个主要的考验。
10: 那各位选手进入到决赛之后啊，淘汰赛和半决赛阶段的成绩就不带入了，分数从零开始计算。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来自墨西哥的选手阿尔维拉，同样是 407C 3.4 的动作。
11: 非常好的407抱膝，向内翻腾三周半。今天在看到阿尔维拉他在做这407和昨天跳双人的时候，明显是判若两人，主要是因为在做单人比赛的时候他可以充分的发挥个人的能力，起跳的高度要比双人高了很多，他也是凭借这样的一套既有难度又非常善于发挥的这样的一套动作，在去年的世锦赛上拿到冠军，而且当时的成绩529分呢，也是他个人来到成年组之后的第一高。
10: 好，现在上场的是中国名将王宗源。王宗源呢是东京、巴黎两届奥运会男子双人三米板的冠军获得者，男子三米板的亚军。

0: 低调也是非常的兴奋。广东元在决赛阶段这个407呢，还是希望可以获得一个更好的起跳高度，因为他是紧跟在阿尔维拉之后出场，如果这起跳高度不能够拉起来的话啊，这分数会非常的吃亏。第一个动作处理的稍微的有一点着急，还是能够感觉到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王宗源希望可以跳出一个很好的表现，并不仅仅是去冲击金牌。
1: 单跳得分86.70，目前这个分数是排在了第一名，
0: 这分数还是非常好，86.7跟他在之前预赛一对一的这个表现相比，单就这一个动作大概是提升了有8分。
1: 我们看到阿尔维拉的分数同样是86.7啊，两位选手的分数完全一致的。决赛当中呢，各位选手是需要完成6跳啊，马上进入到第二跳当中。来看一下郑九元的第二跳，
0: 这个动作是5337。

0: 调整的还不错。在第一个动作407出现了稍微用力翻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明显在这5337走板的时候，九元稍微的控制了一下，起跳之前略微有一点点退板，但这个劲儿啊是合适的，入水也是比较垂直，再下去一些会更好。水下的处理还是稍微的早了一点。89.25，
1: 墨西哥选手阿尔维拉本轮要跳的动作是307C。
0: 控制的还不错，但这个动作对于阿尔维拉来讲还是有明显的失误。能够明显的体会出这四位选手是另外一个角度的捉对厮杀。阿尔维拉明显是把自己的一个主要的竞争目标放在了王宗源身上，两个人又是接连出场的，都不敢出现失误。这个走板有一些用力过猛，有一些发力，第一步就有一点往前冲，所以虽然在整个起跳之后往回拉打开的位置也做出了一些调整，但这一跳阿尔维拉起码是少跳了大概15分，这是一个失误。
1: 中国选手王宗源这一跳是5337D，难度系数3.5。
0: 王宗源和阿尔维拉的难度差异就是在这个动作上。

0: 很棒，很棒，很棒，张文静教练，非常追求完美的一位教练，在王公园完成这一跳之后，也是第一时间鼓掌，这确实是一个很漂亮的动作，起跳了高度充分，空中的身体姿态展示的清楚，而且相当的标准，动作的规格也极高，水花的处理也不错，比较干净，89.25。这样这一跳下来呢，王公园和奥尔维拉之间的差距就来到了大概在18分左右。两个人毕竟是上一轮同分的一个情况啊。郑九元在这一跳里面5337跳的也不错，将近90分的一个成绩，来到了第二位，奥尔维拉排在第三。
1: 马上关注到的是各位选手的第三轮，郑九元，郑九元的第三轮307C。
0: 这些动作要稍微的小心一点，上一场出现了一些失误。

0: 这是郑秀媛总体在307这一跳上应该是跳出了最好的水准。她的307呢，常规的一个表现大概在70到75之间，这是她在整套动作里面一个相对啊容易遇到难点和出现失误的组别，很漂亮。
1: 场上的及时调整能力也是很快啊，在上一轮比赛当中这个动作出现了一定的失误，但是进入到这一轮之后发挥得非常好啊，87.50分。
0: 上一场307只跳57，这一场跳了87，提升还是很大的。
1: 没错。好，来关注二维拉。二维拉在本轮比赛当中是207C。

0: 太保守了。厄尔维拉现在个人的压力已经越来越大，我们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在第一轮他和王宗源是平分的，第二轮一下子落了大概有18分的样子，起跳完全不敢发力，压板和板反弹的力量被顶住了，
1: 入水之前甚至都没有完全打开啊，
0: 确实翻不过来的。
1: 嗯，
0: 这还是起跳的问题，
1: 确实出现了比较大的失误啊。我们看一下这一跳只得到了46.80分啊，
0: 这样的一个角度的偏差会被认定是部分的失败，当裁判员的分数给到4.5级以下的时候，就被认为是该动作部分失败。
1: 好，来关注王宗源的表现，5156B 啊，3.9的难度系数，这也是今天的决赛当中难度系数最高的一个动作。

0: 很漂亮。王宗源今天状态真的是太好了，尤其是来到决赛，一整套动作跳下来，这时运动员比较熟悉的竞赛的方式和节奏，王宗源呢看起来相当的潇洒，也很松弛。对于这样的一个久经沙场、久经大场面的老将来说，世界杯总决赛只是一次普通的赛事啊，他只要把自己的状态提升上来，展示出正常的水准就可以了。
1: 95.55分，目前的总分271.50分，王宗源呢依然是排在第一名。
0: 这就是大难度动作的魅力。
1: 三轮比赛过后的情况，王宗源排在第一，郑九元排在第二位，而墨西哥选手在上一轮比赛当中的失误情况比较严重，所以他现在是暂列第四位。第四轮的比赛，郑九元的第四跳要完成的是205B。

0: 一般，这个动作，比上一场要好一点。上一场只跳了50多分啊，这一场呢，肯定还是要比上一场更好，起跳的高度更加的充分，还是在入水的处理上，有一些小状况发生。
1: 70.50分，目前是325.45分，暂列第一位。
0: 这是一个正常发挥，基本上啊，郑秀媛的这个205也在72分左右，72到75。
1: 看一下二维拉的第四跳，5154B，难度系数3.4。
0: 这是能力的体现，因为他在之后呢还要去做5156，就是在这个动作的基础之上再多转一周，所以整个动作看起来没有任何的难度，有极其充分的空中展示的空间，起板的高度肯定已经超过5米了，整个身体啊都是在接近7米跳台这个位置。但这个打开收过来的这个感觉还是稍微的松了一些。在这次比赛开始之前呢，我也是去现场看了运动员的这个赛前训练啊，有的时候一些小的这种细节的处理，在关键的场次和大难度的动作当中，可能会带来一些麻烦和挑战。
1: 马上进行的是第四轮的最后一跳，王宗元的这一跳是要完成307C，难度系数3.5的动作。

0: 也是一个接近最好水准的307爆漆。打开的时候啊，稍微的有一点点没有定住位，主要还是在最一开始登板的时候有一点点这个节奏上没有人板合到一起去，但是王宗源迅速的处理过来了，这样这个动作呢没有出现更大的失误，节奏上稍微有一点踩死。
1: 这跳得到了89.25分啊，总成绩呢是360.75，排在了第一名。四轮比赛过后，我们看一下总的排名情况。王宗源360.75排在第一，郑九元是325.45分排在第二位，二位拉是重新回到了第三名的位置上。郑九元在本轮比赛当中也是要完成一个高难度动作109C，难度系数3.8的动作。

0: 处理的不错，因为在昨天的双人比赛里面，郑九元和王宗元同样是也配了这109向前翻腾四周半，当时郑九元的个人失误还是有一点明显。来到今天，这已经是第二次跳109抱膝了，这场呢跳的要比上一场更好，那节奏上还是稍微有一点着急啊。哎呀，这个是一到了重要的赛事或者说关键时刻，九元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
1: 91.20的分数，三个有效分都是8分，
0: 分数还是很棒的啊，超过了90分的石得分，这个成绩呢跟上一场相比也要更优异一些。
1: 墨西哥选手二维

0: 拉在本轮当中和郑九元要跳的动作是一致的，同样都是109C。水花很漂亮，也基本垂直，但这个起跳不好。二维拉今天其实除了第一个动作之外，现在已经是跳到第五轮了，连续四个动作，所有的这走板起跳，包括307、上一个5154，还有这个109，都节奏出现了一些状况啊。起跳之后下手有一点早，消耗了一些力量。
1: 这跳的单跳得分呢是96.90分，这样的话总分388.85，目前是排在了第二名。
0: 王宗元这一跳要完成的是207C，难度系数3.6的动作。

0: 也是近乎完美的一跳。明显感觉王宗源他的经验啊，帮助他在这一跳之前自己的比赛节奏放缓了，有更加充分的准备时间，稍微沉住气一点，来到跳板的最前面啊，站在板头上来做这一跳，起跳也还是比较充分。打开入水稍微带过了一点，
1: 单跳得分是81.00啊，这样目前呢是441.75的分数排名第一位，这是五轮比赛之后的结果。王宗源和郑九元在五轮比赛过后呢，同样是和前面一样啊，暂列第一和第二位，墨西哥选手阿尔维拉排在第三。好，马上登场的是中国选手郑九元。5156B难度系数3.9，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3周。

顾客的角度稍不够一点儿，总体是一个正常的发挥。今天在决赛的这一套动作呢，郑九元的发挥还是要比预赛要好了不少。其实这样的一个赛制设计呢，对于运动员来说体能上也是有比较大消耗的，等于是在一上午的时间连跳两套完整的自选，而且每一套呢都必须要有非常高的成功率，超过500分的总成绩。今天比赛的倒数第二跳，墨西哥选手阿尔维拉同样是5156B。这条高度对于阿尔维拉来说是明显不够的，整个动作好像被放了倍速一样啊，一下子给压缩得特别快，起跳不够充分，阿尔维拉没有把自己最擅长最优势的地方展示出来。

0: 尔维拉的分数单跳得分是 91.65， 最后的总分 480.50 分，目前暂列第二位。
1: 480分对于奥尔维拉来讲肯定还是不满意的，距离他的个人最好表现大概是少跳了有50分。

0: 总动员这一条大概跳59分就可以夺冠啊，这个109报7肯定是大大的超过夺冠的这样的一个及格线，应该又是一个非常好的分数，看有没有一个近百的成绩体现出来。
1: 今天的决赛，王宗源也是从头至尾非常稳定的一个发挥呀。期待一下这一跳的得分情况。
0: 裁判员好像在卖关子一样，每分出的也比较晚。哇，超过100分了！
1: 是的，
0: 这其实是在这次的世界杯总决赛上我们看到的第一个超100分的单跳。
1: 这样的话，今天的整体的男子3米跳板的决赛已经全部完成了，看一下最终的成绩情况。王宗源的成绩544.35分，遥遥领先的排在了第一名夺冠，也恭喜郑九元收获了一枚银牌，墨西哥选手奥尔维拉收获了铜牌。

0: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6: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

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代，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您好，观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比赛。这是首轮，同样也是延时资格赛的较量，由特鲁姆普来迎战中国香港的选手吴安怡。

今年34岁的吴安怡，3度的女子斯诺克世锦赛的冠军。还是两库来解，解的有些太正了，也没有给特鲁姆普留下机会，这个角度可以继续向上来防。

这一杆无安仪是向王里攻的，偏的还是有一些多，而且红球和母球还出现了二次碰撞。那这样，刚才没打进的这一颗红球啊，机会留给了特鲁姆普。嗯，好球！把红球顶开啊，叫黑球的位置就更舒服了。

0: 这一看角度稍微有一点大啊，好球！这杆母球就算是调回来了，留了一杆中台，最左侧的这一颗。
1: 17

嗯，低杆一库，低杆一库绕过来，看看这个角度啊，角度合适，刚好留了一点这个向下的角度。

现在的进攻都是围绕黑球，当然现在还需要看看把红球队带散的这一杆。 第一杆，第一杆两库啊。

0: 听到。
1: 现在好叫的红球啊，只剩下两颗了。看看这一杆。还不错。这一杆是利用低杆，然后蹭了一下红球堆左侧的薄边。母球走上去一库来叫红球左侧的中带，这样还带有一点点向下的角度啊，一库继续的来叫黑，但是这个黑球的角度稍微有点大，相应也多出了更多的难度。好球，好球。这一杆母球的控制就算很不错的了。

低杆稍微带一点点，红球叫到了右侧的中袋。 先超分，接下来就只有一个目标了，那就是冲击147的满分杆。嗯，红球堆最下方这一颗是可以来单叫的。这颗打掉之后，现在相邻三颗红球，最下方这一颗应该也有了。 这样的话，粉球下方这一颗左侧中袋能过。好球！这一杆一杆摘得非常干净。

0: 96.
1: 接下来来叫粉球左下方的这一颗，打了完整的13套红黑，单杆104分，现在是。这一杆也是稍微留一点点向上的角度，方便来做最后一颗红球。 这最后一颗红球需要留一个向下的角度，这杆叫位还是挺关键的。嗯，没问题，没问题。好球。 这颗红球可以说是最后的难题了，因为其他的所有彩球基本上都在点位。强烈的低杆，两库来叫黄球。接下来进入到轻彩。

特鲁姆普上一次打出147满分杆，要追溯到2022年的苏格兰公开赛。他今天在西安有机会，时隔近三年再一次拿到147的满分杆，进入到青彩，难度越来越低。 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特鲁姆普一共是8次打出147的满分杆，现在距离第9杆生涯的147满分杆越来越近了。如果实现青苔的话，那在历史榜单上147满分杆的数量，他也将会追平宾汉姆，并列排在历史榜单的第5位。 拿到147满分杆，特鲁姆普生涯的第9杆147的单杆满分杆，我们也恭喜特鲁姆普，非常出色的发挥啊！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太极，自1992年，
8: 都说第一关太极八宝洞。
7: 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
9: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7: 这，就是真实感。
10: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7: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太极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太极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极八宝粥。
11: CCTV 5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2: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1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4: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5: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16: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7: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9: 黄豆、花生、
10: 莲子、桂圆，好丰盛。
7: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6: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长滨海路，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国际冰球联合会男子顶级组世锦赛意大利队与挪威队的比赛。场上出现的这是意大利今天的先发的门将，35号法达尼；挪威队的先发门将是40号豪科兰德。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北京队的朱启章来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朱指导您好。
6: 吴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今天意大利队是身穿白色球衣。意大利队在这场比赛之前两场小组赛都输球了，0-6输给了加拿大，1-4输给了斯洛伐克。啊，意大利队应该是穿蓝色球衣啊，这个白色球衣是挪威。挪威呢，前面两场比赛1胜1负。首场比赛1-2输给了斯洛伐克，随后又以4-0战胜了斯洛文尼亚。这场比赛是两队在本届赛会各自的第3场比赛。意大利队想要保组的话，还是应该全力的去争胜。挪威队呢，在1935年1月20号加入国际冰联，意大利队是1924年1月24号加入的国际冰联。打到底板区，意大利队现在全队上下最知名的人是他们的主教练亚罗宁。亚罗宁率领芬兰队征战了10几年的国际赛场，取得了一系列的佳绩，最突出的就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金牌。哇，这个前场很漂亮，这点选择的很准。刚才这次在蓝线附近的冲撞也是差一点点就会构成犯规啊。
6: 其实两支球队在顶组的这种目标都是比较明确的，像刚才吴老师也说了，意大利队就是以一个保组为目标，而挪威队这边他们这些球员虽然很多是在欧洲还比较不错的联赛效力，但是整体来讲能力毕竟还是有限，所以他们也目标就是来进到小组前四，想打一个淘汰赛。那更多的我们看到过往这几年比赛也就是在第5到第7名之间徘徊。
5: 挪威呢是北欧4国当中冰球实力最弱的。芬兰瑞典肯定是独一档，这个对挪威能稍微争一争的是丹麦，是打好了再加上丹麦打得不好有可能赢啊。从这4个国家在 NHL 效力的球员数量和质量也能够看得出来。哎，现在场上出现犯规，

0: 挪威队的十七号是萨尔斯滕。
1: Team Norway number 17, minor penalty holding。
0: 这球吹的是一个抱人，哦，这个第二个动作有点大啊。如果左手不上的话，兴许还能不吹。
2: 是，就在裁判眼前，而且还是在一个攻区的犯规。
0: 嗯。意大利队此前的比赛一共有五次多拉少的机会，还没有收获进球。前面两场比赛加一起只进了一个球，意大利队的进攻火力确实是很一般。当然了，对阵加拿大被零封也很正常。对斯洛伐克只进了一个，在斯洛伐克队缺少斯拉夫科夫斯基的情况下，能够进一个球。而在北京时间今天上午，这个随着东部半决赛最后一组对决的决出结果，斯拉夫科夫斯基想要参加世锦赛的话，还得再往后拖一周，
2: 基本就不用考虑再来了。
0: 一周半，对，还得拖一周半，赶不上了。
2: 嗯，
0: 因为加拿大人打入了东决，门这次配合还是不错的，左圈完成了一杆射门。意大利队三十七号是彼得罗尼罗，是一个后卫。好球，但是他接球反手接的啊，所以没有办法直接射门。
2: 这就是意大利队这些球员，我们也讲他们并不是在欧洲比较高水平的联赛效力，所以我们看到可以对比之前咱们看到芬兰队的比赛，他们的传球确实也在做转移，但是每一次转移我们看到刚才乌达斯也是传的位置吧，每次都要接球再调整一下，
0: 对，
2: 那这个时候机会就已经没了。
0: 嗯，因为冰球比赛太快了，球的运转也快，运动员在场上的这种滑行也快，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差那么零点几秒，
2: 是，
0: 这是一个越位。意大利队的四十六号是德鲁卡，是一位前锋，在意大利本国联赛效力。运动员带着这个白色的是护颈，国际乒联对于运动员护具的穿戴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2: 护颈是必须要佩戴的。
0: 嗯，商业联赛就没有那么严格。
2: 对，因为其实运动员戴习惯了，就是戴不习惯，其实、
0: 对，
2: 我是觉得脖子那块很难受。
0: 是，有些老派的运动员连护目镜都不愿意戴。
2: 对，那种一看就是上了年纪了。
0: 就是他戴着护目镜，他就觉得看东西不够通透。其实这护目镜完全透明的。
2: 是的，
0: 他也不会起雾。就是你在场上跑起来的时候是不可能起雾，除非就是你回到球员席坐在那儿，
2: 嗯，
0: 因为身上出汗出的多嘛，就是头部是人身体散热最多的一个部位，
2: 嗯，
0: 所以它容易产生一些雾，这个时候一擦其实也就擦掉了。而且职业运动员他们戴的这头盔的护目镜质量本身是非常好的，
2: 对，一本都是防起雾的，再加上他们轮换的强度基本上不会到起雾就已经下一次又上了，
0: 嗯，
2: 而且配备的器材师的保障又是很全的，
0: 对对对，
2: 那光手套一阵就好几副，一场比赛
0: 是更衣室里边的这个洗衣机烘干机啊、随时开着，
2: 是，
0: 但是呢咱们从青少年运动员的成长来讲还是要规范穿戴，每样护具都是有它的用处的。很像一般射门，这球打的还是比较有威胁的。

0: 火，这球是失去重心的一杆射门，
1: 传球的点比较靠前，这个地儿完全发不上力够着去打的。
0: 嗯，二十号彼得森，彼得森是在 AHL 效力，啊，应该是达拉斯星的第二级联盟的球队。贝克隆德完成了帽子戏法对阵斯洛文尼亚队4-0的比赛，贝克隆德一人独中三球。这是挪威队世锦赛历史上第二次有球员能够完成帽子戏法。你看，这就是那天咱们说球的时候说到的场景。你看，拿着挪威国旗的和拿着意大利国旗的球迷坐在一起，
1: 对，
0: 非常融洽的看球，这就是冰球迷的一个特点。
1: 嗯，不是水火不容的状态。
0: 哎，没错，不用非得区分什么主队座位席，
1: 中间要坐一排保安，穿着反光背心。
0: 对对对。客队往往就给一个小奖。
1: 对。
0: 贝格隆德上一场比赛完成帽子戏法，那贝里隆德是效力在挪威联赛斯托哈马尔队，1991年11月出生的老将，身高1.85米，体重是92公斤。好球，传球之后的这个接球啊，一瞬间防守人已经冲上来的情况下，可以先拉一下，过掉一名防守人或者展出一个空间，然后再打。
1: 嗯，这确实是对于挪威队来讲要求就有点高了，可能对于前四名的球队，小组前四的时候还有可能。
0: 平时 NHL 比赛看多了，这他不是马卡尔，他不是休斯。
1: 是的。
0: 这次的加拿大人和军刀的这个中部第二轮打到抢七，达林依然是有非常漂亮的发挥。
1: 是，
0: 不知道他这次休赛期会不会回到瑞典队来打世锦赛。他那些过人啊，真的是赏心悦目。
1: 对，
0: 嗯，让人想起了年轻的这个卡胡利。他速度没有卡胡利那么快，但是他那个节奏特别好。嚯，意大利足球队的门将巴达尼刚才顶出去了这个球。门将是冰球比赛当中一个非常特殊的职业，他的这个位置特点跟其他运动员都不一样，所以有些门将呢，我们看到他有着非常迷人的个性。
1: 守门员往往都是一个球队里面比较有个性的一名球员。
0: 嗯，
1: 包括我们看到，对于他的规则也特殊，他的装备我们看到，头盔也是可以自己去喷涂颜色。
0: 对，

一段职业争抢，没有摆脱防守，现在需要支援，队友上来，球还是被挪威队抢下，小一杆

0: 哎呦，这球传到门前，没有完成射门动作。这场比赛这个对抗还是可以啊。
1: 嗯，
2: 就是意大利队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看到他打的会很热闹，
0: 嗯，
2: 风挡也有，冲撞也挺多。
0: 哇，好球啊！反手射门，这球打进，好球！嘿，哎呦，这下传丢了。

0: 可惜了。想从开场的这个八分半钟来看，主裁还是规则尺度掌握得很好，比赛打得很有连续性。好球，直接反手射门。其实你看这刚才这哨响的也是比较晚，
1: 对，
0: 他也在等，就是你虽然说把这球抓起来了，但是你能不能扔出去，
1: 对，
0: 你扔出去我就不吹了。
1: 是，裁判也在等这个动作，也在跟守门员，因为每一个比赛主裁跟守门员都要有一个算是一种默契。
0: 嗯，
1: 有的球我们看到有的时候裁判为什么吹的会比较快，守门员其实球没拿住，就是裁判员认为你的球我相信你能拿住。
0: 对对对，
1: 但你如果一旦出现这球没抓稳掉了，那后面那个哨一定会慢，再你拿出球，裁判员就对你没那么大信任了。
0: 对对对，
1: 包括这种球放到冰上，守门员抓住球想让对这个比赛继续，裁判也会跟守门员有这么一个默契。
0: 嗯，所以其实每年的世锦赛也好，包括咱们体育赛事频道日常转播的这个 NHL 比赛也好，不光职业球员需要认真的去观摩，这个裁判也需要去从中去借鉴一些。
1: 是的，像这种顶级组的裁判的判法就是给下面这所有组别的一个树立一个标杆。
0: 嗯，

0: 球没有清区，不错拦线。哎，你看这又是啊，等了半天才降哨。
1: 对，
0: 其实门将第一把抓住之后，他在这个手套里边他调整了两下，
1: 嗯，完全抓稳了才吹的。
0: 对，裁判其实在他调整过程当中也在等你扔不扔出去，你扔出去我就不吹了。
1: 是，这算是意大利的一个好机会了。
0: 嗯，就我们都希望看到没有什么停顿的比赛，能一直打一直打。
1: 对，
0: 这两支球队确实也算是这个小组赛当中比较弱的一组对决了。
1: 嗯，
0: 好球，打击的不错，往门前打，门将护腿板挡出，带的太多了，哎，给出来不错，好球啊！传到门前后点，不断的捅，裁判追上，这个球应该没有越过门线。我的球门区里这么多人，
1: 还算比较友好。
0: 嗯，十二号斯丁，
1: 这一次攻击的组织对于挪威队来讲已经算是组织了比较细致的一回了。
0: 对，
1: 带到蓝线再转移过来，这一次过人也挺漂亮，克罗格达尔在往门前送的时候，两名球员我们看已经杀到门前了。
0: 嗯，
1: 其实面对这些比意大利强的球队，亚洛宁调的这支球队防守已经算是不错了。这个回收防守到门前攻，在守区一旦被对方拿住球比较稳的情况下，都收缩到比较靠门前比较深的位置。
0: 嗯，这其实啊也是就是冰球它的这格局难以被冲破的这么一个原因。
1: 嗯，
0: 任何一支强队其实都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历史积淀。
1: 是，
0: 虽然意大利队签下亚罗宁是从2023年，
1: 嗯，
0: 到现在已经3年的时间了。亚罗宁是可以说是在国际冰联规则下全世界最成功的主教练之一了。
1: 是，
0: 你想他一个人苦哈哈的调教这个芬兰国家队，包括国青那么些人。他手底下过了得有几百名球员，
1: 他这种芬兰的体系影响到全世界，真的是。
0: 然后最后他终于在2022年冬奥会上率领芬兰国家队登顶，
1: 嗯，
0: 那是芬兰历史上唯一一块冬奥会冰球金牌。
1: 是。

0: 所以他在国际赛场的这种成功也让意大利队选中了他，但即便有这样的一个名帅去调教意大利队，他也依然只能在顶级组当中垫底的位置，
1: 是
0: 能够保组就是成功。
1: 对，
0: 那为什么前面，因为前面那么多球队有那么深的历史积淀，
1: 不光是教练能力，教练还有球员的能力，即使他有这么多出生于美国加拿大的球员，但是我们看到整个的实力确实还是很难说在一两年的时间内
0: 对
1: 让球员这个球队有一个质的飞跃，
0: 没错，
1: 不太现实，
0: 这个需要起码这个四届冬奥会的时间，16年的时间，就是这是最起码的。
1: 嗯，
0: 这就是亚罗宁，还是这身蓝色的西装，但是胸口的标志已经不再是芬兰队的标志。
1: 常常对比亚罗宁和现在芬兰队的彭大宁的主教练。
0: 嗯，
1: 哎呀，两个主教练确实感觉，因为现在他接的是亚罗宁的班，
0: 对，
1: 感觉他有点比不上亚罗宁，
0: 师徒传承啊。
1: 嗯，
0: 在冬奥会上也是险些掀翻加拿大啊，

0: 今年冬奥会上一些不太得志的球队会把这次世锦赛当成极其重要的一个赛事。
1: 对，
0: 世锦赛每年都有，顶级组的比赛基本上都集中在五月中旬左右开赛，一直打到五月底或者五月下旬。冬奥会是四年一届，所以像美国、加拿大这种世界最顶级强队，他们肯定更看重冬奥会的战绩。一次小角度的射门，八号奥比奥尔森，好球！
2: 哇哟，这球，这个节奏太好了。
0: 七十一号巴克。奥尔森巴克，在瑞典联赛的强队林雪平队效力。巴克奥尔森，本届赛为一球一助攻。
1: 蓝线的转帮磕到门后之后，我们看到这个特里韦拉托的球杆掉了，他居然就在门后自己去捡那个球杆，这么半天，就把阿尔森巴克让到这里，完全没有人看防的情况下，让他从门后到门前等等等等等再去射门。
0: 他这个冰场的问题，我从客观角度来讲一下，
1: 对，门后，因为门后是那个清明车开门那个位置，
0: 他那个冰啊跟板墙之间肯定是有一个沟，
1: 对，
0: 这个球杆刚好插到那沟里边，所以他第一下没拽出来。
1: 对，那我们讲防守球员杆掉了，你第一时间不能去捡杆，
0: 是
1: 真是人的，
0: 这是属于职业素养问题。
1: 对，其实更多的好像现在冰场也就是设计的风格不同，有的是在板墙角或者说侧面的位置，在替补席再往下一点的位置是清明车开门的位置。
0: 对，
1: 但这个设置的是在门后正后方。因为两扇门关上，中间难免的会有点缝。
0: 对，一般就是脚。
1: 对，
0: 但是他这脚现在他摆上汽车广告了，这展示。斯柯达确实也是国际冰联合作多年的一个赞助商了。这个一个专业冰场需要除了这个制冰机，就是扫冰车以外，还需要有专业的清边机。清边机是干嘛用的呢？就是来封这个沟的。
1: 对，那个相当重要的一个任务。
0: 对，还需要除湿。不是炒菜的除湿啊，是除去湿气，是这个意思。就是板墙。

0: 不能有任何雾，有雾观众就看不见了。所以一个冰场要是说一年下来一个标准冰场的这种维护保养的费用其实是非常高的，
1: 是的，
0: 占地面积又大，是吧？又要更衣室保持整洁，24小时得有热水等等，很多的这种配套设施都得齐备，
1: 相当高要求的，
0: 就是按照那套要求，
1: 是的。
0: 那现在国内有很多新建的冰场，确实，规格也是比较高的。奥比奥尔森也是有一个第二助攻。好球，哎呦不射，哎呦这球拼得真好啊，
1: 挪威队自己的出球失误、
0: 哦、这个动作裁判没有吹罚吗？还真没有，
1: 嗯，今天尺度放得比较开，
0: 是挪威队的防守人阻止意大利队的球员把自己的球杆捡起来，
1: 嗯，
0: 然后被意大利球员直接摁着脑袋，
1: 还没完呢。
0: 嗯，现在因为这个比赛的平衡被打破，挪威队先进球了，所以意大利队的球员呢显得多少有些急躁。
1: 这次出球过于冒险了，约翰森，这还是他们的第一后卫呢，相当于马上我们看到这个位置过来就是一次门前非常好的机会。
0: 对，这个前面的封挡做得不错，
1: 嗯，
0: 后面的补射反手杆这一下没有控制好方向，就是要起身，你看这就挡着不让捡，人家是奔球杆去的，直接摁着脑袋给摁坐地上了。意大利队的18号萨拉西诺
1: 力量够强的，
0: 嗯，

0: 张耀帆转移球，这球在底板区被截下来，中卫队快速的出去进线，这球想要往门前打，制造门前的混乱，直拦线，好球啊！啊，这球意大利防的真不错啊！好球！双方都在换人，右侧这边防守位置不错，他是侧对着这个持球人，这主要防的还是传球，
1: 他在那个点的位置已经对于球门没有任何威胁了。
0: 嗯，哎呦，这个路线上被顶得比较严，
1: 对，就是我们看挪威队和小组前四的球队，我们看到他的球员个人能力，在这种板墙角，我们看到拿到球一旦有人去防守，或者说一个转弯变向之后，他脚底基本就停了，
0: 对，
1: 而不是像那些球员似的转过弯之后一夹刀马上速度又能回来。
0: 嗯，就我们看挪威队打这个意大利了，基本上是处在一个掌控的这么一个

0: 位置。
1: 是，
0: 意大利打得如此之狼狈，但是还是很拼。
1: 嗯，
0: 球员们确实尽力，但是确实能力上有差距。即便如此，意大利人家也是顶级足球队，这个是真没辙。中国队现在是甲 B 的水平，甲 B 前面还有甲 A。其实中国队这次打世锦赛在深圳打是有机会啊，有机会冲一冲那个甲 A 的这个座次的。虽然说跟爱沙尼亚的这个真实实力上也有差距，但是我个人觉得，可能到最后就是一场定胜负，
1: 嗯，
0: 而不是爱沙尼亚提前晋级。
1: 对，
0: 主要是输韩国那场比赛，中队确实是打得不好，所以就是我们跟这个世界最领先水平的，尤其是男子方面，差距是非常非常明显。亚洲最强的球队是哈萨克斯坦，我们现在跟哈萨克斯坦还差着一个组，任重道远啊！
1: 哈萨克斯坦又回来了，
0: 嗯，
1: 又回到顶级组。
0: 对，
1: 每年甲 A 到顶级组是两个队伍的，
0: 它是电梯球队，
1: 嗯，
0: 一年上一年下，想保都很难。因为哈萨克斯坦已经很强了，在我看来，
1: 对，就是这两年门将出点问题，老将有点上岁数，
0: 嗯，
1: 就即便就这样，有点一点点的瑕疵，这个球队马上
0: 就保不住了，
1: 就掉到甲 A 了。
0: 对，球门一动，但是裁判没有吹停比赛。那边球门移动了，你看，
1: 移动的范围比较大。
0: 对，
1: 一般裁判来讲，如果说这个时候意大利是有反击的机会，拿了球去进攻了，而球门移动的位置比较小，
0: 嗯，
1: 这个时候裁判过来赶紧扶回来，比赛就能继续了。
0: 嗯嗯。
1: 这个位置看
0: 就是这个门，
1: 对，
0: 就是那个门。
1: 但是他为什么去捡杆了呢？
0: 那门缝儿，
1: 不是这个奥尔森太简单的机会。
0: 对，门缝儿应该是第一主攻，但这也是球员职业素养的一个体现。这时候应该去顾人，不是顾那个杆儿。你没有球杆也可以靠腿去防守。
1: 是的。
0: 就当它断了是吧，
1: 这也是每年顶级组赛场都会出现，
0: 嗯，
1: 去年我记得德国队那塞德尔上场那个大后卫，
0: 嗯，
1: 结果第一次上场的时候冰没干，
0: 嗯，
1: 球自己在丢到手去了，然后被人打一次球门打进了，
0: 嗯，
1: 这都是球员你要适应这个顶级组的冰面，它的场地肯定跟你的联赛或高或低联赛它的冰面冰场的设施是不同的。
0: 嗯，
1: 这已经打到第三场比赛，在这个场地，那么这个场地哪块儿这个板墙会有些凸起，或者说门这块有个缝，
0: 嗯，
1: 这都是球员应该要知道的。
0: 对，我虽然说冰球不像足球啊，足球可能每块草皮的那个弹性啊，草的长度啊，软硬啊，这可能都不一样。
1: 嗯，
0: 冰球相对来讲还是有一个比较固定的一个区间啊，有个标准，但是也会出现像刚才这种情况啊。
1: 对，
0: 那么就像朱指导所说啊，你都在这块场地，这都已经打了第三场了，都不算你赛前的热身训练什么的，
1: 是
0: 那更应该清楚。又有犯规，现在是挪威队可以撤门将，形成6-5，首节比赛还有1分钟。错，进了蓝线，哎，停止。这个时间对意大利队来说还是比较有利的。
1: 是， 一个少房多变成了分成两半儿。
0: 嗯，意大利队的90号是迪佩纳，啊，这也是个爆人，爆一下还不行，还不行，
1: 从
0: 我
1: 底线爆到了蓝线，
0: 蓝线这，
1: 最后再送一把出去。
0: 20多米，弗雷克奥尔森在职业生涯打世锦赛，这是进了第3个球了。另外2个球是在2024年对阵英国队的比赛当中打进的。

0: team Italy player number 19. 2 minutes minor penalty holding.
1: 广人犯规。
2: 这个角度看的就很明显。
1: 嗯。中卫队前面比赛有7次多大小的机会，进了1个球，成功率也不高。
2: 唯一的得分就是费里隆德在右侧一板球直接打了一个大力。
1: 嗯。有抓传，哎，没有传过来。
2: 费里隆德虽然是组别排在了5-5的第四组，但是他是第一个强打组，也是用他这一侧的打门。
1: 对，这多打少呢不需要你全面，
2: 嗯，
1: 他只需要你有绝活。
2: 对，
1: 对，在冰球运动的历史上最绝的绝活当属奥维奇金。
2: 是的，
1: 左圈的射门，他的射门点、射门方式，所有人都知道，
2: 嗯、
1: 就是
2: 防
1: 不
2: 住，谁也没办法，
1: 这就叫绝活啊！奥维奇金真的是把一件事做到极致的一个人。这次世锦赛看不见奥维奇金，但是我们可以欣赏到他同时期的另外一位球王克罗斯比的表演。
2: 是，
1: 克罗斯比也有绝活，他的绝活就是反手。
2: 嗯，
1: 克罗斯比反手真的是天下一绝，
2: 少有的反手当正手使。
1: 他的上一场比赛还有一个反手
2: 单手
1: 门后给的助攻，
2: 是、
1: 嗯、太漂亮了。后场出球出现了失误啊！这样的话，第一节比赛结束，挪威队1-0领先意大利。我们稍事休息，来等待第二节。

0: 长春海路。
1: 太极，自1992年，
2: 会说第一关太极八宝功，
1: 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0: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1: 这就是真实感。
3: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1: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太极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太极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极八宝粥。
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5: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

0: 800-665-665。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
1: 掌握核心，静变交技术。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56。400-100-6556。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烤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好的，观众朋友，欢迎各位继续收看挪威队与意大利队的小组赛第二节。首节比赛，挪威队打入一球，而且在第一节的末段，他们还获得了一次多打少的机会。在第一节当中并没有进球，因此呢，这个多打少的下半部分要带到第二节开始。我们来请我们的解说嘉宾，北京队的队员朱启章朱老师来点评一下首节。
1: 第一节的比赛还是我们看到挪威队还是要占据场上的主动，其实挪威队也适合打得简单，因为毕竟那球员能力虽然说比意大利要强，但是其实并不适合于打得过于的细腻，也就是在攻区里面多打门，在门前多给球员这个守门员制造一些门前的混乱。而这边意大利队他们防守确实是很尽力，亚洛宁调的这支球队防守已经是阵型摆得非常非常的好，但还是在防守当中压的时间比较长了之后，他们的细节会出现一些问题，像刚才那个丢球就是一次因为场地的原因出现了球杆插到了板墙里面，就选择去找球杆了，就放掉自己的防守人。而每一场比赛我们看到前两场比赛也是意大利队的，尤其第二节的后半段是他们最难受的一段时间，因为更多的在首局防守压制，在第二节如果时间比较长的话体能会出现问题。
0: 首节比赛挪威队有18次射正球门，意大利队是7次。
1: 一节18次打门已经相当多了，
0: 对，所以呢这个法达尼的这个体能啊可能会在第三节的时候出现问题。
1: 就没有哪个守门员能架得住一场比赛50多次射门，太累了。
0: 对，人在疲惫的时候呢，首先是注意力就很难集中了。
1: 对，
0: 那守门员这个位置呢，刚好是就需要注意力极度非常集中、高度集中的。
1: 对，守门员是不能有任何失误的，前锋可以失误，后卫可以失误，就最后一道关要是再失误的话就没了。
0: 前裁判推点比赛，法比尼挪威队的71号是巴克奥尔森，首节比赛正是凭借他的进球，
1: 这一球的背流已经传得非常的完美了。门前隆尼尔德已经是一个基本上半个空门的表现了。
0: 哎呦，最后的这个防守球员的球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冰球比赛的防守从来都不是守门员和后卫这三个人的事儿。3名前锋都是需要参与防守的，
1: 对，不是说前锋就负责进球，后卫就负责防守。这个每一个人在场上防守阵型站的都是有自己的意义。
0: 好球，这球给的非常漂亮，这里就可以选择一个后流啊，可惜了。
1: 对意大利队来说，能有反击机会就是先要招门，这是他们第一目的。
0: 哎，最后是反手位射门，没有威胁。挪威队在进攻区靠借助板墙一个反弹传球，

0: 这一个人拿球时间太长了，没有上来接应的。好球，还是想往门前给。
1: 挪威队控球时间太长，阵线在攻区摆的就比较乱了，一旦出手之后失误，只有一个球员在篮线做防守。意大利队这种机会把握的能力啊，实在是有些欠缺。这二打一的机会，包括第一节也有挪威队自己在首区的失误，最终转化不成进球。
0: 萨拉希诺的射门打在球门横梁弹飞了。

0: 现在挪威队是20次射正，意大利队是8次。主帅弗里戈，挪威队有26号埃尔夫斯文在蓝线的一次射门，
1: 想找中间队友去垫，这也是比较快速的一种运动战的进攻方式，手球中球下来换来的一次又在攻区争球的机会。
0: 就是没有办法了，就是往这个蓝线的边板墙打。挪威队争球赢了14次，意大利队赢了9次。射门给出来不错，现在再打一杆，7号前锋塞加弗雷多，
1: 就从他刚才的拿到球之后的个人选择就可以看出来，他没有任何想要去过到对方后卫的想法。
0: 49号是卡萨斯图尔，挪威队的23人名单当中，9名球员来自于挪威本国联赛，有8个球员来自于瑞典联赛，3个德国联赛球员和1个打分超的，1个 NHL 球员和1个 AHL 球员。意大利队的23人当中呢，有15人是来自于意大利本国联赛。4个人是打瑞士联赛，2个人打德国联赛，1个人打法国联赛，还有1个是打捷克联赛。
1: 就是到了这种国际赛场，一个球队名单摆在这里，他的球员的联赛的这个是打哪个联赛的，就决定了很多事情。
0: 对，
1: 而并不是看重你在这个联赛当中，这个你在他意大利本国联赛得了多少分，他其实到
0: 意义不大，
1: 对，打不了这种欧洲更顶级的联赛。
0: 对，
1: 就像每一次说这个 NHL 的选秀顺位，可能在 N 的赛场上面有那些非选秀球员打得也很好，但是到了国际赛场，这个选秀顺位就是一张名片。
0: 对，你一个球队有，首先说看你有几个 NHL 球员，然后再比有几个 NHL 首轮秀球员，再比有几个 NHL 拿过斯坦利杯的球员，这样比来比去，这个各支球队的实力就高下立判了。
1: 是，
0: 好球，这球有点带得太深了。72号索尔伯格，这就是挪威队当中唯一的一位 NHL 现役球员。他效力在阿纳海姆小鸭队。啊，这球回蓝线想法不错，但是没有接好。4号约翰森，好机会射门，看了一眼队友，但是发现队友身边有防守人。瓦达尼这场比赛发挥的真是不错。
1: 是啊，
0: 到目前为止只丢了一个球，而且有多次精彩的扑救，
1: 这都是绝对的必进之球了。
0: 嗯，丢的那个球呢，跟他关系其实也不是那么大，
1: 对，
0: 就是主要是跟防的后卫捡杆去了，
1: 都让对方前锋在门前一两米的位置能够待了3到4秒钟的时间去选择位置去打哪，本面一点办法都没有。
0: 法拉尼在瑞士联赛的克洛滕队效力，年纪也不错，2001年2月份出生。对，回篮线又是一个失误。意大利队冲的还是比较快，好球！哎呦，没有捡下来。意大利队球回篮线，再往底板去打，没有接到。
1: 俩人都下，
0: 嗯，一个半人，一个假摔，
1: 嗯，
0: 这到第二节判的突然严了起来啊，
1: 就在主裁判的眼前，这次不忍了，
0: 嗯，
1: 都拿下。
0: 意大利队的53号是后卫特里维拉波。有夸张的成分，挪威队26号埃尔夫斯文，意大利队队长特里维拉托效力在德国联赛的施维宁根队，这个挪威队的26号埃尔夫斯文效力在挪威本国联赛的斯塔万格队。

0: 这个球要吹骗取犯规，我觉得有点严。嗯，这背勾的这一下呢，确实很难再去保持重心。
1: 对，因为眼见着防守人是原地不动的，就只是用身杆去干扰他的动作。
0: 出球出现失误，打门！意大利队88号德鲁卡再来一杆，裁判吹停比赛。是挪威队的门将头盔掉了，
1: 对，头盔那个袋开了，这也是对于门将的保护。
0: 嗯。
1: 这还是挪威队自己的出手区的失误，又给了意大利队一个机会。杜卢卡两次射门，这一次就把头盔袋给打开了。总监一旦感觉到自己头盔出现问题，他示意裁判，裁判就要马上吹停比赛。
0: 嗯，
1: 要不然这个危险就太大了。
0: 预备，挪威队的27号是队长马丁森，90年6月份出生的球员。意大利队17号博诺，
2: Team Norway player number 72, 2 minutes minor penalty roughing，
0: 粗暴犯规，吹了索尔伯格，也是带球过线的这一下呢，没有球杆没有完全带住球。致使过蓝线呢，这个球速变慢了，人先于球越过了蓝线，
1: 对，
0: 所以是越位。
1: 吹的是挪威的索尔伯格，他并不是带球进蓝线的球员，他是在后面参与进来这次冲突的球员，从身后有一个对对方这个拉拽的动作。
0: 嗯，国际乒联对于无球人的一些犯规判的还是非常重的。
1: 对。这次冲突其实镜头一直对着的这两名球员并没有表示，
0: 对，
1: 裁判不觉得你这犯规，能拉开就是小冲突都可以理解。
0: 嗯，
1: 但是你后参与进来的是容易把事态搞升级的。
0: 对对对，主要射门，其实传过来射门的机会还是不错的。13号布拉德利封进角，哎呦，门将失位了，但是很可惜啊，意大利队没有拿到第二次的进攻机会。再调整组织，就这种动作都是比较多余的。
1: 是，布拉德利都是意大利队打冬奥会的时候绝对的得分手啊。
0: 嗯，
1: 还是一次成功的封挡。
0: 你看顶级组的球队还有一个这个实力差距的写照，就是你看他在同一年打冬奥会和打世锦赛是不是同一批人。
1: 对，
0: 你像意大利跟美国，这个加拿大跟美国，他可以派出几乎完全不同的两套阵容。
1: 是的，而且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阵容。
0: 没错，那现在征战世锦赛的加拿大队，虽然说队长这个是切莱布里尼，克罗斯比主动让出了 C 啊，自己穿 A， 副队长，这两个人是打断。哦呦，好球！这球防的还是不错的。但是其他队员换了好多，塔瓦雷斯啊，奥莱利啊，沙伊费勒啊，这都是没有打过冬奥会的球员。这里边有状元，有这个季后赛最有价值球员，有球队绝对核心得分手。先打一杆啊，这球出区了，这样的话意大利队这次多打少就没有办法再收获进球了。门将呢，这球想传一个长传球，直接传到蓝线。
1: 刚才其实看到后卫那一瞬间是让门将不要做这个传球，
0: 有点冒险。说呢，也就是对手是意大利的。
1: 对，
0: 好球，单刀球，哎呦，漂亮！十二号的斯丁，反正比分2-0。这种进攻机会一定要把握住。
1: 在首屈蓝线附近的抢断成功之后，又是意大利的队长特里韦拉托自己摔倒了，2-1变成了一个1-0。虽然不能说每一个丢球都是说后卫和守门员的责任，但是这已经是一种失误了，今天第二次了，两个丢球都发生在意大利队长特里韦拉托身上。

0: 对于特里维拉托来讲，现在就是帮助球队能够进球，就是最大的自我救赎。
1: 对。
0: 传过来，哎呀，也是接球没有接好啊，很可惜。九十三号弗里戈

0: 翻来覆去回放这首节比赛的意大利队的丢球。就打门打的还是很有质量，
1: 是
0: 拉到反手位挑得很高，必须得挑得高，你要低了的话就被门将的护腿板挡住了。彼得罗尼罗特里维拉托是球队年龄比较大的球员，不是年龄最大，意大利队年龄最大的球员应该是他们的55号

0: 萨纳塔，这是主裁头戴的这个摄像设备拍摄的画面。NHL 目前还没有引入这套系统，就是在国际乒联各个级别的世锦赛当中，裁判的这个头盔当中是内置一个摄像机。
1: 有时候看看他们的这个画面，包括他和球员对话，还是很有意思的。
0: 第一视角啊，
1: 对，
0: 很有冲击力。因为这个队员们滑起来，包括裁判滑起来，速度都很快。
1: 对。国际乒联每年紧急组都会公布一些视频，包括于这种球员冲起来躲不开了，奔着裁判就撞过来了，裁判的反应，包括他和队长的对话。嗯，
0: 永安基打犯规，71号的三 AD。
1: 吹着板墙角的那一次，18号的米斯利，
0: 萨拉西诺
1: 啊，对，就是刚才他镜头对准的那个人是并不是犯规的队员，
0: 对对对，18号萨拉西诺也是年龄比较大的一位球员了，92年2月份出生。看看挪威队这一次多打少，

0: 好球，空位，哎呦，还不射，又传了。打得太细了，挪威队。这边打一杆，奥比奥尔森在左圈，右圈给到蓝线，左圈奥比奥尔森再来一杆射门，这球被清虚了。
1: 奥比奥尔森前两场比赛都没让上场，今天居然直接就让他打五打四来了。刚才看到，确实这种身体对抗上面，他还是挺强的。
0: 奥比奥尔森其实身材并不出众，1.79米，78公斤。
1: 是啊。
0: 这次清区多打少就无法进球了。门将回门前太慢了，真不拿意大利队当回事儿，这是。就这就休闲滑滑到门前。
1: 对，
0: 好球，哎呦，哦，这个球动作比较大，意大利队71号萨内蒂，挪威队的27号马丁森坐进受罚席，应该是一个像借墙猛雷冲撞。是这一下，
1: 确实这个动作比较危险。

0: 险是在对方已经出手之后了。
1: 奥比奥尔森的这一下没有吹犯规，这是一次正常的对抗。奥比奥尔森1.79米的个子，78公斤体重，在瑞典二级联赛效力厄斯卡山队，在最近三次的国际乒联的世锦赛当中，24年一个球，25年两个球，26年今年也是一个球。斯丁在德国联赛效力，在瑞典联赛效力。向建强猛烈冲撞，27号这个动作，导致对方球员的头部撞到了板墙。
0: 这也是裁判员对于这场比赛身体接触控制的慢慢的严格起来了。
1: 就是你们有正常对抗，对抗可以，但是不要做这种容易导致受伤的动作。
0: 对的。
1: 哎呀，今天这意大利队这第二节两次啊，几乎同样位置，
0: 对，
1: 两个不同的人摔倒。是冰面的问题还是冰刀的问题呢？
0: 虽然自己的原因的可能性比较大。

0: Somer.地板区给到右圈射门，挪威队其实防守没有那么密不透风，
1: 是的，
0: 啊，经常自己容易出现一些问题，漏人啊，这个
1: 自己出手区没有对方抢的情况下，自己都会失误。
0: 对，这个传接球出现失误啊，那意大利队抓不住机会啊。门将真好，
1: 卡塔尼第一个想法也是想要去把球放下来继续五打四，但是两个对方的中圈都到了，这球放不下来了。
0: 意大利队的主教练亚罗宁看着自己的这个锦囊妙计啊，现在想谁能帮我去解决问题的队长是指望不上了，
1: 是别再闯祸就不错了。

0: 这次世锦赛顶级组是在瑞士进行的比赛，瑞士也是最近五六年间国际乒联异军突起的一个球队。
1: 是，
0: 无论男队还是女队啊，实力都是非常强的，尤其男队。过去我们经常说的这个超级六强里面是没有瑞士的，也没有德国，但是现在呢可以说是战国七雄，少了俄罗斯，但是多了一个瑞士，多了一个德国，再加上加拿大、美国、瑞典、芬兰和捷克。而且最近这几年斯洛伐克大赛的成绩也非常好，
1: 对，
0: 所以现在很难有说这个就是稳赢啊，就这队肯定进决赛或者说肯定拿金牌，没有了。
1: 是的，
0: 哪个队都不敢说这个话。
1: 去年那么如日中天的加纳，结果八进四就被丹麦淘汰。
0: 你包括今年冬奥会，加拿大这磕磕绊绊从打四分之一开始，好家伙，赢捷克那个费劲打加时，赢芬兰又打加时，
1: 对。尤其男子赛场上面，现在不从这次冬奥会就看到，其实并不是好像你全员 NHL 的球队是不是就能比对方强那么多。
0: 对，
1: 这不是女子冰球你打 GWHL 的就比别人强那么多。
0: 是是是，我觉得如果说今年冬奥会的时候芬兰队仍然是亚罗宁带队，他们甚至有可能在半决赛击败加拿大。
1: 是的，这也是冯大宁被人诟病的，为什么那么
0: 哎呦，这球打得非常精彩，挂角
1: 没等到这次犯规推罚的时间，
0: 对，
1: 六打五就解决。
0: 国家队3-0领先，
1: 意大利队果然还是在第二节的后半段顶不住了。
0: 进球的是49号卡萨斯图尔，卡萨斯图尔1997年4月份出生，在挪威本国联赛弗里斯克队效力，身高1.78米，体重86公斤。这个球是一个犯规，
1: 首先他的横向转移就移动造成了对方的犯规。又一次在高点位置的射门，门前挡门做的又是不错，这脚挂得很清楚，
0: 裁判一直高举手臂啊。冰球比赛当中，主裁的举手往上举就是意味着犯规。
1: 是，
0: 他会在什么时候吹呢？交换球权的时候吹。如果说被犯规的一方一直能够控球，那么这手就一直举着。
1: 对，有时候举两分钟手都酸了。
0: 对对，对颈椎好，这动作啊。就是我们日常这个上学上班的朋友们，如果要觉得颈椎不舒服的话，就把手举起来。
1: 裁判员长时间的手臂高举，就他就是第一瞬间他要确定这个人到底是谁几号。因为很长时间高举之后，这名球员一定是在替补席，你才能把他抓回来。
0: 主要是看是谁犯的规啊。裁判有的时候也得记小纸条啊。
1: 对，
0: 有的
1: 一瞬间太快。
0: 对对对，
1: 而且号码有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一排塞到里头出不来，
0: 是看不太清楚。有的时候要是赶上犯规人多啊，就真是得记半天。
1: 是的。
0: 好的，这样第二节比赛结束，挪威队3-0扩大领先成果，我们稍事休息，来等待第三节。
2: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8: 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8: 1:1量身定制。
7: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3: 量
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

0: 好的，观众朋友，欢迎各位继续收看意大利队与挪威队的第三节比赛。两节过后，比分变成了3-0，挪威队扩大领先的成果。第二节过后，双方的射正球门次数，意大利队渐渐的追了上来，有20次，但是挪威队是27次。我们来请我们的解说嘉宾朱启章点评一下第二节。
1: 还是看到意大利队在第二节的后半段，确实是在这种防守压力比较大的节当中容易崩盘，丢了两个球。而这样一支球队往往是，尤其意大利队他这些球员在比分落后，一旦说比赛没有太大悬念的情况下，他很容易就没有什么斗志了。从前两场比赛来看就是这样。而挪威队这边他们打的确实也比较松，这边这个失误也挺多的，其实但只是意大利队抓不住机会。所以说这种比赛这个挪威队在第三节还是希望他能够继续保持他的进攻，这样比赛还能看点还能更多一些。
0: 卡达尼其实在前面的比赛当中表现的都不错，但是到了第二节的后半段确实也是受制于整个球队的防守体系的拖累的，
1: 再好的门将也架不住对方一直这么围攻。
0: 对，关键是意大利的队长两次失误，第一节一次，第二节一次，挺伤士气。
1: 是的，
0: 右圈的射门，53号特里维拉托，意大利队的队长。
1: 如果说挪威队第三节想守这3个球，那对意大利来说是件好事情。他们的射正数不会超过太久就能追上来，机会也能获得不少。也就是我们一直也在讲，尤其3个球这种2-3个球的这种领先，你想守一节是完全不可能守得住的。
0: 嗯，
1: 你必须要把自己进攻还是要打出来。

0: 그렇죠. 这次意大利队防守还是比较到位的。
1: 嗯，反墙角两个人都上去盯一个人，这样球权比较快的就拿回来了。
0: 嗯，嗯，裁判吹哨。

0: 十七号萨尔斯滕犯规，半人。就撤球杆稍微慢了一点，萨尔斯滕是一组的前锋，身高1米85，体重88公斤，在德国联赛的伊瑟龙队效力。看看意大利队能不能利用多拉手进一个球。门特这次射门还是有点威胁的。又是一个清脆的响声，这球是推到右圈了，速度并不快，推到左圈了。
1: 这一波进攻意大利队的选择还是挺明确的，第一波进攻是要打底下之后传中间这个点位的88号德鲁卡，之后就是愿意从门后通过门后去找另一边的布拉德利，这是他们的主攻的两个点。
0: 布拉德利第二节获得的机会其实也不错，
1: 是
0: 射门也是运气差了一点，打在横梁上。

好球。

0: 个又是一个衡量球。37号维金斯塔德
1: 连打了三个门框，
0: 主教练亚罗宁也是比较愤怒啊。
1: 那既然离开了芬兰，做了这个决定去来到接手意大利，确实也是挺有勇气的这么一个决定。
0: 嗯，
1: 感觉他的执教这个年龄还可以继续去执教一些更高水平的球队。
0: 对，这球处理的也是不太好。

0: 意大利队再攻过来，哎，叶万强滑行自己出现了失误啊，
1: 这已经是第四次出现了意大利球员自己就摔倒在地面
0: 对，
1: 挪威队这边没看到这种情况，
0: 嗯，
1: 只能说是他们队员自己的这个装备出现了什么问题，
0: 嗯。
1: 意大利相比于挪威来讲更不适合打得过于细致，
0: 嗯，
1: 还是应该更简单一些，打完门去门前去造成混乱，传导过多之后在攻区自己最后一下传导还是出现失误，球权就交出去了，

0: 打法想要细腻，前提条件就是你得有过硬的技术。
1: 对，反正球准确性是要做支撑的。
0: 对，你都知道这一杆传球、一杆射门，它快不耽误事儿，但是这个它是需要非常强大的基本功的，
1: 是
0: 作为保障的。
1: 说的简单，这球拿到球传出去，再跑、再接应、再去走。
0: 对，
1: 中间哪一步传球出现失误了，这一下就断了。
0: 没错。

四号是后卫胡罗德，

0: 也是在这个门附近，这球带不出来。
1: 嗯、对，
0: 意大利队今天恨死这个门了。
1: 现在即使是挪威队主动让出球权去做防守，意大利队的进攻组织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混乱。这种在守区内想要犹豫去往前走，又不敢走，又往回去带，这一下自己队友跑位又全甩到了中区，
0: 哎呦，
1: 靠前的位置，这已经出现很多次这种失误。
0: 嗯，又是一次非对抗的摔倒。阿比奥尔森上一次这个单场比赛两次助攻，还是世锦赛首秀。2002年6月22日出生，挪威队的主教练索雷森，之前是挪威队的联赛前锋。普雷森打过5次冬奥会，10次世锦赛。1995年退役之后，在瑞典联赛的斯托哈马尔队担任主教练。2001年开始成为国家队的助理教练，2004年开始在国青队作为主教练。2017年至今一直都是国家队的主教练，同时也兼任职业队的主帅。带队打了1次冬奥会、2次冬奥会的预选赛和5次世锦赛。

十二月17号，伯诺

0: 嗯，也是没有人上去抢，
1: 嗯，
0: 就是感觉反应都是慢半拍儿。
1: 意大利队，就是他们比这些球这一批球员的特点就是落后之后比较快的就失去斗志。可能这也是球队定的目标，挪威队并不是他们一定要力拼的对手。
0: 嗯，

一个人的上千干扰就带走了两名防守球员，给13号的韦斯特克姆这么大的空间。

0: 这个小组除了今天交战的这两队以外呢，还有斯洛文尼亚，还有斯洛伐克、丹麦、捷克，还有加拿大和瑞典。挪威是4-0赢下了斯洛伐克，赢下了斯洛文尼亚，1-2输给斯洛伐克，所以可能意大利队的真正目标球队是斯洛文尼亚。斯洛文尼亚队呢也是比较有意思，他曾经的代表人物是科皮塔尔，你知道在 NHL 的斯坦利杯历史上，科皮塔尔两次拿到过总冠军，2012年和2014年。但是呢，这位出生于1987年的中锋，很有可能新赛季将不会再出现在 NHL 的赛场。对，在结束的这个25至26赛季的常规赛当中，已经有多场比赛赛后，对面的球队列队啊，跟他去这个握手致意。所以当他退了之后，谁还能够成为第二个，或者说又一个，来自斯洛文尼亚的 NHL 的球员，目前看还看不到。
1: 是的。
0: 所以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时候，当时也是没有 NHL 球员参赛。哎呦，斯洛文尼亚队也是进入到了这个冬奥会，可是也是没有特别好的这个成绩。

0: 2018年到现在中间也是调出顶级组，
1: 嗯，
0: 完了又回来，然后再降组再回来，
1: 是
0: 打得也比较艰难。
1: 培养出这么一个球员真的很不容易，
0: 嗯，
1: 后面现在看连不上。
0: 你看斯洛伐克就不一样，斯洛伐克，霍萨、查拉，这都是来自斯洛伐克的杰出的球员，
1: 嗯，
0: 有后卫，有前锋。在这个北京冬奥会上最引人关注的就是史拉夫科夫斯基，最佳射手、最有价值球员，斯洛伐克历史上第一块冬奥会铜牌，这个冰球项目的铜牌，然后当年参加选秀

0: 就被选中，然后现在在加拿大人在打这个季后赛，准备打东决。关键是人家今年斯洛伐克这个冬奥会人家又进四强了，
1: 对，
0: 他不是说昙花一现。
1: 你这种出来一个顶级球员，其实底下是一大批的球员在底下，是一个已经是一个比较高水平球员在这儿做支撑，才出来这么一个天才级别的球员。
0: 2019年世锦赛在斯洛伐克这个顶级组的比赛，当时我们在他的第二大城市叫科西策来进行现场的转播报道。科西策是一个只有30万人口的城市，30万人口基本上也就是还没有北京市的比如说天通苑地区人多啊，可能没有天通苑这一个小区人多，但是他的那种冰球的氛围和深入人心的这个冰球文化确实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个主场那个球馆很小，大概也就能容纳个5-6千人吧，而且特别的陡，就是我们从一楼爬到这评论席跟爬山一样，很高很陡，那个现场氛围特别棒，只要斯洛伐克队一进球，全场观众齐声唱歌。
1: 那样的场地里面，球场氛围里面打球是多么享受的一件事情。
0: 对，斯洛伐克队，比如说一场比赛他输了，他输给加拿大，他3-5输给加拿大。赛后他的当家球星是托马斯·塔纳尔，像是一个胜利者一样，举着球杆跟全场观众示意，人家输球人不走，人观众还留在现场。就享受那个氛围，
1: 真好。
0: 然后他呢就举着球杆跟全场观众这个示意，绕场一周，然后又接受采访。我说这要是没看这比赛的，或者不知道结果的，以为是斯洛伐克赢了呢。就是这种氛围。挪威队44号的科普拉再入一球，比赛悬念是已经没有了。
1: 两次大范围的转移，直接意大利的防线就撕破，就是意大利全线都往上去顶着进攻了，后面就已经门户大开了。

0: 现在的唯一悬念就是看意大利队能不能进一个球。
1: 是啊，这一瞬间看到27号马丁森的视野，接球之前已经看到了队友科普拉这一块是空的，接球之后完全没有犹豫，直接甩了一个远角。

0: 意大利队现在体能确实出现问题了，他们的整个动作速率普遍的在降低，
1: 对，
0: 很慢。这其实也是国际冰球联会坚持这个分级分组打世锦赛的根本原因，就是你不是一种能力的球队在一起比赛，确实是对双方来讲都比较煎熬。
1: 对，
0: 现场观众看着反正也觉得很无聊。
1: 是的，
0: 因为在这种极度追求速度的项目当中呢，你的一点点差距都会被无限放大。
1: 是，对弱队来讲，如果不是属于这个级别来到这里，你场上打得也很难受，你还跟对方拼抢的时候很容易受伤。而对方对于这个能力比你强很多的球队，他打得他也不觉得多开心。
0: 对，
1: 你看到此前加纳打意大利这比赛得分之后完全没有任何表情，就也是在完成任务一样去打完这场比赛。
0: 对，也不兴奋。
1: 对，
0: 然后这进再多球也没有那么大意义。
1: 是，
0: 因为他目标也不在意大利身上。
1: 对，
0: 你说我赢你80-0又怎么着呢？
1: 对呀，我还是得三个积分。
0: 机会不好，再给到外围，走上线，绕到左圈，再往门前传。意大利队现在也确实是进攻上没有任何的办法，球员能力确实也不好，然后今天再加上运气也不站在他们这边。
1: 是的，
0: 这光打门框打了多少个。
1: 对呀，
0: 不是说挪威队的门将有多出色啊，真的不是。
1: 门框真是帮了不少忙。

0: 大利这位现在全场比赛30次射正，挪威队是35次射正。好了，整场比赛结束，挪威队4-0轻松地战胜了意大利队，取得本届赛会的2连胜。感谢朋友们收看本场比赛的转播，也感谢北京队的朱启章精彩专业的评述。观众朋友们，我是吴伟，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1: 再见。

0: 次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2: 哇，好
1: 棒啊。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哪个来的？
3: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4: 还是我来吧。
5: 点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7: 上城高。
6: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 CBA 赛事转播。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浙江对深圳的这一轮系列赛的第二场。深圳队呢之前是在主场1-0暂时领先浙江队，开局深圳队先攻，这边对于岸逊的防守对史密斯的防守真是相当的卖力，这个盯防非常非常的积极。采用的是强延误，王子路这个点在挡拆还没有完全进行完的时候就去做强延误，但是第一是史密斯今天的出球非常快啊，他显然是有研究有所准备。第二呢，就是你不能放掉王浩然啊，王浩然这么准，竞技状态这么好。陈海鹏和岳迅之间这挡拆还是非常有质量的。史密斯快速推。安德鲁斯今天防守端还是做得相当不错，贺新宁自己抢到篮板之后推反击，好球啊，哇，进攻端太有自信了，贺新宁真的就是毫无疑问，我就是核心，我就是球队的这个绝对的核心球员。在低位的对位上呢，约翰逊和巴吉两个人对抗的时候啊，巴吉还是有些吃亏，从高度从力量上要吃一些亏。自己出现了一个失误啊，巴基今天上来打的状态很一般。防守显然在对抗能力上和岳迅有比较大的差距，其实这不应该。哇，但是护框能力还是在，反击，好球。也是强延误，岳翰逊下顺，巴基绕前，篮板球，王然抢到之后推进过来，给史密斯一挡，拉开空间，三分出手球进，不能放啊！强延误岳翰逊没有问题，但是。

这么去放王浩然不行啊。好球，陈帅鹏还一个。两个人上去加贺西宁，哇，对贺西宁这一点实行提前的夹击，足见对他的重视程度。球下落了，干扰球。深圳队现在其实相比较而言，就是阵容的深度还稍微薄了一点，打到二阵容的时候延续性稍微还有一点点差距，距离上海、距离北京这样的球队。但你要说从深圳现在的实力，他的首发阵容，或者说如果是七个人左右的这个阵容上，深圳队是非常强的啊，锋线有王浩然，二号位上有贺西宁，啊，整个这个本土球员的实力啊非常强，尤其打到第四节的时候，他有一个很好的持球点，有贺西宁，有很好的终结点，有王浩然，他对外援的依赖性没有那么高。要是给这两个人再配上两个好外援，这个深圳队不可限量。陈帅鹏的空位又出来了，这次没有能打进，但是刘泽一前场篮板拼下来之后补中，给到王浩然错位，后转身的跳投补中，这是卢鹏宇突然插上。强硬。

0: 三分球磕了前沿，这球打的空间太小了，这样抽抽进组已经三个抢断了。好球，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克里斯托弗这个法尔第一个球短了一些爬进去了，第二球长的有点多，哎，传接球又出现失误了，哇，两边都是有些慌乱呀，这球打的。

这段时间确实因为都是二阵容打得相对有点乱，

哎，双方的失误，互相之间的这种无意义的，哎呦，这种转换球，这段时间真的场面上打得非常混乱。这并不是因为彼此之间的这种防守强度特别大，而是两支球队就是打得很急躁、很乱啊，不像是一个这种真正已经进入到八强的这种水平都是前几名的球队。压哨的二加一啊，有希望帮助浙江队在第一节比赛结束的时候扳平比分。李月洲这个赛季还是得到了浙江稠州金足非常多的这种培养，给予了他相当多的肯定。继续关注比赛啊，王尔然今天八分钟拿了八分，尤其开场

该拿七分啊，这个个人的能力确实非常出色。吴前非常积极啊，拼到一前场篮板。小打大，兰道夫打了三分钟就两次犯规了啊，但是他在场上的时间今天会大受影响。安德鲁斯再回到场上。

险些出现失误，结果错进错出，形成了一个局部的三打一。而且王尔然这个球还真是顶着外援强起啊，这边浙江队的替补席认为这个球有可能是不是回线违例在先，但是教练呢非常的激动。最终还是直接给了个技术犯规，对。给了法莱卡斯的技术犯规。看一下这个到底脚滑了之后球出球之前人有没有回到线的这一侧，从刚才的慢镜头来看应该是并没有触碰到后半场，但是从那个角度和视线上来看啊，球队席看的不是那么清楚，所以呢教练非常的激动，不要让这样的情绪啊影响到场上的球员。好球啊，

么漂亮，我强打外援，就喜欢看这种比赛。浙江队有李月忠，这边深圳队有贺西宁，都是属于本土球员，顶着外援强打啊，包括王浩然，这都是属于硬吃外援，个人强解能力非常强，也非常有信心。像这样的球员啊，将来都能努力培养成国家队的核心，不惧怕对抗，在国际比赛当中未来都是敢去跟这些外国高水平球员去较量，去硬碰硬的。我们需要有这种气质的本土球员。就是在现在四节七人次，每个队能有四名外援的这种政策下，很多队伍很多本土球员往往一到关键时刻就会把这个球权，会把这种关键球的处理要交给外援去啊，一对上对方的外援呢，就先心理上会有一些不敢对抗的想法。那现在这球又是反击，前场3-2，好球。就现在我们看到这场球里头有几个本土球员对外援的这种进攻的果断性啊，强对抗的这种状态。

这边裁判也是看完录像之后补了一个犯规啊。安德鲁斯两罚中一，这是补了一个在安德鲁斯身上的李慕豪的这个违体犯规，然后呢又给安德鲁斯给了一个技术犯规。

陈帅鹏这个球打得硬，非常强硬。这张球说金足也知道啊，这场球是悬崖边上的球。输掉了就相当于结束了这个赛季。

提前去夹击，哎，可惜了。但是贺基宁又抢到了这个篮板球，好球啊！你看，刚才李月洲去打这个约翰逊，现在贺基宁去打恩德鲁斯，这都是本土球员持球去打外援，非常强硬的打外援。这样的一些表现让这场比赛的精彩程度增加了很多。领跑还是靠高度啊，很好的限制了对方。王子路也三犯了，现在除了外援之外，浙江稠州金足其实内线相对王子路、刘泽一，这都是比较重要的本土轮转球员。双方防守端的防对抗强度还是挺大的，好球！李月洲真棒啊！你除了像贺新宁这么就是已经很成熟的在国家队得到验证的球员之外啊，这赛季年轻球员里头，就有这种表现的，

一个李月洲，另外一个是上海的谢利永伟，这两个球员真的这个赛季成长进步非常大，而且将来都是能成长为队伍核心的这种球员，只要好好去练，继续去努力。哇，超远三分啊，距离三分线外快得有两三米远了，这三分有点太远了。史密斯今天这是鞋比较滑吗？就感觉史密斯今天，你看刚才那个回线，就是差一点回线一手，李慕豪高度高，也是差一点出现问题。然后前面有急加速的时候，一脚差点滑倒。刚才防守又是打滑，就感觉好像今天史密斯这鞋底儿很滑的样子。球高度上约翰逊确实优势比较足，好球！谢谢。

低位强打，这约翰逊打的真的有点欺负人的感觉啊，特别凶。但是李慕豪防的真是也毫不畏惧，一点不躲啊，有了二加一，两个约翰逊打的都挺凶的，虽然位置不同。就阿利斯靠的是自己的这种转换的速度、节奏、进攻的多样性，然后达克雷·约翰逊靠的是自己的体格、力量、进攻的强硬度。

0: 漂亮。哎呦，好球啊，真是好球，真漂亮。吕月洲今天这球啊真棒，该攻的攻，该投的投，该分配的串联的都给到位了。六分分差，半场比赛结束，非常精彩的一场较量。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这场比赛啊。双方上半场打的还是非常精彩的，除了第一段第一节的后半段时间啊，又出现了短暂的一段时间的混乱。第二节打的整体质量都比较高啊，吕月洲今天打的相当出色，

整体防的不错啊。哇，转换速度还是非常快的。李慕豪这么大大个儿，快下在了第一线。三分出手球进。深圳队抢得不错啊，阿里斯今天表现得非常活跃。挑战高度啊，安德鲁斯小打大，挑战李慕豪的高度。哎呦，难呀！贺新宁现在这个 catch and shoot 真的是很难。第一，就是背切出来之后兜出来，飘着来投。第二，不沉球啊，球到手里头从来不往下放，直接拿起就投。这样的话速度非常快啊，出手的时机往往会更快，防守人不容易跟上，但是本身投篮的难度精准要求性也更高。嗯，阿里兹打得太简单了，好球啊，卢鹏宇又反抢回去。Thank you.

再次被断掉啊！何心凝示意放慢节奏，打慢一点。抢断深圳队九个对浙江稠州的五个，哇，直接空接了。

0: 赫希尼
1: 法勒尔，
2: 房的位置、房的空间都非常大，整个深圳队优势建立的还是比较明显，进攻端呢打得更扎实、更坚决，防守端呢防的空间更大，断线意识更强。来看安德鲁斯，啊，给了维体啊。安德鲁斯不错啊，这是关键球，但是防守呢，你回防在哪里啊？你不能说进了三分所有人都在看，这边深圳队反击快攻已经到篮下了，再来

篮下的空切。

这种全场紧逼的能力而防而著称于联盟，那也是浙江稠州金足打进总决赛的赛季啊。在那几年时间，浙江稠州金足的防守质量冠绝联盟。李月洲的基地传球被裁判吹了脚底球，其实真的是一个挺好的抢断机会啊！你看贺新宁这个显得非常沉稳，也非常的有担当啊，就赶紧去控制每一个球员，包括外援，控制他们的情绪。追到差十一分了，兰道夫今天只拿了四分，因为过早的身背两次犯规，在场上的时间很少。这个转换进攻抓得不错，打回到个位数的分差，把深圳马可波罗打停了。兰道夫上场之后连续取分啊，应该是连拿七分这段时间，好球。克里斯托夫还了一个欧洲步。安德鲁斯这球上大了。但是对于浙江稠州金足来说呢，还是要力争把这个分差缩小一些，甚至于在前三节尽可能的和深圳能持平，因为第四节深圳队其实往往他的表现都会更好一些，他的这个阵容的强度也会更好一些，有贺新宁，有王浩然，有李慕豪，就他本土的这个阵容更可观。

0: 两罚中一。
1: 第三节结束。
0: 好了，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进入到第四节单外援的时间段。李月洲，挡拆之后的下顺，整个，刘泽一打的是比较有攻击性的，哇，这防守也挺有攻击性啊，和周鹏两个人之间这种身体的相互搏杀非常凶狠。浙江这边呢，用刚才第三节后半段状态不错的兰道夫啊，兰道夫确实今天受犯规的影响啊，上场时间很短，但是第三节上场之后效果很好，所以延续用他。而深圳这边肯定是史密斯啊，找一个持球点，好球，陈海鹏。自投自抢做补篮。深圳队整体来说呢，这个阵容是一个小阵容，让周鹏和王浩然两个人去站内线。这个阵容就是空间比较好，给史密斯更多的突破突击篮下的机会。刘泽一篮板球点出来，前场有反击的机会，啊，迅速推回防了，好球啊，攻击性真强。贺新宁准备上了，贺新宁在身侧提醒荣子峰啊，要犯规。这样的话，还有八分钟的时候，贺新宁上场，基本上这个阵容就是要收比赛的阵容了。对于深圳队来说。

进攻犯规，这应该是个进攻犯规了。陈海鹏摆脱不了，在转身的时候其实有搂了这一把的动作。四犯了陈海鹏。今天陈海鹏其实是整个浙江队外线打了最坚决也是最有攻击力的一个点啊，但是四犯了，这就很危险。哇，这个帽有可能是下落了，看着其实将将就在那个边缘上。把兰道夫换下之后，琼斯上来，增加护框的能力，将将在毫厘之间，到底是最高点还是已经下落，其实就在毫厘之间，可能要看录像了。确实不好判断。

最终判定还是已经过了最高点啊，已经进入到下落的轨道，是一个干扰球。深圳这个小阵容呢，其实浙江潮州可以尝试多用用琼斯这个点。哇，厉害啊，太厉害了，贺西宁真的厉害。今天前半段进攻手感并不是太好，三分球5中2，整体的投篮命中率9中4。原本是4中1的三分球，8中3的投篮命中率啊，只拿11分，但是这个时候依旧非常有信心，胯下晃动，把对手晃开之后，后撤步出来的三分球。牛角，李月洲想还一个三分，但是磕了前沿，争抢篮板的时候是吹了周鹏的犯规。镜头对准了吴前啊，曾经浙江潮州金租的外线核心支柱。下盘这边手也很快，贺西宁有一个抢断，真行啊！哇，这是要杀死比赛的球啊！对于贺西宁来说。所以我们说啊，深圳马可波罗真的是强在他的第四节，当双方都只能使用单外援的时候，王浩然、贺西宁这两个强点给予深圳队的作用太大。这边琼斯止血的三分球还了一记。

一次成功的防守。也是牛角发起，两个人去夹击，给到王浩然，是夹击之下踩了边线啊，成功了一次防守。好球，牛角下顺，球出的也快，一记暴扣。深圳队感觉有一点保这个分数在，就深圳队感觉刚才领先到17分的时候啊，有点保守了，没有想到。给了一个违体啊，没有想到浙江潮州金足突然的全场紧，就是突然的这种过中线之后的夹击和紧逼，一过中线马上利用中线和边线来做夹击，结果连续的深圳队吃到了失误，被对手打反击打转换，7分的分差一下就没了，从17分直接到10分，原本是已经比赛悬念越来越小的一个形势，但是这7分分差一抹掉，10分分差，浙江潮州金足有球权啊，打到个位数，这比赛充满了悬念了。就深圳队刚才没做好这个准备，而且有点松懈。防守质量上来了，成功的防了一个进攻时间违例啊，防了24秒违例。

这个球浙江队是认为深圳队这边有8秒违例，刚才的这次进攻没有在8秒之内过到半场之外，认为这个球裁判这8秒没有数得很精确，但是贺新宁张手又是一记三分。

20分了，但是四犯，贺新宁刚才上场之前前三节只拿11分，这一节打了4分钟不到的时间啊，拿了9分。20分了，这个球史密斯这段时间打得不太对，有点情绪能感觉，处理球比较简单，要不然你消耗一下时间，要不然像刚才这个球你就快一点加速。既然已经摆脱了防守到前场了，你快点加速，直接攻框。好球啊，又一记三分，陈帅鹏。要夹击。对，可以给贺新宁去处理一下球。最后时刻把自己的曾经的这个压箱底的法宝，把全场紧逼的这种撕咬感给打出来了。

的天哪！哇，单节12分，贺西宁，在这5分钟的时间，几乎就是贺西宁和陈帅鹏两个人去对标。给到王浩然，罚球线的中投，又是直接抢断，双脚同时起跳了。确实是个走步。刚才那一下，贺西宁就是有点太兴奋和不够谨慎，第一步跳起来之后，在空中才在想这个到底要垫步还是单脚起跳，结果这一想，在空中一倒步子走步。看李月洲面对贺西宁撤出来的3分球没有能投进，好球啊！

哇，真是敢打敢拼啊，最后时刻第一不放弃，第二真的拼得很凶。这个时候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要不然你通过传导球在中间位置，中圈这个位置必须要站人，对，你必须要站人去做传导，要不然就是索性几个人都回来做接应，不需要前场再站人。那李月洲关键时刻的罚篮啊，这两个罚篮，刚才关键的两个罚篮都没进，如果进了这会儿再加一个，有可能四分左右的分差，两个回合就很容易追了。对，还得叫暂停，必须得解决这个对方全场紧逼，破夹击破紧逼的这个问题。这时候浙江稠州金足的罚球次数只有两次啊，这个犯规次数只有两次，所以球权在深圳马可波罗手中的时候是可以消耗时间的，还站不上罚球线。琼斯的三分球磕了前沿，还有篮板，再投。两分打进，但是时间不多了。最终比分定格在了95-91。浙江稠州金足在面临着17分巨大分差的情况下，最后一节靠着全场紧逼，靠着出色的反击，靠着外线的投射，差一点把这个比赛拿回来，展现了极其出色的韧性。而深圳马可波罗确实展现出了他们这个赛季的非常强的一面啊。那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再次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5到26赛季

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第23轮，曼城在主场迎战沃尔夫汉普顿的比赛，现在上半场已经开始了。场上身穿蓝色球衣、白色短裤的，这是坐镇主场的曼城队。上半场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狼队呢是从右向左来攻。这是狼队的主教练罗伯·爱德华兹，前威尔士代表队的成员，今年43周岁。这个赛季中途上任成为狼队的主教练，目前带领球队12场比赛，2胜3平7负。不过呢，最近的一段时间，狼队在联赛里边稍稍有一些战绩抬头的迹象，已经是连续4轮比赛可以保持不败，1胜3平。这一胜呢，就是这个赛季英超联赛当中狼队取得的第一场胜利，击败了西汉姆联。曼城呢，目前是排在英超联赛的第二位，13胜4平5负，43分，落后榜首的阿森纳队呢有7分。从这个赛季英超联赛的进攻力来看呢，曼城是最强的，到目前为止打进了45个进球，是整个联赛当中最多的。相比之下呢，狼队的进球是最少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他们在这个赛季英超联赛当中的排名。现在他们是排在倒数第一的位置，这个赛季有着非常巨大的降级风险。到目前为止他们是1胜5平16负，只有8分。要知道森林队是排在第17，这是安全位置，森林队是有22分，也就是说呢，狼队现在距离安全区啊是有14分的积分差距。这个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这个赛季结束想要成功保级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努内斯这场比赛代表曼城面对旧主，包括在曼城替补席上的埃特努里，两个人之前都是效力于狼队。开场之后，比赛马上就进入到了曼城队的掌控节奏当中，球队需要在英超联赛当中拿到一场胜利，尤其是在上轮输掉曼市德比之后，球队需要在联赛里及时止颓，否则的话将看着身前的阿森纳一骑绝尘。就在对抗拼抢的过程当中，若昂戈麦斯和对方发生接触，右脚的脚踝看上去不太舒服。我们再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双方排出的首发。曼城队的门将是25号唐纳鲁马，防线上两个中后卫45号胡萨诺夫以及15号新援盖伊，两个边路是27号努内斯以及33号奥莱利，在中场单后腰是16号罗德里，在他身前包括4号莱因德斯、20号队长贝尔纳多席尔瓦，两个边路是42号塞梅尼奥以及10号谢尔基，顶在最前面的中锋是7号马尔穆什。先来看一下曼城队的进攻，在右路莱因德斯传中制造角球，在周中的欧冠呢，贝尔纳多席尔瓦是因为停赛，所以呢并没有参与比赛。看一看角球到后点，葛伊争到，他在定位球当中的争顶能力啊，也是曼城队急需的。现在呢，因为曼城队在防线上的伤员实在是太多，包括斯通斯、迪亚斯以及格瓦迪奥尔现在都在长时间的养伤，所以能够在冬窗啊以相对比较划算的这个价格从水晶宫引进葛伊，对于球队来说是非常好的进步。所以这周一签完合同，周末马上就上场比赛。但是呢，对于他和曼城队考验就在于中后卫的位置，这个位置其实是非常考验两名球员的磨合的。一个是初来乍到的盖伊啊，另外一个是年轻的乌兹别克斯坦国脚胡萨诺夫，两个人在这场比赛里是不是能够及时的产生化学反应，这是瓜迪奥拉需要担心的地方。盖伊呢，在防守的经验和能力上自然是不用太担心，上个赛季也跟随着水晶宫队拿到了足总杯的冠军，

最关键的还是在场上和其他队友之间相互的磨合熟悉。来看一下狼队啊，这场比赛排出的详细首发。守门员的位置是一号若泽萨，在防线上三个中后卫，四号布埃诺圣地亚哥，十五号莫斯科拉，三十七号克雷伊奇，两个边翼位是三十八号查舒瓦以及三号乌戈布埃诺。中场的中路七号安德烈，八号若昂戈麦斯，三十六号马图斯马内。攻击线上是十号阿里亚斯以及十一号黄喜灿。努内斯传中，落点不错啊！开场之后六分钟，马尔默什破门得分，帮助曼城在主场取得1-0的领先。可以说马尔默什很好的把握住了今天首发的机会。十分钟之内曼城队取得领先，这绝对是他们希望能够看到的开局。在此之前很久啊，进入到2026年四轮英超联赛，曼城队是三平一负，还没有赢过球。今天这场比赛可以说是必须赢的一场球。这样的话在替补席上呢，哈兰德也可以安心的再多休息一会儿了。来自贝尔纳多席尔瓦的分球到右路，努内斯面对救主真是毫不留情啊，在中路跟进过来，马尔穆什抢射啊，相当于一脚把球踹到球门里。刚好他插过来的位置啊，是莫斯科拉想要通过头球来解围的这个位置。这动作虽然看上去很危险，但是效果却非常好，而且也没有碰到对方，所以不犯规。曼城1-0领先。狼队马上又在后场自己传球出现失误，球权又回到曼城队脚下。那周中的欧冠呢，曼城也是输掉了比赛，而且输掉比赛之后呢，队中的几位核心球员啊还提议要给去到客场征战的客场球迷远征军退这场比赛的门票作为补偿。进入2026年之后，曼城在各项赛事当中啊，除了在国内的两项杯赛足总杯和联赛杯能够赢球之外啊，在欧冠联赛以及联赛的发挥都是不太理想。对，周中的欧冠呢，不仅仅是贝尔纳多席尔瓦停赛没踢，另外呢，像新加盟球队的塞梅尼奥，因为也没有赶上欧冠联赛的注册，所以也没踢。马上进入到欧冠联赛的淘汰赛之后啊，相信盖伊和塞梅尼奥两个人就都可以注册上。

克雷奇向前的长传球没有办法联系到锋线的队友，长传球直接打身后，塞梅尼奥有机会，右脚的打门被若泽萨用脚挡出来。这个球呢，塞梅尼奥没有任何的调整啊，直接选择了一脚反弹球打门。塞梅尼奥和马克盖伊啊，这是两名东窗新援的直接连线。这两个人呢，都可以说帮助曼城队提供了即战力。来了之后不用再准备，即插即用，上来就直接可以打比赛，而且效果都不错。这是狼队的主帅爱德华兹，之前我们也介绍过，43岁的，其实他是英格兰人啊，但是在国际比赛当中呢，是代表威尔士队来征战。

在自己的球员时期呢，曾经也效力过狼队四个赛季，累计在英冠联赛当中出场有100场比赛。希尔基，啊，这是贝尔纳多·希尔瓦撤到比较深的位置来接应。奥莱利、马尔穆什到了禁区里，希尔基这球感觉马尔穆什是想和希尔基打个配合啊，但是希尔基领了一下球之后呢，失去了对于球的控制。唐纳鲁马及时出来帮助曼城队稳住了后防。

努内斯，高位抢，但这个球呢，塞维尼奥和赖因德斯两个人没有形成合力，塞维尼奥更是希望去限制这个球对方可能的出球线路，没有去直接抢对方的脚下。瓜迪奥拉对于球员在场上的表现啊，不是特别满意。开场到现在13-14分钟的时间，除了这一个进球，曼城队自己在脚下有球的时候确实没有组织出比较像样的进攻。瓜迪奥拉自然是治军非常严格，认为球队至少应该在每一次组织进攻的情况之下啊，取得多数的有威胁的进攻才算是成功。努内斯这一侧在要球，胡桑诺夫转身想摆脱，吹了对方的犯规。赖因德斯，谢尔基挑传，这球想法不错啊，但是在传球的线路上啊，没有和马尔穆什的斜插形成统一。只要能让谢尔基在禁区附近拿到球，对于曼城队的进攻组织还是会有很大的帮助，尤其是在两个肋部。谢尔基又自己带球原地完成摆脱，再一次制造了对方的犯规。

看一看对于定位球的利用，马克盖伊对于一点球的争抢是有着极强的能力。那这个球呢，曼城队选择打战术，把球直接分到边路，传到门前。马尔穆什，罗德里交给霍萨诺夫，塞梅尼奥转身想要实现纵向突破，第一步趟大了，马上把球又抢回来，谢尔基，奥莱利回做，谢尔基的打门没有打在范围之内啊。这样的进攻啊，在局部突然的提速，还是能够给狼队的防线带来比较大的威胁。那尤其是奥莱利传的这一脚，以及马尔穆什的回做啊，非常的连贯。就这种在局部节奏突然的变化提速，对方是反应不过来的。持续的头球争抢，裁判还是先吹了曼城队的犯规啊。今天这场球啊，对于主裁判来说是个考验啊。像刚才这样的球，他稍稍有一点点犹豫啊，就有可能在场上出现一些意外的情况。本身第一下，哎，这下他觉得已经犯规了，但是又想观察是不是攻方有利，随后发现不构成这个继续的条件啊，就想吹，但是吹的同时呢，对方曼城队又一次和对方发生了肢体接触啊，就像这样的转瞬之间的选择，非常考验主裁判。今天的主裁判哈勒姆，这是他自己裁判员的生涯啊，第一次吹英超联赛的比赛，他也很年轻啊，只有32岁。二点球，罗德里把球解围掉，头球摆下来，席尔瓦啊，这是谢尔基对抗之后带到禁区里横传，传到马尔穆什身后了。两个人在配合上还是缺乏默契。阿里亚斯现在也撤到比较深的位置来接应啊，因为他逐步的发现，如果一直顶在锋线上，想拿到球不是很容易，那球过不来啊，过来的话身边也没有接应，没有支援，也拿不了多长时间。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包括他跟黄喜灿啊，另外也包括马特乌斯、马内三个人呢，都会选择到中场这条线上啊来接应。吹了胡桑诺夫的犯规，再来看一下谢尔基刚才的个人发挥啊。截止到最后一传之前，哎，他这从领球到跟对方对抗，完成摆脱啊，完成的都是相当的出色。这个就是谢尔基的特点。他在持球推进的同时啊，利用自己的身体素质，是可以很好的护住球，实现纵向推进。当然就是可惜这个球传到队友身后去了，传完之后你从他的肢体动作可以判断，他觉得这个球马尔穆什应该跑得更合理一点，

觉得队友跑得不太合适，所以没有给他提供太好的传球空间。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再一次印证啊，两个人之间缺乏一些默契。

远端有人看到了，转移过来，这球没有犯规，局部是二打一，直接打门了。这个球啊，你看在左路的这个三号乌戈布埃诺有多气愤啊，本身呢应该是在这一侧两个人都是空的啊，或许呢在局部形成人数优势之后可以打一打配合，相互制造一些空间，但是完全变成了马图斯马内一个人的表演，乌戈布埃诺自然是不够满意啊。刚刚这一次在场上的场景啊，或许可以作为这个赛季到目前为止狼队的一个缩影，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这支球队目前是排在联赛的倒数第一。球员相互之间缺乏一些基本的配合，更多的时候在场上是陷入到各自为战的窘境里边。而且呢，因为赛季开始的时候战绩是相当的糟糕，其实到现在啊，虽然最近四轮没输球，但是因为前期的这个漏洞太大，所以呢某种程度上是进入了恶性循环。罗德里的转移球摆到中路，在努内斯这个手上是一直有动作，但是呢阿里亚斯这个球一直护得也很稳。盖伊今天他需要熟悉的不仅仅是他的中卫搭档胡萨诺夫，另外也包括两个人身后的门将唐纳鲁马。像这样的中后卫啊，磨合融入球队没有太多的办法啊，只能是一场球一分钟一分钟的积累，再加上场下训练场上更衣室里多沟通多交流。马尔穆什，这球马尔穆什其实第一时间啊是有起脚远射的机会，但还是想和莱因德斯做一个配合。盖伊这个球上提之后抢回球权，也让曼城队的球迷鼓掌致意。上赛季跟随水晶宫拿到足总杯的冠军啊，其实是以冠军的身份加入到曼城队，并非是简简单单的投奔而来啊，这是曼城队引进了一个冠军球员。

杜内斯，全是大范围的调度啊，看一看二点球。希尔基，这又是在抢球的时候犯规了。狼队今天，尤其是八号若昂戈麦斯啊，对于自己在抢球时候的动作控制的不是很到位。之前已经

已经在类似的区域被裁判吹过一次啊，当时觉得有点冤枉，有点委屈。这个球从慢动作来看，它是没有任何冤枉的空间了，完全是从侧后方跑过来直接撞倒对手，感觉戈麦斯现在。

还是一个战术配合，一点被守方顶出来。远端也在要，罗德里没有直接给到马尔穆什，奥莱利，这是马尔穆什，奥莱利，好球，又是谢尔基的过渡，他在中前场组织进攻的时候，这种创造力啊，这种小球绝对是曼城队非常契合的一种风格。所以在现在所谓瓜迪奥拉 3.0 时代的这支曼城队，像谢尔基这样的角色绝对是不可或缺的。现在呢，相当于谢尔基加上贝尔纳多席尔马，曼城队在进攻组织的时候，尤其是阵地战啊，是有两个引擎。塞梅尼奥，他在场上拿球啊，还是需要有更大的空间。没有空间的话呢，他是很难施展出来他的能力和特点。看，像右侧的转移球被对方提前判断出来，球速也偏慢。乌戈·博埃诺。在对方的三区里传球的次数，这是一个鲜明的对比，60-1。比较直观的反映出来双方的差距。哎，这个球奥莱利停的稍微有一些大了。传球，想找马尔穆什，这个球偏出边线了，不太好停。马尔穆什呢，之前跟随着埃及国家队啊，也几乎可以说是踢到了非洲国家杯的最后啊，最后是踢到了这个3-4名决赛。这是他在这场比赛里边帮助曼城队取得的第一个进球，一脚把球踹到球门里啊，赶在对方的头球解围之前。这是这个赛季马尔穆什在联赛里边打进的第一个球，仅仅是这个赛季联赛的第三次首发。所以赛前我们一直在说，像这样的首发变动啊，尤其是在这么关键的位置上，球员上场一定要顶住压力，努力的来证明自己，来把握住机会，

比赛的时间过去半个小时，曼城在主场1-0领先。圣地亚哥·博埃诺交给胡歌·博埃诺，马内转身摆脱黄喜灿。

就狼队在组织进攻的时候啊，场上没有一个绝对的明确的核心点。很多的时候进攻的组织传球就是打到哪儿算哪儿，如果赶上那一次有比较好的个人能力发挥，可能会给对方的防线带来一些威胁，但是更多的时候啊，看上去是一盘散沙，没有太多的组织。所以到目前为止在英超联赛里边，他们是进球数最少的，只有15个进球，力量太大了。狼队在高位抢，相当于是收获了一次边线球的机会。再来看一下刚才唐纳鲁马这一脚传球，看着是惊心动魄，感觉力量稍微小了一点，差点就被对方拦下来。远端空的戈麦斯把球分过去，没有射门的机会啊！外围直接跟进来了一脚远射，来自莫斯科拉，这球还在禁区里，看能不能要个角球啊！球已经出底线了，球门球。莫斯科拉需要赶紧回去啊，因为他本身是中后卫，刚刚算是助攻跑上来完成了一脚远射，而且这一波进攻结束的时候他是倒在了对方底线之外，虽然队友会给他补位，但是肯定和他自己站在那儿效果是不一样，这个时候需要赶紧回去。奥莱利，这球莫斯科拉算是给自己争取来了一个喘息的机会，他相当于是刚跑回来啊，马上呢又在和马尔穆什比拼一下速度。哈兰德心情确实不错啊，这比赛开始之前当时看到他基本上就感觉心情还是可以，现在在英超联赛的射手榜上又是遥遥领先。今天呢，他在挪威国家队的锋线队友斯特兰拉尔森也在对面的替补席上，但是现在呢，拉尔森和狼队的球迷相互之间的这个关系闹得是不太好，近期呢也有非常多的离队的传闻。两个人呢将会在今年夏天的世界杯上啊来搭档，成为挪威国家队的锋线。又是长传球打到身后去，球停得不错，有机会，马尔穆什打在立柱上，这个球从球迷到球员都在向裁判员投诉对方疑似手球，一会儿看一看有没有视频助理裁判组的介入。但这个球马尔穆什从停球到过人摆脱到最后射门完成的是一气呵成，状态是很不错的，越位了。哎，这就是今天在自己的职业生涯里第一次执法英超联赛的哈勒姆，津巴布韦裔的英国人。哎，这个球是手球犯规的感觉啊，马尔穆什这球停得真不错啊，球不落地，先是左腿停右脚拨，这个球是应该是要吹点球的啊，手臂明显张开，而且呢球击打到的位置基本上是在肘关节的区域。这应该是个点球。今天呢在视频助理裁判监制内，我们看到是由达伦英格兰来领衔。马尔穆什肯定是没问题，

也是马尔穆什踢到的球，想要完成挑球的过人，打在莫斯科拉扬起来的左手手臂上，这是一个接近手肘的位置，所以肯定是疑似犯规的部位，这应该是个点球，但是要花这么久时间吗？啊，要让主裁判哈勒姆自己到场边去看一看。哈勒姆呢，他在之前啊，虽然今天是第一次吹英超，但是之前呢，在吹低级别联赛啊，包括像英冠、英甲、英乙，还有国内的一些杯赛，从来还没有给出过点球的判罚呢。如果这个球他认为是手球犯规的话，这也是他执裁生涯里边啊给出的第一个点球。

这球看着还是挺明显的。也没有反弹，如果是说马尔穆什想要挑球然后近距离反弹到球员的身上再反弹到手臂上，根据现在的规则可能是不吹的，但这个球明显是马尔穆什挑起来，听听怎么说啊。还是没有点球啊，还是没有点球。裁判的认定是莫斯克拉扬起来的手臂属于自然位置，这是自然位置啊。这已经快成篮球动作的抢断了啊，这个手伸出去这么远。瓜迪奥拉的表情也不是很理解啊，这个有压力了。今天这个英超联赛首秀的主裁判哈勒姆，32岁的主裁是有点压力的，这个点球没给，赛后呢应该会讨论一下究竟什么是对手臂自然位置的定义。很多时候在场上的处理还是要靠裁判员的主观来判断，你可能换一个人来就觉得这个姿势不是自然位置了，但是像刚才这样明显左手都张开很难说啊。但是比赛先继续，看这个录像倒是花了不少时间，上半场比赛的补时应该不会短。

这个球狼队还不如把球先清出去，谢尔基奥莱利，哇，这脚远射还是有一定质量，稍稍高了一点点。

那这个球狼队的问题在于还不如就大脚先把球开出去啊，还在持续的想要通过地面把球摘出来，这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啊。摘出来之后这个球直接摘给对手了，哇，这脚球从这个角度来看真的是质量很高的一脚远射。马内把球转移到右侧，插叔啊，戈麦斯，这球应该越位了吧。爱德华兹的球队刚刚算是躲掉了一个点球，双方的分差还是一个球啊，但是感觉爱德华兹在场边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太好的办法。从他刚才的手势来看啊，应该是要让球队整体的阵型啊往上稍微再压一压。到目前为止，曼城队是六脚射门，三脚中目标，有一次进球，狼队还没有中目标。这是不是一脚踩在马尔穆什的脚上了啊？又是莫斯科拉，哈，这一段时间之内两个人是场上的主角。马尔穆什在向裁判展示他的球啊，都被对方给踩破了，因为鞋钉是比较锋利的。而且从刚才这个慢动作回放来看啊，莫斯科拉应该是这种带着从上往下下落的这种趋势，蹭着对方的这个腿下来啊，很容易就把球啊给刮破了。莱恩德斯这手上一直有动作，在后边抱着对方，被吹了犯规。今天总体来看，他好像在曼城进攻组织里的参与度啊不算特别高。这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哈兰德在国家队的队友斯特兰拉尔森。罗德里和谢尔基没有联系上，但刚才这个球能摘出来啊，又一次展现了罗德里的大局观。瓜迪奥拉曾经多次啊表示，像罗德里这样的球员，只要他在场上，我们就是不同的球队。对于罗德里的喜爱是溢于言表。塞梅尼奥，莱因德斯给了中路谢尔基，最后在对方的干扰下这球没留下来。但是刚刚狼队在第一下防莱因德斯向前突破的时候有点退得太深了，莱因德斯其实自己的停球已经停大了，但是狼队仍旧是机械的后撤啊，没有上抢。查叔啊想要用速度生吃啊，几个赛季之前的狼队曾经在客场击败过曼城啊，那一场比赛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阿达玛·特拉奥雷用自己的速度爆掉了曼城的防线。今天不知道狼队有没有机会啊，在场上有这样的角色出现。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四分钟啊，主要这四分钟是给裁判补的啊，看录像看的时间太长了。

0: 又是马尔穆什对上莫斯科拉。莱因德斯，努内斯，席尔瓦，塞梅尼奥，塞梅尼奥，2-0，伤停补时的第二分钟，塞梅尼奥也破门得分了。这个球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现在曼城队在进攻组织方面的两个引擎完成了直接的连线，先是谢尔基拿球交给了席尔瓦，就这一下直接就破线了，破了对方中场这条线。塞维尼奥在禁区里的打门对于他来说已经是小菜一碟。这一侧狼队的防守其实有很大的问题，克雷伊奇总是习惯性的向后撤，不会主动的跟随着对方的跑动来变化自己的计划。这个球他给塞梅尼奥制造出来太大的接应空间了，这个时候塞梅尼奥拿到球已经在禁区里了，再想防住很困难。克雷伊奇这个点可能是爱德华兹需要调整的。上半场比赛结束前2-0领先，瓜迪奥拉可以稍微松一口气。这个是塞梅尼奥在东窗加盟曼城队之后，在联赛里边帮助球队打进的第一个球。看来周中不用踢欧冠，塞梅尼奥休息的是不错的。好球啊，谢尔基，这个球想要完全自己来上演个人秀，右侧空了，查舒瓦，狼队还是非常敢于投入反击兵力的，没有找到传球的队友啊！这个时候防线亏空，莱因德斯，这个球没办法分出来。刚才那个球就是狼队现在最大的问题啊，看着很猛，所有人都在往上冲，但是相互之间好像谁跟谁都是临时组成的，不太熟。好，主裁判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曼城呢是凭借着马尔穆什和塞梅尼奥的进球，暂时在主场2-0领先着狼队，对于急需收获2026年第一场主场英超联赛的胜利的球队来说，这个上半场是比较顺利的。莫斯科拉曾经在上半场比赛里边禁区里有疑似手球犯规，但是主裁判没有处以极刑。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会儿就进入到双方的下半场比赛。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烤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上半场结束的时候，曼城队暂时是2-0领先。下半场开始之前，我们看到狼队进行了换人调整。显然呢，主教练对于上半场比赛球队的发挥是不满意的，尤其是在锋线上啊，我们看到了9号斯特兰拉尔森的上场。好，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由曼城队来开球。下半场比赛，他们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狼队是从左向右来攻。目前的比分是2-0，帮助曼城队得分的是马尔穆什和塞梅尼奥。狼队呢，不仅是在锋线上换上了斯特兰拉尔森，另外呢，在右边翼位的位置也进行了更换，罗德里戈戈麦斯替补上来，看样子是换下了38号查舒瓦，斯特兰拉尔森换下的是10号阿里亚斯。瓜迪奥拉的球队在上半场比赛当中的开局和收尾打的是不错的，中间呢有一度是没有办法很好的组织起来比较有效率的进攻，但是今天呢几次曼城队打到对方的禁区附近和禁区里的时候，还是能够形成一些威胁啊，只不过次数不算是很多。另外呢，上半场比赛狼队还曾经在禁区之内手球，但是主裁判并没有判罚点球，算是逃过了一个点球的。

看法。狼队现在换上斯特兰拉尔森之后啊，在攻击线上其实他是有高度的，一方面呢在转换的时候可以尝试从后场起高球长传直接来找斯特兰拉尔森的头顶，让他作为支点，另一方面就是看看是不是能努力的获得一些定位球的机会。斯特兰拉尔森呢目前是这个赛季狼队队中的最佳射手，但是上半场比赛我们也介绍了，因为他现在有着比较多要转会离队的传闻，另外一方面呢和球迷的关系闹得也比较僵，不是很好啊，所以虽然数据上来看还可以，但是没有给球队带来太多的或者说球队希望他带来更多的帮助啊。当然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在新闻发布会上狼队的主帅爱德华兹也表示了，现在其实队内没有大家说的那么不和谐，也没有人主动去敲他的办公室想要寻求转会，但这番表态肯定还是希望能够帮助球队稳固住现在的局面啊，毕竟在最近的四轮英超联赛里边球队是可以保持不败了。那今天呢做客面对曼城队，双方在实力上确实是有着比较明显的差距。改一，席尔瓦，罗德里，穆什，好球，从内部切到禁区里了，还有机会，谢尔基没有办法起脚，奥莱利交给马尔穆什，两个人过来防守包夹，想要从人缝里钻过去没有成功，狼队现在的这样的状态啊，还是应该尽量在防线上处理球干脆一些直接一些，因为确实呢狼队在英超联赛当中过去当他状态好的时候啊，战绩好还有欧战踢的时候确实是以转换和技术的细腻度来著称，但是现在已经是不同往日啊。这个阶段对于狼队来说技战术风格特点可能这个重要性要排在战绩后面，踢了22轮的联赛只有8个积分啊，一场胜利加上5场平局，剩下的16场比赛全输了，这个时候还是要打得稍微务实一些。席尔瓦，好球，赖因德斯禁区里想要扣球过人没有成功，好的，这球摘出来没有过掉奥莱利，

最近一段时间的奥莱利的个人状态也有一定的起伏。我现在来看呢，他还是比较有机会啊，代表英格兰队出战夏天的世界杯。罗德里，盖伊。这是奥莱利想要转身摆脱自己失误了。拉尔森头球后蹭，哎，这是他跟黄喜灿两个人在场上应该有的效果，因为他是有身高能够争点的，同时也有终结能力，所以这个球过来的高点找斯特兰拉尔森的头顶啊，是一个选择，没犯规，反抢下来，狼队在曼城队的禁区附近。哎，胡萨诺夫小心啊，这个犯规的地点非常敏感，其实没必要啊，对方是往禁区外跑去迎着这个球，你只要跟着他出来，把他往边线驱赶就可以了，没必要这个时候这么莽撞冲过来一下把对方从背后撞倒，这万一这个冲撞位置发生在禁区线上，那就是禁区的犯规啊，就是点球。这相当于是曼城送给了对手一个位置不错的任意球。还是安排了贝尔纳多席尔瓦在人墙后面躺下，以防对方踢出地滚球，因为这个距离很近啊，如果要打越过人墙的这种球确实比较难。戈麦斯漂亮，这脚球还是有质量。稍稍高了一点，因为太近了，需要这个球过了人墙之后急速的有下坠才有可能打中目标，所以对于主罚的要求是很高的。上半场比赛我们还在说今天戈麦斯有点带着情绪在踢球，短时间之内当时被裁判吹了两次犯规，有点不高兴。现在来看他如果能够把注意力放在球上，放在比赛里，还是能够给狼队带来很大帮助。这段时间曼城感觉在场上有点走神，刚刚又是后场传球失误。态势如果持续到60分钟的话，瓜迪奥拉应该会通过换人来改变一下场上的局面啊。现在狼队明显是有点回过神来了。好的，直传，马内给到中路，哇，多亏了席尔瓦出现在关键的位置把球断下来，否则是有机会射门的。两个人合力，球权又抢回来。曼城这段时间在场上有点软。这个球其实是有意识的在找斯特兰拉尔森的头顶，努内斯把球破坏掉，给了对方一个角球，曼城的防守压力还没过去。

前点，哇，这个球唐纳鲁马也不敢大意啊，落下来的这个点刚好就是横梁附近，这种球是很难接的啊，因为球在高速的旋转，又是直上直下，像皮克福德就吃过这种亏，一点是罗德里争道。

看一看有没有转换的机会。谢尔基，安德烈的犯规应该要向他出示黄牌了。这黄牌的代价是值得的，把对方的反击扼杀在摇篮里，哇，这个动作从这个角度看，真是够狠的。嗯，传球的方向有点偏差。下半场比赛，狼队提升了自己在中场抢球的硬度。斯坦拉尔森，这是盖伊完成了一次封堵，给了角球。球，唐纳鲁马出来了，谢尔基，看一看曼城队反击的速度，中间有塞梅尼奥，马尔穆什先拿到球，能不能传过去？传的稍微有点远了。谢尔基，曼城在对方的三区控一控啊，喘一口气，刚才这段时间让狼队压制的比较凶。莱因德斯远射，斯特兰拉尔森还在和主裁判进行着交流啊，来看一下刚才他和贝尔纳多席尔瓦肢体上的对抗。这个球斯特兰拉尔森觉得贝尔纳多席尔瓦是对他犯规了，球开出来之前贝尔纳多席尔瓦非常凶狠的、凶猛的，直接扑向了拉尔森。两个人因为在体型上的这种悬殊对比啊，更是让这样的场景看上去反差感十足。裁判大概就是考量你的个子比对手高那么大啊，又强壮那么多，让撞两下就倒了，肯定我不会认为是犯规啊。谢尔基，赶上右脚打了一脚啊，显然没有左脚靠谱。要换人了，换上菲尔福登，换下莱因德斯，增强一下中前场的控制力，用自己的进攻来压制对手的进攻，不让狼队再这么轻易的推过来。狼队如果降级成为超市开张啊，有可能马内会被挑走。马尔穆什和谢尔基被换下，换上哈兰德和多库。马尔穆什在这场比赛里边帮助球队首开纪录，也打进了个人本赛季在联赛当中的第一个进球，整体来看还算是比较好的完成了瓜迪奥拉给他的任务啊，就是在阵容轮换的情况下帮助球队建功。

莱德华兹能在这个帅位上待多久呢？现在也是一个未知数。但是他本身在狼队最低谷的时期接手啊，成为球队的主帅，可能从球迷到管理层也不会给他带来太多战绩上的压力。如果最终真能奇迹般的保级成功，倒也算是赚了，也算是给自己的教练生涯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如果狼队这个赛季没有办法成功保级，恐怕也不会让所有人感到意外。嗯，这个手球还是很明显啊。曼城现在是十脚射门四脚射正，狼队是四中一。那这个数据至少表明下半场比赛爱德华兹进行了换人调整之后是有收效的。嚯，盖伊的这一脚看似解围的处理啊，形成了一脚吊射的效果。下半场明显感觉盖伊是能更放得开的，毕竟这是转会来到新球队之后的第一次登场亮相。上半场比赛主要是狼队也没什么太多的机会让盖伊来表现。比赛的常规时间还有不到五分钟了，仍旧是曼城在主场2-0领先着狼队。好球，戈麦斯，这球已经出了，裁判给了个角球。再来看一下，这是狼队的转换，非常的简洁，连续两脚的传递直接打到对方的防线身后。这么看感觉球的整体还是出了，裁判看的还是比较准。角球到门前，这球是惊出曼城防线一身冷汗，莫斯科拉把球顶在球门横梁上。在前点的头球后蹭啊，这个球如果直接控制的再好一点，顶到球门的近角里边，唐纳鲁马是来不及反应的。接下来的赛程来看呢，曼城队是首先要在欧冠当中主场面对加拉塔萨雷的来访，随后在下一轮英超联赛呢将会做客到北伦敦来面对托特纳姆热刺。多库又看起来很痛苦，又一张黄牌。这是莫斯科拉在背后踩了一脚啊，上面推下边踩，最后踩的这一下直接踩在脚踝上啊，确实还是挺痛苦的，相当于是把对方给踩的扭到了。莫斯科拉也吃到了一张黄牌。多库这也是比利时国家队的成员啊，

到了比赛的这个时候啊，赛季的中后段，就是从这个中段开始啊，进入到2026年之后，没有任何一个国字号的球员希望受伤。再来看一下，注意多库的左脚右脚，相当于被对方踩的扭到了啊，有一个明显的形变，明显的形变，所以多库第一时间是非常痛苦，看着都疼啊。莫斯科拉这场比赛真是另一个维度上的主角啊，要么是在禁区里守球，要么是这种非常凶狠的防守，进攻里还能抢到角球的一点顶在对方的门框上，戏份很足。狼队呢，在接下来的赛程，下一轮呢是回到主场来面对伯恩茅斯，随后进入到二月份，第一场比赛是在主场面对切尔西。之前我们介绍过，狼队现在和保级区，就是安全的这个区域啊，有着14分的积分差距，相当于是5场球啊，非常的困难。这个赛季开局给自己挖的坑实在是太大了。多库需要等待裁判员的允许才能够重新返回比赛。暂停补时5分钟，马内他的摆脱能力确实非常强，但是就是需要更好的观察啊，更好的做出选择，什么时候再施展自己的带球和盘带的技巧。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马内的成功盘带过人次数是所有球员当中最多的。外围跟进来了一脚远射，看一看曼城有没有反击，彻底杀死比赛悬念。塞维尼奥对抗很难撞动他，但是最后一步趟的有点大。小范围之内，曼城队的控制能力还是很强的。拉尔森，戈麦斯，马内，落点不错，两个人抢到一起了，相互形成了干扰啊。戈麦斯和阿罗科达雷两个人都在这个落点附近。再来看一下

福登，多库，走底线，沃斯卡拉单防把球破坏，角球，没有顶到球门的方向，长传球，但这个球距离对方守门员太近了啊！看看裁判是不是吹了曼城队的犯规啊？出脚之后应该是踢到了戈麦斯。连续的盘带，哦，这个马内突破能力太强了，还是马内有机会。莫斯科拉，最后的时刻，曼城队防住了狼队的这一波进攻啊！唐纳鲁马看上去也是非常的兴奋，但是今天的这一场比赛啊，马特乌斯、马内给我们留下的印象还是比较的深刻。他在场上多次利用盘带。利用个人的带球纵向推进，帮助狼队实现了向对方禁区的冲击。禁区里已经是一片混乱，这个球还没飞过来，已经有人倒在球门里。最后的这一脚射门尝试没有中目标。好，哈勒姆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瓜迪奥拉的球队终于是得偿所愿，拿到了2026年在英超联赛当中的第一场胜利，也算是止住了之前在联赛的四轮不胜。这场比赛首发的马尔穆什和塞梅尼奥帮助球队建功，最终的比分定格在2-0。这一场失利呢，也让狼队目前的四轮不败得以终结。好，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是由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5年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比赛。接下来来关注首场半决赛，这场比赛是由马克威廉姆斯来迎战丹尼尔威尔斯。

比赛采用11局抢6的赛制，半决赛之前呢都是9局抢5的赛制。一库来解红球队，但是线路偏了，先碰到了粉球。当然对于威尔斯来说这一杆被罚也不要紧啊，最重要的就是解球不能够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就被罚一杆两杆啊，这都不是什么问题。两位选手都来自于威尔士。丹尼尔·威尔斯是88年出生的选手，现在37岁，目前世界排名是排在47位。

回到粉球的原点位上，最重要的复位是复位母球。 主裁已经提醒威尔斯了，因为他是能够在完整看到红球的情况之下，已经出现了两杆的解球失误。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你解一杆两杆没解到，这都不是问题，但是如果第三杆再没有解到的话，那这一局就将会被直接判负。所以这一杆威尔斯解球也是选择了全新的线路啊。目前来看效果还不错。

这一杆威廉姆斯主要是为了防守红球队右侧的薄边，通过黄球和篮球形成的线路来遮挡右侧的薄边。 还是一库啊，这一杆解球对威尔斯来说还是有点冒险的。其实这已经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了，只不过这个角度稍微有一点大。

0: 8.
1: 嗯，一库继续来连接黑球。马克威廉姆斯75年出生的选手，今年已经50岁了，但仍然保持着比较出色的竞技状态。他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五位，手中握有26个排名赛的赛事冠军。
0: 16.
1: 看看这杆怎么选啊？嗯，还是来单叫，因为现在相当于是还有两颗啊可以单叫的红球，不着急来 K， 其实最好的是留一个反角度，就是打黑球。 留一个反角度来 K 一下红球堆，就轻轻带一下，这是最好的。这一杆就来了，因为这样容错空间对于威廉姆斯来说是最大的，你只需要低杆轻轻带一下，能带出1到2颗。 对于威廉姆斯来说，结局就完全可以接受。
0: 十
1: 两步，非常好的控球。

哎，这杆低杆啊，其实还是想来 K 一下红球堆啊，再清代一下，但可能更多的都在低杆的这个线路和力量的控制上，从而也失去了一些进攻的准确度。这一杆断电断的还是比较突然的，因为之前威廉姆斯无论是走位还是进攻的准度都没有出现什么问题。那当然也没有给威尔斯留下进攻的机会。那接下来这个局面其实对于威尔斯来说就很难办了，他把红球堆给带散

这一杆威尔斯的球场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现在黑球、绿球、蓝球形成的这个扇形是挡住了除右侧库边以外的所有的红球线路，只能清解最下方。 这一杆威尔斯解的还不错，因为像刚才这一杆球最怕的就是解的薄，一旦解薄了的话，红球留有一些角度，这样就很容易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啊。当然，现在这一杆对于他来说也可以往里攻，红球贴库啊，进攻的压力会比较大，但同样也可以通过这颗球。 低杆啊，直接防，也是带有防守性质的进攻。如果贴库的红球威廉姆斯打进的话，母球到这个位置仍然可以继续的来连接彩球，打不进，把母球放到上方啊，它也是安全的。

0: 长台这一杆没有打进。哇，这一杆，哇！啊，威廉姆斯的运气是真好啊！刚才面对这一杆的结果，威尔斯真的是欲哭无泪啊。
1: Six.

0: 肾。
1: 嗯，这一杆威廉姆斯没能避开篮球，那这样的话对于他来说有点麻烦了。篮球应该是一个微微向上的角度。嗯，这个向上角度让威廉姆斯很难受啊。这样的话，他只能跑球台了，也没有能够叫中远台的角度，只能跑球台。嗯，这是要向上啊，一库。

0: 12。
1: 看看红球右下底带啊，这个线路有没有被遮挡？ 好像不行啊。嗯，直接防了。如果要来解红球右侧薄边的话，选择。 解右侧贴库的这一颗十字跑球，就如果刚才要解红球右侧薄边，就是偏下的这一颗的薄边的话，那对于选手来说，可能更重要的是母球的线路，很容易摔带，所以刚才。

尔斯也是选择了右侧库边的这一颗红球，十字跑球再跑上去。这杆防守质量比较差。红球左下底带啊，是有进攻机会的。当然，咖啡球跟黄球在这个位置上，也让威尔斯的手下比较的难受。就如果没有这两颗彩球的话，估计威尔斯简单看看，可能趴下直接就打了。因为这手下一难受啊，就会让选手远台的成功率啊大大的下降。而且现在也不好防啊，因为红球也都比较的分散。最终还是忍住了，没有选择攻。

这双方前两局的比赛节奏啊都算不上快。那第一局比赛，威尔斯是73-16拿下，这双方也都没有单杆的五十加。第二局，威廉姆斯也是在局面比较好的情况之下，较位出现了失误，这也导致了自己的进攻中断。 刚才这个反角度，威尔斯也没能打进，给了威廉姆斯带口球的机会。就只要这杆叫彩球叫得好，大概率威廉姆斯就是能够一杆制胜了。

0: six。
1: 红球右侧中带啊，这是最合适的线路。
0: seven。
1: 嗯，选择三库绕过来啊，继续来叫篮球。嗯，好球。
0: 13

0: 现在已经超分了。
1: 18，
0: 因为只要刚才威廉姆斯带口球打进连接彩球没问题的话，接下来超分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红球完全被带散，而且粉球和篮球又都在点位上，这对于威廉姆斯来说进攻啊不是什么难事儿。这局威廉姆斯相当于是两次上手，两次上手打到现在。
1: 33.

4 to 1. Forty-two.

0: 让威廉姆斯扳回一城，将大比分追到了1-1。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再来关注这场半决赛的后续较量。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好了，别那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3: 了。
14: 这样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年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带

0: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威廉姆斯在0-1落后的情况之下是连扳两局，第二局97-0，第三局64-44。现在威廉姆斯是2-1领先于丹尼尔威尔斯。前三局的比赛双方打的都有一些碎啊，两个人都没有单杆的五十加，比赛进程也谈不上快。看看这个第四局啊，两个人谁能够有更好的进攻状态。

这杆可以往里攻啊，机会还不错。轻腿打进一库，直接连接到黑球。可以来 K。效果还可以接受，还可以接受，那至少红球右侧中袋是留有进攻的机会。当然这一杆难度不低啊。威廉姆斯也得再仔细看看。

可能现在威廉姆斯考虑的就已经不单单是进攻了，他现在在看母球向上防的位置，那毕竟进攻难度比较大。

0: 打薄了。
1: Mountains 8。

这个角度威尔斯是能攻的，但角度也有一点大，看看准度。好球，好球。

0: 本身这一杆的进攻力量就比较轻，然后两库跑下来还蹭了一下篮球的薄边，这就让母球的位置走的稍微少了一点。
1: 哎，不理想啊，不理想。叫了不？叫了黄球啊，这相当于给自己做了一杆。两库来解黄球，解到了薄边。 应该是比威尔斯预想的要解的薄一些。这样威廉姆斯是能够看到红球堆右侧的薄边。这样威廉姆斯是能够看到红球堆右侧的薄边。这样威廉姆斯是能够看到红球堆右侧的薄边。这样威廉姆斯是能够看到红球堆右侧的薄边。这样威廉姆斯是能够看到红球堆右侧的薄边。这样威廉姆斯是能够看到红球堆右侧的薄边。这样威廉姆斯是能够看到红球堆右侧的薄边。这样威廉姆斯是能够看到红球堆右侧的薄边。这样威廉姆斯是能够看到红球堆右侧的薄边。这样威廉姆斯是能够看到红球堆右侧的薄边。这样威廉姆斯是能够看到红球堆右侧的薄边。这样威廉姆斯是能够看到红球堆右侧的薄边。这样威廉姆斯是能够看到红球堆右侧的薄边。这样威廉姆斯是能够看到红球堆右侧的薄边。

威廉姆斯刚才组合球的这一杆尝试，这相当于是给威尔斯做嫁衣了，直接把整个红球队全部炸散。当然，这个局面现在对于威尔斯来说也不是很明朗。 其实现在我们会发现，威廉姆斯的比赛会有很多种的这样的选择，就是很多种非常大胆、非常冒险，甚至有点不计得失、不想后果的这种选择。随着年纪的增长，他现在整个的球风变得越来越简单了。

0: Five.
1: Five.可以先来叫红酒左侧的中袋。
0: Six.

0: 如果是红球左下底带的话，这个角度太大了。红球右下底带本来就是威尔斯这一杆想要叫的。诶，还是选择了左下底带啊，拿架杆啊打红球左下底带。好球，这一杆球角度要比右侧的稍微大一些，
1: 跳幅。
0: 但威尔斯觉得母球从右半球台往上跑，对于他连接篮球更有帮助。来到西安之后啊，威尔斯第二轮比赛是战胜了大卫·吉尔伯特，然后第三轮比赛是战胜了中国选手斯家辉。

0: 那第四轮是战胜了米尔金斯。那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他是5-2战胜了利亚姆普伦。
1: Something。
0: 那值得一提的是，利亚姆普伦也是职业生涯第一次来进入到排名赛的四分之一决赛。
1: 18

0: 咖啡球没能打进，咖啡球打薄了。
1: Then it was 18.
0: 虽然威廉姆斯率先把红球堆给带散，但是这一次上手威尔斯也并没有拿多少分数。高分值彩球始终都没有连接上。威廉姆斯这一边进攻手感仍然显得有一些冰凉，这么好的机会没有抓住。还是刚才这颗红球，向上的反角度，这个角度一库可以来连接篮球。

0: 这个向下的角度可以轻轻来带一下下方，效果还不错。
1: Six，
0: 但这个向上的角度，可能接下来这一杆没有办法叫篮球了，这个角度有点大。Seven， 来连接黄球。 现在来看啊，比较好叫的红球也只有粉球右侧的这一颗了。哎，母球走的有一些少啊。那最好的角度肯定是这个母球再多走一些啊，越过篮球。 然后留一个红球进攻左下底带的机会。看着架势啊，还是准备往里薄。好球啊，好球！这杆相当于用准度来弥补了。 当然，你看，威尔斯也没有把宝啊都压在这一杆上，他的母球也是带有着防守的。

先看看篮球有没有挡住红球的进攻线路，可能是有点吃到了。轻推这样，解红球，做一杆沉底的防守。

0: 现在5颗红球，4颗都是停在位于库边比较近的位置上。 所以其实双方争斗的现在只有这一颗红球，当然对于威廉姆斯来说，看看能不能把更多的红球从这个库边给他解放出来，毕竟他现在分数是落后的一方，这一杆漏机会了。 母球回防的力量轻了，这个力量应该再往上多走一点，才能让篮球挡住这颗红球的进攻线路。叫粉球，把粉球打回到点位。 现在来看看这个局面啊，粉球下方的这颗红球，包括黑球左侧第二颗啊，这两颗红球都是比较好来单叫的。
1: Seven.

0: 现在领先39分。
1: 14。
0: 还得再打一套啊。伊库莱叫黑球。
1: 15。

好球，黑球打进超分。丹加下方贴库的这颗红球，角球的位置也不错。这颗红球打进的话，这一局比赛，相信威廉姆斯也不会再站起来了。好球，23。

0: 27。
1: 直接轻推啊，也不打算攻了。
0: 乔
1: 威尔斯拿下双方第四局的胜利，在进入到局休之前，将比分追成了2-2平。双方前四局还是略显沉闷了一些，看看十五分钟左右的局休，两个人能不能调动出自己最好的状态。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

0: 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很棒啊。
0: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接下来是威廉姆斯和威尔斯这场西安大奖赛半决赛的第七局，双方前六局啊是战至3-3平。 比赛也是采用11局抢6的赛制，威廉姆斯相当于来到西安之后比威尔斯少打了一轮比赛，因为第二轮比赛他的对手唐纳德森是退赛了，第三轮他是战胜了周跃龙，然后第四轮他5-4淘汰了巴里霍金斯，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 马克威廉姆斯也是涉险过关，5-4战胜了中国的选手吕浩天。

这杆解球很到位啊！看看这一杆威尔斯的选择，这个大概率就是拿架杆。哦，选择了轻推啊！嗨，以为他要拿架杆打红球堆左下方的这颗红球的薄边啊，然后再把母球防上去。 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选项啊，威廉姆斯这一杆可以来尝试一下啊，但是因为没有向上防的线路，所以只能向下推一杆。

对于阿尔森来说，西安也是福地，毕竟他现在在排名赛事当中的最好成绩就是进入到半决赛，现在这个阶段他相当于四次，现在是四次进入到排名赛的半决赛，两次都是在西安，他是连续两年进入到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

还是来贴啊。这个点扎得很准啊，就是扎在红球堆上方和粉球下方的这个位置上。没有形成贴球。那这样这一杆对于威尔斯来说稍微有一点点难办了。他相当于即便是把母球推出来，这个下一杆威廉姆斯还可以继续的往回推。这相当于压力还是在他这一边。嗯，威廉姆斯不想和对方再相持了，选择率先把母球给推出来。黑球旁边的这颗红球貌似是有可以进攻的路线。

0: page.
1: 因为这局比赛应该是两个人七局球啊，打到现在，这个局面被保护的最好的一局，就是黑球附近是没有任何遮挡和阻碍的。先看看这一杆的 K 球，这 K 球的效果非常糟糕啊，没有任何一颗球有下球。这样对于威廉姆斯来说也只能防了。
0: Mullen sixteen，
1: 因为双方七局球啊打到现在，前六局的比赛当中两个人都没有单杆五十加，比赛的节奏也是略显沉闷。

这杆防守质量还不错。 让对方包括让主裁啊都先来观察一下母球的位置，就是怕一会儿复位要用啊。这一杆其实威廉姆斯算的也挺准的，不知道是这么设计的还是运气好，很有可能就是这么设计的。母球先吃下方库边啊，然后反弹起来啊，再解红球的薄边。

这杆也是有一些运气的帮忙。你把红球左侧薄边挡的是严严实实的。

0: 这杆威尔斯进攻啊，选择的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看到了进攻的机会，就是打不进啊，机会完全留给了威廉姆斯，红球右侧的中袋。
1: 忘了。

0: 6. Seven.
1: 这个局面是不错的，看看威廉姆斯能不能一杆直接打到超分。 给这个前六局略显沉闷的比赛进程增加一些色彩。
0: 15

0: 这一杆也还可以接受，不会影响威廉姆斯下一杆的准备啊。抬高手架，推下来，难度并不大。
1: 31

0: 再打进一颗红球，威廉姆斯就将超分。
1: 54。
0: 嗯，这个局面对于他来说确实。
1: 55。
0: 没什么难度。这是七局比赛打到目前为止，双方有进攻最流畅的一局。这一局主要是威廉姆斯抓了威尔斯进攻的一杆失误，直接笑纳大礼。接下来就看看有没有单杆过百。
1: 71。

0: 现在是单杆78分。
1: 7-9，7-9，
0: 把剩下两套红球打完啊，就可以单杆过吧。
1: 87

0: 94.
1: 95。单杠102分。
0: 102。104。
1: 青台的话是单杆129分。
0: 107。111。
1: 单杆129分。威廉姆斯现在大比分也是4-3领先于威尔斯。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全家滋养好选。

0: 则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哪个来的？
3: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4: 还是我来吧。
5: 点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7: 上城歌。
6: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8: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阅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真慢，人家为什么？
10: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谢恩大奖赛的半决赛，由威尔斯来迎战威廉姆斯。在11局抢六的比赛当中，现在威廉姆斯已经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咖啡球形成的这个扇形，是把中间的红球都给遮挡住了。但这个时候，威廉姆斯也是选择了拼长台啊。

0: 当然拼进之后并不能够连接到彩球。
1: Modem swap.

0: 科尔斯这边在寻觅着组合球。当然肯定是要让母球回防的。母球没跑回来。左下方的红球啊，这个线路应该是被吃住了。看来是有反角度薄红球的机会啊，粉球下方这一颗。好球。
1: 哇！
0: 接下来这一杆威廉姆斯就有很多种选择了啊。就直接轻推，哈哈，
2: Yellow ball.
0: 直接轻推来防。
2: One.
0: 因为现在红球堆已经是被带散了啊，所以这一杆对于威尔斯来说防守的难度是非常大的。这一杆想的时间再长都不为过。

他现在是找吃第一库的点。这条线路的话就是两库或者是三库来解左下方最左侧下方的这一颗红球。最保险的方式肯定是两库。

0: 吃了桌角。
1: 放 Annalise， 马威廉姆斯。
0: 那这样的话，威廉姆斯得好好观察观察了。先看看有没有直接能攻的红球，然后再考虑难度，再考虑能不能连接到彩球。如果这些可能性都没有的话，威廉姆斯大概率就会让裁判复位。红球左下底带是没有的，现在来看也只有右下底带能攻。把价杆拿出来虚晃了一枪，觉得不太划算，让主裁复位，让对方继续来解。

0: 选择换一个线路，避不开篮球了。
1: Follow me, miss.

0: 那这样的话，红球又下底带的机会啊，直接留给了威廉姆斯。那这一次威廉姆斯肯定要上手打了，这个机会太好了。 吃一库可以来叫粉球左侧的中袋。
1: 哇！

0: 琉璃跟中台，左下方的红酒。
1: Seven。
0: 现在除了这颗红酒以外，别的也都叫不到。弹起来继续来叫粉球，
1: 哎，
0: 看看这个空间啊，留的够不够？应该是够的。感觉威廉姆斯粉球摆回来之后，这条线路他就已经捕捉到了。好球。这样，黑球左侧的上方第二颗，就是现在这条斜线上的这颗红球。一点点带着向上的角度啊，接着来叫粉。
1: Fifteen。

0: 现在威尔斯有没有机会再站起来，完全取决于现在威廉姆斯的发挥。刚才撞出来的这颗红球，角度略微有一些大。
1: 21。
0: 这杆母球的控制至关重要。先薄进好球，也避开了左侧的中袋，两库叫到了绿球右侧的中袋，这杆控制就已经很不错了。黄球也一样，还是选择黄球，觉得这个方向更好帮助自己来往回跑。
1: 24
0: 粉球右侧的这一颗，
1: 25
0: 这个粉球角度也比较大。这个角度是没有进攻线路的，这个红球咬住了一个薄边。
1: 马威廉姆斯25

威尔斯也走过来看一眼，刚才他停留的这个位置，也就是威尔斯接下来母球啊要停靠的位置。

因为在这一局比赛当中，威尔斯其实已经在防守端付出了一些代价。所以现在在安全球方面啊，他需要打起12分的精神。再加上威廉姆斯在11局抢6的比赛当中已经是拿到了赛点。哇哈哈，好球啊，也是一个组合球的线路，线路抓得很准。

刚才这杆组合球

选择直接轻推啊。其实这种情况，威尔斯也可以选择继续来推。这一杆来推黑球旁边的这一颗红球。

还是很难把母球给防出来啊，就是很难把母球加力啊，然后再防出来，因为现在这个中线上方啊还有三颗红球，所以没有办法把母球给跑到中间的位置。那相反，现在在下方啊，这个母球反倒是要更安全一些。

接下来就看看谁能够率先打开局面，因为如果一直在这推来推去的话也挺没劲的。那当然从选手的角度来看啊，这样肯定是安全的。

这杆球威廉姆斯可以往里攻。还是有一些偏差。当然更重要的是要控好母球。因为现在这个局面威廉姆斯领先的分数也不算多。现在领先37分，这领先的分数不够。

这杆威尔斯可以把左侧贴库的红球给踢到上方去啊。这个向上踢的方向刚好是右上顶带的方向。现在相当于是把本在下方的红球啊全部踢到了上方，啊，都在中线以上。这其实也就意味着，一旦在上方啊，谁能够先找到进攻的机会，这是可以连续来连接的，就是围绕上半球台来打。先来看看这一杆威尔斯是不是有左侧中带进攻的机会啊？确实是有。好球，好球！威尔斯这边终于是打破了僵局，率先拿到了一分，可以先把粉球给吃掉。

这样的话，也就意味着威尔斯要和威廉姆斯啊继续在防守端来相持了。也没有办法连续来拿分。

0: 看看黑球。哇、哦，
1: 罚！
0: 这一杆威廉姆斯被罚七分。
1: Daniel wins seven。
0: 一不小心啊，把黑球给打进了。

这一局的情况也确实是挺乱套的。这一杆有打带跑的机会，打的稍微厚了一些，但本身从线路来看，威廉姆斯也是带着很强的这种防守的。你看母球也是跑到最下方。

现在这个局面，就无论谁上手都很难直接打到超分。有三颗红球都聚集在右侧库边的位置。

又来了一颗。现在有四颗红球在右侧库边的位置上。

这一杆可以直接把这个旁边的红球给踢走，威廉姆斯可以直接出杆，把现在母球左上方的这个红球给踢到上面去。这条线路刚好是向下，母球可以向下防。 刚才这一杆其实威尔斯也出现了一点失误啊，目标球和母球是出现了二次碰撞，所以最终的效果和他想象的也不太一样。

这个角度，威廉姆斯可以切红球右侧薄边啊，上方红球右侧的薄边，能够轻松的把母球再防下来。但怎么感觉威廉姆斯好像还有切这个反角薄边的想法呢？

哇，真来切了，因为第一时间他向这个左上顶带的方向看了一眼，可能也在算，如果这个角度切过来的话，这红球大概会停在什么位置上。当然刚才这一杆的主要目的还是要向下防，就还是为了防守。

威尔斯的进攻机会也没有把握住。可能这一时间段，双方在安全球的争夺上比较激烈，所以多多少少都会有点让两个人的手感凉下来了一些。威廉姆斯这边也没能打进。

0: 哎，看看刚才震出来的这颗红球啊，会不会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这么一看的话，这杆还真是一杆机会啊！看看威廉姆斯能不能抓得住。 威廉姆斯打进，
1: 哇！

0: 这杆来连篮球。两库啊，来叫左上方啊贴库的这一颗红球。现在威尔斯在这场比赛当中还有没有机会啊？真的是完全看威廉姆斯的表现和脸色了。这相当于是进入到了低分彩球的一个围球状态当中啊。
1: Seven.

0: 接下来这颗红球要劲儿了，红球来进攻左下的底带，这杆是很需要准度的，好球，好球，
1: 正，正。

0: 15，
1: 现在领先38分。
0: 16，
1: 现在领先39，台面剩43。黄球打进啊，领先41，超分的红球。
0: 18，
1: 好球啊，稳稳超分。
0: 19。
1: 这真是在乱局。

0: 局当中取胜啊！这局确实挺乱的，但是你看，在乱局当中啊，还是威廉姆斯要更老道。威尔斯在防守端两次犯错，这两次他都付出了比较惨重的代价。台面剩35分，现在威廉姆斯领先44分，只被超9分。威尔斯还想再拼一拼啊，看看还能不能有机会。哇，这确实是让威尔斯很难办啊，这已经把红球给你喂到袋口上了。威尔斯也挺无奈的，只能先打进，因为连接不到黑球，所以他这一套还得再损失1分。当然现在损失1分对于他来说无所谓啊，也本身也需要做3杆
1: 7，
0: 但对于他来说比较麻烦的就是少了一颗红球，只能用黄球来做了。这一杆做得不错。

0: 没解到。
1: Then it was four.
0: 威尔斯往回追了四分啊，现在是被超六分。好球，好球。

0: 当然，现在对于威廉姆斯来说，黑球贴在下方的库边，处于被锁死的状态啊，这个其实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利好消息。哎，这一杆可是被罚了6分啊！那这样的话是延分了。 那话题再回到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黑球上，因为黑球现在贴在下方的库边啊，这对于威廉姆斯来说是利好的消息，因为无论威尔斯怎么追分，最后一个黑球他都得来解决。那当然，现在延分了，没有解到。
1: 等一下，我有4。

第二杆截到了，这原本威廉姆斯已经超分了，现在不超分了，领先23分，台面还剩27。 这也就意味着，威廉姆斯如果再上手的话，他至少要把绿球打进，他得把绿球打进才能够超分。

加长的套筒啊，稳定性会稍微有一些差。从绿球和咖啡球中间啊，应该是能够穿过来。

0: 其实这一杆对于威尔斯来说很危险啊。威廉姆斯是能攻的，穿过来刚好能攻。哎，这个线路留得太舒服了。威尔斯百密一疏，他本身是想利用咖啡球或者是绿球挡住黄球的线路，但是这两个彩球谁都没能挡到，
1: Williams two。
0: 反而在中间啊给对方漏了一杆。现在还是延分，威廉姆斯领先25分，台面也剩25。反正先打吧，
1: Three。
0: 无论怎么打，现在都是延分。现在粉球和黑球啊，都是在下方库边的位置上。
1: Daniel Wells, Three。
0: 你看这一杆，其实威尔斯也是有意的。想要把这个粉球往外再带一带啊，往外踢一踢。

这杆咖啡球，威尔斯可以来攻。哇，差一点没打进。因为刚好这一杆进攻的线路是能够 K 一下黑球的。

轻推咖啡球。这一杆威廉姆斯可以把咖啡球给踢走啊，然后母球藏在粉球的下面。这是一杆非常严实的斯诺克。这样威尔斯难受了。碰到粉球，直接被罚6分，这样威尔斯也不再挣扎了。威廉姆斯最终是6-3啊，战胜了威尔斯，也跻身到了本届西安大奖赛的决赛当中。他也将会等待加里·威尔逊和肖·墨菲比赛的胜者。我们也恭喜马克·威廉姆斯。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关注精彩的田径赛事。您现在看到的是钻石联赛布鲁塞尔站的比赛情况。这是全年的14站钻石联赛分站赛当中的最后一站。那么这场比赛的主线呢，就非常的明确。一是还没有锁定下周的总决赛席位的选手，必须在这场比赛当中把握最后的机会。另外呢，有些选手已经可以为下周的钻石联赛总决赛来做一些预热的准备。您现在首先看到的是女子400米栏的较量，第八道的挪威选手尤尔，这场比赛就必须要争夺一个好的名次，争取进入到下周的总决赛。第七道呢是巴拿马选手伍德鲁夫，第六道是比利时本土选手考库伊特，第五道是美国选手科克雷尔，科克雷尔是今年的世界第五好成绩的创造者。第四道呢也是比利时本土的选手范登布鲁克，在第三道是牙买加的选手奈特，个人最好成绩是53秒26。在第二道呢是已经提前锁定了下周总决赛席位的意大利选手佛罗伦索，在第一道是巴林的运动员，当然也是出生在尼日利亚转籍加入巴林来参赛的阿德科亚。那么这场比赛呢，实际上由于一些选手已经提前锁定了下周年终总决赛的席位，像博尔就没有来参加这一站的分站赛，包括像美国的老将达里亚·穆罕默德也已经锁定了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席位，所以这些选手呢可能选择休息调整啊，有自己的一个备战总决赛的节奏。从能力上来讲呢，这一枪比赛第五道的美国选手科克雷尔是能力最强的，他的个人最好成绩51秒87，也是这个项目的历史第四人。今天在历史前三都缺席的情况底下，科克雷尔应该是掌握着相当强大的话语权。看他比赛当中的发挥，现在是稍微领先，佛罗伦索的节奏也不错，但是相对科克雷尔还是稍微有些乏力。科克雷尔的拦肩的节奏保持得非常好，很舒服，

现在排在第二第三的应该就是佛罗伦索和伍德鲁夫，看看这两个选手第二名之争，科克雷尔应该没有悬念了，相当轻松。

来到25分已经稳了。哦，比利时本土选手范登布鲁克创造了新的国家纪录，54秒12。挪威选手尤尔拿到第5名，第五名是换成3个钻石积分，这样尤尔的钻石积分来到15分，他将会压过科克雷尔。所以科克雷尔尽管是拿到8分，拿到冠军，但实际上能否参加下周的钻石联赛总决赛仍然要打一个问号。这枪跑的还是挺轻松的。那么像另外两个实力强劲的选手费姆克博尔和达利亚穆罕默德呢，现在应该已经在备战下周的钻石联赛总决赛了，所以都没有选择参加布鲁塞尔站的这一站分站赛。另外呢，世界纪录保持者小麦麦克劳林，大家都知道今年呢麦克劳林是转向参加400米平跑，他也是对自己提出了一个重大的挑战，因为他希望在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上呢，能够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在单季奥运会拿到400米平跑和400米栏冠军两块金牌的选手。所以麦克劳林呢，这个赛季是转向到400米平跑，想把自己的400米平跑的能力呢再进一步推升，同时呢也帮助他在400米栏当中把他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能够再往前去打开。他现在保持的世界纪录是50秒37，他的目标是打开人类的50秒大关400米栏。所以现在他专注400米平跑，今年的东京世锦赛麦克劳林应该也是跑400米平跑。好，我们现在转到男子跳高的赛场，牙买加的选手贝克福德现在横杆的高度在2米18，很轻松。这是本土选手卡尔莫伊，来自比利时的运动员，2米18也过去了。这个高度的难度还不是很大，所以对于选手们来讲挑战还不是那么困难。男子跳高呢要到2米25以上才开始会有一些水平强劲的选手掉队。贝克福德的2米22第一跳。贝克福德呢目前在男子跳高这个单项上本赛季的钻石联赛积分22分排在第3位，也已经抓稳了下周在苏黎世进行的总决赛的门票。这个总决赛呢它是这样的，单项呢是8个选手参赛，中长距离耐力项目，像1500以上的这种中长距离耐力项目呢是12个人参赛，其他项目是8个人。那么你在赛季的积分处在前7位，应该就相对稳，能够进入到钻石联赛总决赛。为什么是七个人呢？因为8个人参赛阵容当中会有一张外卡，这外卡呢会由赛事的组委会，由钻石联赛总决赛的组委会呢颁给，拿过像奥运冠军、世锦赛冠军或者是钻石联赛总决赛冠军的，但是在赛季的积分不够的这些运动员。所以呢只有在积分上进入到前7才相对稳妥，能够进入到总决赛的阵容。卡尔莫伊现在跳2米25，这个对他来说应该是有一定挑战了。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2米29，这个赛季跳过2米27，刚才2米22他也是第3次才过杆。这有点干拔呀，起跳的高度并不够。多罗什丘克非常轻松，很漂亮。

多罗什丘克在去年的巴黎奥运会上也是拿到男子跳高的第六名。另外呢，他有两届室内世界锦标赛的决赛成绩。贝克福德2米25，前两次也都出现了问题，最后一次机会23岁的牙买加选手，他在这个项目上的个人最好成绩是2米30，助跑力量够，哎呀，最后起跳的点呢感觉离横杆稍微远了一点，所以他有点够着斜向上啊这个角度去跳，这身体的高度并没有完全起来，这样呢要去攻杆的难度就非常大。卡尔莫伊也是最后一次挑战2米25的机会。这个赛季他最好的成绩是2米27。哎，还真有了。卡尔莫伊啊，在2米2和2米25这两个高度上都是把握住最后一跳的机会。哦，他的教练是比利时的女子跳高名将海勒鲍特，虽然和他几年前参加比赛的时候样子已经有些变化，但这副眼镜还是让我认出了他。哦，真是将将过杆，凯勒鲍特也是抓紧这样的时间啊，跟卡尔莫伊来交代一些技术细节。现在到2米30，卡尔莫伊呢2米28的高度是两次失败，所以他免票了，直接要2米30。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2米29，这已经横杆的高度已经超过他过往的个人最好成绩了。速度加起来，起跳高度够，哎呀，身体稍微有点发沉，往下掉得很快。2米30，唯一的一次机会没有跳过。这样呢，卡尔莫伊的成绩就停在了2米25。多罗什丘克也是一样，2米28两次试跳没成功，现在直接要2米30。多罗什丘克的个人最好成绩是2米34，把握好节奏起跳，也没有成功，这样他的成绩也停在了2米25。这一站呢可能确实大家比较放松，你看像新西兰的名将凯尔也只跳过2米18，多罗什丘克2米25拿到了冠军，卡尔莫伊比利时本土的选手也是2米25，但是此前呢失败的次数比多罗什丘克多，所以他就屈居第二名。这样多罗什丘克拿下8个钻石积分，赛季的钻石积分来到21分，他应该也抓稳了下周的总决赛的席位了。好，接下来进入到女子1500米的较量。东京世锦赛的晋级门槛呢是4分01秒50，赛会记录3分54秒75。这赛会记录是去年由肯尼亚名将法提赫基普耶根在布鲁塞尔站创造的。基普耶根也是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的保持者，也是唯一一个在女子1500能够开3分50的选手。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哈伊鲁，这是澳大利亚的选手林登哈尔，切普吉尔吉尔，肯尼亚的选手，目前呢他在赛季的钻石排名是第二，钻石积分的排名是第二位，他应该已经锁定了决赛席位。肯尼亚的名将恩乔雷，意大利的泽诺尼，英国的选手缪尔，

这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恩巴耶。因为女子的1500米呢，我们刚才介绍1500米以及更长距离的中长距离项目，在钻石联赛的总决赛是12个席位，所以你考虑到积分排名的时候呢，就是11张门票。会给到10张门票，会给到这个积分排名在前10的选手。2张门票呢是动态机动的分配，有可能会给国际外卡，或者像今年的钻石联赛总决赛在瑞士的苏黎世进行，他会给瑞士本土的选手有一张国家外卡。基普耶根呢也没有出现在这一站比赛当中。基普耶根虽然目前只有这个赛季的8个钻石积分排在第9位，但是对于他来说，由于是世界纪录保持者，又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双料冠军，所以他不用担心，他肯定是可以凭借外卡也会参加总决赛，觉得没有必要呢非要在这一站再来比拼。这比赛有2个领跑员，官方的领跑员也就是俗称的2个兔子，一个呢是按照赛会记录3分54秒75来领的，一个是按照世锦赛的达标成绩4分01秒50来领的。这个呢也是让选手有很好的参照，可以选择自己的目标，跟着这样的官方的领跑员也就是兔子来领。现在是澳大利亚选手林登哈尔，他是紧跟着2个兔子，跟其他选手已经拉开了一段距离。林登哈尔在东京奥运会上进入到这个项目的决赛，拿到前6名，他也是争取在这场比赛跑出一个相对好的成绩，确保自己锁定下周的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席位。其他选手呢都是跟着自己的节奏，和前面兔子稍微拉开了一点距离。这儿发生了一个意外，在进入到这个弯道的时候呢，几名选手堆撞在一起，发生了一个碰撞，3个选手倒在场地上。至少我看到了埃塞俄比亚的运动员哈伊鲁，他也是在这次意外事故当中倒地了。这个对比赛的成绩的影响就非常大，后边想追回来已经不可能了。现在林登哈尔是紧跟着兔子，其他运动员被拉开了。林登哈尔呢此前是本赛季有这个项目的8个钻石积分，排在并列第9位，所以这场比赛如果他能够拿到第一的话，会锁定又一个8分的积分，这样呢确保自己进入到总决赛。现在他处在相对有利的冲刺位置，进入到最后一圈了。他领先美国选手希尔茨和肯尼亚的选手切普奇尔切尔，都是15米左右。现在领先的优势在逐渐被追进，后面两个选手在加快步伐在追他。现在希尔茨距离他只有10米了。林德哈尔能不能保住自己的优势，能不能够把这个分站赛的冠军保持到撞线那一刻拿在自己的手里，这都是有悬念的，看来有点问题。希尔茨现在越跑越快，林德哈尔掉速掉得太厉害了，他现在面临巨大的挑战，希尔茨要超他了。这样希尔茨超过了林德哈尔，美国选手希尔茨拿到了冠军。哎呦，这成绩非常好，3分55秒94。希尔茨应该是刷新了自己的个人赛季最佳，创造了新的 SB， 而且这个成绩也非常接近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了。林登哈尔这一枪跑得也不错，虽然最后被希尔茨超过，但他刷出了新的 PB， 跑出了新的个人最好成绩。缪尔，英国的选手缪尔

达到第四名，也跑出了个人赛季最好成绩，3分57秒63。肯尼亚的切普切尔奇尔拿到第三。这样的话，希尔茨、林登哈尔、切普切尔奇尔这几个选手呢，都能够锁定自己的钻石联赛总决赛的门票，没有问题。好像还是哈伊鲁先摔的，在进入弯道的时候，哈伊鲁可能出现了自己脚底下绊钻的情况，那么他先摔的也带倒了后边两个选手，应该是美国选手辛克莱尔·约翰逊以及葡萄牙的选手阿方索，最后是美国运动员希尔茨拿到冠军，在最后的直道冲刺超过了澳大利亚的名将林登哈尔。林登哈尔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把个人最好成绩提高了0.06秒。这是一场高水平的女子1500米的较量，前三名的选手呢，也都锁定了下周的总决赛门票。好，接下来关注男子200米的较量，在第八道呢是尼日利亚选手昂沃祖雷克，他是曾经的世界青年锦标赛的冠军。在第七道呢是多米尼加的名将奥甘多，他也是多米尼加国家4x400米接力队的主力成员，在奥运会上进过200米单项的决赛。在第六道是美国名将格雷戈里，他刚刚拿到了美国国内选拔赛世锦赛选拔赛的200米第三名。第五道是利比利亚名将凡布莱，利比利亚的国家纪录保持者。在第五道是克里斯蒂安科尔曼，科尔曼今天来跑200。在第三道是津巴布韦选手查兰巴，也是津巴布韦的国家纪录保持者。在第二道呢是美国选手凯利金，个人最好成绩是19秒9。在第一道是比利时本土的选手弗莱明克斯，今天这比赛还是挺有看点的。科尔曼来跑200，科尔曼今年此前只跑过2场200的赛事，一场呢就是8月初美国国内的锦标赛，也是全美的世锦赛的选拔赛，在200米最终他拿到了第6名，那么当时100米呢他拿到第5。另外呢是5月底的时候跑过费城的美国国内的一站比赛，所以作为世界锦标赛曾经的100米项目的冠军，科尔曼今天跑200还是非常有看点。在他右侧呢是利比利亚选手凡布莱，过去两届奥运会凡布莱都进入到200米的决赛。比赛开始，凡布莱在起跑阶段落后于科尔曼，科尔曼在前程是他的优势，但是200的后程能不能顶得住，保持住速度。格雷戈里现在也挺快的，科尔曼现在已经有点掉速了。奥甘多呀，奥甘多拿到了冠军，奥甘多是后来居上，这跑200、400专项的选手确实后程还是有很大的优势。奥甘多20秒16，格雷戈里是20秒19拿到第2名，尼日利亚选手昂沃祖雷克20秒29拿到第3，科尔曼跑了一个20秒42拿到第4。因为莱尔斯呢这个赛季还是跑百米更多，所以200米实际上变成了群雄并起的局面。目前在本赛季的钻石联赛积分榜上，凡布莱是处在领先位置，那么奥甘多拿下这场比赛胜利之后呢，也锁定了总决赛的参赛席位。格雷戈里的第2名应该也能够确保他锁定一张总决赛门票。在后程的能力上，奥甘多还是在这一枪体现出来明显的优势，科尔曼呢确实后程吃亏，跑百米的选手凡布莱这一枪是感觉没有使出全力，

0: 他肯定把更多的精力和能量都留在了下周的总决赛上。这样，多米尼加的选手奥甘多拿到了男子两百米的冠军，美国选手格雷戈里拿到第二名，昂沃祖雷克尼日利亚选手拿到第三。
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田径钻石联赛布鲁塞尔站的比赛，这是全年14站分站赛当中的最后一站。美国的名将桑尼莫里斯，他的起跳高度在4.54米，很轻松，这个热身高度对他来说挑战并不大。桑尼莫里斯也是女子撑杆跳高历史上4名曾经跳过5米，也就是俗称5米俱乐部的成员当中的1/4，他的最好成绩是5米整。新西兰的选手艾里斯，他的高度现在横杆高度在4.64米，他曾经拿过英联邦运动会的季军。现场清晰的可以听到毛利战鼓，也对他来说是很合适的一个打节奏的声音。4.64米也很轻松过去了。

哈纳摩尔。个人最好成绩是4.81米。插杆起跳有了，4.64米，这高度没有问题。英国的选手考德里，4.64米这高度啊，对于大多数选手来讲还不会有太严峻的挑战。考德里其实这过杆过得有点悬啊，身体都已经蹭着横杆。

但横杆微微抖动之后并没有掉。凯蒂穆恩就是原来大家熟悉的凯蒂纳杰特，在嫁人之后呢随夫姓凯蒂穆恩，4米64也很轻松，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4米95，也是去年在巴黎的奥运会上拿到了亚军。英国选手考德里现在挑战4米74的高度，啊，这一跳很顺利。考德里在这一站分站赛还真是得争取拿个好名次。此前他在本赛季的钻石联赛女子撑杆跳高这个项目当中，12个积分排在第9位，进入总决赛需要这一站获得更多积分。凯蒂穆恩4米74，甚至连外套还没有脱掉。凯蒂穆恩是早早的锁定了总决赛的门票了，因为他30个积分高居这个单项的积分榜的榜首。哈纳摩尔在4米74第一跳出现了问题，第二跳运气不错，虽然打到了横杆，但是也过去了。现在横杆高度来到4米80了，这个高度会对很多选手带来比较大的挑战。考德里也是顺利过杆，考德里现在感觉状态越比越好了。凯蒂穆恩4米80第一跳插杆腾起来，哇，今天运气真不错，而且今天这横杆啊好像真的特别帮助运动员，就是不断的被打到，但是他抖动之后就是不掉。凯蒂穆恩其实在腾起这个环节呢膝盖就已经打到了横杆，然后过杆之后手的推送又慢了一点点，其实小臂也打到了横杆，但是运气真不错就是不掉。凯蒂穆恩是过去2次拿到过世界锦标赛的冠军，分别在2022年的尤金和2023年的布达佩斯，奥运会上的2021年东京他也拿了冠军，去年是拿到了巴黎的奥运会的银牌。现在4米85第三跳最后一次机会，哇，4米85也过去了。这样的话凯蒂穆恩已经刷新了自己赛季的最好成绩，此前是4米83，这还是在室内赛季在法国的一站比赛跳的，这是本赛季第一次能够来到4米85。他的最好成绩是4米95，这样呢凯蒂穆恩的良好状态正在逐渐的展现。这样凯蒂穆恩就拿到了布鲁塞尔站女子撑杆跳高的冠军，4米85的成绩。英国选手考德里呢是4米80拿到第二名，啊，考德里也锁定了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席位。美国的另一个选手哈纳摩尔是拿到第3名。来看男子的标枪，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名将沃尔科特第一枪就有85米63，水平非常高，这一枪应该比第一枪更好。枪的飞行轨迹非常漂亮，引枪之后出手的力量极为的集中，86米30，这个水平确实非常高了。

0: 德国的名将韦伯。
1: 哇，这一枪真是出手带风啊，这一枪应该也不错。哇，这一枪应该接近90了。此前是87.01，这一枪应该接近90了。韦伯这个赛季也曾经打开过91米大关，也是今年2025赛季的世界最好成绩的创造者。在多哈站的钻石联赛，他当时来到了91.06，这是他个人的最好成绩。这一枪是来到89.65，接近90米大关。今天和沃尔科特较上劲了。来看格林纳达的选手彼得斯，这枪出手的速度没有那么快，但是也还不错，84米左右。这枪是84米，彼得斯现在84米的成绩排在第三位。彼得斯曾经拿过2次世界锦标赛的冠军，19年的多哈和22年的俄勒冈，就是尤金。在奥运会上，去年巴黎他拿到铜牌。芬兰的名将海兰德尔，他这个鱼跃俯冲的制动啊，真是让我们想起了当时芬兰的名将皮特卡马基，很像。这枪是84米左右，83.97。这样呢，前三名的选手将会进行最后一枪的较量，彼得斯、沃尔科特和韦伯进入到最后一枪。韦伯看看这一枪能不能再次打开90米大关。现场节奏给他非常好，他在上一枪已经来到了89.65，这一枪是全力冲击90米大关，引枪出手。哇，这一枪不够85米，其实出手速度还不错，但是感觉呢角度稍微的有一点点高。83.79，这样另外两名选手就有机会了。沃尔科特个人也是具备打开90米大关的能力的。出手速度相当快，沃尔科特在伦敦奥运会上曾经拿到过冠军，这一枪出界了。哎呀，沃尔科特这一枪的发挥出现了失准。

这枪没有成绩。出手自己就知道出了问题，还是有点偏。现在就要看彼得斯了，出手速度也稍微有一点点不够，但这一枪也是来到了85米。沃尔科特觉得他很可惜。85米17，这一枪刚刚过了85米线。这样彼得斯尽管在最后一枪提升了自己的成绩，仍然无法超过沃尔科特，没有办法去拿到第二名。这样前三名还是锁定了，韦伯、沃尔科特和彼得斯。韦伯拿到了布鲁塞尔站的冠军，这枪确实也很有说服力，将近90了，非常强势很凶悍的一个成绩。那么今年世界锦标赛呢，实际上韦伯仍然是男子标枪啊夺得金牌的最大热门。当然印度的名将乔普拉、巴西的选手达席尔瓦这个赛季也都有过90米的表现，有机会向他发起冲击。好，我们接下来关注男子3000米障碍，比利时的全国纪录是8分10秒01，那么兔子呢将会照着8分05秒这个目标去行进。今天呢几个名将缺席比赛，像塞雷姆包括埃尔巴卡利都没有比这一站的比赛，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总决赛的门票已经锁定了，所以对体能要做合理分配。像基比沃特这样的选手呢目前是排在积分榜的第10位，包括科克他是排在积分榜的第4位，还都需要在这站比赛当中拿积分来确保自己的总决赛的门票。

比赛开始，

像目前在本赛季这个项目的钻石积分榜上领先的呢，是肯尼亚选手塞雷姆24分，名将摩洛哥的埃尔巴卡利是23分，巴卡利应该是比了3站，我记得2站冠军，1站第二名，这样呢组成他的23分的积分，啊，这都已经稳了决赛的门票，所以他们都没有参加这一站比赛。那么这一站呢，我们看到目前积分榜第4的肯尼亚选手科克在，因为他只有12个积分嘛，就是他这站比赛如果不参加，他是有可能被其他选手超过的。

0: 其他选手难望其项背。理查德森和达里尔内塔分别拿到第二第三位，但都是十一秒开外。弗雷泽普莱斯是拿到11秒17的成绩。这站比赛呢，就是没有看到阿尔弗雷德，因为阿尔弗雷德去年在巴黎奥运会上异军突起拿到冠军，这个赛季呢他也来到过10秒75的成绩，所以就看看到下周的总决赛以及之后的世锦赛的比拼啊，杰弗森伍登和阿尔弗雷德的较量。当然百米这个项目的变数还是挺多的，虽然他的状态非常好，杰弗森伍登，但是比赛当中的容错率非常小，百米是几乎没有容错率的一个项目，任何小的差池都会导致结果的巨大改变。这一枪是从起跑开始就强势非常凶，30米已经拉开了后边两个选手一个身位。到了途中呢，节奏保持非常好，理查德森是真追不上了。这样呢，美国选手杰弗森伍登用10秒76非常强势的成绩拿到了这一站的女子百米的冠军。沙卡利·理查德森11秒08拿到第二，内塔拿到第三。杰弗森·伍登真是非常耐心的一一满足前排观众的合影签名的要求，看得出来他心情也相当好。
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9: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钻石联赛布鲁塞尔站的比拼。接下来我们要了解的是女子5000米的较量。女子5000米呢，目前在本赛季的钻石联赛的积分榜上，世界纪录保持者贝特里斯·切贝特是高居榜首，他没有参加这一站的比赛，他也是唯一一个能够打开14分大关的

选手。乌干达的选手南永多，恩杰蒂奇是这个赛季跑出了14分01秒29的成绩，应该是七月份在尤金站的钻石联赛，这也是今年的世界第二好成绩，仅次于切贝特。肯尼亚的恩亚加，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在14分30秒左右。美国选手安德鲁斯个人最好成绩在14分25秒左右。日本的运动员田中希实，他能够打开14分30秒大关。阿雷加维，这是瑞典的选手阿雷加维。这边呢，英国的选手菲茨吉拉德个人最好成绩是14分40秒左右。阿梅巴乌，这也是14分30秒左右的选手。美国的舒维泽和埃塞俄比亚的巴维克，这两个选手都是能够打开14分30秒大关。那么今天呢，从参赛阵容来看，恩杰蒂奇应该是从能力上一枝独秀，就是他是断崖式的领先其他运动员，看看今天他是什么样的一比赛策略。当然了，因为他此前的钻石积分呢只有7分，排在这个项目的积分榜的第10位，所以他必须要比这一站比赛拿积分来确保自己总决赛的席位。那今天从能力上来看，他断崖式的领先，比赛当中只要把真实的能力水平表现出来，那么拿冠军呢应该是比较有把握的。比赛开始，这个项目呢有3个领跑运动员，三个兔子分别是瞄着13分58秒06，就是世界纪录啊，以及世锦赛的标14分50秒，以及比利时的国家纪录14分42秒93。三个兔子是不同的节奏。恩杰蒂奇呢现在发枪之后是果断的跟兔子，他处在队伍的最前列，因为他确实实力上跟其他选手相比领先太多了，他甚至超过了一只兔子，那只兔子应该是世锦赛标的兔子，14分50秒。恩杰蒂奇是14分大关的选手，这个项目的历史第3人啊，除了能够打开14分大关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切贝特，那么埃塞俄比亚选手侧盖呢是14分0秒21，这是历史第2人。恩杰蒂奇是这个项目的历史第3人，14分01秒29。所以现在他是跟着两只较快的兔子。

现在乌干达的选手跑得也比较激进啊，南永多是在这一枪用了比较冒险的战术，他处在领跑的位置，甚至超过了兔子。南永多的个人最好成绩此前从报名的数据来看只有15分20多秒，那么这种跑法呢，实际上对他来说挑战是非常大的，前程的这种消耗很有可能让他加剧后程的体能危机，掉速度。现在恩杰蒂奇已经是处在独自领先的位置，他踩着地上的绿标，跟着绿标在跑，绿标呢就是世界纪录，这光电兔是按照世界纪录在设置的，13分58秒06。恩杰蒂奇现在领先后面大部队多达80多米。

跑姿非常的轻松，节奏保持很好。都已经到了比赛的最后阶段了。凡杰利奇进入到最后一圈，因为这比赛对他刺激还是相对少了一点，就是同水平的运动员没有，所以他跟自己比呢，相对来说动力还是没有那么足。凡杰利奇这一枪估计得在14分15秒之后了，这完成比赛啊。日本的选手田中希实，你看这两个赛季的进步还是有目共睹的，他现在可以在这比赛当中在第二集团处在领先的位置，跟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打得有来有回。

恩杰利奇现在一马当先，比赛的胜负没有悬念。14分24秒99，恩杰利奇拿到了冠军。这一站呢，他的目标就是拿一个8分，拿8个积分，锁定总决赛的参赛席位。在今年7月份尤金站的钻石联赛当中，那场比赛打得真是精彩。杰维特、恩杰利奇和特塞盖三个人都是极限比拼、极限拉扯，也逼出了谢贝特的所有的潜力，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来到了14分1里。而恩杰利奇的那场比赛虽然是拿到第二名，但是也是来到了14分01秒29这样的关口，非常接近14分大关。啊，这一枪比拼，加西亚西班牙的选手刷出了新的西班牙的国家纪录。荷兰的科斯特尔呢，新的个人最好成绩。比利时的万伦特也是刷新了比利时国家纪录，14分37秒47。因为主场作战嘛，东道主的运动员还是有更多的支持，当他刷出好成绩的时候，也会有更多仪式性环节的呈现。我们来看女子的三级跳远，古巴选手艾尔南德斯这一跳不错，

14.71米这一跳。埃尔南德斯这一跳水平已经很高了，他今年呢是保持着2025赛季的所有运动员的最好成绩，14.93米，这一跳来到14.7米这关口了。

这是另一个古巴运动员维拉斯科，他现在14.64米已经刷出了新的个人最好成绩。看这一跳，速度非常快。我这一跳真是有机会啊！

用板用的不错，几乎用到板头，他的助跑的速度非常快，最后上板的这两步啊是极为凶悍的，14.72米，嚯，进一步刷新了自己的 PB。 这是比赛型的选手，真是越比越疯。维拉斯科在这场比赛之前的个人最好成绩只有14.61米，这场比赛比到这会儿，他已经两次刷新了自己的最好成绩。埃尔南德斯还有最后两跳的机会，现在压力给到他。助跑速度提起来，有了这一跳，这一跳感觉还是有机会的，应该有14.7米，哎，14.78米，这个进一步刷新了自己的好成绩，这又超过了之前挑战他的维拉斯科。这比赛真是你追我赶。刘选手贾斯宾摩尔

14.38米。这样的话，他将会进入到前三，有最后一跳的机会。虽然成绩上和两个古巴运动员差的还比较多，但进入到最后一跳的竞争当中。来，我们来看三个选手的最后一跳。埃尔南德斯率先出场。

加起来，这下成绩还可以，看看有没有效，因为用板用的也是挺多的啊，成绩有效。这跳应该不错，用板用到极致了，对，踩到板头了，这都。

最后倒了两个小步，在上板之前，效果还是不错的。至少上板真是踩得很深，踏到尽头。这一跳最后成绩是多少？14.72，14.72，水平仍然非常高，但是没有超过自己此前14.78的成绩。维拉斯科。今天他真是毫无压力了，已经两次刷新了自己的 PB， 最后一跳的机会。他的助跑速非常快，而且步幅极大，最后凶悍的上板，这一跳不太行。14.67，没有能够超越埃尔南德斯，但他14.72啊，今天已经是两度刷新自己 PB 之后的最好成绩，这用板也用到头了。还剩美国选手贾斯汀·摩尔，

最后一跳的机会。这一跳不够，这一跳贾斯汀·莫尔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节奏有一些乱，特别想发力，但整个节奏被打乱了，所以最后三步的衔接呢出现了一些不连贯。这跳没有过14米，

这样呢，女子三级跳远的前三名就产生了，古巴的选手埃尔南德斯14:78拿到冠军，维拉斯科，古巴的另一个运动员14:72，两度刷新自己的 PB 拿到第二名，美国选手摩尔第三。我们看男子1500米的较量，肯尼亚的选手科克，他的最好成绩是3:27.72，这是今年在巴黎站的钻石联赛跑出来的，也是今年的世界第二好成绩。切鲁伊约特今天也在。美国选手凯斯勒，他具备3:30.1的能力。

本土的选手比利时运动员希什克，他也具备了3分31秒的能力。今天呢，这1500米的较量还是挺残酷的，因为大家要奔着总决赛的门票去。那么像此前在手里握有积分的，像肯尼亚的科克呀，像荷兰的拉罗斯，都是希望通过这一枪的发挥呢，能够争取最后入围总决赛的机会。那么即便现在在这个单项上排在积分榜第5的，像葡萄牙的选手纳德尔，他现在也不保险，所以这场比赛他也得参加，也得争取一个不错的名次，至少再拿那么2到3分，能确保自己锁死这个总决赛的参赛的门票。今天比赛的兔子呢，应该是按照比利时的国家纪录3分30秒99这个成绩在领。另一个兔子呢，是按照世锦赛的标3分33秒来领的，所以今年世锦赛的水准是非常高，这个标啊真是水涨船高，男子1500米的水平太高了。

0: 现在两个兔子还是处在队伍的最前列，后边呢是肯尼亚的选手吉普桑。
1: Thank you.

现在科克处在队伍的最前列，后边是拉罗斯，吉普桑退出了，吉普桑应该出现了一些伤病的情况，进入到最后一圈。吉普桑应该是脚有问题，应该是脚伤困扰他，让他在最后时刻退出。现在科克正在冲刺，荷兰选手拉罗斯处在第二位，紧咬着科克。这两个选手在本站之前都是八个钻石积分，都是处在积分榜的第九位。这场比赛最后拿前三的话，应该都会锁定最终的总决赛门票。拉罗斯超过了科克，纳德尔现在在第三位。非常快啊，拉罗斯风驰电掣，3:30.57，这是高水平的一枪，3:30.57完成比赛。科克拿到第二名，美国选手卢古塞拿到第三。纳德尔拿到第四。这样的荷兰选手拉罗斯凭借着强势的一枪的表现，刷出了个人赛季的最好成绩，同时也锁定了总决赛的门票。科克拿到第二名，也锁定门票了。卢古塞、纳德尔，这个都没有问题。第五名是雷诺德·切鲁伊约特，因为他此前就有19个钻石积分，所以门票已经提前掌握在手里了。前五的选手呢，都会进入到年终的总决赛，下周在苏黎世再比一场。但吉普桑很可惜，此前节奏很好的情况底下，在比赛的最后阶段退出了，应该是有伤。吉普桑是在这个转弯的拐角摔倒了，应该是在过弯道的时候和其他选手发生了挤碰，因为摔倒在高速行进的过程中摔倒，所以出现了意外的伤病，不得不退赛。

荷兰选手拉罗斯凭借着自己最后阶段强势的冲刺能力抢得金牌，肯尼亚的科克拿到第二名，两个选手努古塞拿到第三。这场比赛拿到前五的选手都会在下周的钻石联赛总决赛再同台竞技一番。好，我们最后来关注男子400米的较量。在第八道，美国老将诺伍德，他是美国4x400米接力队的固定成员。在第七道是美国选手帕特森。第六道是比利时本土选手杜姆，比利时国家纪录的保持者，

在第五档呢是英国选手多普森，在去年的巴黎他也是代表英国队拿到了4x400米接力的铜牌。在第四档是赞比亚选手萨姆孔加，个人最好成绩是43秒74，这也是国家纪录。在第三档呢是博茨瓦纳选手恩多里，在第二档是比利时本土选手塞格雷斯，在第一档是博茨瓦纳的选手科比纳什皮。这枪从能力上来说呢，萨姆孔加和美国的选手帕特森非常的接近，当然英国的多普森，另外加上比利时本土的运动员杜姆，其实都有机会去搅局。帕特森和萨姆孔加两个选手都具备打开44秒大关的能力，看看这一枪是不是能够在冠军成绩上接近甚至打开44秒。比赛开始，第七道的帕特森起跑非常快，他已经超过了诺伍德。帕特森还必须在这场比赛当中拿一个积分，去确保下周的总决赛的门票，所以他确实在起跑阶段就非常凶悍。科比纳什皮现在处在第二位，帕特森现在遥遥领先了，这枪没有悬念了，帕特森将会拿到第一，已经开始降速了。在降速的情况下，帕特森还是44秒05拿到冠军。这枪啊，但凡其他选手对他挑战施压更多一点，帕特森就会打开44秒，这是毫无疑问的。帕特森呢，也是在今年的5月份刷新了自己的 PB， 打开了44秒大关，感觉这一枪他的潜力还很大，他应该有机会来到43秒9、43秒8这个区间。美国的老将诺伍德拿到第二名，多普森拿到第三，这样呢，帕特森发挥出了自己的能力，在这一枪是来到44秒05的成绩拿到冠军，拿下8个钻石联赛分站赛的积分，这样他的积分上升到22分，也锁定了总决赛门票。这枪确实体现出他极大的能力优势，起跑发枪开始就是最快节奏，但是到最后50米是遥遥领先的情况底下略有放松，所以他的成绩还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好了，那到这里呢，我们为您带来的布鲁塞尔站的钻石联赛的转播就全部结束了，我们共同等待着下周在苏黎世进行的年度总决赛，再见。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回到宁波奥体中心，2026年亚洲羽毛球锦标赛。接下来呢，要进行的这是男子双打的决赛。这场男双的决赛呢，是一场韩国队的内战啊。进入决赛的两队组合分别是金元昊、徐承宰和姜敏赫、齐东柱。金元昊选择了接发球。

沙中路。嗯。姜敏赫。他之前也是跟徐承宰、跟金元昊其实都有搭档啊，他也跟这个崔帅圭搭档过。齐东柱。现在准备发球的徐承宰。

挑起来。这一对就是徐承宰和金元昊，确实是非常稳。球在他们手里真的是就是几乎不失误。发球的齐东柱，齐东柱因为之前也打过男单的比赛，

连续的下压直线，杀了一个中路，两个人杀了一个结合部，这个球刚才应该是姜敏赫要去处理。

0: 事情。
1: 挑起来，攻锋，好球，这个球。

0: 焦敏赫还是处理得很好的，一看同伴头顶区杀直线，自己马上往这边靠，你看他的站位马上靠到头顶区这一侧，就下一拍球就抓到了，就能连贯上啊。后攻前锋，
1: Silver 5-3.

0: Silver, hold five.
1: 齐藤柱发球。

5-5，彼此之间还是非常熟悉的啊，就大概你一动，我可能就知道你要干什么，你要抢。接发球接得好啊，这是他的，因为徐忠仔是一个左手将，那发过来刚好是他正手。这球他启动的也很快。嗯，球发的有点高。这两队组合发接发都抓的挺细的啊。前三拍的处理。相比较而言呢，就是徐正仔和金元昊这一队呢，就是他们控制上他们控制的可能更好一点，另外呢在战术上呢他们就是基本上就是不起球啊。另外一队你看齐东柱和姜敏赫他们还会有一些起球给对手。这球界内吗还是界外？判了界外。

0: 这个杀球的球速387啊，因为接发球滚网，所以呢导致第三拍的出球呢受到了一定的干扰和影响。金元昊跳杀一拍对角线，张敏赫
1: 8-0

0: 现在徐成在，再往前，金元昊在后面。
1: Nine, eight.

发一个后场球，发得很好，漂亮。这个球一下就面对对方个子矮的祁东柱啊，这个球祁东仔

还是很聪明。徐峥仔搭档这个蔡佑丁，啊，也拿过世锦赛的混双的金牌。差一点。但你看这一对组合，他们确实是不轻易起球给对方。

0: is over. 11:09 interval.
1: 哇，好球啊！漂亮！你看起球以后，接下来你看徐承宰这个转移球，真漂亮啊！其实对方这一拍攻的质量不差呀。那你看徐承宰这个接杀转对角，这一拍转的，强网。又转一个斜线。哇、哦、跳早了哇、哦、防得真好嗯看金元昊和徐承宰啊这一对也是世锦赛的男双冠军啊

0: 14-9。纪元浩发球。哇，你看徐承宰这个球真是，他这个接杀神出鬼没的，这球接的真漂亮啊！对方进攻了，就看着非常主动的球。那你看徐承宰这个接杀挡的这一拍球，举重若轻，但是招招致命啊！
1: Service over 10-15。

0: 边线出界了。
1: 是通过第一季来看金元昊和屈承宰这对组合，为什么他们是世锦赛的男双的冠军？啊，为什么他们这段时间以来在男子双打的赛场上，就是胜率非常高的一对组合？就你可以看到他们这对组合真的是非常非常全面，没有短板。发球、接发球啊，就是前半场，然后中半场。然后包括后面的进攻，两个人的轮转配合啊，包括这个接杀防守啊，包括防转攻，攻转防。

抢网了，也没有短板，真的是，就这队真的太全面了啊，很难抓到他们的一些漏洞。这比分已经被金元昊、徐承宰跳开了。

0: 再弹底线，第四拍，手转弓，也是第四拍了，第五拍直线，这球徐承宰，其实徐承宰还是再往前，他的处理球、支配球，这能力更强啊。这后场其实我觉得金元昊的这个突击的实力更好一些。徐承宰其实还是应该再往前组织球路、拿球啊。稳转了，看
1: service over 1911

发球的姜敏赫，许承宰，以前这一队也是搭档啊。23年世锦赛是这队拿的，就是许承宰和姜敏赫。25年是许承宰和金元昊。

优势比较大了。13-20

0: 21-13，将韩国队的徐正宰和金元昊啊先胜了第一局。第二局比赛，双方交换场地。徐元昊是来自羽毛球世家啊，他的这个妈妈曾经是1996年奥运会混合双打金牌的得主吉永雅。
1: 15-10

0: 徐承宰自己打了一个连贯，从场地左侧到场地右侧，从右侧后场再打到前场啊。
1: Silver 11-16.

0: 启动柱发球。哎，好球，好球啊！就是启动柱他们必须得先能防得住，防得住以后再去找反击机会。前面我们说，就是他基本上这对组合都防不住，就打不成反击，没有防转攻的这个连接。刚刚这一分启动柱顶的还是很漂亮的，也是最后勾了一个就是小斜线的对角线。哦哦，好悬啊，感觉抢网了。漂亮漂亮，好球好球，非常精彩的一个双方的多拍的相持，防转攻，攻转防，你看两队组合其实这一分上打的都很流畅。换了把拍子，刚才拍线是打断了。差一点儿这球。17-12。转入反击了。这个还是被对方的球给压到了啊，所以这个球启动柱没办法，他被迫只能是这么反拍去这么处理。这对方把你挤到这儿，逼到这儿了以后，你很难受。想发一个后场球。这球启动柱有所准备啊，想发到对方的这个四号区。
1: Service over。
0: 所以你看金元昊和徐承宰他们在前三拍当中的优势还是挺大的，发接发这个环节。双方都是盯紧了发接发。

0: service over. 20 match point.
1: 这手法还是非常细腻的。尽管姜敏赫已经到了，但你看他该放还是要放，而且放的这一拍，这个球质量很高啊，对方也很难抢。将徐承宰和金元昊拿到了冠军点。这一对就是韩国组合金元昊和徐承宰，确实啊，他们目前状态正佳，而且也是非常有信心在场上。

0: 当王以后反击，攻封。放网，软压力拍。强王，西城仔终于轮转了。好球，还有，好球啊，漂亮啊！这一分就是我们说的姜敏赫和祁东柱，首先你得顶得住，就是当对方攻的时候，你能把这个球防到位啊。先防，防好了以后，你有反击的机会。是刚才徐成仔那一分打的，稍微的有一点，就有一点倔强啊。其实他刚才那一分，他早一点其实可以形成和金元昊的轮转，但他可能更希望在赛点上啊，以一个漂亮的后场进攻终结这个比赛。
1: 17-20，
0: 这是第四个赛点机会。这一分就是让徐成仔手往前，然后呢让金元昊退到后场去，啊，这个是他们比较好的一种站位方式，啊，最终呢是金元昊和徐成仔兑现了第四个赛点机会，这样在这场韩国队的内战当中，啊，金元昊和徐成仔2-0，战胜了队友姜敏赫和祁东柱。拿到了今年亚洲羽毛球锦标赛男子双打的冠军，这也是他们首次啊获得这个项目的冠军。
2: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凯迪士智能锁。
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4: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标赛的半决赛。这场比赛也是由中国名将石宇奇来迎战老将周天成。而目前双方是刚刚结束了第一局比赛的争夺，在第一局比赛当中，石宇奇的状态非常出色，最终是21-9拿到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好球！就看到石宇奇今天在赛场上有这么出色的表现，这个孙俊指导在场下相信看的也会非常的安心。好球，杀一拍直线，连贯到往前的放网，挑到对方的正手底线，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2026年亚洲羽毛球锦标赛。

0: 连续把球压到周天成的正手底线，这个球挑的还是比较到位的。
1: 周天成，给雷迪。
0: 周天成是90年出生的选手，今年已经36岁了。

0: 压对方头顶区。今天更多的时间都是石宇奇耐心的和对方周旋啊，然后周天成这边出现失误。这是周天成的能力，就他的突击能力是比较强的，但是这场比赛打到现在，其实石宇奇并没有给周天成过多的这种突击进攻的机会，所以这是石宇奇做得很好的一点。
1: 等几两集，石宇奇，你进来稍等。
0: 回搓，抓一拍，周天成这个球出手啊，这个大概率就没了，挑斜线的力量还是有点太大了。

0: 好球、啊、这个球在网口啊，石宇奇抓得非常准，这也是通过之前耐心的铺垫啊，再往前的这种回放，你看很高质量的回放，然后再去抓机会啊，推扑得手。
1: 焦俊晨，给你。
0: 又是高质量的回放，截杀挡网，斩搓，这个球。
1: So it over, two, five。
0: 应该是出了边线啊！啊，球没有过网啊！这个球没有过网。